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我们认识一下贵州贵阳的沈乐一。他留言了，上个月搬新家呀，翻出一把吉他，想起年轻时组乐队写歌，在酒吧唱歌的日子，那时候我最拿手的就是《新不了情》，后来为了生活奔波，把梦想给放下了，现在孩子都大了，但一把吉他又把我拉回了年轻时代。昨儿呢，我把琴弦又重新换好了，点这首歌就想说，有些热爱不会老，什么时候捡起来都不算晚。
0: 哎呀，乐一年轻时候在酒吧唱《新不了情》唱的可能是别人的故事。
1: 心若倦了，
0: 但是如今你再给吉他换弦，弹的已经是他自己的人生了。
1: 对于吉他不了的这份情感，其实就像是你暂时搁在角落的另一个自己是一样的啊，不是丢了，是我暂时收起来，得顾老婆孩子，顾这个家呀。再拿出来，手可能有点生了啊，但是心里的拍儿啊一直没乱。
0: 我们也期待这位朋友可以重新找回当年的雄风哈，哪怕只是唱给家人听，或者说唱给自己听，也欢迎你可以录个视频发给我们，说不定我们可以在节目里看到你自己亲自弹唱的这首《新不了情》，对不对？我们先把这首歌给你安排。

已不见你。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杨友谦的好友莫一涵说，因为我妈很喜欢李玉刚，所以呢我想点一首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送给我妈妈，祝她身体健康，事事顺心，谢谢啦。
1: 另外一位央视频好友小杨咩留言说，去年公司年会我们部门排了个古风舞，选了新贵妃醉酒来做背景音乐，几个大老爷们儿穿唐装甩袖子练了俩月，上台以后把全场逗的是前仰后合。想点这首歌，成年人的快乐有的时候很简单，就是和同事们一起犯傻，一起笑，那晚的开心给我回忆好几年。
0: 这首歌啊，能连着妈妈的心，也能连着同事的情。这首《新贵妃醉酒》我们马上安排啊！祝莫一涵的妈妈身体健康，天天都能够听着喜欢的歌笑呵呵的。也祝小杨咩和那群穿着唐装的大老爷们儿啊，以后的日子呢还能够找到一起犯傻的机会。另外我们的央友圈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在洞庭湖荡秋千的白羊啊，这是他的网名啊，也点播了这首歌，一块来听。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

0: 寻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西宜春的沈木舟留言说，初中那会儿呢，随身听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边听边跟我爸顶嘴，觉得自己特酷。一转眼我儿子也上初中了，整天戴着耳机不知道在听啥，跟我说话三句就嫌烦，臭小子，跟我当年一个德行。
2: 所以我们经常说呀，说当子女的尤其是儿子很叛逆，小时候我最烦的就是你，这个你就是父亲，然后越长大越发现我越来越像你。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希望现在时代进步了，我们大家伙呢也越来越开放了，希望接下来的新时代的父子关系都能够和平相处，然后我们彼此都能够勇敢的去表达心里的爱。
1: 你像你父亲吗？
2: 我挺像的，其实啊，但是我可能会比他更愿意表达爱。比如说现在跟我六岁的姑娘，我经常会说爸爸喜欢你，爸爸爱你，我经常会表达这些。
1: 我的爱大声向你说出来啊！那我们就把这首承载着青春记忆的《老人与海》送给木舟，也送给天下的父与子们。

0: 是一帮不服老的老男孩。
1: 时光不老，梦想如初。
2: 时光不老，梦想如初。
3: 时光不老，梦想如初。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甘肃武威的陆明留言说，那首《曾经的你》是我跑长途货运时候最常听的歌。有一次在戈壁滩上爆了胎，蹲路边等救援，满天星星，我就扯着嗓子跟唱，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现在不开货车了，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我就想起那条看不到头的路和当年浑身是胆的自己。点这首歌送给还在路上的兄弟们。
2: 我们能听出来啊，即使路看不到头啊，但是那时候的你浑身是胆。我想长途货运的苦呢，只有你和还在路上的兄弟们才知道啊，那种独自面对荒凉孤独未知的勇气，只有干过这行的人才有。
1: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曾经的你》送给陆明，也送给此刻还在夜风当中握着方向盘赶路的卡车兄弟们，希望大家一路平安。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西大同的彭逸飞留言说，我爸妈结婚快30年了，说不上恩爱，还整天为买菜贵几毛钱而拌嘴。有回他俩看电视，正好放《新鸳鸯蝴蝶梦》，我妈跟着唱，看四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我爸就在旁边笑。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俩这辈子吵归吵，可是谁也没有想过松开谁。
1: 这个很多年轻人一听爸妈吵架就害怕啊。其实啊，我在这方面有经验，就是你压根儿就不用管他们俩。吵架是生活的情趣，偷笑是心底的宠溺。
0: 哎呀，一看咱们杨哥就是有生活的哈，都是经验之谈，
1: 都是一把辛酸泪呀。
0: 好了，我们把这首经典的《新鸳鸯蝴蝶梦》送给逸飞的爸妈，也祝叔叔阿姨吵吵闹闹，但是永远幸福甜蜜。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阿凯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千年等一回》，这是我从小听到大的经典之作，非常喜欢。还有一位央视频的好友叮当猫说，记得暑假必播《新白娘子传奇》，奶奶陪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想点这首歌。

0: 奶奶已经不在了，但是回忆永远温暖。另外，来自于山西大同的网友小小鸟来也啊，也点播这首歌。他说，小时候披着床单演白娘子啊，被单滑下来摔个大马趴，童年的傻气现在想想全是乐子。
1: 这几条留言真的说出了万千大众的心声啊，也证明了这首《千年等一回》呢，绝对是一首宝藏歌曲。所以我们话不多说，一起唱起来吧。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3: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2: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哇！
4: 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6: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7: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9: 舞蹈就是这样。
10: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1: 满意。
4: 到嘞。
8: 100个赞。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今天呢也没空手来，初次见面，特意啊为您准备的24K纯金的小金项链，请您收下。
2: 妈，这你能要吗？
3: 我收下了。
2: 亲爱的，我今天就要带你回家见我妈了，你紧张吗？
4: 见你妈有啥紧张的？你只要不带别的男孩来见你妈，我就不紧张。
2: 你看你那小心眼的样。哎，我还没问你呢，你准备的怎么样啊？
4: 你看呀，这新买的小西服、小西裤、小皮鞋，出门前还喷了花露水。
2: 哎呀，准备的是真齐呀，就是没说给我妈准备一样礼物啊。我看你不是学跆拳道的。
4: 啥意思啊？
2: 你是学空手道的。空手到我家吗？这不买礼物去，买礼物去。
4: 那我去了 啊你等着我啊，
2: 一会儿再上来啊。
4: 好嘞。

0: 狠心的
1: 你是我的。
2: 你说这个孩子，你又搅和。
0: 你说我现在要是不跟你搭个戏，你都不带搭理我的。
2: 妈，这叫投入。
0: 哒哒啦滴哒滴哒。妈，今天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今天呢，咱家有喜事儿啊。
0: 啥喜事儿啊？
2: 佳楠呐，你说妈呀，把你从小拉扯这么大，容易吗？
0: 不容易。
2: 哎，妈呢就想找个人啊，帮我一起来照顾你，你能理解不？
0: 理解，
2: 真能理解啊！
0: 我不仅理解，我还支持呢。
2: 你真是妈的好闺女。
0: 妈，哎，其实我早就希望你能再找一个后老伴儿了。
2: 你说这孩子，你想哪儿去了？你说真是的，你这，我倒是再着急，我也等你找完了我再说，是吧？我跟你说，佳楠呐，今儿啊，妈呢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0: 给我介绍个对象
2: 啊！哎，你认识你们经理？
0: 我经理
2: 说话人就到了，赶紧收拾收拾去。
0: 不是你给他叫叫，
2: 来了，
0: 我得收拾。不是妈，你也得告诉我，你知道今天什么情况？
2: 经理。
0: 经理，
3: 佳楠，
0: 哎，
3: 这次来你家比较仓促，
0: 是
3: 送给你的，
0: 谢谢。
2: 那你们两个聊啊，我溜达溜达去。
0: 哎呀，溜达啥呀，妈？
2: 我去那个去厨房上趟厕所。
0: 你不是你什么？
2: 你们聊，别管我，快快。
3: 今天在你家这个见面啊，比较突然。
0: 是。
3: 其实佳楠，我跟你说，我都喜欢你很久了。
0: 啊，
3: 我觉得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咱们公司你转正这么快了吧，
0: 经理呀？
3: 啊，
0: 9个月算快吗？
3: 当然算快了，咱公司老王那都6年多了，现在还没转正呢。
0: 老王都60多了，他转不转正还有这个必要吗？
3: 那个还是唠唠咱俩吧。
0: 经理，我妈不知道，其实我今天本来想……
3: 哎，你等会儿啊，接个电话。哎。哎，兄弟，你说什么？你今天去相亲，那个女孩其实已经有男朋友了，不是？这是人干的事吗？这不玩人呢吗？不是，我告诉你，这要是我们公司员工，我咔嚓直接就给他开除了。行了，我先不跟你唠了啊，我这还有点事。

0: 行了，你自己处理吧。什么人呢？这是不是？佳楠，你刚唠到哪儿了？
1: 我刚唠到，我还得跟你重新唠呢。经理，其实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呢，就是脑子笨，爱撒谎，花钱大手大脚的，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的优点。你觉得咱俩合适吗？
0: 我现在有点质疑你适不适合做公司会计这个工作了。
1: 不是，这个肯定适合。我是说咱俩不太适合。
0: 不是，佳楠，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帅呀？
1: 不是，而且我找对象我从来不找帅的，我只找我自己喜欢的。
0: 那你喜欢啥样的呀？
1: 我喜欢帅的。那个经理，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一个。
0: 谁呀？
1: 咱公司那个丽丽。
0: 他呀，我追过他，没同意。
1: 不是，经理，这你得坚持啊！只要你坚持，一定能打动他。
0: 我能不能打动他先不说，他老公肯定能打动我。
1: 哎呦呀，这扯不扯？那我再给你合计合计啊！
0: 你别合计了，咱俩能不能互相了解了解，深入的？
1: 再了解了解
0: 啊！
1: 行，那我重新做一份简历发你邮箱里。
0: 不是你这你还做
2: 经理？
0: 哎，阿姨，
2: 聊得怎么样啊？
0: 我觉得聊得挺好，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成功一半了。
2: 什么意思？
0: 我同意了，他没同意。
2: 你说这孩子怎么好赖不知道呢？这经理多好的人。
1: 妈，你不知道这里头咋回事儿。经理，要不然咱今天先这样，回头我请你吃饭。
2: 待会儿再走呗。
1: 待啥待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谁还好意思待呀？
0: 待会儿呗。
2: 待会儿。
1: 你别待了，别待了啊！我给你开门。行了啊，你这待会儿这。
3: 佳楠。
1: 待会儿吧，
2: 待会儿。
0: 明白了，欲擒故纵。
2: 有人敲门呢？
1: 没有，我敲的。妈
2: 啊，
1: 我感觉咱家这门呐，好像不是实木的，听着像胡桃木呢。
2: 你说这孩子，我以为有人敲门呢。
1: 没有，
0: 有人。
2: 我看看有人你不开门，你看这孩子。
4: 呀，你找谁呀？
3: 阿姨，哦，你是阿姨吧？
4: 啊，是。
3: 阿姨你好，我找佳楠。
4: 找你呢？
1: 这是我同学。
2: 哦，同学。
0: 来人，
3: 我咋又成你同学了呢？
1: 那个，现在情况有点复杂，我妈还不知道咱俩的事儿呢，所以你看着点我眼色行事啊。
4: 佳楠呐，
1: 哎，
4: 过来。
1: 啊。
4: 你那同学大部分我都认识。这是哪个同学？
1: 这个是我驾校同学。
4: 驾校同学来咱家了？
1: 来咱家了。来家同学聚会。
4: 哦，聚会俩人没别人啊？
1: 是，就我俩关系好吗？科目二考三年都没考过。
3: 阿姨
4: 啊，
3: 那个我第一次来，给您买了点东西啊。
4: 嘿，你就来就来呗，还买东西？你说这样不知道的，以为去见丈母娘呢。
1: 行，妈，那礼物也送了，我俩下楼去吃口饭啊。
4: 别介，你看看饭都准备好了，就在家吃，哪也不许去啊。
1: 哎呀，不用那个什么，今天家里人太多了，不方便啊。
4: 多谁呀？
0: 那要不我就先回去。
4: 这不多你，不多你。
1: 不用不用不用，行，经理你先回吧。
3: 等会儿。他是经理，
1: 啊，
3: 那就不能回来呀！哎呀，经理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兄弟！
3: 哎呀，经常听这个佳楠提起你啊，说你人特别好，转正的事啊，真得感谢你啊！
0: 佳楠总跟你提我，
3: 对呀，经常提，说你人好。
0: 哎呀，我的妈，这说明他心里边有我呀！
3: 岂止是心里有，那满眼都是。
0: 哎呀妈，那我不误会人家了吗？你说这
3: 经理
0: 啊，
3: 今天咱俩在这遇上了，那就是咱哥俩的缘分，咱谁也不走了，喝点好不好？
0: 必须得喝点，这么高兴那不喝？你说，
1: 你知道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吗？你给他留下来干啥呀？
3: 你管他是干什么的干嘛呀？啊，你知道为什么九个月你才转正吗？你就是跟领导不会沟通。
4: 别说话了，赶紧了，过来。
1: 哎呦妈耶！这我还真不能留他搁家吃了。
4: 怎么了？
1: 因为你看咱家就三副碗筷，你这巧不巧？你说，
3: 太巧了。刚才我逛商场，正好碰上碗筷大促销。
4: 是啊，
3: 我买了个碗筷的大礼盒，你看这里全是新的筷子和碗。
4: 哎，这全是新的，
3: 来用这个。
0: 哎呀，不是这个兄弟一拿礼物啊，我也想起来了，我今天呢也没空手来，初次见面。特意啊，为您准备的24K 纯金的小金项链。

0: 请您收下。
1: 这个、
2: 妈，这你能要吗？
1: 我收下了。
3: 你说这经理第一次来你家，咋送你妈那么贵重的东西呢？
1: 哎呀，你不知道他今。

0: 多么温馨的一个场面呀，太感人，太幸福了。
1: 阿姨啊，
0: 作为一个外人，我说两句啊，经理这人不错，
2: 是啊，
0: 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嗯，
3: 兄弟，咱今天第一次见面，你就这么帮我？你明儿上我公司上班去得了。哎呀，
4: 不用不用不用，他有工作，他有工作，一年带干不干挣40-50万的。而且呀，我觉得他既然是一个外人，我们就应该让他到外面去。来，我给你开门。
2: 佳楠，给我关上门。这孩子怎么跟你同学说话？这是
3: 对
2: 同学，我跟你说呀，我感觉呀，经理这个人可真不错，可佳楠他就是不同意。
0: 你太不懂事了啊！
4: 你要是懂这里的事儿，你就会发现你是那个最不懂事儿的。
2: 佳楠呐，佳楠呐，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这么好的一个人，你这心里就没数吗？
4: 我有数啊，是你们没数啊，都乱套了。
2: 乱什么套啊，乱套啊。
0: 我就问你啊，感情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做回主？
2: 我能，我都听你的了，同学。
5: 对对对对，
2: 今儿这事儿啊，谁说了都不好使。
4: 妈，
2: 我呀就做一回主，就他了。哎
3: 呀，太好了，那个
2: 妈，
0: 你叫差辈了，爸。
3: 不是，那个你叫差辈了，爸。
4: 彻底差辈了，你俩是我爹行不行？
3: 不行，这是我妈。
0: 这是我妈。
4: 这是我妈，别叨叨了。
3: 啊，哎呀，不是，你得问问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6: 我呢虽然没有能力给你婚礼唱歌哈，但是我托朋友把胡海全给你请来了。
7: 各位往那边看，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8: 大家好，我是胡海泉，
9: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今天来了就是吃好喝好，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6: 哎，管乐，
9: 呀，老胡，
6: 哎呀，新婚快乐，来拿着呀。
9: 谢谢老胡。等我结婚不用随了。老胡，你不是早就结婚了吗？
6: 我上回那个什么后边好多吃的是吧？
9: 是，
6: 饿了3天了。
9: 闺女，闺女，
10: 小花瓶来了。哎
9: 呀，真可爱。嘿，这小孩脸上还有个小酒窝，真漂亮。
11: 他们都说咱俩长得可像了呀。
9: 那咱俩长得可太漂亮了吧。
10: 哎呀，行了行了，别玩了。妈今天送你一个礼物。
9: 什么礼物呀？
10: 闭上眼。
9: 好，这么神秘吗？
10: 睁开。镯子，玉的。这，
9: 妈，这是咱们家传家宝吧？
10: 昨天刚买的。
9: 一定很贵吧？
10: 150还包邮。这妈这是望你带着他呀，啥啥事都心想事成。
9: 行行行，我带上我带上。行了妈，快去准备准备吧。
10: 好。
9: 哎呀，150的镯子还能心想事成？要真能心想事成啊，我就希望老胡能送我一个大红包。
6: 给。
9: 什么意思呀？
6: 没什么意思，就是很想随啊，挥霍啊，拆开看看多少钱？
9: 还能有10000块钱呀？这，哎呀，真10万块呀！
11: 姐姐，这个镯子真的能心想事成？
9: 来，我们再试试。老胡啊，要不你再随我10000呗？
6: 你疯了呀！我这都不知道为啥随的。哎呀，
9: 老胡，你就再随我10000吧。
6: 拿去零花。妈呀！哇，
9: 真能心想事成！有了这个镯子，今天我这婚礼就算出了差错。
12: 出差错了，出差错了！哎呀，出差错了！
11: 你跟我说干啥呀？
12: 对呀，出差错了，管乐，出差错了。
9: 出什么差错了？
12: 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出差错了。
9: 二哥，你就是太紧张了。今天不管出什么差错，哪怕是这儿停电，我也能让它亮起来。

0: 不是这个差错，我想起来了啊，你请的钢琴师不来了。
1: 哎呀，行行，这样，我来许个愿，希望今天能有一个特别会弹钢琴的人来为我婚礼演奏。弹钢琴特厉害，弹钢琴。

0: 虎，你干啥呀？
1: 我来提醒你啊，王丽他们来了啊。
2: 管乐，来了也不赢一下。
0: 你先把你这手机音乐给我关了。哦。王丽，许久未见，你的出场还是这么反派。
2: 管乐，这个就是你的婚礼啊！啊，真的很一般。
1: 嗯，管乐，嗯，是不是还有婚礼视频是吧？
0: 对对对，祝福视频。
1: 哎，我们不喜欢那些歌星啊。
0: 奥运冠军，奥运冠军，奥运冠军。
3: 大家好，我是奥运冠军邓亚彤。今天是广播的婚礼，我有比赛，不能到现场祝贺，在此祝二位新人新婚快乐。早生贵子。
2: 停，剪辑的吧。这，哎呀，还参加比赛不能来，别人不参加比赛也不会来呀，对不对？
0: 人家邓老师能帮忙录视频就不错了，邓老师能来到现场呀。
2: 来了，
0: 来了，
2: 来了，
0: 来了，
2: 真来了。
0: 邓老师，哎，您刚刚不是还在打比赛吗？哎，是突然就来到现场了？
4: 是呢，我这一记重扣啊。全认输了，
0: 这个呀可不是镯子的功劳，这是您实力碾压。
2: 管乐，婚礼什么时候开始啊？
0: 别着急，还有最后一首歌。
5: 啥？管乐找的歌手也来不了了？
0: 这怎么？老胡，你帮我顶一下，你唱一首。
1: 我啊，我唱歌啊，就我这破锣嗓子我能唱歌？
0: 你这破锣嗓子你肯定会唱。
1: 我，
6: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坏你的好，你发脾气是绝气的罪。哦哦哦，
1: 你看他还配合我，
2: 哎，这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7: 走，管乐，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4: 哦，什么什么？
7: 辛苦。
4: 外国运动员要跟我切磋切磋，管乐，我去收拾收拾他。
0: 好，邓老师您忙。哎
1: 哎，喂，我那什么，你到了是吧？哎，
0: 老胡，老胡，你的手机都没拿出来，你这。
8: 姐姐，你别难过了，我不是还在呢吗？哎，
0: 我妈呢？啊，
9: 在这儿呢。哦，
0: 妈，哎，我刚刚。把您送我的镯子不小心给碎了。哎呀，
9: 碎了就碎了呗，明儿妈再给你买一个啊，反正就150
8: 还包邮。
0: 行，不管他了，我们婚礼现在开始。
2: 等会儿，管乐，全班同学都来了，
0: 这不都来了。
2: 管乐，新婚快乐。
0: 谢谢谢谢。小薇姐，
7: 我不能就这样在你的婚礼上弹钢琴啊。幸亏这旁边呀，啊，有花店，
0: 真的呀，
7: 快乐！
0: 谢谢小薇姐，
4: 赶到了没有啊？
0: 赶到了，
4: 对呀，赶到了，
0: 怎么又来了呀？刚才人家不是不服吗？哎，
4: 是呢，11-1，我呢还有两球发了慢了一点，要不来的还可以快一点。哎呦，快乐！
0: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 管乐，哎，我呢虽然没有能力给你婚礼唱歌哈，但是我托朋友把胡海泉给你请来了。各位往那边看。
10: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11: 大家好，我是胡海泉。
1: 不是，瞅我干啥呀？胡海泉也就这水平，唱的还不如我呢。来吧，管乐，今天带

0: 喜的日子说两句。
1: 对，说两句。
2: 祝大家心想事成，
3: 心想事成。
4: 请出示行车证和驾驶证。
5: 在哪儿呢？
6: 是不是放手扣里了？
4: 手扣。这人是你吗？
5: 这可完犊子了。哎呀，
6: 大爷，大爷，大爷，你没事吧？大爷，
4: 能没事吧？你小伙子，你开车你也忒猛了，你这个。
6: 要不领你去医院做个检查吧？
4: 那倒没那个必要啊，就是刚才你这么一撞我吧，我给吓着了。你让我缓缓就行了啊，这以后注意，这走吧，走吧，走。
6: 那我就放心了。哎呀，天！刚才我以为您是碰瓷的呢。哎，
4: 不是。你小伙子，你内心能不能阳光一点啊？啊，你不能见个大爷你就以为他是碰瓷的吧？你再者说了，你看大爷这长得，像碰瓷的吗？
7: 行，
6: 您长得真讲理。
4: 哎，你看看，这还是他会说话。哎，你别起哄，看热闹的这。
5: 走走走走。哎，
4: 呀。这酒醉了，你看看。
6: 没事，大爷，酒我陪你，您先起来。酒多少钱呀？
4: 3500。哎，不是，
6: 您还是躺会儿吧。
4: 你什么意思啊你？
6: 啥酒啊，这么贵呀？
4: 不是，那你要不撞？
6: 我看你碰瓷也不容易，你诚心躺呢，我也诚心陪。
4: 你什么意思？
6: 我什么意思啊？我也不是那个差钱的人，对吧？50，不用找了。
4: 我站住。拿过去，你当我要饭的呢？
6: 您误会了，我当你是碰瓷的。
4: 我不是碰瓷的。
6: 你不是碰瓷，你要价那么高啊？
4: 不是，那你我
6: 什么？我
4: 不跟你说，我报警。
6: 套路，下一句就说手机坏了。哎呀，
4: 我手机坏了。
6: 漂亮，我撞的呗？
4: 可不，你撞的吧？
6: 多少钱呀？
4: 3500。
6: 咋的，大爷？你要是说3400，我都信了。
4: 不是，他真3500。哎，我今儿刚买的。
6: 你别解释了，你就是个骗子。
4: 我不跟你说，瓶碎了照样报警。
6: 你快报警吧。
4: 小爱同学，
8: 我在。
4: 给我打110。
8: 正在拨打110。
4: 哎喂。警察同志吗？哎呀，我骑个自行车啊，让一个人给我撞着了，啊，在北马路和西大街交口的地方。哎，您赶紧过来。哎，好好好。谢谢小爱同学。
6: 这么智能吗？
4: 智不智能不知道，肯定治你。我跟你，
6: 你也不用治我，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哎，你干什么呀？
4: 你不能走。
6: 不是，我钱都给你，有你这么碰瓷的吗？
4: 不是，
6: 你碰瓷的50块钱的那啥都没。
4: 小伙子。大爷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一会儿等警察来了，是不是？咱俩把这个事说清楚，你还他一个清白。你说我老了一辈子，我不能到最后我落了一个碰瓷儿的骂名啊！这样啊，刚才咱俩，咱俩都有点激动啊，是不是？哎，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来喝点水，喝点水。
6: 哎，你早这么说不得了吗？哎。这不酒吗？
4: 走吧，走了就是酒驾。
6: 事实证明啊，你就是个碰瓷的。
4: 我怎么是？
6: 刚才你不说酒都碎了吗？
4: 是啊，碎的这个是给客人喝的，你喝的那个是散装的。
6: 太阴险了，你这个老头。
4: 你说谁老头呢？
6: 我说你呢。啊，你就是小蝎子种辣椒，又毒又辣。
4: 你再说一遍。
6: 粘什么毛你狐狸，脱了毛你狐狸，披上羊皮你狼。
4: 不是，
6: 总之你就不是个人呐。
4: 你
6: 呀呀呀呀呀呀，还要唱歌呀？
4: 我
6: 不爱听美声。
4: 我
6: B-box 也没用。
4: 我呸！
9: 站长，你在这干嘛呢？
6: 这大爷碰瓷了。
9: 爸，
6: 不用跟他们客气，他全责。
9: 这真是我爸。爸。
6: 哇哦！爸爸，你会上小学星星吗？
4: 我一边带着去。
6: 爸，
4: 住口！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10: 不是，
4: 我是碰瓷的。
6: 你不是。

0: 哎呀，你鼓掌。
1: 叔叔，
2: 你要唱歌啊？我不爱听这首。
1: 不，
2: 要是你会比我个孙子吧？来来来来来，你找一个找一个。
3: 爸，你这是干嘛呀？
2: 你闭嘴，你走。
0: 噗噗噗，噗子克刺噗子喷，噗子克刺噗子喷，喷喷喷，侯爷。
2: 哎呀呀，你脑子不好，去看脑子去，行不行？
3: 爸，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
2: 还怎么回事？不都因为你吗？
3: 我，
2: 你说今天男朋友第一次来，让我见这个玩意儿，我好心呐，我骑个自行车，哎，我想给他买点好酒喝，哎，我这一回头，哎，看街对面有卖熟食的，大家不知道这熟食店这猪蹄儿啊，
3: 说重点，
2: 猪蹄儿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一看没两步道，我想逆行就逆行吧，好，被这玩意儿给我撞着了。关键是你看这酒都碎了，这车也
3: 是。你怎么开车的呀？
0: 你不给我打电话吗？我就低头看手机，我再一抬头，你爸就已经起飞了。
2: 我用你说，我用你说，姑娘，你开车打电话，你还有理？
3: 我规定的
2: 啊，
3: 响铃三声不接机，回家就挨踢。
2: 你跟你妈学点好行不行？
3: 爸。别生气了，渣渣也不是故意的，妈还在家等着呢，咱回家吧啊！
0: 哎，回不去了，你爸他报警了。
2: 那那谁让他说我是碰瓷的呢？
0: 我还喝了口酒。
3: 你开车喝什么酒啊？酒驾。
2: 我蒙他喝的。
0: 多慈祥的岳父啊！
3: 这都什么事儿啊？你们自己跟警察解释吧。我回家发文件去了。
0: 不是，哎，你等会儿，你干啥去啊？
2: 这是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发文件呢？你
0: 败家老娘们，
2: 跟你妈一个样。
0: 你摊上俩败家老娘们。
2: 走，开，走开。
0: 你就原谅我吧。
2: 不可能。
0: 那，我还给你买礼物了呢。
2: 真的吗？
0: 对，我跟你说。
2: 等会儿，那我不还给你买礼物了吗？都让你给撞碎了吗？
0: 那我赔你。
2: 你说什么？
0: 我陪你，
2: 小伙子，这脑子里边能不能除了钱装点别的呀？啊，这跟钱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再者说了，你看大爷这一身穿的，像是那种缺钱的人吗？
0: 不是。
2: 哎，扫个码。
0: 啊。啊。
2: 哎，这不是钱的事儿。
4: 叔叔，啊，
0: 刚才那我喝酒了，这一会儿警察来咋整啊？
2: 没事啊，一会儿就警察来了。
5: 你好，哎，请问这个机动车是谁的？
0: 我的。
2: 他的。
5: 到底谁的？
2: 我的。
4: 你喝酒了。
2: 我的。
5: 你的。
2: 哎，
5: 好，请出示行车证和驾驶证。
2: 在哪儿呢？
0: 是不是放手扣里了？
2: 手扣。哎，手扣。哎，来了啊。给。哎，
5: 这人是你吗？大爷请让一下。这个车是你的吧？
0: 不是我的。
5: 哎，别动。喝酒了是不是？
0: 我没有。
5: 吹一下，
0: 您长得真帅。
5: 吹机器，
0: 这款机器真棒。
5: 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超标，酒驾。
0: 不是我，
2: 警察同志，他没有酒驾，这是我开的。
0: 啊，对，他是我找的代驾。
2: 对，
5: 那骑自行车这人是谁呢？
0: 缺个人啊，
2: 好帅的！哎，他逃逸了，
0: 没错，
5: 逃逸了。
2: 啊，这是这么情况，警察，就是我俩开着车正常行驶，我们准备右拐。
0: 那自行车他明显他就是逆行啊！
2: 哎呀呀，对呀，他撞上我们，他一害怕，他就跑了，
0: 跑老快了，
5: 往哪边跑？
2: 这边。
0: 哎，这么走了。
5: 按吃鸡那么跑的
0: 走位嘛，
2: 哎，
5: 谁报

0: 报警呢？
1: 这都逃逸报的警。
2: 对呀、啊，
0: 逃逸报的警，他都逃逸了，干嘛还要报警呢？
2: 我也纳闷呢。
0: 董台吗？把北大街西马路交口的报警人电话还有视频发给我。

0: 接电话呀。
1: 我不想接。
0: 多傲娇。
2: 逃逸人报的警，他的电话怎么会在你身上呢？
3: 他怎么在我身上呢？
0: 这啊，逃逸人落下的，我爸帮忙收起来。
2: 等会儿，他不是代驾吗？怎么又成你爸了？
0: 我刚才叫你了吗，爸？
3: 你再大点声呗。不是，警察同志，咱得讲理呀、啊。当爸爸的就不能当代驾了吗？
0: 漂亮。那当代驾的，这就不能是我爸吗？
3: 漂亮。
2: 现在代驾又成你爸
4: 了。爸，这事还没解决、
3: 你等会儿，
4: 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
2: 没关系。
4: 爸，我妈听说您被撞了，都担心死了。她。
3: 你是谁呀、啊？
4: 不是，
3: 我不认识。我们两个不认识。
4: 厂长，我爸这怎么了？你不会把他……哎，
0: 这位妇女，我也不认识你呀、啊。
4: 妇女，
0: 别扒拉我！你巴巴拉拉，你以为你是小魔仙呀？有多远，走多远。
4: 你给我回来、什么情况啊？不就是我爸报警了，让你喝了口酒，被误会成酒驾了？你跟警察解释清楚不就完了？什么小点声？
2: 哎呀，行了！我大爷您怎么了？
3: 我有罪呀、
2: 大爷，这事儿一开始我就基本明白了啊。刚才视频上也写得很清楚啊。不是，我得说你两句了。你说您这么大岁数骑自行车逆行多危险呢？
0: 多危险！
2: 还有你，开车看什么手机啊？一会儿跟我去趟队里啊。
0: 我干啥去？
2: 你酒驾这个事实不清晰，得到队里抽血才能弄清你到底是不是酒驾。
3: 没事，大爷给你证明你没喝酒啊。你去，回来之后我等你吃饭。
0: 行、
2: 大爷你得跟我们去一趟。
3: 我干什么去？
2: 对您这种行为我们要进行警示教育啊。大队等你们。
3: 教育。
4: 这什么事儿啊？我回家告诉我妈去。
3: 你别老我妈的，我妈都走多少年了，我妈。
0: 你快走吧，你
3: 不是他让我去干什么？
0: 你说你这么大岁飙车，你多飙，你
3: 是不是有教育？
5: 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6: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5: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哎呀，
7: 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5: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7: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5: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8: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
7: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5: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7: 是，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5: 别的，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7: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8: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7: 我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5: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8: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5: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8: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哎
5: 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7: 怎么了吗？
5: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是。
8: 谢谢妈。

0: 真好啊！
1: 看着你们俩相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2: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呀，
3: 天，来来来来来，
1: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2: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3: 多累呀。
1: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2: 我们俩肯定是好
4: 开心。
1: 走了啊，
4: 志佳姐，
2: 你看你的，你看看你。
3: 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2: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3: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2: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3: 大伟回来了，
2: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3: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2: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3: 妈，
2: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3: 好好好好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2: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3: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3: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2: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3: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2: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3: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2: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她送给你。
3: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2: 你不一定是个儿。
5: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2: 你给我回来。
5: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2: 评评理
5: 啊。你对，
2: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5: 不是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2: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5: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3: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5: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2: 你听听，
5: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2: 我可开除保姆。
5: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3: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2: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3: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5: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3: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5: 对，不偷懒儿，
3: 饭做的也好吃，
5: 屋收拾的还干净，
3: 人品也不错，
5: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2: 必须开除。
3: 哎，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2: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3: 妈，那我错了吗？
2: 不不，哎呀呀呀呀，
5: 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

0: 那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1: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0: 对。
2: 我是儿媳妇儿。
0: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2: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1: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
2: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
1: 哎，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2: 我错了，
1: 我错了，
2: 我的错，
1: 我错了。
2: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1: 哎呀，折煞我，
2: 打我！
1: 哎哎哎，
0: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大爷，
2: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1: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2: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1: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2: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1: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2: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1: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2: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1: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2: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1: 我是的。
2: 张九，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
1: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2: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2: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2: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4: 哪有厕所？哎，
3: 是那个墙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呀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1: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3: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
2: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3: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1: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2: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1: 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2: 那
3: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2: 那就勉为其难吧，
1: 逢场作戏喽。
3: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1: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2: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2: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1: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也不知道我

0: 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1: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0: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1: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0: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1: 让你别动你拔了。
0: 张小斐，
1: 进我啊，
0: 这是你的香水吗？
1: 是你的大葱吧？
0: 张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1: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0: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1: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0: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1: 妈，我错了，口红。他是无罪的呀，
0: 那我那大蒜他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1: 妈，你要干什么？
0: 哦，舒服。
2: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0: 回去。
2: 好嘞，哎。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忘惨了，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伟。
3: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1: 那个妈
0: 啊，
1: 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0: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1: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的差不多了。哎呀。
0: 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1: 哎，妈
0: 啊，
1: 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0: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0: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1: 妈说的对。妈，走啊，
0: 干嘛去？
1: 我请你吃米线去。
0: 行。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

0: 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对表
10: 没带，
9: 手机
10: 没电，
9: 那你回去吧。
10: 嗯，正好我紧张。
11: 就拿我来说吧，
12: 您
11: 读的书就多。
12: 是啊，
11: 哎，读一读老舍先生的文章
12: 啊，
11: 再读一读舒庆春的文章，
12: 哎，
11: 读一读鲁迅的文章，哎，再读一读周树人的文章。
12: 说半天就俩人。
13: AI 捧哏，重生之我的捧哏是 AI。 芭比芭比，
14: 我猜，
13: 哎呦，哦，真能唤醒啊。
15: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9: 鹿鸣业，风雅无比。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0: 只有五位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21: 强国就得富民，
20: 这步棋我们走定。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机器人启动了，
1: 大伙儿没说话。
2: 我不认识你，
0: 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3: 我用 APP 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4: 非常自驾旅游酒店。
5: 我能顶起二等高管道，
6: 我们是会唱
7: 美声的搭档，
8: 说出去了都跟他不一样。
9: 盛夏启幕，流光不息。金曲激越，新郎难去。无名之辈，我是谁？嘲笑我的他。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
1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哇，这个队伍挺棒的。
1: 第一次见，
2: 特别好玩。
3: 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到那个发光的自己。
4: 困舞的特点，它就是先立脑，后立身。
5: 是我们很荣幸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为我们的亲人献上一次舞蹈。
6: 跳舞是一种幸福，
2: 舞台给带来了快乐，甚至活下去的勇气。
1: 我当然要给。
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7: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欢迎亲爱的朋友们。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今天的五队当中，只有一组团队可以进入年终展演的现场，我们为每支舞队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加油！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老师，有请他们一

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青年队教练

0: 伴几代人成长的蔡骏老师。欢迎凯平老师。
1: 大家好，

0: 全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全民来唱舞，
1: 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大家。
2: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舞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排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随心起舞的意思就是我会给大家放一段音乐，十组舞团伴随音乐起舞，你喜欢谁就给谁点赞，获得点赞数最多的就会直接爆灯，他就成为可以在舞台上展现的那支舞队。三、二、一，大门打开，音乐起。

0: 是丸子。
1: 大家好，我是博贤。
0: 我们是来自山东济南的
2: 印象少年团。
3: 好可爱，今天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节目的名字叫做红日。
0: 哦，红日。
3: 多少个小伙伴一起来的？
1: 30多个。
0: 我30多个。来吧，

流淚，心酸更不堅捨。

0: 好感动，好感动。
1: 模仿您。
0: 对对对。
2: 看到他出来的那一刻，蔡明姐，你心里什么感觉？
0: 特别特别感动。那个情境上来，那一个小男孩跑过去，一那个啪打开，扮演我那个小女孩出来，太感动了，太有心了，啊！1996年，整整30年前，
2: 整整三十年
0: ，就是我演的机器人，就是这个造型，一模一样。其实我演这个的时候，你们台上，所有人都没有出声，你们居然能够演绎出那个年代那种感受，让我们仿佛穿越到30年前，回到我年轻的时候，都感受到了，特别特别好。
2: 舞蹈的编排，我觉得真的好棒啊，奇到让人感动。你说这群孩子这得练成什么样才能奇到让人感动，而且这个年龄层完全不一样，最大的是
3: 17岁，
2: 而且最大的17，最小的在哪里？
3: 8岁。
2: 你8岁，17到8，跨越10年的时光，谁能把这一群8到17岁的孩子们拢在一起，编排出了这样一个作品？他编导或者领队在现场吗？在人呢？还是两位编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根宝老师，然后这个舞是我编的，对，
2: 真的好有创意。
1: 这位是我们团队的主理人，
4: 大家好，我是马静。
2: 你怎么想到编这么一支舞蹈？
1: 因为30年前，就是我1996年出生的，
0: 同龄啊，
1: 对。
0: 跟这个机器人同龄，
1: 对，
2: 这是致敬岁月呀，
1: 对，致敬岁月，
2: 致敬经典
1: 啊，
0: 谢谢。
2: 孩子们的年龄其实很小，你怎么能让这么大的孩子理解那个时代？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是，其实我们的日常训练，我们更偏向于中文歌，然后我们喜欢讲故事，爱表达，但是这个主要跟。

0: 我们的爱有息息相关。
1: 因为爱，所以从一个个作品当中生发出来的爱的能量。我听说你的编导的作品还带着孩子们去打国际比赛。
0: 对，我们打全球起舞比赛，去年获得了亚军。对，
1: 带孩子们打的那个比赛的作品叫什么？
0: 叫我记得是送给妈妈的一支作品。
2: 妈

0: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1: 因为我是在外面漂了很多年，其实一年能回一次家很不容易了，然后想着，哎呀，哎呀，这，哎，我手都开始颤抖了。回家跟家人一起过年的时候，看着自己妈妈，妈妈已经白头发已经长起来了，其实现在这个年纪已经有一点很显老了，已经开始。时光，时间是不可逆的，就像我们最后一幕，小时候被妈妈背着，妈妈老去了，我们长大了，我们也应该去背妈妈。
0: 我知道你在排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太多的情感涌出，但是如何共情到这么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让他们通过舞蹈肢体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你是怎么做的呢？
1: 我让他们写信。
0: 给谁写信？
1: 让妈妈给孩子写信，孩子给妈妈写信，然后我们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互换信件。哦，对，
2: 然后孩子们给妈妈这封信，妈妈是在孩子们上台前一天收到。哎呦天哪！妈妈给孩子的回信是妈妈20年前没有生她的模样。我们也想让孩子们见过妈妈年轻时候的模样，要更好的去爱妈妈和保护妈妈。
3: 孩子们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慢慢和妈妈们的关系有了更多重的表达。

0: 我们很荣幸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为我们的亲人献上一次舞蹈，是我们竭尽全力可能要用两个月的时间或者半年的时间去打磨，让那个时间让那个舞台记住。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这个年纪里能做出来孩子们心里想要的给妈妈的，然后也包括根宝自己心里想要的给妈妈的一支作品，才有了这次机会能够来到台上去给观众们展示我们所要传达的舞蹈的中心，就是要源于爱，去爱身边的人，去爱舞蹈，也要爱生活。谢谢。
1: 那如果我给老师出个题，让你来表达你对妈妈的爱，用肢体表达。

0: 着舞蹈都不能看，看了就是内心会很酸楚。我选一个孩子上来吧，丸子，你多大了？
1: 我今年14岁。
0: 妈妈多大了？
1: 妈妈40-45岁了吧？四十五岁。
0: 嗯，生日记得吗？
1: 3月26日。
0: 爸爸呢？
1: 爸爸8月7号。哦，
0: 那封信上你还记得妈妈跟你说什么了吗？
1: 就是感恩遇见，然后感谢有你，类似的这样的。
0: 真的是这样的，当了妈你就会知道，感谢有你，谢谢你来让我做你的妈妈。

0: 我刚才一开始我还能憋住，我还没有那么就是自己内心很酸楚，就是刚才那个小伙子，你快来抱抱我，你快来抱抱我，
1: 快来抱抱我。
0: 就他刚才那一下我就不行了，能拥抱的时候绝不远离，因为总有一天你会想拥抱的时候你感受不到那双手，但是你们总有一天长大了，你要用你们强大的双臂去拥抱你的母亲和父亲。姜老师，大草原上对母亲的那种歌颂无以伦比，如果斗胆请姜老师来表达您对母亲之间的链接和情感的话，您会怎样用您的舞蹈来表达？小慧来。
2: 刚才在想起小的时候妈妈给我做的衣服，回想起那时候穿，那我就用这种方式即兴表演一下。

0: 哎呀，
1: 确实这几年就没怎么回家看望父母亲，每次就在视频上那抱抱这样。我妈每次看到说你怎么又在台上跳舞了，跟一帮孩子呢？我说跳舞是一种幸福。
0: 真是小慧第一次来，没想到第一个舞蹈来吧。

0: 真棒，真棒哈、啊嗯！
1: 对、嗯，
2: 因为我是还有一个弟弟，我是亲眼看到他怎么样孕育出我的弟弟，经过一点点的长大，然后把我们送出去上学，包括我们回来之后对母亲的这种就是情感，还有每次分别的那种不舍。
3: 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姜老师
4: 非常棒，看他们跳的身体，尤其跳着他那种力量，现在的孩子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跳舞，他用这样的一种动态，其实看到这帮孩子们对舞蹈那种执着，更重要的是坚持。特别谢谢你们跳这么一支好舞蹈，
3: 谢谢姜老师。胡杨老师，我们这支团队的舞蹈您觉得怎么样？
0: 在我们的拉丁舞评判中有一项就是叫编舞以及展示、哦、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地方能拿到10

0: 分，
1: 非常棒。而且他们队形的变化，然后情感的演绎，觉得是很优秀的啊，所以也是让我们所有的舞者能够去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对于爱的力量的传递，我觉得是很棒的。因为舞蹈其实是运用我们的身体，通过音乐表达自己的情绪的啊，他们做到了。
2: 胡彦老师，您给还是不给？
1: 我当然要给。
3: 我被你们感动，也被你们震撼。来这个舞台上的跳街舞的孩子们挺多的，但是你们这个团队很特殊，除了你们的舞技，你们两位老师非常可贵，在教孩子们跳舞的同时，还要教会孩子们什么是爱，什么叫感恩。你们应该以有这样的老师为傲，多跟老师学习好不好？哎，你们都是棒棒的，我必须给邓走。
4: 谢谢谢谢
5: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决高下。
6: 本轮将从场上九位舞者中随机抽选两位舞者，以一对一比拼的形式争取本轮展示资格。
2: 现场还剩九个舞盒，接下来会是谁来出场呢？你说开始，姜老师说结束，
3: 我说开始，你说停。
2: 对，
1: 好，
2: 来吧，指挥。
3: 好，开始，
7: 开始。
3: 你说停啊！你说停，
7: 我说停啊！
3: 你快说吧，
7: 停！哎，
2: 二，
3: 开始，
1: 停。
2: 二和四号的大门，请打开。

0: 大家问个好。
1: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锦衣，我是中国传统文化投影戏的创作者。
0: 哎呦，你这手受伤啊？
1: 哎，没事，我道具。
0: 这不是受伤啊，这可是他的道具。今天带给大家啥？
1: 带来的是传统文化，然后加上舞蹈，再加上手指舞结合而成的手影舞。
0: 对，传统非遗加手指舞加街舞三个的融合，可厉害了呢！他，来吧，舞台交给你，
1: okay.
0: 加油！
1: 好的。

0: 第一次见。
1: 哎呦我的天！
2: 我在网上刷到过，
1: 刷到过他。
2: 嗯，
1: 我觉得他特别难得的是，他是街舞专业的，锦衣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但是他说，哎，就哪天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迷上手指舞了。你为啥迷上手指舞了？
0: 我觉得光跳街舞啊不行，我就得找一个那个个人特色的，我就开始练这个手指舞。然后呢，我就把这手指舞跟我那个街舞融合在了一起。然后也是就是后来参加比赛什么的，也获得了八强的成绩。然后后来又遇到瓶颈了，我觉得我还得再突破一下。我看到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手影戏，我发现它也是那个双手的，我就把这三个东西啊就融合在一起，然后就反复练反复练，变成现在大家看的这个手影舞。
1: 就有时候你碰到瓶颈，你别觉得是命运在折磨你，他是觉得哎，你可以，你能成长。他每次碰到瓶颈，他就加一个东西，每次碰到瓶颈都加一个东西。
0: 要不然永远卡住，就很多次就是卡住。
1: 对，你不升维，你永远卡在那儿，在同样一个维度，你是解决不了这个维度的事情的。你必须得学新东西，再上一层楼。但你看似简单，他其实你看。他都是自己做，我那天还在笑话他，我说你就不能弄点精致的吗？
0: 我也在直播间经常跟他们说，我说我的直播间是破破烂烂的，
1: 是真的，
0: 全是破烂，
1: 就是纸壳子。哎呀妈呀，哎呀这哦啤酒，啤酒那个盒子，身边有什么就用什么了，就特别简单的东西，他就用在自己的手影的这种道具当中。但你创作这样一个作品要多长时间？
0: 比如说一个完整的作品，一个短视频的话，我可能就是这一天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得连续16-17个小时，就中途是不停的，因为一停它那个灵感就会断，所以我就一直从头到尾，无论是做道具啊，包括那个编排这个剧情选题，然后拍摄剪辑，包括这个整体的细节抠像什么的，所有的就加起来连续一周每天17-18个小时打磨一个作品。
1: 每天？
0: 对，每天。
1: 来吧，一起看看他每天的样子。
3: 这里就是我的工作环境，也是你们经常在直播间里看到的那个地方。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一个人在这里创作出来的。我在创作中会开心，会焦虑，会发疯，会自言自语。
4: 先把那个延伸出去，然后再把那个小的加进来，观众看起来的视觉冲击力，一个光影变大。
3: 最后也会因为满意的作品，把所有的坏情绪通通消灭。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到那个发光的自己。
1: 这句话说得真好，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见发光的那个自己啊。确实是不容易，每天17-18个小时，一周一个作品。但是我也看到你的成绩了，5.8个亿的播放量，真是了不起。就是你花了多少心思能出来多少东西。
0: 我在直播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看我表演，他们可能会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手艺人。
1: 手上艺术的人。胡杨老师要不要一起合作一下？
5: 要
0: 来跟老师一起跳一个。

0: OK， 谢谢。
1: 特别好玩。
2: 对，姜老师看了我们锦衣这一轮的表现之后，您对这个节目怎么看？
3: 感觉像梦里头似的。当原来我经常跳舞的也是走到瓶颈期的时候，就特别想做个梦，在梦里头跳的那个想跳成啥样都可以，一会儿是童话版的，一会儿是现实版的。但看了这个以后，确实让我一激灵，能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出人的那种情感和状态，真的特别难得，特别
0: 谢谢老师，谢谢。我谢谢，
2: 谢谢老师。小慧，
4: 我先给灯啊。
0: 哦，感谢感谢。
4: 我就是觉得他非常有想象力，而且就是设计的很精妙，就是通过一只手来营造了一个舞伴的氛围感，然后能把单人舞跳出了双人互动的那种浪漫感，
0: 谢谢，
4: 然后看得特别暖心，
2: 谢谢。
0: 在我们的那个评判标准里面，还有一项就是双人舞的合舞技巧。刚。

0: 才他们两个人的配合惟妙惟肖，所以我也要给他们亮灯。
1: 谢谢老师。
2: 在我们表演的这行里边有一句话叫宁战一怪不战一帅，因为帅没有个性，怪是仅此而就你一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表演的时候都特别注重个性啊。我了解你的故事，特别遗憾的是妈妈没有等到她站到这个舞台上就走了。但是我想说的是，锦逸，妈妈在任何时候你任何地方妈妈都

0: 不哭不哭，是我不好，把孩子弄哭了。嗯，
1: 首先谢谢蔡明老师，其实就啊，那对不起。就是我一直也在努力。嗯，我妈投资我钱最后一次去跟我说的话是、抓住机会，一定要抓住机会。
0: 你做到了，孩子。
1: 然后我也是每天在努力，然后现在也是在、自媒体平台收获了400多万的粉丝。哇哦。因为他是为了我付出了所有的一切，让我去学习艺术，所以最后我也一定要通过艺术去回馈于他。

0: 这个机会有一次一次舞台的机会，更有时代的机会。时代会赋予真正的手艺人巨大的机会。
1: 第一次上节目哭了，
2: 不行，我得抱抱这孩子。
1: 哇，蔡明老师，我其实特别喜欢你，因为小时候老看您那个马大姐。谢谢老师。哇，我感觉很幸福。
2: 加油，孩子，你特别好。
1: 谢谢你，
2: 棒棒的。
0: 可能到了一定的时候，迪一你会明白，妈妈会用任何一种形态、任何一种方式在你身边鼓励你。就如刚才蔡明老师说起来的那一刻，我心里也是真的就当时就
1: 鸡皮疙瘩。
0: 真的，他会用任何的时候，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在你脆弱的时候来帮你。他一直在，真的一直在。谢谢，借名牌笨重胶囊给大家送一些礼物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有请胡耀老师。那接下来是有八个五合将会打开，八个五合当中的舞者将会跟着您学习，谁表演的好，大家给谁投一票，好不好？点赞数最多的舞队就可以获得本轮展演的机会。来吧，大门打开。
3: 首先从右脚进。

0: 带身带脚转九十度纽约步，二恰恰恰恰恰恰，定点转一二恰恰 one。 好，
1: 八组选手起音乐。

0: 小姐姐，欢迎你。你好，来自报家门。
1: 好，大家好，评委老师好，我是北京复兴炫舞团的队长，我叫汪丽蓉，我们就在公园啊周边就是锻炼跳舞。有个朋友就刷着我的微信，我们都20多年以前我工作的时候，然后就失联了。他刷的视频以后，他跑公园来找到我了。
0: 失联了20年的姐妹，
1: 20年，然后把那些同事现在都联系上了。
2: 好好好，
1: 哦，谢谢大家的支持。跳舞的魅力太大了，真的。
0: 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呢？
1: 我是卖麻辣烫的。
0: 对，嗯，性格，嗯，
2: 麻辣烫
1: 全有了，
0: 性格
1: 全有了，
0: 真的。但是你最迷人的可能不是穿的很时尚很年轻，而是你脸上的笑容。
1: 是
0: 跳舞的人脸上就是有这样的笑容。
1: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曾经生活有一些压力啊什么的，自己也很沉闷很低落，但是我就觉得我有了音乐，我能跳舞能唱歌，啥都不是事儿。真的，我听见音乐我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现在好多姐妹就是我们团队的也一样了，她们有时候就觉得哎呀好累呀什么的，但是晚上大家聚到一起，你根本看不出她白天有多么的辛苦，完全忘了。
0: 我看到你，我就想起杨绛老师曾经说过一句：我跟谁都不争，我跟谁争都不屑，唯有自然和艺术是我的大爱。真的，艺术就是有这样的魅力。
1: 特别开心，特别开心。
0: 好的，那招呼姐妹们上来好不好？来，有请姐妹们登场。
3: You're rocking to the sounds.

0: 很帅，好帅呀，姐妹们，就是我很少用帅来形容女生，但我觉得一群很帅的女生。我从小长头发，我就没有梳过这样子的短头发。就你这个怎么着来着？你再教我一下。
1: 对，加眼神。
0: 眼神怎么着？
1: 哎，加眼神。哦。
0: 不行，我，哎呀，我觉得这帅姐，我羡慕，但不是我的个性，但我好羡慕这种。哦，你来一个，姜老师，你可以，姜老，你可以，你帅一下。哇，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呦，天哪！
2: 姐，再教我一下，
1: 眼神。哇，
0: 帅！我觉得每个人的帅法都。

0: 要，就每一个姿态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世界上每一片树叶都是不一样的，是一个道理。我就活出我的漂亮，我的帅，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自信很关键。
0: 我看每个人都不一样，精神状况都不一样，我相信每个人的经历也都不一样。走出自己的世界，就是用舞蹈来滋养自己，让自己走出内心的艰难的时刻。但是我知道我们这支团队也一直在伸手去帮助别人。去过哪里跟大家说说、
1: 我们去了北京市监狱，我们去跳了中国红，我们就在一起联欢，他们也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去养老院，还有那个自闭症儿童学校，还有那个特殊学校，我们都去了。
0: 所以这是一份爱的传递。好的，那接下来胡耀老师，
2: 什么？
0: 春风不懂我伤悲，能不能教教我们呀？
2: 来，学过吗？没有。好，我们前面是用库马拉的动作啊，五六七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五打六打七打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往前走，一二三四，左右左，往后，一二三四，左晃右晃，然后恰恰，一二恰恰恰，二二恰恰恰，纽约步，三二恰恰恰，四二古巴干部，一啊恰恰恰，啊啊恰恰恰，左晃右晃，结束。
0: 哎，这样我觉得大家起来一块学吧。
2: 我看下面的人都想跳。
0: 蔡老师，你到这儿来跳，你到这儿来跳。
2: 老师快点儿，
0: 快来吧，来。可惜春

0: 洋溢的那种快乐。
1: 是的，因为舞蹈可以健心，舞蹈可以健身，舞蹈还可以交流。
0: 哎，我就问您一句话，我相信您也没有意想到这个一下子就这么爆了。
1: 确实是。
0: 你觉得为什么爆了？
1: 因为我觉得把动作变得简单了。哦。然后呢，让大家会感受到有反差。啊。因为我们平时看到我们的拉丁舞都是在竞技场上，在舞台上。非常有高难度，这高雅的艺术，但是我们把难度的东西变成简易化，让我们裁判们全部把庄严的感觉卸下来，然后就跟大家一起唱舞，最重要的是传达的是开心和快乐，
0: 对，轻松，
1: 对，轻松的状态。
0: 确实，无论是老师原来的这一个，还是刚才您带我们跳的这个，就莫名其妙的内心就是开心。
1: 对，
0: 不难，我觉得我够跳跳脚，我能做到，
2: 够得着，
0: 我够得着。我估计姐姐的舞蹈也是这样。
1: 对，
0: 其实她跳的舞蹈就是我们姐妹们跳跳脚、伸伸手能够得到，
1: 是
0: 不是说高不可攀的感觉
1: 的。所以我们提倡的就是全民唱舞。
0: 是的呢，是的呢，艺术属于每一个人，它绝不是风花。来吧，各位老师请就坐。来吧，点评一下我们这支队伍吧。
1: 我觉得这一支队伍最重要的是表达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大家白天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晚上卸下生活的包袱，然后走进公园，想跳就跳，把快乐和健康分享出去。我觉得我给他们亮灯。
2: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坐的时间比较长，看了很多期，哎，看了很多的选手们来到这个舞台，哎，我觉得这些个妹妹眼睛里都闪耀着那么期待的光芒，我能说不吗？啊，不能。好嘞，走吧。

0: 张老师，
1: 虽然节奏没有那么快，是吗？但是你看他们跳这种松弛感，舞蹈就是让人家快乐，心情愉悦，为什么不去跳呢？对吧？让这种跳，让更多人看到，心里的那种健康。所以这个时代需要这样，所以这一生能学舞蹈，我觉得是一种自己的幸福。所以说，看到你跳的时候，队长说。
0: 大家平时都为各自的生活忙碌，又因为同样的爱好跟同样的热情，因为舞蹈聚集到一起，所以说就是在人生短短的几十年内，想做什么就大胆去做吧，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玫瑰，想要成为雏菊，成为向日葵，大家就百花齐放。
2: 好的啊，谢谢姐妹们带来的这份快乐，也要谢谢胡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份快乐，谢谢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唱舞盲盒。唱舞盲盒非常有意思，就是抽题，抽出题之后每一个组选手进行展示，然后大家挑选，但是每一次抽的题啊，我都觉得千奇百怪的。来吧，胡老师您说开始，蔡姐你说停。
3: 没问题，
4: 开始。
3: 停停。
2: 小城盛夏，热情一下，夏天，而且是小城，小城，
3: 小城的盛夏跟大城的盛夏有什么不一样？
2: 来吧，小城盛夏，热情一下，大门请打开。

0: 小朋友。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西省江阴高新区金童中英小学，我们是领月金童。哦，
2: 空竹，
0: 空竹。
1: 我们接下来表演的是空竹加黎族的传统文化竹竿舞。
3: 小伙伴都多大了？
1: 有的9岁，有的10岁，有的11岁。
3: 好的，来吧，有请小伙伴们登场。

0: 害，好厉害。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苏省江阴高新区金童中心小学的同学们，我们是
2: 学校的同学们，
1: 对，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社团。
2: 以前听说过这个北京就有空竹进校园，非遗进校园当中就有空竹这一项，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小时候玩的时候就是抖这个，
1: 是
2: 这个我们没加上，这个是谁的创意？
1: 这个是我们小朋友们的创意。因为有一次我们路过我们学校的一个花园，花园里种了很多的竹子，小朋友看到竹子长得啊碧绿的，说哎老师，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竹竿融入到我们抖空竹当中。当时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感到开心又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创新性的东西。我们和孩子们都希望把两个相结合，然后创造出不一样的节目。
2: 哦，这种结合，
1: 是的。
2: 你们小时候玩过吗？不会吗？
1: 老师们可以上台来体验一下，和小朋友们一起
3: 体验一下，可以走吧。
1: 我们第一步要黑色的对准自己，
3: 黑色对待自己，好嘞。
1: 两只杆子握齐在一条线上，我们从右往左边滚动，滚动的时候要上下抖起来。
4: 哦，哎呦，我可以。哎，
2: 谁可以？
4: 这我
2: 看看。哎呦，可以，蒋老师。
4: 哎，
2: 就一不小心容易缠住。
5: 像敲锣打鼓。
6: 敲锣打鼓。
2: 哦，哎呦，你可以啊。
7: 可以啊。
2: 协调性非，哎呀，不能夸。
7: 不能夸。
2: 基本上四位老师已经能够掌握基本功了，来上竹竿。
3: 啊，上竹竿，
1: 尝试一下，一边抖空竹一边跳竹竿。
3: 那怎么可能？要不我拿竹竿吧。
2: 先不动啊，让他们先不动，能走过去就算赢。哎呀，可以啊！哎呀，可以啊！可以啊！哎呦呦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小看你们四个了，来打开，
3: 打开不去了，再见。
2: 来，让孩子们先给示范一下。
3: 小朋友给我们示范一个，来，
1: 来，三二一，开，合，开开合，合
3: 合，
1: 开
3: 开开
1: 合。
3: 哦，
1: 先迈右脚，合的时候伸回来，开开合，两只脚一直越过去。
8: 明白了，
2: 来，你们四个人能不能两组？小慧，你跟胡老师一组，好不好？
8: 好，
2: 来，预备，起，开，合，开，开，合，开，合，开，开，合，厉害，开，合，开，开，合，开，开，合，这一心得好几用。
7: 是。
2: 起，开，合，开，开，合，开，合，开，开，合，开，开，
4: 掉了，掉了，
2: 开，开，合，
4: 加油，
2: 开，合，开，开，合，哎。
4: 跳舞的时候好像手脚能，这坐起这个手脚不听话呀。
2: 对，这就是孩子们的难度，他们会非常快，
7: 一心八用，
2: 真的是。你知道孩子们练这个有什么好处吗？专注，因为一心八用，所以要专注每一个瞬间。所以孩子们如果把这个专注力练好了的话，其实可以用在他的学习上，可以用在方方面面上，也让各位老师感受。

0: 一下，现在非遗进校园，孩子们自己的创意和它的难度。好的，谢谢各位老师，请就坐。
1: 谢谢。
0: 来吧，刚才这个节目怎么样？
1: 哎，我觉得孩子们你真的很了不起。刚才演出的时候，有一两个小朋友那个空中掉地下来，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责怪自己，千万千万不要沮丧。我有一年春晚的时候，我前面接了一个节目，就是抖空竹，然后啊，他们都是杂技团的专演员，然后啊，他们每天噼里啪啦往地下掉，那个是个非常正常的事儿。我刚才上这么一试啊，我就觉得更正常了，实在太难了啊！所以孩子们，那么多孩子的眼睛，你这个灯你能不给吗？真是走。
2: 谢谢老师。
0: 孩子们真的是因为昆曲变化非常大，最大的变化就是自信了。很多孩子都是自己班级的，或者是周围朋友家里的小老师，就光这一项，别人都得叫他一声老师。
3: 就是我们在评分标准里面又有一个项目叫技术质量。啊，我觉得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他们的技术完成的是非常棒的。那这个时候呢，我想给还是不给呢？因为有失误，所以作为一个严格的评审来说，我保留一下我的灯，这一次我就不给了。
0: 行，没问题。张老师给不给？
4: 我给。
5: 谢谢老师。
6: 我觉得在刚刚表演当中，其实有两个小朋友虽然失误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处理问题就是很沉着很冷静。我看那边的小朋友，其实他在默默地把自己的那个绳子解开，同时观察周围的小伙伴们的能量，然后及时跟上大家的这种节奏。其实在我们专业舞蹈演员里面也经常会在舞台上出现任何的状况，对，就是看自己的临场应变能力。鼓励一下你们，谢谢。
2: 谢谢老师。
0: 好的，也谢谢老师。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队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舞队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台上还有六个舞盒里站了人，争夺最后一个上场的机会。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五关，舞力全开。舞力全开，现在就别藏着掖着了，赶快把自己最拿手的亮出来吧。音乐起，大门开。

0: 就是你了。
1: 评委老师、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启东市文化馆海之林舞蹈团。
0: 海之林为什么叫海之林？
1: 因为我们启东呢，它是属于长江、东海、黄海三水交汇之地。它也是那个长江的入海口，人杰地灵嘛。
0: 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1: 对，我们今天带来的舞蹈是沙地织女。
0: 这个织女织的是什么呢？
1: 织女织的就是这个我身上有的这个色织土布。
0: 哦，织的是这样的土布，
1: 它是我们属于这个启东的非遗嘛。
0: 嗯，
1: 然后还跟另外一个相结合。
0: 什么？
1: 昆舞。
0: 怎么讲？昆舞是什么舞？
1: 昆舞呢，它是中国古典舞。
0: 其实那我们就不再剧透了，大家在接下来的这支舞蹈当中去感受昆舞。

头，七转都发愁。一囊棉花做到头，七转都发愁。

0: 闻命，启东小娘径，随巧游性令，也那灭火走道斗，却却动发手，也那灭火走道斗，却却动发手。
1: 阿美，像旗袍一样，你看是不是？无论年龄，无论状态，哎，我觉得太美了，旗袍的那个状态。好的，来，三二一，收。这是什么？香囊。
2: 对了，这是那个香囊啊。这个是这土布，就是我们启东的农民他们在自己耕作过程中，他们自己手上所创造的那个土布。
1: 哦。这个枯木，我是孤陋寡闻了，我老家是苏州人，还是第一次听到昆舞这一种舞种，你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个昆舞啊，其实就是从昆曲嘛，源于苏州嘛，从昆曲的活性传承。昆舞的特点，它就是先立脑，后立身。让我们小陈给做一下，我们让他用他的意念，以音引领着关节的运动，让我们的小陈用他的意念去写一个全民创舞四个字，好不好？
1: 好，
2: 好，来，小陈请。
1: 全看着您，我都不会写字儿了。

0: 子跟着音乐跳着动起来，一。
1: 昆曲是极美的，它每一个角度出来都是极致之美，而且千锤百炼不得更改。
0: 姐姐们刚才跳的特别优美，我们在拉丁舞里面评分的项目还有一项就是在音乐中的运动，所以他们刚才跟这个音乐配合

0: 一样的话，后来这个部成立以后，你就不可能笑得再灿烂了，对不对？所以一开始呢稍微收敛一点，到时候美美呢所有的东西都是盛开的，像花一样，所以就在表演上给你们一点小小建议，好吧？
1: 谢谢。
2: 其实从你们的每一个动态当中，尤其上来的时候完全融到那个戏剧当中，因为你看他刚才那个艺术行为，他那个头神态出去怎么看，手到哪儿怎么起来的，那眼神是怎么起来的，表达非常清晰。因为这个过程摆造型好摆，但你要是在这样的一个动态当中，他的所有的呼吸，还有他的提沉，还有他落，他头的这个靠的位置，都能体现出那个地方是女性的那种美。
1: 谢谢张老师，谢谢。
3: 我觉得姐姐们其实把这些气质潜移默化的就加在自己的身上，其实大家现在气质感都很不一样了。把这些非遗的东西织布融入在昆舞里面，搬上舞台融入的淋漓尽致，把这种劳作的人民的生活百态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现在就想体验一下昆舞游。
4: 那你要不要试一下，让妹妹教一下你，感受一下。
5: 我真是觉得还是挺美的，
3: 对，它沉在里面，像拿丝儿一样。
4: 是的，谢谢小慧，也谢谢姐妹们带来的，我都是第一次见到的昆舞。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是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复兴炫舞团。

0: 好的，我们等着老师的合议结果。
1: 他们不是在跳舞，他们在讲述我们那时代在干什么，
2: 把这些非遗的东西融入得淋漓尽致。
1: 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人的那种情感，真的特别难得，
3: 表达了我们的这种对生活的热爱。我觉得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他们的技术完成的是非常棒的。
1: 看每一组都那么棒，
4: 都好，你都好，你不好弄都好。
5: 难为你，但是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登上年终展演，所以四位的合议结果是，
1: 我相信大家跟我想是一样的。
6: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1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8: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相信大家跟我想是一样的。

0: 异象少年团。看他们跳的，他那种力量，现在的孩子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哦，特别谢谢你，跳这么一支好舞蹈。
1: 那在这里恭喜异象少年团！到你了，你来，接下来反选。
2: 反选，孩子们，我们选。胡老师，
3: 好的，我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
1: 好的，那胡耀老师在年终展演的过程当中，希望您抽时间辅导一下孩子们。
3: 我们拉丁和街舞结合好不好？
2: 可以。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尿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便通胶囊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便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便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

0: 20。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上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 击鼓走，开步，人啊人！
2: 你们这个呼吸呀、不在一边儿，为嘛呢？
3: 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待。
4: 哟，一号姐姐，你是
2: 双腿啊？
5: 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6: 我能用头赚起15斤的陀螺。
7: 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8: 你干什么的？
9: 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10: 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5: 好，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今晚注定是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现场有4个方阵的观众都来寻找真相，欢迎各位。每个方阵啊都有自己的队长，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真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四娃。
1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7: 今天肯定会赢。
4: 好，欢迎大四娃，请坐。另外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菊萍姐姐。
18: 菊萍，菊萍一定会赢。
4: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孙桂田姥姥。姥姥好。
19: 我是最老的，也是最笨的啊！
4: 不是，哎，
19: 靠大家努力啊，一定赢！
4: 姥姥多谦虚哈、啊，
17: 最笨的在这儿呢，
4: 有大锁在，您怎么能是最笨的？
17: 对呀、
4: 啊，来吧，让我们欢迎海宽，那么开心吗？来，欢迎刘海宽。
20: 大家好，
4: 今天4个方阵的观众要在各自领队的带领之下呢，争取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了，在现场我还要厚爱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圆球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可爱的球宝。
10: 大家好，杨帆。哎。

0: 今天你这个开场我都不太敢说话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注意到海宽身后的那几位大姐姐哦，相当的疯狂。如果今天海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我都怕他们把我拆了。
1: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还是老规矩，今晚五轮的竞猜，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咱们就当热热身，500分，先看看大家的眼力如何。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有请。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3: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4: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哦，
1: 国庆阅兵女兵方阵的总教练原来是男的呀。以前都不太了解哈，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阅兵式上，女兵方队步伐整齐，身姿挺拔，以昂扬的姿态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而在这整齐划一的背后，站着一位让人又敬又爱的铁面教头。国庆阅兵当天，他没有走过天安门，但他训练出的女兵方队以最完美的姿态完成了受阅任务。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 这不又打手背上了吗？阅兵啊，什么走方阵啊，都是我们菊萍姐姐曾经的经历。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像两次是吧，参加过。
5: 一次是走过，那是1984年、哦、我是文艺大军前导队的。哦、然后就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是在观礼台上看。那就请问一号老师，您是哪一年阅兵呢？还是您多少次来担任总教练呢？
2: 我是50周年、60周年女兵方队总教练。哦，
1: 两次呗。
2: 两次。哦，
6: 我现在心里就有个疑问，他这个教练不一定是非得是当过兵，或者是一定是自己走得很明白吧？
1: 问几号？
6: 我就问一下三号吧。您现在是还在从事相关的这个教练工作吗？还是说已经退伍了？
4: 现在已经退伍了。
1: 三号的年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我86年的。
1: 看起来很年轻啊。
6: 对呀、
1: 啊、年40岁。
4: 现役期间参加的阅兵。
6: 是哪年？就是
4: 09年，60周年。
6: 六十周年阅兵。
4: 还有70周年。
6: 您教的
1: 09年呢？您的年纪
6: 啊。对呀、啊、那您之前是什么兵种呢？
4: 以前我的部队是3军1张队。
6: 是什么样的优势让您就是被挑选作为女兵方阵的教练员呢？
4: 从部队，然后就是当骨干，然后一直在训练带兵，然后有幸参加了阅兵的训练。哦，
6: 那您服役的时候有参加过什么重大的活动吗？
4: 08年奥运会，我们是参加的北京大学乒乓球三面国旗同时升起的时候，是我带队、然后参加的这个升旗任务。啊，
7: 我想问问二号，就是你们经过天安门的时候，队伍里多少人呢？
3: 您问的是哪一年的国庆？哎呦，
7: 还得哪一年呢？
3: 是的，我参加过国庆50周年和国庆60周年阅兵。
1: 那您就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50周年，国庆阅兵有14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2名领队。国庆60周年有15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有3名领队。
7: 哦，那就是越来人越多是吧？
1: 对呀、啊、越来越壮大
5: 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都是参加过50周年和60周年阅兵，我觉得三号选手稍显年轻了一些，怎么也得30岁40岁左右，所以我现在正在计算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这个年龄。
1: 那两位老师依次介绍一下自己今年的年纪好吧。
2: 我今年64岁。啊，
3: 我75年出生，今年马上51周岁。
5: 哦，这么年轻啊。哎呀，还真是。
7: 可是练兵也挺累的呀，年纪大的会不会退休了就走不动了？啊，别介，走得动，我还走得动。
1: 那50周年60周年那个时候还相对年轻。哎呦，
7: 太难了。
8: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平时做什么运动吗？现在还
2: 不做运动。
8: 行，
6: 完了。

0: 打牌啥的吗？
1: 不打，
0: 不打。
2: 这个是什么逻辑？
3: 对呀、
2: 我想了解一下你问问题的思路。
0: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4: 您问的是体育运动是吧？哎，
0: 不是，就是您的爱好，例如唱歌呀、跑步啊，或者是打牌呀。
4: 不打牌。
0: 您有孩子吗？
4: 有，
0: 是一个
4: 男孩。
0: 多大了？哎，
2: 不是，海宽，哎，我真想知道这个内在的逻辑是什么。
3: 对呀，
2: 因为你老赢，老问这些不着边的问题，我特别想跟你学习一下。
0: 一号老师，您是大概多大结婚呢？
1: 我27。
0: 您是不是有一位女儿？
1: 是。
3: 这都知道。
5: 本来猜三位老师觉得很神秘，
2: 我觉得海宽更神秘了。
6: 太神秘了。
3: 那我再问问一号老师，当女兵们正式开始走方队的时候，您会在什么位置呢？
1: 10月1号那一天呢，我在那个南池子红墙的西角上和观礼台的东角那个位置。
3: 明白。那您是通过什么来关注女兵们的这个完成任务的情况呢？
1: 通过这个目视，主要是这个女兵啊，七步换正步，换步的第一步来观察他们。行进3步到5步的时间看方队平稳，一直到最后一排行直到西花表的那个，我的心就落地了。
3: 好的，请问二号老师，正常咱们这个阅兵的当天几点钟驻地出发呢？
4: 50周年，我们大概是2点左右起床，整理一下服装，检查装备，然后大概在凌晨5点左右从阅兵村往天安门进发。60周年呢，因为有了前几年的经验，就起床没有那么早了，大概在4、5点钟就整理，在缩短时间内出发。
3: 好。
2: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3: 60周年也是16年前的事儿，是不是？
7: 我觉得1号和2号之间，3号。
8: 那3号起来更好。
2: 我问一下那个孙姥姥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9: 2号。
2: 大锁的观众呢？几号？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呢？
10: 3号。
6: 他肯定不选3号。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投票情况。3、2、1，请按键。
11: 1号豁出去了。
6: 海宽，我跟你选一样的。
3: 不是，应该跟他选不一样的。
6: 不是，菊姐，我是想试验一把，就是他这种无逻辑的，每次还对。如果说我不跟他选一样的，我会破防的，就是。快点，快点！啊，都选一号，那我选2号。
2: 为什么选二？
6: 2号吧，我说实话，看起来最亲和，而且就是体态上来说，比如说刚才回答问题的，哎，咔，一个转身，非常标准的一个军姿步伐，然后朝向了我，那一幕是非常打动我的。我觉得就是整体仪态做得很好，啊。
2: 那菊姐，
3: 因为我就是一算这个时间，这也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觉得2号老师有点年轻，
2: 那个时候应该是40岁左右，是吧？
3: 对。
2: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11: 他松弛，心里有底。我觉得应该是有经验的人。
3: 没错。
2: 海宽，接下来就是你揭晓答案的时刻了。刚才问了那么多问题，哎，对于你选出一号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0: 因为我觉得女生方队的话，可能还会相对，如果有个女儿的话，我觉得会更接近一些。我问了2号老师，他说是男生。男生的话，可能平时这个训练女生方队，再回家看儿子，其实会有点差。
4: 家看儿子。
12: 那海宽老师，哎，还有一个问题，您给我们揭秘一下。哎，您问到的那个爱好打牌，跟这个题的关系是什么？
0: 但因为他平时他神经会比较紧绷嘛。然后他如果打个牌放松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
2: 就是问他有没有放松自己解压的方式。哎，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3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在国庆阅兵女兵方阵当中担任过总教练的那一位？准备好了吗？请揭晓。

0: 幕走。哟，
1: 来女兵了。
0: 耶奥金，耶奥金，开幕。

0: 全体队员听令，稍息，立正。哎呦，二号，我是国庆50周年阅兵女兵方队第三排面教练员高立民，我不是总教练，
1: 全体都有，稍息，立正。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60周年，三军女兵方队第一排面教练员唐春才，我不是总教练。
2: 哦，也不是。
3: 稍息，立正，向前五步走。
2: 真棒！哎呀，帅！
3: 大家好，我参加了35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排面教练员，参加了50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参加了60周年国庆阅兵三军女兵方队总教练汪俊光。哎呀，
4: 所以真正的总教练就是一号。
2: 三军女兵向前一步走。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一排面张晶，
4: 欢迎。
5: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十排面孔娟。
6: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三排面王凤燕。后退一步走。
7: 女兵方队向前一步走。
8: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第一排面贾玲燕。
9: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四排面李静，后退一步走。
10: 我是国庆35周年受阅女兵方队第一排面周艳玲。
6: 全体都有，
2: 敬礼，
6: 起立。
4: 欢迎各位哈，今天场上这些都是参加过国庆阅兵的台前幕后的人员。王教练是参加了84年、99年到09年三届国庆阅兵，担任了教练。其实场上的三位都是教练，想请问一下，总教练和普通教练的区别是什么？
3: 主要是这个他担负训练的任务性质不一样。排面教练员就是把他本排面，30名队员的训练搞好。总教练是从方队的训练计划、筹划、部署。整个安排
4: 方方面面都要制定计划。
3: 哎，是
4: 训练的时候您会把那些女兵当成孩子吗？
3: 我1984年训练女兵方队的时间，我是第一排面教练员。那个年代那个时间呢，实际上在我这个脑子的意识啊，那就是得苦练，就是训练过程中我一点不心疼他们。哦，训练的强度和训练的高标准严要求，就是不能失败，必须一次成功。赶到99年的时间，我有孩子了，心里发生变化，也心疼他们了。但是我对教练员的标准要求啊，那是一点不能变。到了09年呢，像谭教练这有副总教练了，我基本上我就不讲他们了。说这也是个心理变化
4: 啊！哎，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几位老师哈，就是被选拔成为排面教练，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11: 非常自豪，但是也是一个责任的担当，也是组织的信任，所以说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训练当中去，按照我们总教练的要求和指示，来去完成训练计划。
4: 二号老师呢，也可以谈谈您作为这个排面教练的感受。
12: 首先就是感觉很自豪。组织上有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身上，当时的内心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呢，打铁需要自身硬，只要自己动作过硬，思想素质过硬，我想我能完成这个任务。
4: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女兵方阵的前任的队员哈，我发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退伍不褪色，
13: 英姿飒爽。
4: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女兵的风采，也是我们中国当代女性的风采。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来，我们今天有一份心意哈，就是来自于我们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你们。
2: 一步走。
4: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1: 看看吧。
4: 目前三支队伍领先哈，刘海宽战队、孙桂田战队还有菊萍战队各500分。
1: 好，
4: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关了，分值将有所变化。我们第二轮的分值为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哟，哇哦，有请。哎呦，这个 pose 还不太一样，请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13: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14: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15: 哎呦，还是天津
16: 冠军。
4: 角斗冠军，你们知道角斗什么意思吗？
13: 斗鸡吗？是不是斗鸡？哎，
4: 有人知道，可能有人不了解，请求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运动。
17: 角斗又称斗鸡、斗鸡、oh. 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的民间对抗游戏，也是一项考验力量、平衡与意志的体育项目。它不只是大部分人的童年回忆，更发展成为了包含专业竞技和校园体育两大板块的规范化运动，建立了系统的竞赛体系。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全国角斗冠军？哎，哇，
4: 说角斗比较官方，要说到斗鸡啊、撞拐啊，可能这个有些朋友就比较了解了。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1: 我来问。三号，拿的是几岁的冠军？
14: 9岁。
1: 九岁组冠军。
4: 你今年几岁啊？
14: 我今年10岁了。
4: 你10岁哦？
1: 是在哪儿比的赛？你是战胜了多少组人呢？
14: 就在我们学校比的赛。
1: 啊，你们学校自己办的？
4: 是全国的学校的比赛吗？
14: 对。
1: 多少个学校啊？
14: 全国各地的人差不多都
15: 来了，
14: 都来了、哦。哎，
1: 然后你是战胜哪个省的哪个学校的人拿的冠军呢？
14: 上海的。
1: 那你平时练这个脚有劲儿是怎么练的呀？
14: 一般就是，跑步或者跳绳。
1: 你现在这个腿里面裹得这么粗，里面是有点砖头还是怎么的？塞的什么呀？
14: 这个是呼吸。
1: 明白了。
15: 我问一下哈，看二号老师和三号小朋友这个呼吸呀、啊，不在一边儿，那为嘛呢？这个有没有左撇子、右撇子这么分呢？
14: 对，就是这样的。
15: 有，你看我说对了吧？
14: 对，就是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带。
4: 哟，一号姐姐，你是双腿
15: 啊？
1: 双腿斗。
15: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看谁把谁那个他双脚落地就算输了，是这意思吗？
13: 对，他主要就是将对手打出比赛场外。哦，
15: 有一个圈。
13: 对对，然后要不然就是把对手打到手离开腿呀、啊、然后倒地呀、啊、哦，或者是脚踩地板啊，这种方式，那我就胜了。
4: 哦、啊，你这个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3: 我福建的。哦，
4: 福建人。
18: 我问问二号，全国冠军是男的
13: 啊？我是男的。
15: 不是，姥姥，他这个也分男子女子，
13: 男生跟男生比，女生跟女生比。
18: 那就一号也你也会这个？
15: 对。
4: 不会的，上来干嘛了呀？
15: 那就请问一号，那个这个项目是个什么项目啊？它是个叫民间体育还是叫什么体育？
4: 就是有没有在正规赛事当中有加入到这样的项目？
0: 现在已经全部统一了，对这个角斗士。我获得的是2020年就是全国女子赛冠军。
15: 我再问你，它分年龄吗？
0: 分的，重级、中级还有轻级。
15: 刚才您说的是体重吗？
0: 对，哦，10公斤以下的话是轻级的，然后中两级的话是50到55公斤，然后55公斤以上的话就是重量级。
4: 那年龄怎么分呢？
0: 年龄的话也要看
4: 我就想挑80的
0: 重量级。

0: 18、20岁的，
1: 还是要看您的体重哦。
0: 海宽，我看你想半天问题了，
2: 令人期待的
3: 期待
2: 问题。
4: 那个3号弟弟，嗯，你在学校喜欢什么课？
5: 语文。这个语文啊，他不是练语言吗？他会跟我们老家那相声，可能你学好语文跟相声，你要上相声，你能。
0: 所以你更喜欢相声。
4: 你同桌是女孩吧？
5: 我们是换的，一个一个换，有时候女孩，有时候男孩。
4: 2号老师，您有对象吗？
6: 我结婚了，
4: 职业也是大概跟您差不多。
6: 嗯，不是，
4: 大概是做什么的？
6: 护士。
4: 护士。
6: 对。
0: 哎，刚才有问2号的职业吗？
6: 我在角斗运动推广委上班，现在。哦，
0: 就等于行业协会的是吧？
3: 我再补充问2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您这个上肢力量，这个肌肉维度也非常的夸张，这个在角斗过程中算个劣势吗？还是说
6: 不算劣势，挺好的，
3: 不会失去平衡，会？
6: 那我腿更粗就行了。
7: 哦。我想问问2号，你单脚站立的时候能站多长时间？
6: 我站过20分钟。
7: 1号呢？
1: 我最多也站25分钟左右。
7: 你是在哪儿得的冠军呢？
1: 我在北京。
7: 2号，你在哪儿得的冠军？
6: 我在福建。啊？福建？
7: 他的口音我听不明白。
0: 你得说福建就听懂了。
6: 福建。
7: 啊，福建。
0: 对，听懂了吧？
8: 其实借着这个问题，请1、2、3号隐藏者分别说一下。你们获得的那个全国冠军准确的名称，
1: 我获得的是2020年北京女子服务冠军。
6: 我获得是2015年全国角斗精英赛男子组个人赛冠军。
5: 我获得的是2025年全国角斗娃联赛冠军。
9: 角斗娃
1: 、
5: 他分角斗娃在初中以后就是角斗士了，那就是成人的了。在6年级到1年级这个阶段是角斗娃。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侦大人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2: 2号他像个健身教练，他可以穿成这样。
4: 从比例来讲，1号老师他下盘更稳一点，孩子就是。
7: 那3号像说相声的。
0: 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投票。场上的3位谁有可能是角斗界的全国的冠军呢？来，3、2、1，请按键。
2: 姥姥，您先来吧。哎呦，按岁数来。
7: 我还想看你呀，你多少呢？
2: 那行。
0: 嘿。来，先选1号的2位谈一谈选1号的理由。
3: 海宽，先听听你。
4: 我觉得角斗士这个运动其实对于脚踝的伤害还是有一些，习惯性的去穿一个这种
0: 高腰的
4: 相对护脚踝这种袜子，而且就这种宏观的这么看，几位老师就是可能1号老师他真正是这种可能会更稳一些，而且站姿的话只有1号老师可能是平行的站。
0: 那个大锁的，
3: 我一开始吧，我是特别倾向于选3号小朋友的，因为他有一股子狠劲儿在身上。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观察了几位的这个膝盖啊，因为这个运动可能还真的会在腿上留下很多痕迹。2号跟3号的这个腿呢太白净了，那1号感觉就是他挡上2条腿肯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遮着腿上的一些战损的这个伤疤。
0: 来，那我们看看另外2位老师的选择哈。
7: 我觉得这是力气活儿，那3号一撞就让人撞趴下了，2号撞，但是1号也有可能，因为他得女冠军嘛，是不是啊？嗯，所以我就还挑一个有力的吧。
0: 齐萍姐，
2: 3号小朋友呢，他是自然流露，懂多少呢就说多少。2号老师呢，像一位健身教练，你不是干这个，你别看你套个那个护膝。1号呢，这位老师像是。跑步啊，就是其他运动项目的，我是这么来分析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舞台上，我们已经布置成一个简单的赛场，3位谁是真正的角斗全国冠军，接下来咱们就一战证明。
8: 接下来有请揭晓的嘉宾兼角斗挑战者大锁老师。啊大锁
3: 不是、
8: 接下来你将依次的从3号开始，然后挑战2号，最后挑战1号。
3: 从3号开始吗？

0: 请三号就位，三二一开始。
1: 来，你看看多自如啊。
2: 我累了，我累了，
1: 颠不过十下。来，
2: 哎哎，你溜我是不是？
1: 哎，你得进攻啊。哎，来，哎
0: 哎，好，
1: 哎哎，出去了。
2: 哎，我问一下小朋友，如果在比赛的时候像刚才这样出界了，算不算输？
3: 算。
2: 那你的身份是？
3: 甲。
0: 接下来有请大锁挑战二号。哇哦！
2: 哇！哎哎，你还会上校？
4: 哎呦哎呦哎呦！
2: 腿过，哎呦哎，哇！你看他那个腿部线条。哎。哎呦天！哎，你别看二号挺壮，但跳起来这个溜，溜，用技巧。哎，那二号老师这么灵活，那你的身份是？
0: 杨帆啊，你是不是以为二号是假的？
2: 这么厉害都不是。
0: 二号是真的。
5: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士冠军关静露。哦，
2: 一号呢？因为看您这个身材也是喜欢运动的，您的身份是？
6: 我是普拉提教练。啊，
2: 普拉提教练。
6: 教练，
2: 来吧，那掌声先送给我们的一号普拉提老师哈，谢谢您，
6: 谢谢
2: 您的参与。好，那我们往前一步哈，这是您当年夺冠的照片哈。
5: 对，是的。
2: 您参加过多少比赛？拿过多少成绩？
5: 团体赛我拿过两次的团体冠军。以及个人赛的全国冠军，还有一些第二名啊、第三名啊，甚至全国排位赛的前三名都有，还有很多。而且培训过很多的全国冠军，以及角斗士、角斗娃的冠军。啊，
2: 了解啊。其实这个角斗比赛还不完全是力量的碰撞，
7: 对，刚才
2: 更多是一种技巧，
5: 它是靠的是一些杠杆原理或者质量波千斤，以巧取胜，以速度取胜。
2: 那话说回来，你看我们过去小时候，八零后啊，也都玩这个撞拐哈、啊，这个角斗，它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啊、发育啊，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比如以北京为例，北京目前的话有100多所特色校，2所示范校，1个示范区，有这么多学校的学生参与，为什么学生喜欢呢？第一，它能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因为我们在比赛过程中，小孩子比赛它有一个叫什么单脚闭眼支撑的，就这样子的。
2: 哦，这个其实挺难的，
5: 对，挺难的。
2: 闭眼就是找平衡。
5: 正常人没练过的话，可能就30秒。然后还有一个比那个速度类的，还有一个是对抗类的，以这3个为主要。
2: 特别棒啊！因为现如今的孩子的这个成长哈、啊，从家长的角度，除了关注他们学业的进步，也非常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
5: 对，
2: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方法。
5: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叫什么？勇于担当，永不放弃，这是我们的角斗精神。
2: 也非常符合我们越战越
5: 勇，越战越勇。
2: 好，谢谢谢谢。那今天我们的教练来了哈，也送上一份礼物，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5: 谢谢。
2: 来，我看看这一轮得怎么加分哈。分数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是刘海宽和菊萍老师，他们各500分。
7: 前两题一分没得，
2: 常态，
7: 别骄傲啊，大家啊！
2: 接下来是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增加到2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看三位的着装打扮啊，有点像主持人或者是歌手。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9: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10: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2: 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音乐厅属于城市，观众与舞台隔着距离，但是有一个人偏偏打破了这道墙，他把音乐厅建在了乡村。

0: 的溪流边、
1: 哦、
0: 山谷里，没有穹顶，却有星空。观众就是村里的村民，来旅行的游客。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乡村建了一座音乐厅？
2: 好，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 那我就问点基本的信息，请三位分别说一下这个乡村音乐厅啊，具体在哪个村？然后您跟这个村是什么关系？我们从一号开始。
3: 我的这个音乐厅是在这个成都周边的蒲江县临溪河，然后叫两河村。因为我本身是成都人，所以我在这个周边旅游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地方。
4: 二号，
5: 大家好，我的音乐厅叫无热闹自然歌剧院，它是在浙江安吉龙王村。
1: 龙王村，
5: 我是浙江安吉人，但是呢，我不是这个村上的人。我到这个村，是我找了很多这样的地方，最后选在了这里。对，
1: 好，选的
2: 三号。
6: 我的音乐厅是在云南省的曲靖市，具体是叫万口村。我的音乐厅是叫育音台，是取高山流水育之音的感觉。我是自驾游的时候，露营到这边，觉得这边风景特别的好，然后慢慢我就想定居在那里。定居之后就觉得可以做一些事情，做个音乐厅。
1: 您是哪里人？
6: 我是东北人。
1: 东北人？
6: 对对对。
1: 自驾到云南，完了跳就咔跳着这个村，在这咔就建了个音乐厅。
7: 这话说的，哪个省没有我们东北人呢？
6: 就是的。
1: 哦，也是。哎呀，这三个理由一个比一个离谱啊！
8: 我都听傻了。哎呀，啊不是，怎么能跑到那儿去建去呢？
7: 啊，不合理呀、啊！
1: 哎呀，
8: 哎呦，那得花好多钱吧？
7: 想问几号？
8: 一二三都。
3: 我目前是投入了50多万。哦。
8: 二号呢？
5: 我是花了上百万，然后因为我那歌剧院，它其实也是歌剧院的结构。我们的舞台是在一面崖壁前面，我们在上面造了个城堡。
8: 室外。
5: 然后那个我们的池座是在溪流里面，我们的楼座其实是我们设计的一片超现实主义森林的伞丛，所以我们的楼座和池座都是大自然的空间里。
6: 三号。我的成本只有22万到目前、因为我是主要利用的是自然的景观，
7: 就地取材。
6: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舞台也是比较简单的。
9: 三号老师，您担任是什么角色呢？就是
6: 我就是创建者，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演出。
9: 您是唱歌吗？还是乐？
6: 对对，我是唱歌。虽然我不是专业学音乐的，但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
0: 海宽，哎，这是从今天节目开始以来你问的第一个和选手相关的问题。
1: 鼓个掌吧。对。
9: 二号老师，
5: 您好。
9: 您会什么乐器啊？
5: 其实我是学音乐的，我是搞音乐制作的。
9: 音乐制作就做编曲？
5: 对对，我的研究生方向是电影音乐制作。
9: 电影音乐制作。你用那个软件是啥？
5: Cubase。
2: 菊萍姐姐，
10: 先想那个知道一下，三位是不是都是学音乐的？
3: 我是音乐院校作曲系的学生。
10: 二号老师呢？
5: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现在研究生三年级，休学回村里创业。
10: 好。三号。
6: 我不是，我是学数学的，我主要就是爱好。
10: 好。那请问二号，在演出的过程中，如果和自然的环境相结合的话，表演的时候，无论是钢琴啊，或者您唱歌，都会有一些外面的自然的声音，在这方面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怎么来克服和避免呢？
5: 首先，既然是一个在大自然空间中的音乐厅，我是想让这些自然的声音都成为我们那个音乐材料的一部分，甚至是游客孩子的笑声。第二方面是怎么克服这些就是在大自然的空间里的音量平衡的一些问题，我们是通过现场的扩声系统，然后通过一个调音台怎么样把那个声场，如果我们想让这个溪水的声音或者风声声音小一点，我们就把喇叭开大一点，就主动降噪。
10: 好，有实践操作哈。来，三号老师。
6: 因为我那个地方，我选择的音乐也是相对比较疗愈、比较安静的，都是特别符合那个环境的，它不会不和谐。而且因为我们那个场域是比较疗愈的，一般的观众他也不会发出特别嘈杂的声音。
10: 那这音乐厅是公益的呢，还是说这个景区有这个
7: 门票？
10: 门票？问二号，怎么来运营这个音乐厅？
5: 我觉得我这个音乐厅是您刚刚说的，我们全有。就是既收门票，它是一个村里的小而美的业态然后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理想主义的，想在这个音乐厅里打造一个像这样音乐人的乌托邦。 通过跟大自然的连接，可以重新找回

0: 学音乐的意义，找回生活的意义。
1: 最后一问题就是安吉的白茶不错，多少钱一盒啊？
0: 这个我虽然是安吉人，但这个问题我如果回答不出来了，是不是要把我开除出安吉？
2: 看来对茶不太熟悉啊，姥姥有问题。
3: 我想问你们三位啊，就是祖国的任何地方，村庄也好，山上也好，都要经过地方批准的，不是你想在那儿搭个什么干个什么就可以的。
2: 哎，
3: 所以说你是跟村子里合作，还是跟地方风景区、旅游区、公园合作的？
2: 一号，
4: 我首先是找学校，有了这个创业基金，然后我去跟这个村委会谈的合作。
2: 好，二号，
0: 我也是依托村委会。
2: 三号，
5: 我是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跟驻村干部联系的，我是在镇政府的领导的支持下去做的这件事情。
2: 好，疑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根据他们的回答来做一下决定，谁有可能讲的是真的呢？
6: 你说谁太假了？
7: 二号太假。
1: 一号他多少有点紧张，他一直在那儿跑神儿。
8: 然后这个钱太少了，有点
3: 觉得像二号。听你的话，50万也不够。
2: 来吧，场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真的是在大自然中搭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厅？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3: 那我得听你们的了啊！得，我是
2: 您本来想选几？
1: 不能和他们一样。
9: 姥姥，您听我的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3: 肉包还能泄密啊？
9: 姥姥，我叫球宝，不是豆包。
3: 球宝啊，
9: 而且豆包还不是，您说我是肉包。
3: 我豁出去了，我就得罪大家了啊。
2: 我觉得姥姥非常有个性哈，因为我听特别清楚，身后的观众方是3、3、3，
3: 得罪大家了啊。对，他们突然选三号，但我觉得像是二号。
2: 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位都选的是三号哈。
6: 对，
2: 为什么？
6: 我一开始跟大家一样，我觉得二号说的就是非常的详细，也非常仔细，然后也是自己专业符合的。但是三号最终让我相信的，第一啊，我们东北老乡在全国扎根的这个能力确实强。就是一开始我不太相信他就自驾到那儿了，但是我也有时候确实有一种在哪个地方突然看着很美，就像在这盖个房的冲动。然后，
2: 所以他的选择也是你内心的选择，
6: 也是我的内心的选择。所以不管咋样，我都得支持他一下。嗯，
2: 吉平姐。
1: 我排除二号呢，是因为这白茶他都不知道多少钱这区间。那我最后坚定三号呢，是因为他的笑容特别的流露的非常真实。
2: 海宽，
10: 感觉更像音乐声一点，就一号老师。二号老师他当时讲的他的经历，我特别有感触。您可能是做音乐室，就是音乐这个录音室的，所以这个排除我觉得也是三号老师更像一些。
2: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谁是真的，请揭晓。
11: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
2: 不信。
11: 不信算了，我回我自己的位置。
1: 啊，弹钢琴的。
12: 啊，我真在乡村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谢谢，我是真的干了一件大事儿，但是我是养鸡的，如果大家想听鸡唱歌的话可以来找我。啊
1: 哟，小姑娘，
12: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大家信吗？不管大家信不信，他是真的。
1: 啊，什么呀，
11: 让大家不信我，我说我是真的。
1: 姥姥可以呀、啊、
3: 慧眼识英雄。
11: 哎，姥姥，
3: 我这个节目太锻炼人了。
11: 给大家来唱一首我的太阳。哎呦，

0: 好，所以真正在乡村修建音乐厅的就是我们的二号。那也谢谢我们的钢琴伴奏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张希月，然后也是天豪乡村自由音乐人计划的这个音乐人。
1: 是在你那个项目当中吗？他现在也在。
2: 他即将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因为我想招募更多的音乐人到我的场地，然后在跟大自然的连接中重新找回学音乐的意义跟生活的意义。
1: 哦，了解啊，自我介绍一下哈。
2: 大家好，我是李天豪，然后我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三年级。
1: 为什么没有等到完成学业再去创业呢？
2: 其实我在研究生入学之际我就开始创业了，那个时候的创业方向大家可能也想不到，我也去养鸡了。我音乐生养鸡跟别人养鸡还不一样，我给鸡听音乐，因为国外它有听音乐长大的牛，那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做一个听音乐长大的鸡啊？然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呢，鸡听了这个音乐之后，它的产蛋量确实是更稳定了。然后我们通过把古典音乐跟养鸡这样一个反差的组合，在视觉上它其实是符合我们的传播逻辑的，
1: 但是也很大胆啊。比如乡村和古典音乐其实距离也是蛮远的啊。要在他们两者之间搭建一个桥梁也是需要勇气。有照片视频吗？我们看看那个乡村音乐厅什么样，对吧？
2: 有啊，
1: 这是户外可以有露营的部分。
3: 就那个白色的就是你们的主建筑是吧？
2: 白色就是我们的舞台，然后溪流是我们的池座，然后下面那些石头跟那些草坪就是我们的楼座，就是我们这个场地结构它就是个歌剧院结构。
1: 哦，其实挺好的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大力发展乡村振兴，然后其实乡村振兴的方式除了说助农带动乡村的经济，乡村的旅游也很重要，所以你这个音乐厅一搭建完了之后成功起到引流的作用吗？
2: 在2025年我们给当地的村民农户养鸡的农户增收了100多万，然后我们是有了第一桶金之后，然后开始想做一些对乡村更有增量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在乡村里的音乐厅。现在我们的歌剧院人气旺了之后，有了很多的旅客的增量，所以也带动了周围的民宿饭店的人流量也多起来了，所以村民也都很开心。然后我们所有的音乐会，不管以后是什么样形式的音乐会，我们对村民永远是免费开放的。
1: 对，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啊，还藏着这样的一个音乐厅。希望咱们乡村音乐厅办得越来越好，有更多的喜爱这个乡村旅游的朋友，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到安吉你们那里去打卡，好不好？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孙桂田老师的战队，3500分，
4: 厉害！
1: 其他几位要加油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第四轮的竞猜，分值我们将增加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6: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7: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陀螺旋转是力量与平衡的交锋，更是一门藏在街头巷尾的民间绝技。一只重达15斤的陀螺，它却能用头稳稳引起，并让它在头顶上飞旋如风，把力量与平衡的艺术玩到了极致。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3: 啊，
1: 听着就有点疼啊。
3: 那看谁脑袋有坑，基本就能。
1: 所以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三位选手哈，他们那个面部特征或者头部特征。
3: 那二号，你转久了对你这个面部有什么改变吗？
6: 没有。
3: 现在皮肤这么紧致，不是因为陀螺导致的？
9: 不是啊。
3: 那三号，你的发际线比较后退，是因为会有什么伤害吗？就是如果练久的话，
7: 开始会有，久了就不会。
1: 三号老师，方便您那个转身给大家也看一下吗？您的侧面后面对吧？有没有发现三号老师是用旋这转的
3: 旋多，
1: 这就是头发最少。哎，那我问一下三号老师吧，我们这项运动为什么和我们东北孩子建的那个冰上
3: 抽冰杆
1: 不太一样？

0: 为什么要头转？这是一个什么传统项目吗？
1: 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打陀螺，都有转陀螺，只是、各家的玩法不一样。
0: 我们是哪里的？
1: 我是来自贵州瑶山古寨。哦，我们那个寨子人人都会玩，就感觉那个大家都玩得很小很小的个那种，我就觉得太平常了，所以我就弄个比较大的十五斤的陀螺玩。哦，
0: 您为了体现出您玩陀螺和别人不一样，
1: 对，
0: 更高级，
1: 对，
0: 所以就属于一个挑战项目。
2: 我问一下二号老师，您是做什么的呀？
3: 我们家就是做陀螺的。哦，
2: 一号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4: 我平时爱好挺多，我玩户外、健身，还爬雪山各种。
0: 但你就不爱陀螺？你没有说到陀螺。
4: 陀螺是因为我自从来北京以后，去广场就是比如说那个地坛啊、还有元大都啊、看见一帮大爷在那玩，然后他们平常玩的有这个8斤10斤左右的，因为我相对比较年轻嘛，我也得超过他们，然后我也在慢慢往上玩，然后玩到这个15斤。哦，对。
2: 三号老师，老师
0: 这边，哎，
1: 好，您说。
2: 行，
0: 没事就看看你，问都不问了还
2: 话。行了，
5: 我问一号哪儿的人？
4: 我是内蒙人，我是蒙古族。
5: 蒙古族。啊。二号呢？
6: 山东泰安的。
5: 家里是做陀螺的。
6: 对，
5: 那这个陀螺是什么材质做成的呀？三号老师，
1: 我们是用传统的金刚木。哦，
4: 对
1: 哦。
5: 那二号老师，咱山东泰安是选用什么材料？
6: 枣木。
5: 它和那金刚木有没有不一样？是轻一点啊，还是怎么样？特色？
6: 它要比它稍微轻那么一点，而且它那个硬度还差不多。哦，
5: 一号老师呢？
4: 我是从网上定做的。哦，对，也是金刚木，然后韧性又好又坚硬，不容易裂。
5: 好，
7: 我再问问哈，三号，您说您这整个村都会玩？
1: 对。
7: 他是有什么文旅项目，还是说你们是有这个陀螺文化呀，还是咋的？
1: 我们玩陀螺就从狩猎开始，因为我们是狩猎民族
7: 啊。狩猎，
1: 为了保持这个手艺嘛，一直传到现在，所以也现在不狩猎嘛，我们就把它演变成玩陀螺。
7: 所以你们也会做陀螺？
1: 也会做。
7: 然后您是不是整个村第一个在头上转陀螺的人？
1: 也有那么两三个，
7: 但您是转的最好的，
1: 目前 number one。
7: 您最久转多长时间？
1: 头上大概也就在20秒30秒。
7: 20秒30秒，
1: 因为钢钉和肉是在一起，脚在一起，那是疼的。
7: 明白了。二号，您能转多久？
6: 差不多，我要用头也就是几十秒。
7: 一号，您能转多久？
4: 也就20-30秒。
7: 都没敢吹太多，你看见没？
4: 头毕竟疼。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探针达人可以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7: 这怎么办？就我们木德神啊。
5: 这好像没有什么，
8: 有点三号怎么样？梦一下，
7: 我听你这一把。
0: 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如果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就可以开始投票了。
5: 姥姥有答案。
0: 好，姥姥抢占了三号位，
5: 那就跟着吧，一并向前。哦，
0: 全部选三，为什么？
2: 老师那整体那个气质感觉是能干出这个事情的。
0: 我问一下，能干出这样的事是什么气质？
2: 因为你看刚刚他一转过来给我那个眼神一到位，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了。
7: 老师一盯着他，海宽自己就想转起来，你知道吗？
2: 我就觉得这个气质一转了，一盯着我
5: 就是他。
0: 四姥姥，
5: 我觉得干这个事儿的吧，一般的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比较多，人家玩得好。另外你看他头顶也比较平。一号更像城市里的人，也许在公园玩过，但是呢不像是能顶15斤的吧。中间二号是女同志，不会玩这个去，所以我觉得三号有可能。
0: 姐姐，
5: 因为三号老师这身行头我觉得特别能体现出他们这个民族的那种特点，比方来了来宾呢，或者展示民族特色的时候，这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由大众普及的，比如小一些的，那我们一定也有一个就是非常闪

0: 闪亮的，别人做不了的。
1: 菊姐这个眼光也很独到啊，就从三位上台这个着装造型来看，
0: 你像一号老师穿成这样，他可能一身绝技，但总觉得他不是干这个的、
2: 对，
1: 你看那个二号姐姐和三号，像三号老师这衣服借都不好借，对吧？
0: 对，你看他
1: 绑腿，
0: 绑腿是吧？这个秀啊。
1: 好，那我们好像也是今晚第一次哈，四位探针达人观点一致，都选择了三号。三位谁是真的呢？请准备揭晓身份。
3: 啊，这不会是个陀螺吧？
0: 是啊。
3: 哎呦，这么大，我真不是。
2: 我也不是。哦，
3: 不对不对，有反转有反转。
0: 那这绳是干什么的呢？来看一看。

0: 他真会啊。
1: 一号又上来了。
2: 我啊，真不是。啊，
3: 他放眉心吗？哇！哎呦，还来了学生。
2: 走。一。五。
3: 两个。
0: 哦，哇，耶鲁，走，
3: 能上去吗？
0: 真的假的？哦，耶，哇哦，
4: 哇，大陀螺又来了。
3: 好，
0: 真厉害。
4: 好，所以真正用头转起15斤陀螺的就是我们的三号嘉宾。旁边这位年轻人是
2: 我儿子。啊，
4: 你儿子哈。哦，对，
3: 好帅啊。
4: 也算是这个绝技后继有人了哈。
2: 对对，
4: 来，爷俩自我介绍一下哈。
2: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瑶山古寨，叫谢金华。
5: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瑶山古寨，我叫谢俊一。
4: 老谢是当地瑶族民间陀螺竞技代表性的传承人。哇，你看刚才也讲了，说就是在你们当地，你的家乡就是转陀螺，人人都会啊。啊，
2: 人人都会啊。
4: 但是真的转这个大陀螺不容易，你看这个表演之后，
3: 对，红了吧？
2: 钉子摸出来的。哇
4: 哇，这你练了吗？
5: 我会小的，不会大的。
4: 为什么没练大呢？疼，对不对？
5: 对。
2: 刚开始练的时候，要不是刮到面部，要不钉子。顶到这里，转到这里出血。哎呦，
3: 那您几岁时候开始练的？
2: 真正的玩这个大的，目前练有2-3年吧。
4: 我们知道这个转陀螺啊，这个打陀螺啊，是我们中国其实流传已久的这样民间的运动哈。
2: 对对。
4: 但把它做成这样的表演，在当地应该也算是一种特色哈。
2: 2018年，我是带了我的团队参加了省民运会，拿到了第一个的好名次。2019年又带了团队去

0: 河南郑州那边参加全国性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
1: 而且现在打陀螺也成为这个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当中的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在1995年，
0: 哎，对，
1: 正式列入比赛项目。
0: 哎，对对，目前我在有个想法，如果有一天我能把它弄到80公分，1米左右，也许可能创造世界纪录。
1: 加油加油！我们也有一份礼物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无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好，谢谢大家，
1: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过后的分数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孙老师战队啊，8500分。紧随其后是海欢和菊萍战队各5500分，然后大锁战队是5000分。
2: 啊，我们。得分的
1: 孙姥姥能不能笑到最后哈、啊、还有最后一题也是终极之战，因为我们这一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谢谢好，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2: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4: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1: 哟吼，
5: 那别说了，走吧，不管是
1: 问题先猜完了，你知道去谁家呀，对不对？
6: 对。
1: 什么样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呢？来，有什么样的资料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在城市的一隅，有一家小店，没有华丽的招牌，也没有热闹的推广。但门口却常常排起长队，有人为了一口热饭而来，有人为了一份善意停留。这里没有收银员追问付了吗，只有一句暖心的吃饱就好。老板藏身烟火中，用一碗饭温暖了一座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1: 我不知道这个对应的视频啊，是不是你们这个餐厅的视频啊，但是看了觉得非常暖心。不知道是谁的故事哈，来，我们现场可以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
8: 请问一号，您这个餐厅开在哪个城市啊？
3: 在山东菏泽。
8: 几点到几点营业呀？
3: 我们是早中晚都有，但是暖心餐的话是每天中午1点到2点。
8: 哦，为什么是1点到2点呀？
3: 因为它和正常收费的用餐人群区分开，错峰，对的。
8: 哦，
1: 就本身餐厅也有盈利。
3: 对，本身餐厅有盈利、然后是10元的自助。
8: 那您这个餐厅开的初心是为了社区里的一个比方说便民服务，还是
3: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8: 哦，
2: 我问二号吧，问点基本信息，就是您这个餐厅主营是什么，然后什么时间段，二号三号一起说一说。
9: 我这个餐厅是在郑州。
2: 郑州、
9: 哦、啊，那个是自助餐。
2: 也是自助餐。
9: 对 对。
2: 那您这多少钱？
9: 我这是纯免费。
2: 三餐都是免费啊？
9: 我是只有爱心早餐和爱心午餐，没有晚餐。
2: 您盈利靠什么盈利呢？
9: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因为我们餐厅有二维码，但是就是我们没有收银台，然后你想付钱你就自己付、哦、不想付你吃了就走，
1: 付钱随缘呢、哦、
9: 那我就觉得你想帮助人，人家再去问你可以免费吃饭吗，当这句话问出来，是不是他的自尊心已经受伤害了？你既然想给人家提供免费餐呢，你就不要让人家再去问问。
2: 哦，你还保护了这个来吃饭的人的自尊心。
9: 对，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尊严的来吃。
2: 那如果说我去这个餐厅我想付钱的话，有什么标准吗？
9: 没有标准，标准在你的心里。
2: 您实际收到这嫂子最高的数额是多少钱？
9: 挺高的，36500。
2: 36500。就是觉得您这个善举很暖心，他也支持支持您。
9: 对，
2: 然后方便您拿着这些钱再去帮助更需要的人。
9: 对对，
2: 哦，哎，他说这个数有零有整的，让我觉得很幸福。哎，
8: 咱听听三号。
10: 我的餐厅在天津，我主要是提供午餐，11点半到下午1点，但是我是限量的，就是我每天准备的食材就是这么多，如果今天来的人多，那我可能就早一点
8: 就没了，
10: 结束。对。
2: 那您主营业务是什么的？
10: 不是正常饭店，只是做这个爱心餐。
1: 那您

0: 靠什么维持下去？
1: 对呀、啊，这个确实需要成本啊。
2: 主要的经济来源其实是靠我老公。哦，
3: 我想问问三号，你的饭店得有工作人员做饭吧？
2: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因为我的规模不大，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还有包括志愿者来支持来帮忙。哦，
3: 二号，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呢？
4: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从2020年开始了第一家爱心粥屋，那时候是爱心早餐，然后到年前了，都5年了，总觉得有个变化，所以又盘下了一个很大的店面。开始是早中晚，但是我们是全义工，然后确实很辛苦，从早上3:33起床到晚上8-9点确实太累，所以就春节前就把晚餐停掉，只有早餐和午餐。
1: 他说的一直有零有整的，3:33起床，
3: 那盘下来的这个店也要好多钱呢。
4: 差不多。
3: 那你这个钱从哪儿来呢？
4: 第一是大家吃饭可以扫码，第二我自己有收入。
0: 哎，这个算问隐私吗？就是您刚才讲，就是我普通人去吃饭是我可以扫码付费的，对吧？
4: 对对对。
0: 然后你统计下来一年，就是扫码收到的钱够支付这个成本？
4: 因为这个模式才有2个月多一点点。
0: 对，那就这2个月能核算上成本吗？
4: 这2个月有盈余。
0: 还有盈余啊？
4: 对。但是年前那2个月那是纯亏损的。
3: 那谁负责这个赔钱呢？是你父亲母亲还是亲人呢？
4: 我有工作。
3: 你干什么的？
1: 什么工
4: 作？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5: 啊，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3: 哦，你最多的时候吃饭有多少人呢？一般
4: 1-2000人吧。啊，就每天都是1-2000人，不是最多，就每天都是这样。
1: 好家伙，
6: 那他这您这得多大的地儿才能？
3: 就是
4: 4024.8平方。
1: 啊，4024。比如说有没有我就是因为您这餐，我又救了个急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故事反馈到给您的？
4: 其实蛮多的，那个比如说在大年三十的时候，有一些他不回家的，然后他知道我们早餐是不打烊的，他就问早上中午啊晚上还有没有，我说没有餐，但是你们可以来，大家一起包饺子一起吃饭，他们就会讲一些他们的故事。哎呦，
0: 来，海宽，可以问问一号。
7: 你好。
8: 你好。
6: 又开始看。
7: 认识我？您会做饭吗？
8: 我吗？啊，会做。
7: 给谁做？
8: 我自己家都是我做饭，然后餐厅的话有厨师，我主要负责前厅。
7: 您成家了吗？
8: 成家了。嗯，
1: 有女儿吗？
8: 有女儿。
7: 完了，没有。
1: 这次你最信任谁？这三位，你一打眼，你觉得你最信任谁？
7: 我一打眼儿，我觉得三号老师能好一些。
1: 那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他还是
7: 没有？
5: 那杨帆，我想补充几个问题。三位隐藏者，你们每天大概会准备多少道菜？
8: 我这主要就提供一个主菜，一个大锅菜，这个是完全免费的，还有中午剩余的一些个菜品。
0: 好，二号，
4: 我们早餐是一个菜，还有馒头粥，中午是16道主菜，还有米饭粥蒸品。
2: 我这边就是4菜1汤。
5: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三个人都说一下各自的餐厅叫什么名字。
8: 我的叫暖心食堂。
4: 我们的餐厅叫5家素食。
1: 它是素食啊。
0: 三号，
2: 我的餐厅的名字叫无爱厨房。
0: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四位参选达人，这是今晚咱们最后一轮竞猜，10000分的分值，请谨慎给出答案。
1: 妈呀，素食餐厅有16道菜。
6: 一呢，看着不太像干这。
8: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3: 反正这三个人一上来，我第一感官我就感觉是二号。
4: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
6: 1-2000人吃，我怎么觉得很难啊。
2: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
7: 可以投了吗？
0: 可以投。
7: 可以了。
1: 你这么
0: 如果有答案的话就可以按键了哈。

0: 我们现在选一号二号肯定赢不了，我们只有选三号才可以搏一搏，对不对？
1: 对，三号
0: 只能选三号了。
2: 好，所以最后一轮一二三都有人选择了哈，咱们就依次来听一听。
0: 如果说按照我判断，我会选一号，因为一号首先我特别爱这种十元的盒饭或者十元自助餐，而且他说的这种我觉得相对来说现实一些，二号三号都有点太乌托邦了，就是说我什么都是纯免费，然后我素食也给你准备十六道，然后他又说一天一两千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对他会有非常非常高的崇敬。然后一号呢相对来说更合理的，就是可持续、
2: 更现实一些啊。
0: 我说的对吗，菊姐？您是不是也是这个想法？
1: 就是中午饭别浪费，与其浪费我扔掉，不如回馈给社会。
2: 对，他有一个版本
1: 需要的人，这很实际。
2: 好，姥姥，
3: 要像他说的那样的话是很难的，但是能做到这点呢，那就了不得了，是不是？但是能做到这份上，那就是爱心。
2: 就是我听懂了姥姥的意思了，就是大家都有爱心
3: 啊，对。
2: 但是二号做的那件事情，你觉得一般人做不到？
3: 做不到，对。
2: 海宽是第一个按下二号，所以你的感受是很强烈的。
4: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考虑到二号老师，但我刚突然回想起他有一句话，他说那个价格在你的心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所以突然我就觉得我就应该选这位老师，他那句话打动了我。
2: 好。无论是谁哈，我觉得当他站出来的时候都值得我们去尊敬。
5: 对，
2: 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6: 请看大屏幕。
7: 我是大工的。
8: 我是个收破烂的。
9: 我是保安。我是物业上的。
1: 河南的。
10: 我是
1: 河南
10: 的。
8: 我是腿骨折了，不方便做饭，然后呢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吃饭的地方不要钱，我一直来这里吃饭。
11: 爱心早餐有馒头有粥有菜啊，吃了很温馨。
9: 这一来到这儿热馍热饭的吃吃的。
12: 以前呢四五点钟起来在家里啃
0: 这么多人在排队
12: 馒头就过来了，现在呢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13: 你啥工作？
1: 哎，这地儿是大呀。
13: 和老伴一起过来吃点免费餐很好的。
14: 以前三年多前，
0: 二号哭了。
14: 我来从来没有吃过饭，没有喝过水，这有饭呢，我天天早上都来打饭喝饭。
15: 没钱，没时间，没有饭吃，我都不大吃了。现在有饭了，每天早上来吃点热饭，
16: 感觉像家里一样的，给不是亲人，胜是亲人。
17: 谢谢张青，
8: 谢谢你张青，
1: 张青，
18: 谢谢张青，
1: 叫张青、啊。
17: 谢谢张青同志，谢谢张青。
14: 谢谢张青。
2: 场上的这位张青同志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二号。
3: 姥姥爱你，向你敬礼。
2: 哎，也谢谢一号和三号两位的配合。虽然故事的版本不是真的，但是我相信你们今天站在张青的身边，这样的故事也会鼓励你们，好不好？也谢谢你们的参与啊。
19: 姥姥，咱们十几年前在一起演过戏，跟梁门下。2012年的时候，
3: 是咱俩没有同场戏啊，
19: 在门口有，
2: 戏份不多。
19: 对，咱们俩就那一场。
2: 如果说到张青，另外一部戏，可能现场有好多朋友会看过《武林外传》。
15: 小米，
2: 小米，
0: 那个乞丐小米，
2: 乞丐。哎，哦，所以你说这个故事，影视里面的身份。和现实里面他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冥冥之中还有一些关联？
3: 好。
2: 在剧中其实可能要靠别人的救济去生存，然后在生活当中你可以你用您的爱心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19: 我就觉得当你有一些能力的时候能给大家一点点帮助和温暖和爱挺好的。
2: 通过这个视频也看到了清晨的时候很多务工的人员排着长队到您那儿去吃早餐哈，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想法？
19: 其实这个爱心粥很早了，2013年，我的那负责人他是郑州开最早的第一家爱心粥的，因为我第一次去早上5点多天还黑着的时候，我就看那么长的队伍，我就被震撼，所以每星期我都周三会去那里做志愿者，做2年之后，后来我就想，我在我门口弄一家吧，弄一家我就可以天天去做志愿者了。后来有个朋友说，他说你要能做一年，我给你捐2吨大米。 我说那行，只要过俩月人家真给大米送来4000斤。
2: 哦，这就是一种爱心的传递。
19: 早上呢只有我一个人做饭，所以每天3:33定了表，就是这5年半是这样。
2: 但是看了视频，现在已经不是您一个人的爱心了，对吧？
19: 对，
2: 我感觉看了视频有好多的志愿者，
19: 现在每天都会有个70-80个志愿者去那里，还有很多外地的，就是他们坐高铁坐飞机过来，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去洗碗擦桌子，然后很多也是吃完饭就开始去摘菜。哦，就是大家把那里当家。
2: 通过这样一顿爱心的早餐，从最开始的素未谋面，现在成为了把爱心能够留在这里的人，成为了朋友。
0: 我刚才看那个画面，我最感动的一点是大家排队排得非常整齐，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爱心的双向奔赴。
19: 我们的客栈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张青老师之前在影视作品当中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今天突然又以这样的一个身份讲出这样的一个故事和您的人生经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想给你一个惊喜，请看大屏幕。
5: 小米呀，听说你开了一间有福同享有难同
19: 当真
5: 正的同福客栈，为你开心，为你高兴，为你加油，
6: 为你的爱心点赞，希望你的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7: 小米啊，为你高兴，为你开心，保持保持，加油加油
19: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我可以跟他握握手吗？
2: 可以，当然可以。
3: 好人一生平安啊，好孙子，哎，
10: 好了，
3: 做做好事儿啊，好孩子，好孩子。
19: 哎，姥姥，希望下次我们有更多的一起合作。
3: 好的，
19: 好，姥姥您坐。
2: 好，再次谢谢张老师，再见。来吧，我们也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冠军会是谁。
0: 姥姥全队今天
2: 大满贯的孙桂田老师18500分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领队。
3: 谢谢大家。哦，
2: 接下来有请姥姥带领着所有的队员登台领取最终的大奖，有请。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8: 用好药，养好心。
2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6: 老便秘啊，
25: 就得重视。
2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孙老师 发表一下今天的获胜感言。
3: 非常爱这个越战越勇，他锻炼意志，还锻炼机智，锻炼我们老年人的头脑。要是时间长了以后，我相信我能当侦探了。
2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25: 就得重视。
2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零二三。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2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也想像我们孙老师，像我们现场的观众一样，想来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我们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越战越勇的唯一通道。那真诚的欢迎每一位朋友。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6: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7: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3: 很帅。
12: 哇，我要学这个舞。
1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7: 舞蹈就是这样。
1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9: 满意。
12: 到嘞。
18: 哇，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

0: 中接受检验，展现本领，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市场销量近五年年均增长29%。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产品已销往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制造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同日发布的《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显示，机器人应用总体呈现底座重构、智能跃升、集群协同、全域渗透、安全助理等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炎炎夏日，避暑纳凉受到人们的青睐，在吉林长白山，清凉惬意扑面而来。景区新增观光车辆，开通接驳专线，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保障游客出行。七月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0,000人次。黑龙江伊春、漠河等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全天候多样化的消夏主题活动，烟火市集、文艺展演、水上漂流等，满足不同游客差异化需求。
1: 我们准备在这边多待一个礼拜再走，因为这地方实在太舒服了，
2: 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了。
0: 暑期里，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安徽博物院推出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集中亮相，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也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盛夏时节，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市民游客欢迎。中国美术馆自7月15号至8月30号开启暑期夜场模式，夜间灯光柔和，展厅氛围静谧，展品在夜色中呈现出不同于白日的艺术质感。避开日间酷暑与观展人流，观众可以沉浸式打卡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17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2026全国中青年艺术创新展等人气大展，开启一场别致清幽的夜间艺术之旅。为期近一个月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日前在西藏大剧院拉开帷幕，开幕大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由西藏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联袂打造，全剧以清末广东籍驻藏帮办大臣张英堂治藏历程真实历史为蓝本，讲述了在英军入侵西藏的危局之下，张英堂自请入藏，以无当作无当作之事，无当成无当成之责，无当尽无当尽之心的誓言与担当，守护国家主权，推动边疆发展的故事。藏戏与粤剧均于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两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交融，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和共生。
3: 通过剧目的演出，加强两地间艺术家的交往、交流、交融，也通过驻藏张大人这个历史题材的剧目，重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本次文化艺术节活动涵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三大板块，将推出12部剧目、26场演出活动，西藏优秀文艺院团、农牧民艺术团、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将同台演出。活动同时邀请云南、青海等省份的文艺团队进藏开展交流展演。强基工程边疆行文艺志愿服务专场演出近日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举办。强基工程是中国文联牵头实施的全国性文艺志愿服务重点工程，广大文艺志愿者深入基层一线，将优质文艺节目送到戍边民警与边疆各族群众身边。舞台上， 舞蹈、歌曲、京剧、相声、朗诵、魔术等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青年歌手塔斯肯带来歌曲《雄鹰飞过帕米尔》，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尽显高原风情。京剧演员周恩旭演绎提剑，智取威虎山，展现国粹魅力。表演艺术家刘静携手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民警王小婉朗诵《何以边关》，诉说坚守的边关忠诚职守。
4: 这里太美了，我觉得此生一定要来次感受这里的雪山，还有这里的热情，
5: 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去服务，然后为他们去演出，文化跟人民是紧密结合，所以我这次来心里是特别特别的期待这次演出。
0: 演出前，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先后前往红旗拉甫国门、红旗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排伊克边境派出所等一线执勤点位慰问走访，在人民卫士巴依卡·凯利别迪克家中聆听主人公一家三代扎根高原、接力护边的感人事迹。
6: 我这次能够有幸这样近距离地亲近他们，
7: 在我未来塑造各种各样的角色里，我一定会带着更浓更深的情和爱来表达每一位值得歌颂的人。
8: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0: 2026第21届世界杯国际标准舞公开赛日前在深圳举行，赛事吸引阿联酋、澳大利亚、俄罗斯、中国等35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个代表队、上万人次选手同台竞技。为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基础的国标舞爱好者，赛事设置多层次竞赛组别，除国际公开组、国内职业组、甲 A 组、业余组外，还开设专业院校组、业余成人组、高等院校组、少儿少年业余组等。最高规格国际公开组比拼中，新加坡选手斩获国际公开职业组摩登舞冠军，俄罗斯选手拿下国际公开甲 A 组拉丁舞桂冠。赛事除单人、双人常规竞技外，同步设置多项团体赛事，关注度极高的国家少年队季赛最终由中国队摘得桂冠。世界杯国际标准舞公开赛落地深圳已走过20个年头，成为国内乃至亚洲规模领先的国标舞国际品牌赛事，也是全球舞蹈从业者了解国标舞发展最新前沿动态的国际展台。
8: 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日前，以家温暖的家为题的英籍华人艺术家张怀存个人作品展在英国伦敦开幕，展览以绘画、文学、装置艺术及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将家的主题化作一场可步入、可体验的艺术旅程。其中，《红房子》《小弦子的花园》《采一朵云的猫》等代表性作品中的场景与角色，首次以沉浸式空间装置形式呈现于展厅中。张怀存是诗人、儿童文学作家，也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终身院士。他长期以儿童、自然、家庭、草原、动物与生命情感为创作主题，形成极具辨识度的艺术风格。
9: 我觉得，无论是诗歌还是绘画，只要他的故事写得好，所有的这种情节做得好，那么我觉得西方和东方的这种读者、孩子和家长的情感情怀都是一样的。我也是希望西方人通过我的画、通过我的文字，能更多的去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孩子，了解我们中国的故事。
8: 丰子恺是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和翻译家，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家。1927年，丰子恺与恩师弘一法师相约，画一套《护生画集》。战乱流离未曾搁笔，岁月动荡未改初心。画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的日常，以亲和的笔触循循善诱，告诫世人要爱护生灵。如今这六册450幅原作首次在中国国家画院完整合璧展出。这本画集的背后是丰子恺对弘一法师最郑重的承诺，也是半个世纪的约定与兑现。这背后是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0: 作为国内迄今为止体系最完整、规模最全的护身画集专题学术展，本次展览集齐全套六册450幅原作，是这套传世画集诞生近百年以来第一次完整合璧面向公众展出，为学界与大众打开了一扇读懂丰子恺、体悟东方生命观的窗口。
11: 展览当中，子恺先生的作品都是小幅，但是小幅作品它体现的能量非常大，这值得我们当下艺术家思考的，也就是画家在创作时通过内容注入的一种精神，比如丰子恺先生这种童心、这种爱心、这种向上之心，这深切的、有情感的、有温度的。
10: 走入展厅，全新的沉浸式展陈打破传统书画展览的固有模式。450幅原作依次陈列，与之相伴的还有大量手稿、创作史料，完整还原画集诞生的时代背景与创作脉络。展厅一角复原了丰子恺晚年居所日月楼的创作实景，一件件饱含生活温度的旧物，让观众得以触摸丰子恺创作背后真实的人生轨迹。
12: 你也可以看到丰子恺先生他生前所使用过的一些生前的用具，像他的眼镜、笔墨纸砚，还有他当时创作《护生画集》的日月楼的场景复原，包括他的这个桌椅啊、台灯啊，这些非常有历史温度的物件，我们都会在这个展览里展出。
11: 我们展览当中还展示了和丰子恺相关的一些唯物，和《护生画集》相关的一些唯物的，比如说李嗣同先生的，包括其他先生啊，他们的书法，所以这种书与画的关系，这种相得益彰，其实在这次画展当中也有所体现。
10: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漫画奠基人之一，深耕文学、绘画、书法、音乐、翻译诸多领域，艺术修养广博深厚。他的漫画线条凝练干净，素来有着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的独特气韵，而《护生画集》是贯穿他半生的核心代表作。整部作品以简约灵动的白描漫画关照世间万物生灵，与鸟兽草木的日常百态间传递互生惜物、向善爱人的人文内核。
13: 在画面当中，你看他总是表现了很多很温情的这种瞬间，包括我们这个面前的这一件小猫亲人，那你看这个两只可爱的这个小猫坐在主人的这个两只脚上，它这个形象很生动，它其实表现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温情的一个场景。我觉得丰子恺的艺术就在于他用他很独特的这种观察世界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家笔下特别精彩的生动的瞬间。
10: 护生画集的诞生缘起于一段流传后世的动人师生情谊。1914年，16岁的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遇见改变自己一生的恩师李叔同。在教学中，李叔同并未急于传授丰子恺丹青技法，而是让他先学习好一句话：事先气实而后文艺，即艺术之先必先修人格，这也成为了丰子恺终身奉行的艺术信条。1928年，弘一法师写了一封长信寄给他最钟爱的弟子丰子恺，信中他反复谈及护生二字，字字恳切。1929年，护生画集初级面世，共50幅画作，恰应弘一法师50寿辰之数。丰子恺执笔作画，弘一法师逐幅审定并亲自题字，满一幅题写序言，一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的不朽经典就此诞生。
14: 像第一集里面这幅画是非常有意义的，生的扶持，他写着一谢失足，两谢扶持，物知慈悲，人何不如，讲的是动物相互之间都会的有帮助，为什么作为人类相互之间不能相互的扶持，简单明了易懂，每一幅画背后都有非常这个精彩的这个故事。
15: 整套作品始终围绕护生及护心的核心思想，将传统仁爱思想与人文悲悯融入方寸画幅，风格独树一帜。
10: 1939年，丰子恺在弘一法师六十大寿时画了《护生画集》第二集六十幅。恩师收到画稿后，寄来一份遥远而郑重的嘱托：70岁时画70幅，八

0: 十岁时画八十幅，一直画到一百岁。
1: 收到这封信后，他也是非常的感动，他当时当即就回了他的恩师李叔同一封信，在这信中出现了那个

0: 如何变迁，无论环境怎样动荡，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这处建筑是丰子恺晚年的居所，他每天可以从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天窗上看日月运转，并由此为这间小屋取名为日月楼。1963年春节，丰子恺在这里完成了一幅充满生活意趣的小画，画面中一只小猫蹲坐在地上，神态安然，面前摆着一碗鱼，题款写道：春节人人乐，我吃鱼一条，年丰谷仓满，防暑有功劳。画面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是生活一角，却透出他素来的温润与关怀。
1: 尤其对这个孩子，幼小孩子这种心灵，我认为作用非常大。比如画面当中的那种亲切呀，温润呐，带有一种温情啊，这些我想对孩子这个心灵的培育滋养是非常重要的。
0: 同样动人的还有这幅家家福德醉人归。春日散席，乡间小路上，一位微醺的老翁由家人搀扶归家，步履蹒跚，身旁的家人并无责怪，只是关切与笑意。丰子恺用简练的笔墨勾勒出人间至暖，那是五谷丰登后的安然，是平凡生活里最深沉的诗意。
1: 成年人读他的作品有另一种感受，我们会思考一些现实，从平凡的小事当中会思考一些超越平凡之事，我认为这就是绘画的功能。
0: 年逾七旬后，丰子恺身体每况愈下，肺病缠身，自知恐难等到约定的1979年，便提前动笔绘制第六集。为争取更多的创作时间，他每日凌晨4点起床，在一块1.57米长的木板上全身作画，日夜赶工。1973年年底，他终于完成了《护生画集》第六集的100幅画，完成了恩师的嘱托。
1: 丰子恺先生呢，投入40多年创作6册，我想从这一点上反映出子恺先生的这种责任感和艺术的担当，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这种美德。
2: 从舐犊的母兽到救群的蚂蚁，简拙的线条，冲淡的笔墨中藏着一个朴素的道理：护生就是护心，去除残忍心，常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事。这份跨越时代的温良，正是中华文脉里从未断流的仁爱底色。46年的创作长路，守的是师生一诺，守的也是一生的信念。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乔姐喂，
5: 葫芦饼汤多嘞，
6: 不是老北京吆喝。
7: 机器人启动了，
8: 看好了，说话。
7: 我不认识你，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9: 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10: 没想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11: 我能顶起20条广告。
12: 我们是会唱
13: 美声的搭档，
14: 说出去了都跟他不一样。
15: 欢迎步入
16: 星光大道。
17: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8: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19: 我想给咱指点指点音儿。
20: 哦，云上只留香。
19: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8: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7: 你别说话，
8: 你把你那小本过去。
9: 我立马这死亡角度。我可以把这个这样吗？
10: 可以打啊，
9: 我这个可以把它扭下来吗？哎，这样好，
11: 显瘦是不是？
9: 哦，我独有的机位。哎，你看我这个脚
12: 拉全进来了吗？你们
9: 麒麟啊，看我这个，
13: 来3、2、1，好的。
14: 来3、2、1，开始。耶
15: ！Hello， 我们现在来到了《又在旅途》第三季的第6期节目，我们来到了西安。Yeah.

0: 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的亮哥，
1: 我又回来了，我又回来了，兄弟们，
2: 每次都是一个不在的时候，哎呀，亮哥就来了。
3: 今天小亮哥必须要担起
4: 胡子哥的这个角色啊，
5: 亮哥总会归来，
0: 我们的鞋子姐，还有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特别的嘉宾，我们的经纪人赵老师，
6: 谢谢谢谢谢谢。
4: 好了好了，哎，介绍的非常的迅速啊，
5: 一点不介绍瓦哥是吧？
2: 怎么不介绍一下瓦哥呢？
5: 哇，就坐在你旁边啊。
0: 不是，我跟瓦哥一直在聊天，我把他当成我们已经
7: 是真放了呀。
0: 真放
7: 了，我以为假的。哎，
5: 北志刚，瓦哥是正儿八经第一次来粤旅，你是完全跳过人家了啊。
7: 我他刚才介绍亮哥的时候，我以为顺着他过来，他看我眼神啊，我就说啊，等等介绍我，你真忘了。
0: 开玩笑开玩笑，闹着玩。我们非常帅气非常厉害的龙哥，
5: 乌龙飞瓦哥，
8: 感谢
0: 张老师。我想知道西安这边哪些比较有特色的音乐。
6: 有啊，其实陕西从地理上分三个地方，陕北，关中和陕南，那么这三个地方呢，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色。陕北那边我们一会儿就会听到陕北说书，陕北民歌，
5: 陕北说书。哎，
6: 那么关中呢，就有很多的地方戏，老腔算是比较古老的，
2: 淮阴老腔啊，
6: 淮阴老腔算是大家都很有熟悉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秦腔、迷糊、王婉腔。那么陕南呢，就是陕南民歌，啊，也很有名。
0: 明白，好好的，今天可以去感受一下。哎，
3: 作为课代表，我先给大家就是读一下这一期的手卡。
9: 纪连，
10: 课代表，
3: 课代表，课代表，哎，
10: 课代表，
3: 对，
11: 曲艺乐队的小伙伴们。西安是一座颇富新意的古都，古典是这里最深沉的气质，现代是它不懈的追求与突破。本期乐在旅途，我们将探访美食文化街区永兴坊、西安城墙和盛唐遗韵华清宫，让我们一起领略西安的自然景观和文化底蕴吧。
7: 说得好。

0: 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
1: 永兴坊，
2: 永兴坊，
1: 对，那里好多好吃的东西，很好玩。
3: 踩摇滚 ，rock， 啊，还能，哇哇，
4: 这是来呀，哎，
5: 一、二、三，
3: 你看那眼神，真的，
1: 来了，三。
5: 来牛杂，牛杂，牛杂，牛杂，牛杂的。哎呦，太烫了，你慢点吃。
3: 哇，太烫了这个。
2: 昨天我也有吃。啊、
6: 牛杂给我留一口。
5: 有，
3: 这什么？
2: 小土豆。
3: 哇，土豆。我要一碗。
2: 嗯，香的。
7: 哇，大家怎么就直接拥过来了？是
8: 谢谢谢谢，因为饿了，没事。
5: 真美味啊，
9: 美味，天地美味。
5: 啊，不是味道，哇，也是奇妙、啊，
7: 好奇妙的味道，
10: 吃完都不相信是土豆做的，哇，
8: 试吃一下啊，
3: 秘制排骨
5: 葫芦真的很香，
7: 好吃，
5: 一会儿回来买，
11: 听完举过头顶，
12: 默念愿望。月在旅途，莫要念，来，心中有音乐啊，旅途更开心。
1: 好了，
11: 英雄。
2: 摔摔
3: 摔
2: 摔！哇！可以可以可以！
3: 这是冰，
8: 好过瘾啊！
11: 摔！
8: 好久，
3: 这肉太顶了，这样走一圈胖五斤的。哎哎哎哎！这不是福子锅吗？哎，帆哥。
5: 哎。赞扬帆老师，
3: 赞
5: 扬帆老师，
3: 扬帆老师你真棒，能说会演还能唱，
7: 希望啥时候这儿再加一个。

0: 约在旅途第三季
1: 录制地点。哎，
0: 希望以后我要有机会再来，我得看到这个照片啊。
2: 头枕花和灭朝天，山北的水来
1: 山北的山。那个黑悟空啊，黑悟空就是这位老师唱的。
2: 滚流星，哎呦！哎呀，拿了一百两点着丢，一屁股坐下把门娘丢。这老婆，哎呀，白老钱吃不起出呀。咋嘞
0: 咋嘞
3: 咋嘞
4: 咋嘞，
2: 这刮风弯弯要把裤扎紧，
1: 裤扎紧
5: 扎紧。
6: 哇，精彩，
7: 哇，太精彩了，老师
1: 精彩，
8: 谢谢。哇，
1: 熊竹英老师，
0: 熊老师，熊老师好，
9: 熊老师，
0: 熊
10: 老师好，
11: 哎，老师好。
12: 熊老师你好。
13: 哦，这里还有个东西，你看没看到？哦，
1: 这是节奏组。
0: 老师好，老师好。
1: 熊老师，
11: 张老师，
1: 你辛苦，
11: 辛苦，辛苦，辛苦。
1: 这个陕北说书啊，这在陕北一带，其实应该叫曲艺形式。
11: 是曲艺，是曲艺，北方古曲。
1: 其实陕北说书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就现编词儿。
10: 现编
14: 就是 freestyle，
0: 对，
10: 这个才 freestyle 的鼻祖。
1: 对对对对。
11: 首先，这个陕北说书就是，靠以前就是盲艺人，他为了生存才学习这个说书。好多的时候他是去一边乞讨一边去说书的，这样慢慢演变过来，演变到现在的。像我第一次接触说书，就是听的盲艺人来到我们村子。哦，
10: 老师，我看过您的采访，看过您在给那个黑神话悟空。
11: 是的，
5: 他们刚说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10: 黄蜂起兮，哎，
1: 太帅了！
2: 黄蜂六八百里，曾是关外夫人。
10: 跟那个画面太棒了，
5: 对，
10: 那个
5: 黄蜂起兮，
10: 太帅了，
0: 就在那里
10: 帅了。老师可以来一下吗？来一段吗？
0: 老师
10: 可以来一下吗？
11: 可以的，
10: 可以来一段吗？
11: 可以的，
1: 来一段，来一段，老师，
10: 我这也太期待了，这个，我就这个。
2: 凤绕颈，一朝舒缓贫困期，午夜朝气妙人机。
5: 这么近哈，这么近在你面前，
10: 太爽了！哎呦，
2: 无父无君无法纪，为非作歹有天必。幸得当时借福利，邪风一死也惊奇。哪知不测其祸，其歹兮，黄毛孽畜再回击。凶犯不死好得意，
0: 不行横
2: 死却成谜。
10: 出来就到了那个场景里，
1: 那个贼强，
15: 就是男孩子的快乐。
10: 是啊，那个黄蜂六八百里，
2: 真是关外不饶地。棒棒
5: 我得帮你接口水一会儿。
1: 刚夸完你节奏感好，
5: 不是
1: 这错了环了，
5: 不是因为我真的好累啊。
15: 因为你在高抬腿呀、啊，他那个脚尖是不动的，
0: 人家是这样，
15: 你是这样的。
5: 我就说我怎么大腿怎么那么累啊？
10: 我真的好累。
2: 黄蜂里游龙步，让我的骨头随便抖抖地，
10: 随便抖抖地。
0: 哎，熊老师，哎，那个咱们跟这个游戏合作了，那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跟咱们说书的合作的？
11: 有啊，2016年和这个 rap。哇，就是
0: 说到这个我不困了呀。
11: 2018年和这个苏州平台，啊，后来还和那个常德诗仙、陕北民歌合作了好多的。
0: 那您对于？

0: 咱们这个陕北说书的未来的传承啊发展有什么想法了？
1: 因为我是从喜欢从事了这个行业的，我包括我给我儿子和女儿我都教了，他们现在都会说书。我还自发的去那个我们当地的小学衡山中学、去带那个社团课给孩子、
0: 这个好，这种的好，
2: 而且大家应该都很感兴趣。
3: 对，
0: 你觉得现在的小孩就是喜欢这个的多吗？
1: 之前我、基本都是年长一些的四五十以上的人喜欢、但是这个游戏和游戏跨界合作之后、就是当地的那种小学生中学生立马就感觉这个说书特别好，
4: 是吧？
1: 而且、社团课他们报的人爆满，就是大家都觉得感觉这个说书喜欢上，
4: 有意思。
2: 确实确实还是得做结合，得创新，
3: 就传统文化和现代的那个流量，然后加成，就让更多人知道。
2: 对，
1: 我还会脚踏实地的去说书，会传承教徒弟啊，我会干我自己该干的事。
2: 对的对的对的、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老师，特别好特。
3: 越在旅途由建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原生态。
1: 我要让大王啊，会看清我吗？

0: 太霸气了，在城墙城墙下面，听着话音老腔，哇，
1: 太厉害，太厉害了！
0: 老师们好，辛苦了，你们辛苦了，辛苦了，
2: 请坐，请坐，
3: 请坐，
2: 老师们，老师们请坐，老师们请坐。
4: 这个老腔啊，它的地方在华阴县，就是华山的北边，啊，那么老腔最早是和什么有关？最早是和皮影有关的，皮影最早就跟老腔在一起，啊，然后呢？老腔最早也是跟秦腔有很大的关系
5: 啊，由秦腔演变来的，
4: 不是老腔比秦腔早一些哦啊，你像刚才老腔里边有一部分大家一块儿唱，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啊，那个属于有些秦腔的，
4: 就有很多后来这个秦腔的一个东西。
3: 老腔的由来那就是，哎，为什么这边有刚才那个大家哎哎穿过耗子压边而唱。
5: 穿过耗子，哎，耗子演变来的，哎，
4: 哦，他们那儿就有粮仓，他们就运粮，然后码头上大家劳动耗子，哎哎哎，对，这个
1: 刚刚有位老师还拿了个板凳当那个乐器，哎，
2: 对，这个就这个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也是老腔里面独有的，
3: 用的主要用的，因为你看他喊起来，啊，如果没有那个板子搭那个声，他听着没有劲，
6: 你看是，哦，就是
3: 那个气势，对。再一个是也可以大节奏里面的，
0: 对哦，也有节奏的在里面，哎，
3: 他也有节奏的，哦，
2: 好响啊，再来，
0: 夏夏把你最近的身上的压力或者是你想释放的东西全部敲出来，嗯，哎，
1: 好，
0: 好的，看来最近没有什么压力啊，
1: 没有没有，哎，
0: 最近比较开心啊，
1: 你这个力度打小人都不疼，你知道吗？
2: 老胡啊，
0: 老胡在盖章
2: 啊，你来。
0: 你在盖章，
2: 你来，
0: 你有没有压力？
2: 你来，我
0: 有压力。哎，
2: 这个明显是没吃饱。
0: 来，大爷那个气势，气势来来。耶！
2: 蹦三二一，耶！
4: 蹦。破音了。
7: 绝对不是这么发出来的这个声音。没有。
0: 小白来，白打，白打一下，白打一下，白白白白打一下。
2: 给你们打个样。
7: 前面那个气势要有。耶！
0: 你这个力量没敲到中间就震动多了，把手给震了。耶！
4: 忘喊了，哎，
0: 可以可以可以，忘喊了，
1: 回来吧，回来，回来回来吧，回来吧，回来。
2: 我手痛。
0: 这个就说明了，也不是短时间一下头几下那个力量就敲得重的。
1: 深有体会，深有体会。
8: 还得这样，对，得这样。可以。
9: 然后，哎，你还掉装备？
0: 风扇说的，来打我噻！
10: 你打我噻！
2: 打我噻！
8: 然后得这样。
0: 哎，可以，可以，可以，
2: 好，好，
9: 好，
2: 好，
3: 好着呢，好着呢，好着呢。
8: 谢谢，谢谢，谢谢。
0: 可以，可以，可以。
11: 老师想问一下，因为咱们是这个唯一的女生嘛，那作为您是通过什么机缘巧合来？
12: 我也是从小爱好，嗯，就开始给张老师学老腔，从玩才上的舞台的。
1: 老师啊，您要不给我们再欣赏一次好不好？
3: 行行行行行。那个塔大舅唐二舅啊，就是陈风石专为话剧《白鹿原》里边的开场曲写的。
0: 哦哦，白鹿原，
2: 我们直接来。哎，啊
3: 啊，回来！来了，来了，好家

0: 就他大舅，他二舅是大。老师，我们学前两句试一下好不好？快两句，就两句。
1: 可以。
0: 第一个第一句是他大舅，第二句是一起的，叫他二舅都是他舅。他大舅，好大舅哎！大舅，
2: 那玩意儿，
0: 嗓子放开。
1: 对不起，
0: 放开。 一，二，他大叫，他大叫，他大叫，他大叫，他大叫，他大叫，对不起，太难了，太难了，龙母来了，大家快看，好，谢谢，好，月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古城西安。大家好，我是程柏志。哎，我是咱们西安的当地的原创音乐人啊，那个我写过很多跟西安有关的歌哦，有一首歌叫做《西安人的歌》，
1: 西安人的歌，
2: 对，
3: 这首听过，
2: 这歌知道知道，
4: 对对对对，
1: 方言的歌曲，
0: 对，因为我每首歌几乎都是用陕西话唱哦，就是我觉得拿陕西话唱歌这事儿挺挑战的哦。因为陕西话它比较有特色，嗯，你比如说拿陕西话说，你今天中午像吃点啥？
1: 什么？
5: 每个音都有调。
6: 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
7: 没事就吃龙母壮骨颗粒呀，吃龙母啊。
0: 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
1: 哇，就全每个音都有调。
0: 调就有了，
1: 每个音都有，
0: 每个音就有调，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拿陕西话写歌哈，嗯，就是这个旋律啊，它比较在一个框架里面，你不能大动，对，所以你像写那个西安人的歌，它其实就像说一样，
4: 因为它那个音调确实你要硬塞一些音也比较难，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们陕西话发音啊，有点像布鲁斯音阶。
1: 哦，
0: 比如说秦腔，秦腔它老有那个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嗯，这听上去就有点像布鲁斯，
8: 就是绕，
9: 对，如果你要是把刚刚这个旋律用吉那种电吉他来弹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布鲁斯的一种旋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9: 是的。
0: 因为我最近听白老师的歌听了很多，我特别喜欢您那首《别折腾折腾折》。哦。
4: 哎，真有听哎！
0: 因为我们陕西的音乐人骨子里面可能是比较喜欢摇滚乐，
1: 对对对对，哎，
4: 重的
1: 感觉出来，
4: 对对
0: 对，我觉得白老师那首《别》真的哇
4: 有劲儿
0: 啊，我觉得就像是中国摇滚乐的顶尖 top。
4: 赞呀！过赞过赞过赞，感谢感谢，感恩的心。
0: 所以那个我做很多那个音乐的过程当中，我也想融合一些各种各样的风格。
4: 明白，
10: 老师来一段吧，西安人的歌。
0: 我先放一个西安人的歌。
4: 好，来，没问题，来。
1: 这都到城墙了，到铁路下了，不唱个这个歌不合适。
0: 有人说西安水土让人变得懒惰，来大坝挖坑，我教你啥叫生活。是谁对西
10: 安影响留下？教你啥叫生活？
4: 啥叫生活？
10: 啥叫生活？
4: 啥叫生活？
9: 哇、wow, 啊！真的火车，
10: 哎，真的
4: 火车，看到火车，火车来了。
9: 城墙下面的火车，
1: 这个叫梦棍。
9: 城墙下面
1: 火车，
9: 好棒啊！
10: 城墙，600年的城墙，600年的城墙，然后火车，差点泡沫。
0: 其实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啊，指的不是这儿
10: 啊，不是这儿啊，
0: 就是我写这个歌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4: 你看，
9: 你只是随便写的。
0: 不，我也不是随便写的。
8: 那是哪儿的火车？
0: 不是，是我们西安长大的孩子啊，小的时候，就是老会说去外地了以后怎么样，回西安的时候怎么样评判你到西安了，嗯，看到城墙了。啊，就知道自己到西安了啊！
4: 是是是，
0: 对对对。其实这个歌词我主要是说，看见城墙了就到家了，
1: 回家的感觉。
9: 火车其实代表的是回来的路上。
0: 对对对。结果没想到有很多外地的游客，他们
9: 来你这个城墙下的火车打卡来了。
0: 对对，然后他们就很多人就发现了这个地方，我也其实第一次知道。
1: 哎，你们发现没有？现在啊，大家越来越多的把这个自己的家乡的方言啊，嗯，分享给他唱出来。哎，包括我家四川的也有一些四川的歌，像西安有西安的歌，包括今年春晚的时候也有首歌叫《方的言》，大家都愿意把这个语言啊，就是语言的自信，然后分享给大家。
4: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语言的自信，民族的自信。哎，嗯。
9: 之前不敢唱是因为怕别人听不懂，就不敢走出去，
1: 没错。
9: 但现在呢，听完之后你还能走进来，就像听了西安人的歌我就过来旅游，
1: 对啊，
9: 你就看城墙看火车，它其实就是语言自信，文化自信，因为语言就是符号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跟老师们分享一下，我当时写西安人的歌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如果要写西安这座城市的话，我不想写废话，不想写那种就是大家听上去是那种歌颂赞美哦，所以我就想写每一句，我都希望让至少是西安人他们能共鸣
1: 听到的。
0: 对对对，其实里面有很多歌词，比如说那个西安地灵，说话不敢胡说， 因为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人杰地灵，哎，经常就说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1: 那大家都相互的多说一些祝福的好话，哎，
4: 你不要背着捅他刀子啊。
0: 对对对。所以西安人的歌里面就写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9: 有点功能性，
0: 有点功能性。
9: 我觉得每一个歌词它都可以做攻略之一啊，它不是功能性吗？
4: 打卡地儿。
9: 对啊，我们会想要跟着这首歌去打卡它上面提到的东西。哎，
7: 那老师，我们跟你学两句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
1: 咱这歌好不好听，就看这火车都停下来听了。你看，
9: 火车停了，快看，
10: 停下来了，
9: 好灵啊！
1: 越战旅途这么牛吗？提前安排好的。
3: 好，
5: 好，好，好，好，好，
10: 看看我们节目。
7: 那你们不觉得很神奇吗？就是你看那个古老的城墙下面是特别现代的，我们的高铁复兴号，就是你会有那种古老和现代化的那种拼接感。
0: 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西安就是一个古今结合的城市，
7: 就它本身就是西安人生活的一部分，古跟今。
0: 对。对
1: 你看，高手都是生活在他里面，他就能创作出这么接地气和本身发自内心的音乐。
4: 正儿八经，

0: 感受到了生活，你才能用这样朴实接地的词来写这样的歌，让大家能够听进去。因为我们每一步都走得很实在，我们每一个字也写得很实在，所以大家都能够被你的歌能连接到感染到。哎呦，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个说到这个陕西方言啊，实际上我们今天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方言考题。哎呦，
2: 还有考题啊！
1: 就是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3: 好好，
4: 那个现在正好男生队女生队，赵老师不能提醒，谁猜得多给谁徽章。
5: 给谁干嘛？
4: 徽章。哦，
5: 我说谁猜得多给谁徽章。我也听到了，我说咋了，现在就回家了。
4: 你们抢答啊，谁想说举这个啊。
0: 等一下，先来一个，
6: 这不得先开一个喝了吗？
5: 要开始抢答了，靠嗓子了，我们肯定
6: 先
5: 煎迷烟糊片
6: 吃一颗。哎，
0: 先干一片啊！
7: 换了煎迷烟糊片，答题时刻。
3: 来，
1: 第一句话是：你这个人咋是个麻米儿？你这个人咋是个麻米儿？
4: 翻翻。
3: 麻米儿是啥？先猜，你这个人，你这个人。
7: 他们不会，他
3: 们我们怕，我们没答呢。你这个人怎么是个笨蛋呢？
4: 错，好了，来该我们了。
0: 该我们，
7: 你这个人怎么是个？
0: 麻明，麻明。哎哎，我有一个朋友叫麻明。
6: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墨迹？哎，
4: 不对。麻明啊啊！
3: 他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哎，
7: 对对对。作弊了。
5: 都猜我们都会猜，你这个答案我就想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痹。
4: 一比零。
3: 没说不让查呀，
4: 从现在开始不能看手机了，
7: 把手机放桌面上。
3: 放着的，
7: 我是纪律委员。来，
3: 你现在纪律委员、
7: 哎、快放好放好放面上，
0: 过去收手机。
4: 从现在开始不许查手机了。来，陈老师第二题。
1: 今天我点了一碗燃面，美的很。
4: 宝贝儿，
7: 来说，
5: 今天我点了一碗燃面，然后好吃的很。哎，
0: 差一点。
3: 今天我点了一碗燃面，
8: 哪个？
3: 啊，他的前半句，前半句。
7: 猜，嘿，今天我点了一碗油泼面。
0: 油泼面，
7: 美的很。
0: 错。
5: 燃面就是燃面。
0: 第四个字。
3: 今天我吃了一碗燃面。真的
7: 所以燃面是什么面啊？
9: 就燃面，
5: 那就是燃面啊，
6: 就燃面啊，
10: 就是燃面。
6: 湖下是哪个湖下？就那个湖下呀。
5: 四川有个燃面啊，宜宾。
7: 好的，
9: 燃面。
6: 要这么玩是吧？
1: 下题短，可立马擦干净。
5: 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是对的。
5: 快点快点快点，
1: 可立马擦就是快点快点。
5: 下一个是啥呢？
1: 你一天到黑胡球折腾啥呢？啊，
7: 你一天到晚的乱折腾啥呢？哎，
0: 好好，对，
1: 威格斯，你包掺和，不骗你，
7: 这个事儿你别掺和了。
6: 他骗你的，
5: 我不骗你的。
7: 到底谁骗呀？我骗你的。
0: 这个字儿跟骗人的骗没关系。
7: 我跟你说来玩的。
4: 不对。
3: 啊，胡说的。
0: 对，哎，加一分。
1: 这个蛙。死马二愣的，啥都弄不成。
6: 这个孩子，
4: 八万，
3: 就是支愣八翘，然后这个就是啊，跟二愣子似的。这个
6: 二愣，我觉得
3: 莽，非常莽撞的，
0: 也不准确，非常莽撞不太准确。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4: 拜拜。
1: 这个娃，好吃懒做的，什么都干不成。
6: 二愣子也要
5: 二愣子，
1: 又愣又
5: 愣什么？
6: 又愣又二是吧？
7: 愣头愣脑的。
6: 是，他只要前面那个。哎
7: 呦，你愣头愣脑的，
1: 你愣头愣脑的，
0: 你把我们的猴猴搞掉了，他才打
7: 到的。这不是我搞掉的吗？
0: 祖马愣就是傻里傻气。
3: 那这个给他们吧，他们猜对了，猜对了。
0: 你们加一分。
1: 下一个题啊，你去阿达，我去乌达，乌达是阿达。就是误打嘛。
3: 我是我的。说啥呢？老吴，
7: 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
0: 不是，我的还也
5: 还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对。啊，是
7: 你啊，我是你的，你是我的。
4: 我不是你的。
7: 不是，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1: 不是，
0: 我吃你的。

0: 你吃你的，然后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不是吃，
1: 跟吃没有关系，
0: 跟吃没关系。
2: 那你是我的，你是我的，
0: 也跟是没关系，它是个动词。
3: 那你求我的，你请我的，你去。
0: 你去你的，我去我的。
4: 你去二的，我去五的，五大是二的，周是五大嘛。哦，我知道了。
0: 你去二的，哎，你去外头，我去屋头。坐下，
5: 乌达斯阿达，
6: 我知道，
7: 记得
6: 乌头是
8: 乌头是外头，外头是乌头，
9: 你死的乌头，
8: 你在告啥？
0: 这一季了，第六期了，一个游戏没赢过。啊，不是，
5: 应该是这样，你去哪儿？嗯，哦，我去这里。哦，啊，不对，
10: 第一句对了。
5: 你去哪儿？
11: 你去哪儿？
5: 嗯，我去这
11: 儿。我去乌达，
0: 啊，不是
5: 来我这里。
11: 你去另一个，你去哪儿？
5: 来我这里。
0: 啊，不是这儿。
12: 啊，我知道了，你去哪儿？我去那儿，那是哪儿？那就是那儿嘛。
0: 对，
5: 郭老师就差一点点，是不是？下一个题啊，你咋是个瓜怂，连这都不动？
11: 哦，你咋是个瓜怂，你这都不动？阿姐，哎，不良人里面就是你这是傻，就是一个傻子嘛，什么都不懂嘛。
5: 对，
11: 多看动漫。
0: 对，
11: 阿姐，哎呀。快点了啊！
5: 下面是最后一题啊。
13: 好，
5: 吃个饭能不能坐我，包个酒。
0: 你俩真的是一个速度。
14: 你再来。
0: 三二一，来吧。老板。
14: 来打吧，什么题忘了？
15: 吃个饭能不能？坐会儿，包个酒。
16: 吃个饭能不能坐会儿，不要喝酒？
0: 不对。
17: 吃个饭能不能坐着，别
0: 不是。
11: 你吃个饭能不能安静会儿？别吵吵！
0: 你这离这太远了，这。
14: 吃个饭能不能老是坐着，好好吃完？
0: 不对，这个个酒，这个跟坐是接近的。
11: 哦，我知道。吃个饭坐着别蹲着，吃个饭坐着别蹲着。
0: 哎！
11: 我不是来的，
5: 你发力了。哎，就得三点发力，是不是？
11: 这广东人家喜欢蹲吃饭。哇，你看。
15: 西安话跟普通话还有一个区别，
5: 对，
15: 西安话比普通话音调上少一声。陕西话没有三声啊、
5: 哦，对，
15: 就是比如说一你这声没有啊，
11: 一就只有一
15: 一啊，
11: 因为陕西人不想拐弯，
18: 不是没有过山车的这个感觉，没有
11: 不拐弯
18: 下再滑起来，
15: 对，
11: 先不拐弯，哎，直来直去，嗯，
5: 白举杠，
14: 白举杠。
15: 白就不读白啊，读北
5: 北
14: 北
11: 北，
15: 然后
5: 举是三声，
15: 举是三声，读四声，
5: 北
15: 聚
11: 白聚
5: 北聚杠，
15: 北聚杠，
11: 北聚杠，
18: 就是别要去杠，不要去杠，
5: 别跟我杠啊，
18: 别给我杠，北聚杠，
14: 白聚杠，
11: 你跟我杠了都没用啊，
18: 哎，这个好，这个名字好，
0: 请大家放过我的名字吧，不要再念了。
15: 胡虾，
11: 胡虾就该就这个吗？
15: 胡就是胡，胡就是医生。
18: 胡虾，医生虾，
15: 对，
18: 胡虾，
5: 汪正亮，
15: 对，
18: 王正亮，
15: 马老师来，
14: 骂啊，
18: 骂樊叔，
12: 你骂樊叔干啥呀？你为什么要骂他？他做了什么？你要骂他？
5: 骂樊叔，
12: 樊叔做错了什么？
14: 老师骂马樊叔怎么说？嗯，
15: 骂马樊叔，
18: 王正亮。
5: 王正亮骂番薯，王正亮骂番薯。
15: 今天算是初步接触了一下西安的文化，啊，明天我们还有更多的、更丰富的，对吧？听听秦腔，我觉得对你们以后的创作啊，绝对是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5: 是，
15: 要说陕西话，这个说走咋说？
18: 走嘞，
11: 走嘞，
5: 走。
18: 揍了，揍揍揍揍了，
1: 揍不了，揍贝贝，你还有事儿。
5: 在揍之前，我想提个议，我们后天有一个路演，非常希望能够邀请到全岛上更多的人听到关于我们西安的歌。
2: 谢谢大家，
5: 谢谢。

0: 送五运狂风，请为歌舞升平，恭请贵宾游览华清盛景。
1: 这个厉害。
2: 哎，哇！不是，你们这个距离太近了。
3: 他就是要在这儿，他说了就是要在这儿。
2: 我认为，
3: 你别认为。
4: 有点。
5: 快走！哎呦，差一点，亮哥，差一点，差点，差点，
6: 来来来，嘿。
5: 亮哥跟你没关系，是他太小了，
6: 是吧？他太小了，
5: 对他太小，跟你没关系。来，
6: 时间走越来越平了，等一下。
7: 你的目标那
3: 个球，人能跟我。是两分，
8: 两分，三分，哇！
5: 对，所以不要挑大的，挑小洞的吧。
9: 天赋，天赋，
5: 不要大洞，挑小洞。啊，
10: 你太强了吧！哦。
5: 哇，你看，这就是
6: 你先来了，打了个样，然后我就来了。
11: 走吧，走吧。
3: 哦，这是那个吧，《暗歌坛》。

0: 哇，老师这也提一笔，哇，对呀，我来给大家介绍，这位呢是李梅院长，啊，
1: 好，
0: 我俩一致。从小一块长大的，
2: 对啊，
3: 一个院长大，
0: 一个院长大啊，一个
3: 赵林的爸爸赵继平老师，是我的恩师。
0: 李院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的这个戏。
3: 我刚唱的这一段就是老的传统的大灯殿，很多剧中都有，但是秦腔的大灯殿是非常有名，因为韩瑶就在我们西安。哦，就是薛平贵回来以后封王了。也封了这个王宝钏当王后，
0: 就是王宝钏没白等啊，
3: 十八年，终于等到了她的丈夫薛平贵从西凉回来了。
4: 李老师，刚才我们听到的也是秦腔的一种，是吧？
3: 不是秦腔的一种，
0: 就是秦腔，
3: 就是秦腔。
4: 就是、秦腔，
3: 陕西是一个戏剧大省，光本土剧种就有22个剧种，哇！但是最大的剧种就是秦腔、梅户、碗碗腔。
4: 什么腔？
5: 碗碗腔？
3: 什么？
4: 碗碗是什么碗？啊，
0: 碗碗就是
3: 碗儿，铜碗儿。
0: 就是铜碗。
3: 哎，对。哦，
0: 这碗。
5: 啊，这碗碗腔。
3: 对。哦。
6: 但是它唱法有什么不一样？
3: 它是真假音结合的。有点像那个。那种感觉的，
4: 这个穿透力，
3: 因为碗碗腔本来它是用皮影戏搬上来的，皮影戏过去就是一个人要唱很多角色呢，就是男生要唱女生，要唱男生，所以他的声音要真假结合，
5: 是的，哎，
3: 要细，所以他比较丰富。
4: 那老师那个护眉呢？啊，不是那个
3: 梅户，其实梅户戏呢，它和秦腔和碗碗腔又不一样。在我们地方啊，叫地方歌剧。
5: 歌剧
3: 为什么呢？它就是唱腔啊，比较悠扬，
5: 通透，
3: 抒情。
4: 抒情。李老师能不能感受一下？
3: 好，这个、我给你唱两
4: 段。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3: 阳春二天，秋月去天间啊。为老君送八呀八彩碗，洋洋似我要走在前边啊！
4: 哇！他这每种发声的那个共鸣的位置都不一样，
3: 不一样，
0: 好多声音位置，
4: 太讲究了。这个
0: 旋律也不一样，
3: 旋律不一样，它比较悠扬轻快。
6: 刚才我们听了您唱这个秦腔和梅户，我还想听一下碗碗腔。
3: 好的，
0: 桃源借水啊，
7: 借水，
4: 来。

0: 太好了！刚才李老师在唱的时候，铮亮一直在感慨，说演什么像什么。这个的少女的那种情窦初开，跟刚才大灯殿的那种女王，就是因为女王的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的气质。是的。
1: 包括他的乐器，应弦儿和那个乐琴。应弦儿，
2: 我们说跟二胡很像，但是比二胡亮。
3: 应弦儿，你看他拉琴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指套的。哦，
0: 对，刚我也想说，为什么会带一个指套？
4: 他
1: 那个弦儿特硬，为什么叫硬弦？
4: 因为它硬了会划伤那个手，
2: 它划过去的那个音就更顺、更丝滑、比肉摁下去。
0: 对，
4: 还有他乐琴。
2: 对对对，就乐琴。
0: 乐琴，你弹一下。
2: 特别丝滑的声儿，
0: 对，
2: 就人的情绪是不会断的，他的情绪一直延续的。
0: 对，
2: 每一个揉的揉到了你的心尖尖里面。哎呀，谢老师，太厉害了。老师，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咱们为什么会有大提琴？
0: 对对对，
2: 这个归功于秦腔的改革。这就是从70年代。
0: 应该在样板戏阶段，
2: 像这样的做法呢，是从我爸那时候开始做。
0: 是啊，所以是其实是咱们的一个创新了。
2: 啊，我们的创新。
0: 在
2: 那个时代开始有这个混合乐队。
0: 混合乐队
2: 就是说把西洋乐队放在民族乐队里边，扩大民族乐队的声场和音域。 对，
0: 音民族乐队的，
2: 音乐没有低音，
5: 高音和中音好，低音不够，
2: 让听感更立起来一点。就跟我们现在的民族交响乐队里边弦乐的低音声部就有大提琴和贝斯，
4: 声音的频率更加均衡了。
2: 对，
0: 那我们平时对秦腔的那个吼的那种概念，为什么
5: 都是吼？
0: 所谓秦腔的吼秦腔，不是所有的行当都吼，秦腔的吼是花脸。
5: 花脸，
0: 哎，但是呢，声角、旦角都不吼。嗯啊，
5: 对，
0: 你们是不是很好奇秦腔？让大家听一下吼秦腔。
5: 听一下，
0: 来，老师，请来，
5: 你在这儿，
0: 不要紧张，
5: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0: 摇滚的根源在这儿。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这个好难，这个吊嗓真太厉害了。
3: 这最后这个音是怎么发出来的呢？
4: 我刚才就想发最后一个音，我就。
5: 这很难，
4: 反正。去。降。
3: 就是它太高了，它怎么发出来这个音呢？
6: 我们叫降音儿。
0: 降音儿，
6: 实际上它也是头腔共鸣和鼻腔共鸣的。共同的那种，然后还有一道喉咙的啊那种声音，哦、哎，它不是，
7: 可以，耶、啊，哎，
6: 对，呀，这感觉很好，
0: 这个圈不是吃龙骨状颗粒就能抓出来的，老师能不能用这个吼腔来念一下这一段？
8: 塞娃不爱吃饭。不唱歌，用龙母装顾客。
9: 吃李梅院长的绝活，
10: 哎，所以老师这里面诀窍是什么？
9: 这里边最诀窍就是演员从嘴里吐出火来，
0: 就那个喷火，
9: 喷火，这是李梅老师的绝活。哇，
0: 想看想看
6: 想看，我得扮起来。
2: 哇，好期待，好期待，期待，期待。

火龙柱。

0: 我的天，给我真厉害了！我跟你说，这一般看不着。哇，太棒了，老师！其实这个我们一般在剧场里演还比较好，野外演的话很容易烧到人的。对，刚才有一个逆风，那个火直接是，我必须避免他那个火直接碰到我脸上。是的，
1: 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所以过去演员不容易。
3: 对呀，
2: 这个戏我已经从14、15岁演到现在了，
0: 几十年的一个。
4: 大爷。
2: 14、15岁就练吹火，练到现在了，
0: 吹了几十年的火。平时我也很少吹了，现在这个戏已经传给学生了。这个是我们的三团的青年演员，也是梅花奖演员王航，他是我们三团的武生演员杨韵。
5: 啊，哎呀，辛苦了，辛苦。
0: 这个戏呢，秦腔是代表。哦，就跟川剧的变脸一样，也算是秦腔的绝活。嗯，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大家讲一下。这个是里边包的是松香沫，然后把它放到一个纸里边包起来放嘴里，这个纸就又薄又有韧度。为什么呢？要放嘴里，嘴里有唾液，如果一般的纸它唾液就破了。松香它虽然没有毒副作用，但是它有粘性。它如果粘到嘴里的话，你要破了的话，它容易进气管啊，对演员的嗓子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就必须把它包上，而且演员呢要吹的时候呢，基本上要控制嘴里边的唾液。
3: 这咋控制啊？
0: 那就是练呗。你的这个声带口腔有记忆，就是我进去以后就不能再有唾液了。嗯，感冒了鼻子的不通的时候也吹不成火的。嗯，而且呢根据火的大小你还要控制你吹出来的松香的大小。哇，所以它这个其实学并不难，但是要掌握它吹好吹精特别难。
6: 是，
0: 过去这都是秘密，不能去告诉人的，
3: 就像魔术一样。
0: 对对对，以前为什么艺人不传？因为艺人的绝活是养家糊口的，
6: 吃饭的家伙，
7: 吃饭的家伙事儿。
0: 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都传给学生，我们希望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
8: 非常棒，
0: 谢谢谢谢，
8: 太精彩了。
3: 我们今天能够亲眼看到老师这个绝活，我觉得真的非常荣幸。那我现在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有这个荣幸来邀请您到我们明天的路演来，我们一起演出。
0: 我觉得戏曲要不断的去创新和发展，

0: 要和新的艺术形式的融合。
1: 对，
0: 我希望和你们有合作，
2: 是我们的荣幸。
1: 感谢，
2: 太荣幸。
3: 新城决裂，盛世青年，感谢陕西长。

0: 我家有屋又有田。哎，
1: 你大舅、
2: 你二舅都是你舅
3: 啊！这是什么？哦，
1: 这门票值来这里。
4: 歌舞升平啊！
1: 对，
5: 这是长安古乐了。
6: 哦，长安古乐。
1: 你这个曲子听着像不像迎亲那种？就很喜庆。

0: 哎，
1: 喜庆，
2: 氛围很好。
3: 大家老师好，
1: 老师好，
4: 哎，老师好，
5: 老师好，
6: 各位老师好，欢迎你们来到西安，哎，来聆听我们西安古乐。
7: 西安古乐，
2: 老师好。
6: 刚才你们听到的是东昌古乐社演奏的《霸王鞭》。
1: 霸王鞭，
3: 这个
6: 就形容西楚霸王策马扬鞭，驰骋疆场的一个场景。哎，
2: 啪，驰骋疆场，
8: 能从这里边能感受到他的那种得意的状态。
3: 对对对。
6: 何为古乐分两种，一个是作乐，一种是行乐。嗯，作乐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大厅或者是庙堂，然后坐下。落座
8: 下的座，坐下来，
1: 坐下来，坐下
6: 来。演奏的正套的是套曲，
8: 对，我们所谓套曲就是在一个大的结构里边有无数个小结构，
6: 对，就和第一乐章、第二乐章、第三乐章是一个道理。
1: 那很长啊，嗯，
6: 一套作乐演奏出来，一口气要演一个多小时。哦，
1: 我的妈呀，
7: 汗在那儿了。
6: 行乐顾名思义，就是在演奏时行走或者站立时演奏的一种仪式和仪仗。
7: 仪仗
8: 就跟这个行进的军乐队一样。哎，
7: 对，
1: 就比较热闹一点。
8: 对，
1: 皇帝出宫，
8: 皇帝出宫的打着伞，然后
6: 对
8: 旗，然后两边的乐队
7: 就跟着，哎，
1: 奏乐就跟着。
6: 西安古乐的演奏就是以鼓为中心，鼓在演奏当中起领奏作用。
2: 领奏，
6: 啥时候入曲，啥时候停曲，都要听鼓调，
7: 听他的指挥，
6: 从他的配器，还有挠擦拨锣。
2: 挠擦拨锣啊，
6: 挠，
1: 哎，
6: 就是腕儿大的
8: 挠脖，
2: 哎，挠脖，哎，
6: 叉就是一把爪，就是
2: 叉子，
8: 小的
6: 不
1: 这么大，
2: 叉，哦，
1: 叉啊，
7: 就是刚才我们后面这排的
1: 这个，那是饺子，那叫脖，
7: 饺子
1: 叫脖，
7: 脖是脖，
1: 它也是节拍乐器，打节奏的。
6: 还有笙笛管，
7: 笙笛笙啊，那个
6: 啊，你演奏几句？
1: 我觉得口乐器是最难的，
7: 这个很老的。
2: 还有西的，
1: 还有强弱，好听啊，这个。好好听啊，
2: 好美。
8: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笙啊是中国的最古老的乐器，
6: 就是十七苗十簧。
8: 嗯，苗子，这个就是苗子，这个主管就是苗子。苗子里边有簧片。
6: 对，
1: 这里
6: 对，通过簧片震动发出来的声。哎，你们看了演奏，哎，你们还要看一下谱子，没有谱子咋能叫音乐？哎，
7: 这是
6: 大家请看，这是西安古乐的音符，
1: 相当于西方的哆来咪发嗦拉西，
6: 就是上边是半音，有高乃哎，
2: 高乃哎，
6: 下来是功臣上一无了，反攻车上一死火。
1: 像哆来咪发嗦拉西在他们西安古乐里面的叫法是，
2: 我是一方车工风，哒哒
6: 哒哒哒哒。西安古乐就是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一代代传导保留自己。哦，
8: 口传心授啊，
6: 这是音符。再看曲谱，
2: 曲谱，
1: 哇，这都是文献，都是特别特别珍贵的东西啊。
8: 对，
6: 这就是保留到现在的唯一的一个明代的曲谱。
2: 老师，这个谱子就无论是乐器还是人声，都是按照这个谱子来的。
6: 对，
2: 都看这个谱。
1: 对，
6: 但是这个谱子还要师傅念，师傅给你念会，你背会，哼，带哼哈，你才能演奏。你光看这个。

0: 个铺子是研究不出来的。
1: 对，中国的古谱包括古琴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不记节奏的。
2: 不记节奏呢？
1: 不记节奏的。
3: 那就靠背。
2: 那怎么？
0: 那是靠老师教的。
1: 靠老师教。
4: 还是需要老师教的。
5: 哎，老师，那刚才说到这个行乐的话，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就是来感受一下老师您的
4: 行乐？对，来，像我们，
2: 让我们感受一下行乐。来。

0: 这个乐队啊，把这个人给我拿下！哎呀，整个表演特好，
1: 谢谢谢谢大家。
2: 赵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西安古乐的这个流派有多少？
3: 西安古乐流派分生到熟三个流派，
4: 生到熟，
2: 就是由生的到熟的。
0: 生生人的生哦，生道人的道，熟家的熟哦，熟家的哦，熟家。
2: 对，我以为从生到熟，
0: 生到熟，我以为跟吃有关系。生到熟，也没错呀。它的区分是以师承关系而流传下来。比如说和尚教的就是生派，道士教的就是道派。哦，它的特点是啥呢？就是。
2: 生派，浑厚苍劲啊，
0: 刀派，清雅悠扬啊，
2: 熟派，缓快热烈，
0: 就是它的特点。
5: 那老师让大家猜猜这个东昌古乐是哪个流派的？
0: 哎，大家猜一下，
2: 这么欢快啊！
0: 我觉得是熟派。
2: 我猜到。
0: 但是它很欢快啊。
2: 我觉得很欢快，它曲子它都有曲牌都有欢快的。啊，对，不能跟曲子来判别。哦，
0: 对。
2: 所以这个
0: 所以直接揭晓答案吧。
2: 对对对对，
0: 所以是什么？
2: 我们是生派。
5: 生派，
2: 都错了，一共三个，猜错两个。来来考考一下，生派是什么？
5: 我猜错了。
2: 很好，什么？
5: 苍凉。
2: 苍穹，哎，苍劲。
0: 苍劲，对 那老师，我们了解了很多这个关于我们这个西安古乐，其实我们明天有个路演，所以非常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西安古乐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路演当中，所以能够邀请大家来到我们明天的路演吗？跟我们一起演出好不好？
1: 我觉得跟你们合作愉快。哎，
2: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明天路演见。
1: 好。

0: 在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唐王朝。
1: 长歌的打造既要把艺术的高精尖放进来，同时要把这个市场的合理性的安排也要放进来。
2: 哇，这太厉害了。
1: 所以我们在编排长歌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挖掘我们梨园这个文化，把它同时也放到我们这台剧里头来使用。各位老师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华清宫，欢迎欢迎啊！这个是你们今天看到的我们的 A 角贵妃的扮演者，也就是最后在那个大翅膀上那个。
3: 我叫王谦，是舞剧《长恨歌》杨贵妃的扮演者，目前在这里已经演了16年了。
4: 16年，
5: 哇，这么演16年了。
6: 舞剧《长恨歌》唐明皇的扮演者张浩金，谢谢谢谢，幸会幸会幸会。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第一幕飞天贵妃的扮演者。
7: 嗯，大家好，老师好，我叫严潇，我在这里已经演出8年了。
4: 哦，8年，也很长了，
8: 也是资深的了。
4: 我有一个问题，
9: 你说，
4: 咱们这个《长恨歌》的舞剧是从20年前最开始场场就这么爆满吗？
1: 对，我们实际上经过了3年的不断的提升。你们看到这个舞台上的技术设备，我们有30多项是我们的专利，是我们自己研发而成的。
7: 就他们两个。

0: 最喜欢的那个水 LED 屏，那个就是专利。
1: 对，这个
2: 就那个水铺上来的那个。
3: 2019年的时候做的金的舞台，防水啊密封，我们现在用的是液压的那种技术，就是说它可以承载非常大的压力，在5米以下可以防止那个渗水，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安全的。
4: 我也想问一下，你们对我们舞剧《长恨歌》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幕？
0: 贵妃喜出浴。
1: 贵妃出浴，
0: 好美啊！
2: 确实是。
0: 我是从舞蹈编排上，我觉得能把一个故事在不同的点位能够贯穿的去演下去，我觉得这个编排特别的妙。嗯，
2: 对对。老师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演出当中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故事？
5: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其实大家老师也感受到，其实这个环境不是说像室内舞剧的演出，我们的冬天其实要演出的。
1: 冬天也要演，
2: 但是冬天在水里怎么办？
5: 对，下雪也演，因为冬天其实那个雪景，老师跟你们今天看见的就是水的那个场景，其实不一样，是另外一种感觉。
1: 不会冬天太冷了，凉水就别定住了。
2: 别死什么？
4: 女孩子膝盖以下这个地方它是硬的，因为结冰了。
5: 结冰了，这个裙子它几个
4: 以下都是硬的。因为西安的冬天在-10度左右。
2: 我的天，-10度。
5: 对，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有一场大暴雨，特别大。然后就是整个演员，我们在舞台上的话，就是基本上抬头的话，就是鼻子会很难呼吸。
1: 风雨无阻吗？
4: 我们去年一年演了947场，就几乎每天是3到4场。天哪！舞剧《长恨歌》是按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接下来也想考一考各位老师。
2: 在天月作，比翼鸟。
1: 你这会这两句，你这会这后面呢？
2: 我来出题。
1: 你变成出题，你不是回答题的吗？
0: 琵琶也就只会这一个。
4: 那皇帝先出一道。
6: 《长恨歌》经典诗词：7月7日长生殿，
2: 一半无人什么私
5: 饮食。对，
1: 厉害！
2: 传一传，一半无人私语时。我再来问一句，
0: 来比翼鸟，
7: 你老师问，
0: 让人家问吧。
7: 老师问，
5: 在天愿作比翼鸟，
8: 在地愿为连理枝。
2: 看看后宫佳丽3000人，
0: 你是其中一个人。
2: 人家是3000宠爱于一身，你是其中一个人。
9: 咱们开始学一下那个舞蹈动作。
1: 来，让胡夏练那个白转转
0: 转转转练。要跳舞了，
7: 胡夏要练
0: 舞神，
2: 我不跳。
0: 舞神跳舞。
2: 不，我乐器，我有那个乐器组的。哇，
0: 这枪大。
1: 我们这是舞蹈组，你舞蹈是你的强项啊啊！
2: 我乐器组。
4: 这个老师教舞蹈动作，这个老师是教这个鼓的。啊！
10: 舞蹈动作。
0: 你们是舞蹈啊，我们是鼓。
2: 我有点，我后悔了，要不咱换一下。
11: 来，摇头，这样。
2: 摇头。哦呦，哦呦，好，亮哥来。
11: 就4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就这样，我就这样就行了。哎，不要给我再来其他的，我就让我一直晕下去。
2: 还好啊，我没拿鼓啊。
11: 我们女孩子的动作，
0: 女孩子来，女孩子，
11: 我们往前拍一下，往后拍一下啊，往前拍一下，往后拍一下，对的，脚是前后，哦，对，
9: 前就是，
11: 哎，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对，
0: 再见，我下班了，大家晚安。
1: 西林跳舞就是上手上的快。
9: 没
0: 下一组啊，下一组来到你们了，加油！哎，
1: 他们没有女生跳舞嘞，
6: 谁说我没有？来，
5: 对，那个《贵妃出浴》里面有一段的，
1: 贵妃，哎呦，
0: 我们把贵妃出浴了。
5: 啊，老师，第一个是绕手上步，对。啊，对，然后这边右手推，再上一次步，推，哎，对，好，没问题。然后第三次，感觉抚摸着自己身体，
6: 摸自己身体，
5: 哎，对，哒，靠，对，然后走，
7: 来吧，
0: 来，好，准备，
2: 哎，可以了，
1: 有没有婴幼？
2: 没有，
0: 没有，你跟不上的，
1: 来，准备了啊，
0: 3、2、1，走。
1: 一二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
1: 哇，好，
2: 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哎，出，
2: 哎，是
3: 五六五六七，哎，出，哎，
2: 五六七八，
3: 一，我出，出，
2: 出，出，
3: 出，出，出，
1: 前面那个好美，后面两个也在动。
4: 也在动，
3: 出
2: 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5: 谢谢，
6: 好。好的，辛苦各位老师。然后刚才
7: 不辛苦，
3: 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
1: 老师，我们不辛苦，你们命苦。
8: 老师说完辛苦这句话了，自己心里的心虚，到底苦在哪儿了？
6: 没有没有，在这么短时间内能学下来两个八拍，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其一，其二，我觉得傅老师更厉害，他要学一个反串。鼓励鼓励啊！
3: 好开心，好开心。
4: 全品
1: 跳得太好了，
9: 亮哥，我觉得很协调哎。
10: 我已经停不下去了，
1: 刻在 DNA 里的。
3: 不是，亮哥可能就这德性的，
11: 这是谁的问题？这是
12: 神仙，这是舞蹈。
1: 在这个舞蹈里面找到了自己，
12: 这叫舞感是吧？就虽然我不是舞蹈专业，但我有舞感，好不好？
9: 三位老师也站在那里就很好看，我都啊，我都没看。
2: 站在那里就很好看。
1: 老师，下次这个话可以。闲着，
8: 站我们没跳吗？
1: 有这种情况，下次咱们就站着别动。
9: 不是，主要是咱动完了之后，
1: 主要站着。

0: 谢谢赵老师，哎，谢谢赵老师，谢谢赵老师，这两天带我们一路吃，哎，一路玩，一路长见识。
1: 干了啊！
2: 啊，边吃边聊吧。
0: 好呀，啊，
2: 看了这么多的东西，
3: 对啊，
2: 印象最深刻是，
4: 我觉得那个谱子，我对那个谱子印象很深刻。
0: 古乐的那个谱子，
4: 对，古乐的谱子，
0: 还有那个李苑的那个秦腔啊，
1: 嗯，我还对长恨歌这个技术印象深刻。哎，
4: 有啥感觉？长恨歌，
1: 因为他之前不是说嘛，他其实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嗯，它首先那个以山为背景，
0: 是的，
1: 它季节不同，它那个背景就不同，
4: 是。
1: 再说他们说了嘛，有人会回购，会二次、三次、四次来，就是因为可能不同季节，会来看不同场景以及感受不同的氛围。嗯
5: 嗯，就是你不觉得它不仅仅是视听盛宴，嗯，其实它里面的那些所有的元素，就会让你觉得它是那种最好的文化解码。
4: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从头到尾，它的灯光不停地在变换，非常多样，而且它的舞台就像水一样是流动的，
0: 没错，
4: 对，把整座山和我们的舞台形成了一幅巨美的画卷，将东方美学做到极致的感觉。
6: 山河，真山河图，
4: 真山河，真山河。
6: 对，因为这个我们看到我们的背景，这个骊山，你就想到骊山为幕，然后这个星月做灯，然后它就像是把这一场跨越千年的盛唐奇梦，然后就在这个山水之间完成了一个时空的对话。嗯，对，感觉我们就与千年之前的这些大唐盛世的这些人在交流，在时空穿梭，我们共处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时间。
7: 对，而且演了20年了，一直有更新。
4: 对，
2: 这确实，我看过最早版的。哦，第一版最早版的我看过，我觉得这点特别厉害，就是每年他把挣的钱一部分拿出来改版，嗯，
7: 这很重要，
0: 这样升级，
2: 每年都在升级，
0: 升级他的舞台，
2: 都有新的升级。
8: 就是你看这几天都看了他们各种舞蹈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昨天在《长恨歌》里面的他们这种唐朝的这个霓裳的这种飘逸的舞蹈和这个胡旋舞的这种狂放的霸气，就把这种盛唐文化的这种绽放，就是内涵具现化了，具象化了。就非常非常的震撼感人，
1: 就好像我们真的回到大唐盛世一样。
8: 嗯，真的是。
0: 所以看完你不会觉得它单单就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舞台剧，而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嗯，一个当代的一个演绎。哎，嗯，是吧？
4: 好，
5: 好，好
2: 啊！你看总结的好，加十分。
0: 哎呀，谢谢赵老师。
2: 啊，想吃。喜欢葫芦鸡是吗？
4: 没有，不是。

0: 我就
1: 你领了什么游戏任务啊？当卧底吗？
2: 没有，就哎呀，我就拍下来，然后又发给团队。离开之前还帮我买了打包。啊，
3: 天哪！记得昨天的电话里面是说，
2: 不要说话，
3: 明天晚上，明天晚上我打包那个晚上坐飞机晚上回去给你打包热的。
2: 吃饭，吃饭。
1: 你娇羞什么？
4: 今天晚上，哎呦，
5: 耳朵都红了。
2: 耳朵红了。
6: 我跟你说啊，这个他吃的是那个刚出来那个脆，这个
2: 对，我知道
4: 嫌弃的是那个鸡脆不脆，
1: 就是嘛。哦，
4: 他是嫌弃这个东西带的对不对。哎，脆不脆，对不对？
2: 不说。
1: 哎，结了婚的人就是不一样。哎，不一样。
6: 你还带啥？
2: 带人回去。带自己。
4: 把自己带回去。
2: 哎，西林不是邀请了我们的李老师吗？
3: 对呀，是的，
2: 对啊。西林怎么想？
3: 就是《刀马旦》这首歌里面刚好也讲到了西安，嗯，
2: 对，
3: 我觉得很适合融合一下我们的秦腔在里面。嗯，
2: 很好很好。
3: 你们都有什么想唱的吗？
2: 宝哥，哇，
7: 反正哥几个这么久不见嘛，跟哥几个也唱一首合唱好不好？
2: 好，
7: 对吧？送给他们这漂亮的西安。
2: 好，什么歌？
7: 篇章，
4: 篇章，哎，篇章，
8: 我现学。
4: 那马哥，你自己还有一首歌？
7: 也是去年刚发的新歌，叫《美好的一天》，也是希望送给我们美好的一天，
2: 每天都是美好的一天。
7: 对的，
2: 很好。鞋子姐，
9: 昨天今天看到了这么美的华丽的盛唐，对，我觉得可以唱一首《年轮》。
1: 哦，年轮我喜欢，
9: 是不是啊？我超喜欢这个，而且很适合我们昨天看完这个表演，对不对？
3: 我能跟你一块唱吗？
9: 好哎，我一直没有跟
10: 贤姐合作过，我一直没有跟贤姐合作过，
9: 太好了。
8: 北之刚，你想唱什么歌？
2: 我还没想好。
1: 这样吧，我给你们点一首歌，我想听你们两个人唱《发如雪》。
2: 可以可以，
1: 二位能满足我的愿望吗？
2: 老高的提
9: 需求了，把分团发给他俩。
8: 好，没问题，
2: 没问题。
8: 你行不行呢？
2: 我行。
1: 我还可以帮你们分词，
9: 我还可以帮你们定 key。
2: 亮哥，
11: 啊我。
2: 唱什么？
11: 因为我之前在《经典有轮传》里面唱了一首叫《一生一阙歌》，自己写的一首歌，里面就有长恨歌的片段。嗯，然后其实这首歌写的是一个对于我们文化的传承，他们把这个古老的文明传承下来的时候，我们也有责任去传承，所以我就特别期待今天晚上在这片真正的这片地方里面唱这个《一生一阙歌》。
2: 这个好，
11: 对，
3: 太合适了。嗯，
2: 可以可以，好，赵老师。
7: 嗯，赵老师唱啥？
6: 我唱啥？
2: 赵老师唱什么？
6: 我看你们唱啊。期待晚上你们精彩演出啊！
12: 好，倾城绝恋，盛世千年。
13: 舞剧《长恨歌》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正确打开方式，强烈要推荐给每一位热爱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人。

0: 剑明咽喉片开嗓时刻，跟我走吧。
1: 乾坤坐正方。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

0: 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好，八十，
3: 老板发工资。
2: 好，80。
3: 开玩笑。
4: 老师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如果说一直不眨眼的话，您能多久不眨眼？
5: 30分钟。哦，
6: 来，咱们比较来。
7: 至死是少年。
8: 哎，我不行了。
7: 瓦哥，
8: 我也行。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1: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了。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11: 大家好，有神采就有朋友又和您见面了。
12: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朱迅。你看昨天啊，我们在这个盐城举办一场大型的演唱会，神采正飞扬，
13: 我唱的主题歌

0: 走到这一片更广阔的天地里来。
1: 这是我最向往的啊。
0: 这是哪儿？
1: 黄海森林公园。
0: 对，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1000多年前是大海。
1: 黄海吗？
0: 对。因为经过1000多年的这个地质结构的转变，沧海桑田，这儿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滩涂。然后从上世纪的60、70年代开始，一群年轻人奔赴这里开荒种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了这一片广袤的黄海森林。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赶快去看一看。
0: 走。
2: 嗨森林，早上好。哎，
1: 嗨森林，早上好。
2: 是不是很特别我们的打招呼的方式？
0: 对，非常特别。
1: 这么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一棵树。
0: 是啊，是啊。
1: 是吧？向上生长的树。
2: 两位老师这边请。
0: 好。
1: 1965木工厂。
0: 你看那个小黑板。
1: 生产任务，我看见了。
0: 一车间，小木箱50只。二车间4方桌。
1: 6张。啊。哦。
0: 就是这儿纯是原来木材加工厂的原址。
1: 1965年种下第一棵树的时候，当时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什么氛围当中？
0: 当时啊，是这样，我了解到的哈，是1965年的时候，中共东台县委发出了号召，就说我们要改造这一片滩涂，然后有18个年轻人组成了先遣队，就后人啊称他们为18勇士，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开垦荒地种树，那个时候自然条件非常差，有一句顺口溜，太阳一出
2: 冒烟花，大风一吹满天杀，蚊子都比苍蝇大，百脚毒蛇满地爬。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他们当时生活的一个场景。这里呢，其实我们就好像是穿越时空一样了。
0: 看是什么？床上
1: 蚊香啊？
0: 什么眼神啊？
1: 这个啊，蛇吗？
0: 对，
1: 盘在你起的，我以为是个蚊香，我说要不点一点，原来是蛇吗？
2: 对，这个是蛇干。
1: 蛇干。
2: 说那个时候白天工作太辛苦了，天刚蒙蒙亮就起来工作，那晚上呢很辛苦，倒头就睡，感受不到这个草席下面还有蛇虫鼠蚁在游动。等到发现
0: 其实是有蛇，
2: 都变成蛇干，
0: 不知道，然后就睡那儿了啊，然后叫压蛇成干。哎呦
1: 天哪！
0: 我是这么想啊，很有可能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很多旁人也会提出质疑的。肯定觉得这伙人在干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儿，但是他们这么多年，而且3代人坚持下来，
1: 这就是前瞻性。
0: 是，而且啊，我记得史铁生说过一句话特别好，且视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的去走你的夜路，就是你认定了心中的那个目标，不要去想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
1: 而且你知道了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忍受生活过程当中带给你的一切艰难。
2: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走进了这间阴暗潮湿的小木屋，我们感受到了他那种磅礴的精神力量。
1: 是的。
3: 从寸草不生的滩涂到眼前这片林海，一代又一代林工们的辛勤付出，创造了这片绿色奇迹。

0: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像童年一样快乐了呢？
1: 真棒！
2: 如今这些就地取材的木质玩具，也成了这里的店里名片。哎，
3: 姐姐，你瞄哪个呢？
0: 我是游戏的坑，这方向盘，这方向盘不靠谱。九十。老师您看，在我们草坪上今天还有很多的足球运动员在踢足球。
4: 我的天哪，苏超吗？
0: 老师您知道
4: 苏超的传播是做得真好，
1: 各种梗，有各种新鲜的人和事儿，
4: 幽默在民间真的是做到了极致。
5: 朱军老师好。
4: 哎，你好。哎呦，
1: 哎，你好。
5: 你好
1: 啊，您是那个盐城？
5: 对，我去年参加那个
4: 教练，
5: 苏超的教练
4: 是不是？
5: 对对对，
1: 教练，
4: 你这一年是没踢球吗？
6: 你这一年是没踢球吗？
1: 从身材上看出是教练是吗？
5: 对，欢迎你们来到这边。哎，
1: 今年怎么样？计划
4: 陆战队怎么样？

0: 转过来了。
1: 在你看来，
2: 今天还是挺好的。
1: 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咱能第几？昨天有一群那个小学生在台上踢足球小将，哦，走起来了。
3: 我想当一名伟大的足球明星，为国争光。
4: 昨天晚上那个小孩啊，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的，嗯，
4: 面对清华的四个大哥哥，
1: 对，毫不怯场。
4: 是，哎
1: 呀，我觉得就是，
4: 而且踢球把他们四个人溜得够呛。
2: 那对，从小时候基础还是很扎实的。现在苏超开展的比较好嘛，嗯，相当于一个足球名片了，嗯，让更多的人了解了盐城。
4: 而且这个盐城啊，陆战队的球迷们，
2: 嗯，很专业，
4: 对，非常非常，
2: 我感触特别深。很多
4: 他们特别卖力气，
1: 叫恰恰队长。嗯，我昨天见了。盐城，盐城，
5: 骄傲，骄傲，
6: 盐城，盐城，
5: 自豪，自豪。
6: 盐城队，2020年，加油！
2: 比如说我们7点多的比赛，他们5点多就开始进场，不停的喊，不停的跳，一直站到比赛最后，真的让我们球员很感动。就是盐城的球迷嘛，被誉为上一届我们最强12人嘛，绝对是
1: 顶呱呱的，
2: 顶呱呱。要不今天你们来了啊，我们给我们今年的苏超和盐城队喊个口号，加加油！
1: 当然，
7: 好呀好呀，
2: 好不好？
1: 苏超
8: 加油！
1: 盐城
8: 必胜！
9: 异军突起的苏超，让我们见识到了民间足球的力量。从古代蹴鞠到现代足球，我们始终在匠心坚守中生生不息，勇往直前。
4: 你看多漂亮、
1: 哎、我先看一眼。
10: 好的好的，来请、啊、这边是我们一个秋山访友图，
4: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是用头发绣出来的。
1: 请问这个黑的部分是头发吗？
10: 上面所有绣的都是用的头发。
1: 这也是头发吗？
10: 对，都是头发绣的。
1: 这也是、我天哪，只有这么看你才能看得出来它不是画，它是绣的。
4: 对，而且就是现在告诉我它是用头发绣的也看不出来。静姐，这边你看，彩色的，哦，多鲜艳！
10: 来欣赏一下我们的发绣作品。这边呢是绣的是我们盐城的吉祥三宝，
1: 这个叫
4: 勺
1: 嘴玉，
10: 对，
1: 勺嘴玉，
10: 麋鹿战队，
1: 这是丹顶鹤，
10: 对，是的。
4: 这是他们盐城的三
10: 宝。这个是
1: 还是双面绣啊？
10: 对，是双面绣，是董永七仙女。
1: 哇，这边也是一幅画。
10: 是的，
4: 不告诉你这是用头发绣的，你根本猜不出来。
1: 猜不出来，
4: 是吧？很神奇。
1: 我体验过各种绣，
4: 但是没有，这是第一次。
1: 第一次是用头发。
10: 那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拉力的均匀，因为拉力过大而容易断啊，拉力过轻我们会不服帖啊。哦。我们下针呢是下在它这个外面的这一角，
4: 这真的是一个细功夫，就是像绣这么一匹小马，大概多长时间啊？
10: 我们以1天8个小时来计算，大概是在3天完成。哦，我的
1: 天哪！一匹小马3天，
4: 就那么一匹小马，而且每一幅作品都独一无二。
10: 对，是的。哦，
1: 我想问一下，就这幅作品能保留多久呢？
10: 可以保留千年。
1: 哦，它能保留千年吗？
10: 对，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要进行啊，将它进行脱脂
4: 加工的啊？
10: 啊，我们进行了工艺制作，
1: 好，保留
4: 它就不会腐。嗯，
1: 千年之约，
4: 对，
1: 太好了，
10: 就解发夫妻
1: 的。我第一次见到老师，
4: 长知识吧？
1: 长知识，
10: 谢谢、啊，
4: 好，
10: 好，谢谢两位老师，
1: 谢谢，
4: 好，再见。
9: 以发代丝，千年不悔。东台发绣把华夏大地的浪漫绣进每一道针脚，它提醒我们，真正的传承不是复制昨天，而是让昨天继续生长。
4: 哎呦天，
1: 小心小心，哎呦
4: 天，别往下看，
1: 很安全的。其实这个玻璃全部都是用的桥梁专用的3层钢化玻璃
11: 呢。
1: 老师，其实您看着这满眼的水杉林，它的这个树干全部都是笔直的，它有一个特性叫做心无旁骛，昂扬向上。嗯，我们能心无旁骛，昂扬向上吗？
4: 必须这样，但是有时候常常会被外界的各种因素所干扰。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中 都应该有自己的那一片森林。
0: 我特别想问你，你心里那片森林是什么样的？
7: 就是我心里的理想国呗。嗯，我就想成为这里的一棵树。嗯，静静的生长，然后肆意的歌唱。嗯，我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因为我抬起头全是天。就像挪威的森林当中所说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森林。也许你没有去到过它那个地方，它那始终在那里。
4: 在你内心最隐秘的地方，给自己留了一片纯净的森林。
7: 迷失的人会迷失，但相逢的人终会相逢。
4: 是。
7: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轮回，认识到大自然是无比慷慨的馈赠。其实我们如何去回馈大自然，如何正业利他，可能是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真心想考虑的问题。而这种答案往往就藏在大自然的馈赠当中。我今天就学到了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8: 嗨森林。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机器人启动了，
6: 看好了，说话。
5: 我不认识你，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7: 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8: 谁想自驾旅游走遍？
9: 我能引起二次高反症。
10: 我们是会唱
11: 美声的搭档，
12: 说出去了都跟他不一样。
13: 盛夏期末，流光不息。金曲激越，西南南去。
14: 无名之辈，我是谁？
13: 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会找吗？
1: 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2: 你们的难度系数也太难了，他跟明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
3: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会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谢谢大家，各位请坐，谢谢。给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用盛夏的方式给我们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1: 伴着夏夜清风起舞，我用舞姿邂逅星光。大家好，我是骆文博。
0: 哦，好夏日风情啊！来， yeah,
2: 夏日嗨唱不停歇，激情燃烧起来吧 ！Oh yeah！
3: 我是音乐人老猫，
4: 用嘹亮的高音唱响盛夏。让你们感受盛夏的热辣滚烫。大家好，我是王凯。
0: 哇，看你到了海边的感觉。
5: 大家好，我是王小伟。都说夏天是最适合成长的季节，那今天呢，我们在星光大道看着所有的人一起拔节开花。
0: 欢迎王小伟，来吧，星光嗨唱团。谢谢，来欢迎我们的星光乐队。
6: 的来临，演绎出了俏皮的气息。
0: 谢谢我们的星光乐队，也希望今天的现场的朋友们也是热情似火，如盛夏一般。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周赛，今天的第一位选手是来自于陕西延安，据说啊，他们家有100多亩的苹果园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7: 大家好，我叫马霞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有100多亩苹果园，我从小就在果园里长大，干活、施肥、打理果树、收花收草，每天热热闹闹，忙得特别开心。今天我带着我们延安子苹果走上星光大道，我要用我最热闹、最地道的陕北歌声唱给全国的朋友们听。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8: 大家好，我叫马霞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的果园就是我的舞台，苹果就是我的听众。我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因为干活唱歌我觉得不高
0: 干活唱歌我不挠，
8: 不高就是不累的意思啊，
0: 不累啊，
8: 是的是的。
0: 你今天穿哪根红苹果一样？
8: 对呀，因为我们家有苹果呀。
0: 对，好甜的声音。

0: 年货，太敞亮了。
1: 这姑娘的歌声跟她的人的性格一样，都好敞亮啊。
2: 我觉得我们家的苹果更甜。
1: 我刚才看你一直在那儿在包纸，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2: 那个是给苹果套袋袋，它既美观又营养又健康又好尝。就是我们家的它那个苹果，它是用有机肥料施的那个肥，农家肥，对，非常的健康。对，而且我们家这个苹果，它还可以上面印字儿，祝老人万寿无疆啦，结婚了新婚快乐啦，生辰满月啦，乔迁之喜了都可以，包括祝旭老师你的头像剪成窗花贴在上面也可以有。只不过现在它还不到季节。
1: 就是把我的头像贴在苹果上，然后苹果长出来就是一个我的头像，然后你咔就咬一口是吧？哎，
2: 对了，就是这么的。
1: 挺好的。今天空着手来的是吧？
2: 哎，拿着苹果来的嘛。我爸爸我妈也来了。
1: 爸爸妈妈都来了
2: 啊。是了，
1: 这时候不在家里忙农活，跟着你一起来上道了。
2: 你不晓得，一听说我上行管大道呀，高兴的说种什么苹果了，上行管大道打井啊。
1: 就带着苹果就来了。
2: 来了。
1: 那爸爸妈妈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看这小脸蛋像不像红苹果？老爸老妈，听说今天你们是连地都不种了，就来这儿了，是不？
3: 管不了了，平地人上闲逛大道来了。
1: 你真是性格好。来来来，上个苹果，我看看咱家的苹果。
3: 终于见到，今天终于见到你了。
1: 哎呦呦呦呦，您客气。
3: 电视上天天看你。哇，
1: 你看
2: 啊。祝老师，你咬一口。
1: 你看像不像我的红脸蛋？好，崔磊，让阿姨唱两句苹果。

0: 停过来，刘倩，
1: 能听话，
0: 听歌
1: 啊，
0: 自己唱啊。
1: 哦，
0: 九月里九重阳，二手呀嘛收秋嘛，谷子呀。
2: 哎呀，你我常跟你说了，人家常常说就谷子鼻子，他又不种着，他种的是苹果，要唱苹果了吗？你应该正好唱了吧？
0: 你唱，你唱得好，你唱。哎呀。

0: 好的嘞，
1: 大哥，家里有这俩，基本上你插不上什么话是吧？
2: 嗯，我不会说。
1: 你更不会说。嗯啊，但是种苹果是把好手，咱家，
0: 对，
1: 是不是？
3: 算了算了算了，
1: 哎，来，投票通道请开启，来给自己拉个票。
4: 眼爱苹果甜，哎，眼爱苹果香，苹果园儿成了果农小英豪。

0: 姐，这个就是快书曲艺当中的妙处，他看见谁就可以唱到谁，哦，这就是即兴的。
1: 对，
0: 好的，那大家尝尝苹果好不好？
2: 没拿到的大家不要着急啊，哎，到我们家的果园里来，苹果管够啊，甜不甜？
0: 甜吗？
2: 甜，
0: 甜就好。我们借这几筐苹果，祝福所有的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红红火火，平平安安，甜甜蜜蜜。谢谢。好的，今天的二号选手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一般的人是这么弹琴，但是他是这样弹琴，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3: 我是张世宇，一个和吉他相伴很多年的人。有人说看到我的手弹吉他会很辛苦，可我偏觉得音乐从不在乎你用怎么样的方式触碰琴弦。无数个日夜，琴弦磨破指尖，也照亮我把生活中的沉默、心底的热爱全都唱进旋律中。命运拿走了我的一点不完整，我就用音乐还给自己全部的热爱与坦荡。今天我站在这里，只为唱好属于自己的歌。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4: 你好，
5: 朱旭老师，你好。
4: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我的家乡来自辽宁本溪，现在定居在浙江宁波。我自己经营一家音乐工作室，平时呢是教大人和小孩子弹吉他。这次来星光大道，希望大家喜欢我。
0: 刚才我们看了那个短片，还是蛮感动的，特别美好。我不需要你同情，但我需要同台，我需要相同的机会给到每一个人，不漏掉一分的才华，不漏掉一丝的光亮。
6: 所有的朋友一起好吗？来，我说世玉，大家说加油哈。

0: 知道为什么刚才看这个表演的时候有几分心疼，这个练的过程妹妹得多疼啊，你介意我看一下吗？刚才各位嘉宾都在问我，她的手是因为后天的事故还是因为什么，你告诉大家介意吗？
1: 不介意，我的手是先天的。
0: 不疼吗？
1: 现在是不疼的，就是正常我弹琴啊还有平时生活中也是没有影响的，就是虽然说我没有说健全的手指，但是我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
0: 这是先天的，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对，然后所有人都说我不能弹吉他，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弹吉他是要左手摁和弦，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但是呢我就
0: 他练成了这只手，
1: 反过来我可以用右手，我的右手是可以按和弦的，我就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的练习，一点点的适应吧，然后就弹琴的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就是完全适应到我自己的体系，就完全反着来弹。
0: 反着弹很难吗？
1: 反着弹的话其实会比较难，因为它不是很顺手的力量，就比如说正常我的琴是朝右边的，然后我们比如说吉他老师是朝左边的，我可以弹他的琴然后也可以邀请他试一下我的琴。
0: 学文来，这属于镜像学习是吗？老猫
2: 他这个难度很大，非常大。
0: 这个反着弹
2: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级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0: 真的
2: 一点不含糊
1: 但是我可以弹吉他老师的琴，因为我练了两种方式，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我们都是朝上的。
0: 你们这样就是镜像的对吧？
1: 对，然后我还练了一种方式的琴，就是我要把它正手琴我要反着弹，这个是真正的反手琴。
0: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3: 我应该不会。
0: 试一下。老猫妹妹平时弹吉他是吧？让你现在马上弹，你会弹吗？
2: 弹不了。
0: 找的，你需要这么找吗？
3: 我手都在抖。
0: 一个一个找是吗？
4: 这个其实要是这样练的话，就相当于好像
0: 重练了。
4: 对，重新
2: 学，他得重新学一遍。
0: 我们俩的起点属于在同一起跑线上了。
2: 没错，
0: 是不？
2: 没准你比他弹的还好。
1: 是的，是的，都是初学者。
0: 但是对于他来说也是反的，用你的琴的话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我这个可能说还要再难度增加一点，就是我上面的是细的这根一弦。
2: 他原来弦也是反的，不光手是反的。
1: 就相当于我要把正手琴也要把它练会。
2: 他这个难度叫叠加的，就是10倍10倍叠加的难度。
1: 力气就是就比较变手的那种。
2: 他和你左撇子和右撇子不太一样。
1: 对对对，一个是左右的那种力道，然后一个是反着的。
2: 他还得有一个呢，就是你的思维的一个镜像转换，就像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0: 床前明月光，光。
2: 就是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了吧？
0: 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意思？得倒着数。倒着一遍，
1: 是这样的。
0: 那就作为他的拉票环节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1: 我开始是第二波。

0: 谢。
1: 你弹的比我好多了。
0: 哦，老师你太谦虚了。
2: 哎呦，真的真的。
3: 只有真正弹吉他的人，你看像我就听得一头雾水，但是真正弹吉他的人就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完全是镜像的十倍的叠加的一种难度吧。
4: 所以呢，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为什么他这套学习法，克服了千难险阻？所以他一定会非常好的把这些东西去教给别人。
3: 是的呢，是的呢。好的，所以诗雨今天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你的光。加油好不好？
0: 说的我很感动，其实这也是我心里的话。
3: 那今天的三号选手是来自于丽江，他从一个小摊儿唱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究竟是谁？一起来看。
5: 很多人问我丽江到底是什么样子，云南丽江于我而言，丽江是山，是风，是唱不完的歌。我从小于奶奶带大，中专毕业之后做过很多平凡的工作，靠鱿鱼卖门票。当初一把借来的吉他让我下定决心，这辈子要和歌声相伴。下班后的古城广场，手鼓和吉他就是我全部的快乐。后来我走进这片雪山下的牧场，每天迎着山林清风直播唱歌，把丽江的风和歌声唱给屏幕那头每一个人。我是刘志伟，愿每一首歌都能像山峰一样自由抵达你心里，不负山野，不负热爱。
3: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6: 主持人老师好，评委老师好，
7: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6: 丽江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去那边旅居，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我的家乡做客。
3: 丽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丽江，纳西族、白族朋友都非常的多，请问你是什么族？
6: 我是汉族。哦，
3: 那看看你是不是像兄弟民族的那种感觉？
6: 因为丽江的话，它是民族比较多，然后我从小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然后肤色啊，然后就是打扮可能也比较像。
3: 对，确实是。你今天也穿的是彝族朋友的盛装。
6: 对对对，
3: 是吧？
6: 是的，
3: 改良过的彝族朋友。
6: 对对对。哎，
3: 怎么跟你？
6: 怎么跟你？哦，
3: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你把丽江的柔软时光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6: 好。
3: 来，志伟。
6: 谢谢。

0: 的那种自由感是在音乐当中流淌着的，在丽江那样美好的地方，
1: 对对，
0: 让人自由，是吧？吉他怎么抱起来的呢？
1: 我读中专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当时迎新晚会就这样挎着一把吉他，然后走进了我们的教室，然后当时给我们全班人唱了一首，当时特别惊艳，因为我是在现实当中第一次见到吉他。哦，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叫汽修。
0: 你学汽修的？
1: 对，跟音乐没有关系，
0: 就学修汽车的。
1: 对对对。然后当时后面中专毕业了之后，我就回到丽江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就是
0: 做什么工作了我听听。
1: 在路边卖了个铁板鱿鱼，打杂工，还有很多苦力的活，就很多份职业。嗯，对。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职业，就是在丽江古城有一个蜡像馆，就是在里面扮一个这个人偶，他的那个形象是叫加勒比。哦，对对对，
0: 角色扮演是吗？
1: 对。哎，
0: 你还别说，你要是编上小辫还真有点像。啊，
1: 对。
0: 好吧。啊，但是你就是，就有的时候你特别要珍惜自己的怦然心动。我一直觉得，他就是被老师的那把吉他，啪打了一下自己的心，就开始学习。
1: 因为当时的话是我爸爸一直支持着我。哦，
0: 爸爸支持。其他人呢？
1: 就是家里面亲人他是不怎么支持这个工作的，
0: 觉得你还是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1: 因为像我爸爸的话，他也是打了一辈子工，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把吉他，然后也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嗯，就是从这个开始，然后我才有了踏上音乐这条路的旅程。
0: 那今天你到星光大道了，是不是应该谢谢爸爸？
1: 对。
0: 爸爸今天来了吗？
1: 爸爸今天没有来。
0: 哦，没有来。
1: 老爸在种田。哦。然后还有家里面奶奶年龄比较大，所以走不开。
0: 奶奶。嗯，
1: 对。
0: 那这样吧，隔着屏幕跟爸爸说一声感谢。
1: 感谢爸爸，谢谢当时你顶着很多的压力，在别人都不赞成我的时候，然后你选择相信我，然后现在我站在这个大舞台上，

0: 我想跟你说，我没有辜负你当初的苦心。
1: 他的第一把吉他是爸爸在劳务市场打了很长时间的工，一点一点的这个钱，今天有一天的活儿，明天没有活儿，这样攒了很长时间的钱买的第一把吉他，所以这个是也是孩子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就不敢辜负，这也是满满的一份爱吧。那接下来要给自己拉票了，加油好不好？
0: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
2: 志伟就觉得你唱得很好，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丽江，嗯，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那种情感里边，最纯真的传递真感情的那个真的最真的声音，不需要修饰，是最美的，是最打动人的，
1: 陶醉
2: 陶醉。这个音乐让我感觉到，我还得再去一趟丽江，真的就是
0: 丽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2: 谢谢
0: 老师。
1: 但我觉得要不然你来两句吧，王凯，好久没有听你唱了。
2: 我唱什么？
1: 我觉得你们刚才有没有觉得我们在音乐当中有一种人间共鸣的感觉？你懂我，
2: 不是这个，
1: 你在唱我的故事。
2: 你要我上去吗？
1: 可以吗？
2: 来，
3: 一首歌叫《给你》，特别好听。
1: 给你也好听，会吧？上来。
3: 你想。

0: 谢谢王
1: 哥，谢谢周老师，
0: 谢谢亲爱的兄弟们。中央电视台把最华丽的舞台留给了殿堂级的各位艺术家，也留给了最基层的老百姓。那接下来是今天的四号选手要登场了，他究竟是谁？有请他。
2: 我是胡德禄，一名酒水销售，奔波虽然辛苦，但看着一件件酒水送到大家手里，心里特别踏实。跑累了的时候，我就喜欢哼上几句歌，我把对家乡的思念，生活里的感悟，一点点写成属于自己的歌。一边踏实工作，一边坚持唱歌创作，这就是我最满足的生活。
0: 来吧，有请闪亮登场，有请他。你好，
3: 谢谢。好，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虞城县的胡德禄，是一名热爱唱歌的酒水业务员。大家晚上好。
0: 你看，不管怎么样，先把自己舒展开来，是不？今天唱啥？
3: 今天唱一首《九月九的酒》。
0: 还是在酒里。来，德禄。

0: 你都唱到酒了，而且你是专门做白酒的，他有一个记忆，就是闻一下看一眼就知道这个酒是多少度，还能闻出来什么呢？
1: 什么香型？
0: 哦，有什么香型呢？
1: 香型有浓香型、清香型、酱香型、米香型、董香型、凤香型，
0: 这么多，
1: 芝麻香型等等等等。
0: 来，你闻闻这是什么香型？
1: 这个是清香型，这个42度。
0: 谁能闻出来？来，那你上来。你是做白酒的吗，兄弟？
2: 我不是做酒的，我家开饭店的。
0: 来，先闻，什么香型多少度？来，可以喝吗？
3: 可以，
4: 可以。
0: 来，
2: 这个度数不高，38度。
0: 什么型？
3: 清香型。
0: 来，你闻。
1: 这个是浓香型，38度。
0: 浓香型38度，厉害。你干了他吗？你说错了，你开玩笑呢。谁能闻出来敢拼一下的？说。
5: 42度。
1: 这个是54度董香型。
5: 太牛了。
0: 谁还敢来挑战？
6: 53度。
0: 嗯，然后什么型？
6: 应该是米香。
0: 米香。
1: 这个米香是猜对了，是52度。
0: 这还能闻出来哦？
1: 没有那么高的度数。
0: 大哥就差1度。哎呦，我第一次知道这酒还真不一样哎。谁再说错了，
1: 谁
0: 给我干了他。来，哎呦，对我来说都一样。
5: 我一闻就闻出来。
0: 哎呦喂，那我真是服你了。你说。
5: 我明白了。
0: 说。
5: 这个酒是360度，360度。
0: 哎，
5: 原型的。
0: 对对对，说。
5: 酱香的，酱香的这个啊。
0: 多少度？
5: 50多度。
0: 50多度。
5: 52度左右吧，啊。
0: 52度酱香。嗯，
1: 这个少1度，53度酱香。
0: 52度和53度有什么区别？我特别想知道。
1: 这个它这个浓烈的程度不一样啊。
0: 52度就1度之差，你都能知道吗？
1: 对，稍淡一点。
0: 稍淡一点。
1: 对对对。
0: 你太棒了！还有最后两个机会，谁敢来挑战？女生也敢吗？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还敢上来挑战？
7: 服务行业。
0: 服务行业，您们。
7: 应该是清香型的，应该38度。
0: 清香型38度，你太厉害了！38度，您闻闻。哦，
1: 这个是清香型，是对的，恭喜你。但是是53度，高度的。
0: 高度酒，但您能知道闻出来清香型就已经很厉害了。哎呀，谢谢你，真棒！您厉害是不是？
2: 这个是50度凤香。
0: 你再闻闻，你劝劝自己。
2: 对。
0: 啥就对？你确定吗？
2: 确定。
0: 来，您闻。
1: 这个是52度浓香。
0: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多香型和这么多的度数。

0: 对，是的，
1: 是不容易的，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在我看来每一个都是一个味儿，真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酒会不会对你的歌有帮助呢。
0: 真心讲啊，我好多歌都是喝过酒以后写的，它就有灵感。
1: 哦，你自己写歌啊？
0: 对，我写了30多首吧。
1: 我们不敢在节目当中喝。

0: 喝上一碗酒，坐上火车往家走。谢谢大家，
1: 再次谢谢你。
2: 好的，谢谢，
0: 谢谢大家。
1: 今天最后一组上场的选手，他真的是一组人，但是这组人很特别，他们的音乐当中不需要乐器作为伴奏，而靠他们自己就能够独立完成。究竟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我们是摩尔人声乐团，是一个阿卡贝拉纯人声清唱组合，我们都来自于各行各业，是因为喜欢纯人声合唱才让我们聚在了一起。
4: 用声音快乐歌唱，
1: 一群喜欢阿卡贝拉的年轻人，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你们。
5: 大家好，我们是
6: 摩
4: 摩尔人声乐团。
1: 这个问好的方式很特别。
5: 我们是一支纯人声清唱的阿卡贝拉的乐团。
1: 嗯，
5: 我们不用乐器，只用我们最纯粹的人声来演唱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摩尔人声乐团。

0: 次完美的结合，以此为契机，我觉得我已经加入摩尔乐团了。
1: 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董飞，谢谢。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担当着什么样在组合当中的角色？
2: 首先呢，我们都是一群特别喜爱阿卡贝拉、喜欢纯人声清唱的一群好朋友。我们都是因为爱好和兴趣，然后聚在了一起。阿卡贝拉有一个特别吸引我们所有人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可以只依靠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嗓子去完成歌曲里面的所有的声音。嗯，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区别于其他的形式的，而且我们等同于一个
1: 乐队
2: 加合唱团。
1: 对。
2: 对，
1: 是的。我想问一下，你是音乐专业的吗？
3: 不是，我其实是汽车销售。
1: 汽车销售？哦，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担任的是什么角色？
3: 我是男中音。
1: 男中音，你呢？
4: 我是一名家教老师。
1: 家教教什么？
4: 数学、语文啊，各种辅导的。
1: 文科老师。
4: 对，我担任的是人声节奏打击，也可以叫 B-box。
1: 来一两句。你也教是孩子们这个吗？
4: 这个教不会，但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玩。
1: 就是累了的时候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下。
4: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听我玩这个，
1: 是不是？那您呢？
5: 我是二胡老师。
1: 你是二胡老师？
5: 对对对，看我拿着乐器。
1: 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是？
5: 我是女中音。
1: 你呢？
6: 我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个话剧演员。
1: 你是个话剧演员？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主唱？
6: 有一部分歌曲是主唱，然后我也可以唱和声。
1: 你唱什么呢？哪个声部？
6: 男高音。
1: 哦，男高音部分。你的妹妹，你是做什么的？
7: 我是美甲师。
1: 你是美甲师？
7: 但是我卸掉了。
1: 你是美甲师，正好我这准备。
7: 你甲型很漂亮。
1: 她甲型很漂亮，真是个美甲师。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的是？
7: 我是女高。
1: 女高，你呢？
8: 医护工作者。
1: 医护工作者。你在这里面负责的是？
8: 我也是女高音。哦，
1: 来，兄弟，你是？
2: 我是乐团的男低音。
1: 你为什么长得最高，只唱的男低？
2: 高处缺氧，高处缺氧。对，王凯老师应该是不缺氧的。
1: 那你的工作是什么？
2: 是一个演出经纪人。
1: 你是个经纪人？
2: 对。哦，
1: 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职业，但是都是因为兴趣爱好，我们阿卡贝拉走在了一起。接下来希望你们用自己的方式拉票，
3: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比较直接能展示我们的一个小互动。嗯，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有一个自己专属的音乐开关，打开它，
2: 对，
3: 就能向大家展示我们一条阿卡贝拉的诞生。
1: 没问题，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还是蛮新颖的。董飞，我看你唱过很多戏曲作品，但是这样的阿卡贝拉的合作方式还是不多见的。
1: 是的，我也觉得特别意外，没有想到传统的戏曲的声腔和人声能够如此

0: 全关上了。哦，这是我们这群年轻人的阿卡贝拉，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哪个来的？
9: 5 4 3 2 1。
10: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1: 还是我来吧。
12: 烟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嗯，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1: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3: 上城歌，
8: 化繁为简，
11: 一键直达。嗯，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元气指数好不好。来，倒数五个数，5 4 3 2，出结果。

0: 四位，你手中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从文博开始。
1: 这五组选手其实都能让我们记得住，像一号选手，你的热情爆棚，还有你跟苹果一样甜甜的高亢嘹亮的声音，让我们非常的记忆犹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号的志伟，因为你的声音有风一样的自由，还有就是那把吉他是父亲给你的一种动力，是你天赋的一种挖掘。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天赋和努力和热爱缺一不可，所以我希望在这条路上听到你更多的歌声。哦，
0: 他给了志伟加十票，好吗？
2: 首先那个二号呢，我要表达我的敬意啊。在我30多年弹吉他的过程中，我印象中呢应该不超过5个用反手弹吉他的。而且呢你是在两条赛道，另外你反过来弹之后呢你又把正手弹，这个真的是很难。但是我这个一票我要投给我们的摩尔人声乐团，他们所有人的这个话筒的调音在现场第一时间去调，它不像已经合成好的音乐，它是混音混好的，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大家的声音无法去均衡，首先这是一个难点。但是刚才现场呈现的这个效果我认为100分。第二个，它不是一般的阿卡贝拉组合，为什么？他们有创新，敢于去突破，所以你的这个节目的呈现度是非常之高的。所以我呢，
0: 你的
2: 把这一票我要投给
0: 摩尔人声
2: 乐团，
0: 摩尔人声乐团再加10票，但还有20票，现在还不是最终结果。来，王凯，
3: 我们每一位选手今天在台上都给了我特别特别让我满足的情绪价值，我特别的开心。阿卡贝拉呢，你们的难度系数也太难了，它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我的票投给我们的摩尔，因为从难度系数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最难的。
0: 两位，四号的

0: 德路，你唱你自己原创歌的时候，我倒觉得你自己的原创歌其实更能表现你自己更强大的功力。然后就是摩尔人声乐团，大家每个人都很强，这点是很难得的。大家的配合和大家每个人的水准都那么高，况且每个人是不同的职业，其实平时我们去排练的时候可能都不太容易。特别感谢今天能欣赏到这么有创意和高水准的节目。那我最后的票也投给摩尔人声乐团。
1: 各位跟随音乐请慢慢转身。祥瑞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方舞台上？
2: 其实从小喜欢唱歌挺不容易的啊，今天有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非常的开心，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今天我收获特别多，也学习到了特别多，谢谢大家。来到这个舞台我觉得我就成功了。
1: 我相信我们一定还有机会再见。
2: 好的，
1: 来吧，请祥瑞走上星光大道。再见，祥瑞，祝你永远有祥瑞围绕。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看看我们的周冠军会花落谁家。

我也是会写歌，有自己的原创，今天在这里呢也分享给大家听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争论还是好胜》。

0: 这首歌真的好有力量感。你是哪年的？
1: 我是98年的。
0: 你是98年的？
1: 对，
0: 就经历了好多好多。
1: 可能长得比较成熟。
0: 不是，就你歌声当中是经过事儿的人的那种感觉。你才28岁，你成家了吗？
1: 成家了。
0: 你爱人在吗？
1: 我爱人今天来到现场。我跟我爱人是这样相识的，当时在丽江，然后他开了一个民宿，他的民宿楼顶有唱歌的地方。然后当时我就去了他的民宿，然后去唱了一首在那东山顶上，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就认识了，然后慢慢然后了解，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0: 我看看那个客栈的老板在哪儿呢？今天就你爱人来了吗？还有谁来了？
1: 还有我岳父岳母都来了。
0: 你好，小伙子在咱家楼顶上唱了一首歌，你当时就拿下，是什么感觉？
2: 他唱那首歌的时候确实很惊艳我。
0: 我看看你用什么样的歌声打动了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确实很惊艳。哎呀，你看这个丈母娘看你去看的。这首歌真的很有画面感，怪不得能打动姑娘的心呢。哦，收获了爱情，是的，是的，好的，也收获了在丽江的这个家呀。希望你们在丽江过得开心舒畅。好的。

0: 这是他的原创作品，他自己写的。
1: 对的。
0: 所以他唱的时候其实是他的人生经历和自己人生的故事。为什么他会这么动情？
1: 是的，
0: 是因为他今天妈妈也来了。嘿，您看看，来，
2: 我今天来，我学唱两句圆明外三声炮，唱不好大家多多包涵。圆

上写着回那混天侯。

0: 咱声音脆亮是吧？今天他也是带着三份期盼来的。
1: 对，我去年呢，我爸爸知道我要上星光大道，非常骄傲，非常开心，给全村人都说了。然后呢，一个小的手术，他去世了，也没看到我上星光大道。所以说我今年呢登上了这个舞台，我觉得我的父亲呢在天上一定能够看到。
0: 请父亲圆梦。
1: 我的妈妈呢，因为我姊妹四个在农村呢很不容易，我妈妈在家摆摊呀，养育我们长大。她以前是唱戏的，她嗓子特别亮。
0: 真是。
1: 那30岁的时候就不唱了，所以说也是圆妈妈一个梦想。还有一个呢，是我是我们县自星光大道举办以来第一个上星光大道的。
0: 真的、啊、
1: 是的。
0: 今天三个梦想圆满了吗？
1: 圆满了，感谢。
0: 投票通道请关闭。
2: 为我儿子胡德禄打气加油。
0: 行嘞，好的，妈妈也是鼓足了勇气说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好漂亮，不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阿卡贝拉呢，真的很为你们高兴。他们都是在各个行业里边，都有他们不同的专业，但是呢，他们热爱音乐，音乐给予了你们满满的幸福感。我提点一点点小的小的要求，就是舞台表演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再静，在每次演唱的时候需要静三秒，把音准和情感一步到位，你们就能更稍一个档次。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王凯老师，刚才他们见面的时候表达了一个小小的愿望，说想跟你一起唱。
2: 哎呀，那太荣幸了。
1: 你尝试过用阿卡贝拉的方式唱过吗？
2: 第一次。
1: 舞美太漂亮了，你往上站。
2: 好嘞。哎，

0: 谢。
1: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四组选手请回到舞台上。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

0: 播出。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出结果。

0: 你们的投票很关键。
1: 对，
0: 来，王凯你先投。
2: 我哈，我觉得他们这次这个第二首歌唱的比第一首还要好。
0: 五号加十票。老猫
3: 纠结万分，但是我还是要投给我们的三号。
0: 志伟加十票。
3: 我觉得他天。

0: 生就是为唱歌而生的，他用非常完美的现场演绎告诉大家，音乐可以讲故事，他的代入感无与伦比。我把票投给他。嗯，
1: 现在还不是最终的结果，小伟，你的这一票至关重要。
2: 今天的这一组真的很不好打，每个都好。听了三号唱歌之后，特别想再去丽江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听歌，所以我这一票要投给三号。好的，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可能性比较大的有两组，还不是最终结论，这一票至关重要。
3: 首先我想说的是，在我心里有两组冠军，不分伯仲，我是觉得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让我再闭着眼睛去感受，我觉得这一位选手虽然只有98年的年龄，但是他声音当中的质感、颗粒感，给我感觉到了生活岁月留下来的这种故事感，所以我想把我这一票投给刘志伟。
1: 恭喜刘志伟本周周冠军。
4: 谢谢大家，谢谢星光大道的舞台。

0: 非常的激动，特别感谢我的老爸一直支持我的梦想然后走到这里，然后还有感谢我的岳父岳母，还有把这么好的女儿许配给我，谢谢。这是爱情跟音乐都双丰收了，
1: 可以抱一下了。
2: 一切都是值得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0: 建民集团，
1: 瞧见
2: 机器人启动了，他好像说话，
3: 我不认识你，
2: 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4: 我用黑皮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5: 每场自驾旅游走遍。
6: 我能顶起二十条管道，
7: 我们是会唱
8: 美声的搭档，
9: 说出去了就跟他不一样。
10: 欢迎步入
11: 星光大道。
12: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3: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14: 我想叫他指点指点音儿。
15: 哦，月上只留下，
14: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3: 老师，您唱得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你想象当中的只有叭叭叭叭，虽然我喜欢，但不全是这个啊。对我来说，它更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老哥几个听我说啊，今天天也不早了，咱们最后排练一遍，咱乐队今天就下班了啊。
13: 好好好好好，
12: 准备好了吗？
13: 好好好，
12: 来啊，五六七走，停。老马，你怎么又抢拍了呢？
13: 不是，咱这都无实物了，也没个乐器，你咋

0: 听出来我抢拍的呀。
1: 在我想象中你就抢拍了。
0: 那行，在我想象中你还跑调了。
1: 我咋跑调了？
0: 你这手走的，你能按上琴吗？你
1: 我这不帕金森吗？你抬杠你、哎、
2: 得又撕吧起来了。哎，你们先撕吧啊，撕吧完了叫我。
0: 你看看他这是啥态度呀？不排了。
1: 老毛，3万多块钱的琴你说摔就给摔了？
0: 哪有琴呐、啊、这不都是想象的吗？行，你不要琴是吗？大大大来给。哎呦啊，你不有帕金森吗？来站好了。你整、
1: 哎、你是不是跟我扯呢？再说了，咱们没有乐器这个事儿怪我吗？那这几个孩子看咱看得太紧了，你说要是真背上乐器，这老哥几个谁能出得了门？哎，
2: 就是我姑娘跟我说了啊，你上广场上怎么跟老太太玩都没有关系，就是不允许我碰琴，尤其是不让我跟你玩。
1: 要我说呀，啊，哎呀，就是咱这几个老头啊，在孩子面前太软弱了。哎，咱在孩子面前回头得硬起来呀。哎，就直接跟他说，嗯，我要玩音乐，我要组乐队，怎么了呢？
0: 对呀，
1: 看着他就说啊啊，我要
0: 组乐队，
1: 我要
0: 玩摇滚，
1: 我要。
3: 爸，干嘛呢？
1: 我要不起啊，这对三太大了啊！
0: 谁放牌呀、啊？这
1: 太太大了。
3: 玩呢？啊啊，
0: 打扑克呢？哦、啊，
3: 什么都没有，硬玩呗。
1: 岁数大了是不行，仨老头玩一下午都没发现没有牌，你说这都玩啥
2: 了？你姑娘回来了，我们就先走了。
1: 行行行，慢点啊！
0: 哎，老马，我那贝斯
2: 别要了，
0: 我这有，
2: 来。
0: 给走。哇，最新款的。
3: 慢走啊师叔。哎哎，
1: 这玩一下午没有牌都没发现，真幽默这俩。
3: 爸，哎，你们下午没排练吧？
1: 没排练，我们这不在这练牌呢吗？啊、
3: 哦，那就行，就怕你们趁我不在又研究组乐队的事儿。
1: 不可能，那正经人家老头谁组乐队呀、啊？
3: 是不是？
2: 不能。
3: 哎，对了，爸，你吃饭没有呢？
1: 吃了。
3: 药吃了吗？
1: 吃了。
3: 马叔抢拍没？
1: 抢拍了，这老玩意给我气的，姑娘啊，你咋还学会套路你爸了？
3: 看你这话说的，你给我站起来，出来来。手手，我的爸呗，我说您多少次了啊，怎么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啊、组乐队组乐队，您现在是什么年岁呀、啊、你还研究组乐队呀、啊、
1: 那就是我们哥仨一个小乐会呀、
3: 啊、您嘴您自己说啊，您这个血糖血压血栓，您哪一方面还支持您组乐队呢？
1: 我这个血型还挺狂躁的，我就寻先玩呗。
3: 又狂又躁啊啊！也不知道是谁唱着歌呢，嘎一下子撅过去了。要不是台下观众接着您呢，我的爸呗，您都能摔碎喽。
1: 那乐队演出演一半跳到观众席里，是我们一种互动的形式
3: 啊，形式。那您摔琴呢？
1: 那不营造气氛吗？我琴一摔，底下全嗨了。
3: 太嗨了。又是谁啊，拎着俩鼓锤子追着我马叔满台跑啊，这也是形式吗？
1: 那回我俩是真急眼了，但是那也不是形式啊，俩老头也没打起来，民事都不算。
3: 我跟你闹呢。
1: 我这不跟你唠呢吗？
3: 太危险了，爸爸，您都这样了，我再不管这点您就废了。
1: 听你的行不行？我以后不玩了行不行？
3: 你说的啊，写个字句。
1: 别整那么正式干啥呀，姑娘，你说我不玩这个你让我玩啥呀？
3: 哎哎，看着没有，我就知道你又得这样，玩啥我都替你想好了。王叔请进吧。哎哎、
4: 好。
1: 啥意思玩他呀？
4: 哎，死不得。
3: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啊，王叔著名的三好小老头。
1: 姑娘你告诉我，来，你把他弄家来是要干啥？
3: 您不是不知道玩什么了吗？我就给王叔找来了，专门给您辅导一下。哦，
4: 老哥哥你好啊。
1: 自便。
4: 暴躁。哎呀，按我说啊，像我们老年人到了老年啊，就应该做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老年活。
1: 你一句话里头这么多个老，你在这强调啥呢？
4: 我能强调什么呀？就是名字告诉你老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你种点花花草草的不好吗？你比方说，你种上一盆君子兰。
1: 我不种。
4: 那你也可以种这个玫瑰，种茉莉，种菊花，你就说你喜欢种什么。
1: 我喜欢重金属啊。
4: 你爸爸喜欢重金属。种什么金属？

0: 啥金属都能种啊，锅碗瓢盆钥匙链你往土里扔呗。老话说得好吗，刨个坑填点土，花盆里边种金属。棒棒棒棒棒棒
1: 棒啊！不要紧啊，既然老哥哥不喜欢植物，那我们就聊一聊饮食。
0: 老年人饮食一定要清淡啊，少油少盐少吃肉。
2: 那不行，我最乐意吃肉了。哎呀，
1: 老哥哥，那你喜欢吃什么肉？牛肉、羊肉还是鱼肉
2: ？Rock and roll。
0: Rock 肉是什么肉？
1: 听起来好拉嗓子哟。
2: Rock and roll 是一种音乐，他啥都不懂，你找来干啥呀？
3: 学
2: 啥呀？我怎么提个音乐咋聊就不行啊？
1: 行。二位，说到音乐，请往这里看，打我手背上了啊！鄙人不才呀 啊，担任咱们社区老年业余合唱队业余领唱，
3: 听听
2: 多业余呀、啊、你，
1: 老哥哥，要不要切磋切磋呀？
2: 啥玩意儿？我不跟你搓，
1: 爽快！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先搓。
2: 我同意个啥了？我同意啊！
1: 第一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哎。让我们荡起双桨。

0: 紧双脚，倒紧双脚。
1: 王叔啊，
0: 喂，儿子呀，爸爸想要一把贝斯啊，然后啊再把爸爸的那个老皮袄翻出来，上边全部镶上钉子啊，我要当什么刺猬啊，我要加入乐队。老哥哥，咱们什么时候排练？
2: 你先回去开开嗓子，然后等我通知。
0: 让我们大起双脚。
1: 王叔，王叔，叔，
2: 你王叔输了。
1: 那你看点车啊。
2: 姑娘啊，你说你里外里给我找三个老头，全让我拿下了，何必呢？这样再找一个，快点找，正好我们缺个鼓手，快去。完了，我姑娘生气了。姑娘，那你说他进来那样，你也看见了。这爸从年轻到现在也不是这样的，你不就想让我跟别的老头一样吗？早上起来后背撞大树，公园练开嗓，倒退走马路，强占篮球场，那爸不愿意那样啊。
1: 爸，您怎么净说这些少数人呢？啊，再说了，我是不是为了您好？
2: 来，打住，你可别为我好。来，你想想，你小时候你一整你想干啥，然后我跟你妈就拦着不让，说的都是为你好，当时你咋说的？
1: 好的，爸妈。
2: 你凭良心说，你当时到底咋说的？来，
1: 我说你俩少管我。
2: 对呀，那怎么现在你又说为我好来管我了呢？
1: 那我不是翅膀硬了吗？嗯。不是，爸，我是想说您现在岁数大了，你说您就干点老年人该干的事儿，它不好吗？
2: 那就谁规定说人到啥岁数就得干啥事儿呢？啊，姑娘，不谁跟你规定说啊，我们老头老太太只能种花种草，谁规定的？
1: 那您说我是不是希望您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良好的精神面貌？哎，没事儿多出去跟那帮老头老太太们玩一玩，对不对？
2: 姑娘，
1: 爸，
2: 听爸爸说，你说其实不是说我到岁数了不服老，学人家年轻人组乐队，是当年组乐队那个年轻人现在变老了。而且你说这么多年大半辈子过去了，我能碰不着难事吗？但是姑娘，不管我碰着啥事儿，你爸我只要把这个琴往身上一跨，自信就全回来了。我这么跟你说，姑娘，我跨上琴的时候就是我最神经的时候啊，那个最精神的时候。而且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你想象当中说只有叭叭叭叭，虽然我喜欢，但不全是这个啊。对我来说，它更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姑娘，今天爸就让你好好看看爸精神的时候是啥样的。好，谢谢你这位观众朋友。

0: 我决定了啊，从今天开始，只要您开心，您愿意玩什么就玩什么。
1: 但是爸今天有点不开心呐。
0: 怎么啦？
1: 你马叔又抢拍了，你给我站住！
2: 都拉开了，
1: 都滚吧！
3: 别打我呀！
4: 王校长啊，以好朋友的身份给小明提了一些个建议。在信里面他说，像小明这些表现恰恰说明了他是个思维活跃很受同学喜欢的孩子，加以引导，未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5: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哎，您把包给我，坐坐坐坐坐。
4: 谢谢谢谢。
5: 哎，没事没事。哎呦，刘老师，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爱人一点没跟我说说您家访这事儿，我这什么都没准备。您
4: 来的比较突然。哎，
5: 喝水不喝？
4: 好，不了，小明爸爸。哎，您坐吧。
5: 哎哎哎，
4: 我这次来啊，主要是跟您反馈一下小明的学习情况。
5: 好啊。哎，小明在学校有什么问题？您敞开了说，我都给他记下来。
4: 我呀，当了20年老师，17年班主任。像小明这样的情况啊，我真是第一次见。
5: 这么严重啊？
4: 也不是严重哦，他上课的时候啊，老是喜欢接话。
5: 是啊，
4: 听着就像在捧哏。哦，严重的时候啊，
5: 怎么着？
4: 这老师都没法正常说话。嚯啊！您知道这情况吗？
5: 我呀，没听说过。
4: 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
5: 您接着说。
4: 哦，还有啊，他上课的时候老师抓不住重点，总关注一些个细枝末节。
5: 他周几的课抓不住重点？
4: 他周几都有点抓不住重点。老师也都跟我反馈过。
5: 是天好的时候反馈吗？
4: 下雨天也反馈。
5: 下雨天那叫反潮。我跟您说，南方那个回南天，
4: 小明爸爸，哎，
5: 南天门的神仙，
4: 小明爸爸，小明是不是跟您有点像啊？
5: 一点没随我。他还有什么问题？您接茬说。
4: 你说这么大的孩子了，每天在班里面站没个站相，坐没个坐相，
5: 不像话。
4: 有的时候我就那么一回头，我简直连人家长，家长，
5: 家长在呢。
4: 您要不调整一下坐姿？哦，
5: 那您接着说。
4: 昨天上课，我就那么一回头，就抓着他偷吃干脆面。
5: 初二了，
4: 是啊，
5: 课上吃，
4: 可不，
5: 吃的什么味儿的呀？
4: 焦香麻辣，这是重点吗？
5: 那重点是？
4: 重点是啊，就这个干脆面的问题啊，我在班里无论是子，
5: 哦，我以为您让我来点呢，
4: 我在班里无论是怎么纠正，大家就能好那么一阵儿。过瘾，您想吃可以吃，
5: 我不吃。孩子吃的我吃什么呀？您接着吃。不是，您接着说。
4: 过了一段时间啊，又恢复原状，反反复复，反反，您直接吃就行，真没事儿。
5: 我那个没吃早点。吃吃，我垫吧一口。
4: 垫吧垫吧垫吧垫吧，
5: 谢谢您啊。哎呦，我这
4: 小明爸爸，您平时在家就这么吃干脆面啊？这不得不说太眼熟了，就好像昨天上课见过似的。
5: 什么意思？
4: 我是说呀，小明他有很多的优点，但最近有一点没大没小。
5: 他在学校敢不尊重您？
4: 那没有，孩子是个好孩子，他就是跟谁他都称兄道弟的。前两天跟我们校长勾肩搭背。
5: 这事儿我知道。小明啊，在您班有一个哥们儿叫王超，就这些个臭毛病全是跟他这哥们儿学的。
4: 王超，就是我们校长。他跟您说这是他哥们儿。
5: 我这孩子太没大没小了，不像话呀。哎，
6: 哥们儿，妈呢？
5: 哎呦喂，您怎么来了？在屋里聊啊。哟，
6: 家来人了，谁呀？这是
5: 甭提了，小明他们班主任。哟，
6: 老师都挨家来了，是骂你呀，还是骂小明啊？
5: 这叫什么话？我多大岁数了，骂我干嘛呀？
6: 挨了骂你也别藏着掖着，跟我说，哥们儿帮你出头。
4: 这位是您街坊？
5: 我父亲。
4: 火。

0: 您这上哪儿去了又？
1: 我钓鱼去了，我。
0: 哎呦，成天叮了啷当也钓不上来，一天。哎呀，是这样啊，刘老师，我们有时候工作忙，孩子也是老家带，所以有些个问题你没法说。
1: 老师好。
2: 您好。
1: 怎么来的呀？
2: 我开车来的。
1: 您那车加几号油啊？
2: 92的呀。
1: 92号啊。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咱跳水队那小姑娘滋溜扎了个猛子，金牌到手。
0: 说什么呢？扎猛子谁不会呀？去年大众浴池我一个猛子扎下去，缝了8针吗？
1: 8针好啊，8针豆腐，天津名菜，将那蹄筋、虾仁、海参丁切吧切吧，剁吧剁。
0: 我怎么又做上菜了？
1: 你说的扎猛子呀？
0: 那哪儿也不旱，哪儿老是这样。
1: 我老师什么呀？我老师，
0: 老师姓刘，
1: 刘老师。
2: 哎，这是怎么绕回来的？这是。哎，
0: 您甭聊了，我跟您说，您都不知道，小明在学校一大堆问题，
1: 那有问题找同学呀？
0: 找什么同学？
1: 小爱同学。
3: 我在。
0: 你退下。
1: 那找那王超啊。
2: 那还是我来说吧。小明在学校偷吃干脆面，
1: 不像话！哎，麻辣味的，
2: 麻辣味
1: 的，老师能不送家来吗？啊，这要是鸡翅味的，老师自个儿就吃了。
2: 我至于吗？我
1: 行，我跟您说啊，这干脆面啊，它就得是鸡翅味的。
2: 您钓鱼怎么钓上来这个的呀？
4: 正合适，老师。哎，都是现成的，
2: 这不是重点，
4: 这我跟您说，
2: 重点
4: 特别大，
2: 是重点，
4: 我们吃。
0: 我给您弄点水吧，还是？
2: 不用了，不用了。哟。咱坐着聊吧。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上课的质量很重要，要不然你就改一个毛病，就是交头接耳。因为你不光会影响自己，还会影响其他同学。你们俩分开坐，分开坐。
1: 老师，您说，我们记。
2: 好，
0: 好脑子不如烂笔头。
2: 您别接话了。哎，其实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的问题，我甚至对我的老师说过：“您别吃了。”后来我老师一个问题让我醍醐灌顶，他问我：“
0: 醍醐怎么写？”
2: 拼音代替。哎。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不光是要成为自己家庭的栋梁，
0: 那您还想成为哪儿呢？
2: 我还
1: 社会。和国家。
2: 您别接话了，这重音对吗？这重音
4: 社会和国家。
2: 您坐姿，
1: 你瞅瞅你那个坐姿，
2: 您瞅瞅您这个重音。我问两位，小明的作业你们看过没有？
1: 还有作业呢，
2: 拿出来一起看看。
1: 我没带。
2: 没带就是没写。
1: 您听我们解释。
2: 解释就是掩饰。
1: 老师，小明的问题都是随他
2: 说，他没说你是吧？把你爸爸叫来。
1: 老师，我在这儿呢。
2: 我糊涂了。您这么认真，这是画什么呢？
1: 干脆面。
2: 您是真饿了？您吃点吧。我的包呢？我
0: 哎，不是不是，老师您别生气，您别走啊。
2: 不是，老师，
0: 听我说，
2: 包给我吧。
1: 您吃了再走，吃了
2: 真的把包给我。
0: 老师，老师，
2: 您把。
4: 这您拿着，
2: 拿着什么呀？
1: 一点意思吗？
2: 意思什么呀？二位，我这次来是因为有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小明，
0: 给好朋友的一些小建议。
1: 这谁写的？这
2: 王超，
1: 小明那哥们儿。
2: 王校长啊，以好朋友的身份给小明提了一些个建议。在信里面他说，像小明这些表现恰恰说明了他是个思维活跃很受同学喜欢的孩子，加以引导，未来一定会有出息的。结合今天这个情况啊，我建议二位也好好看看这个信。我学校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刘老师，我送您啊。
2: 您留步吧，二位真的可以看看这个信。
1: 慢走慢走。
2: 二位再见。
0: 您慢点。行了，咱看看信吧。
1: 你回你座位去，我先看。
0: 行了吧，老师都走了，还没完没了了，我还不看了。一会儿啊，小明回来，咱就跟他说，今儿老师。
5: 你扒儿子衣服干嘛呀？
6: 你都听他说了，他要走，而且不回来了。可是，这马褂是我的。
7: 兄弟。哥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了。你怎么不喝呢，兄弟？
8: 爸，你喝多了。
7: 爸没喝多，那爸这样不是怕跟你有代沟吗？那你说咱全家人都是做喜剧的，你怎么就那么不想干喜剧，非要走呢？
8: 我就是不喜欢喜剧。

0: 我不想干，我就想出去闯一闯。
1: 儿子，那是你对喜剧还不太了解，那喜剧有很多门类啊，你看有什么小品呢、二人转呢、脱口秀啊、默剧，还有相声。
0: 我也不会说相声。
1: 你看你这个嘴这犟，你跟我学，说打南边来了个嘎啦，
0: 那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1: 拎着半斤嘎啦，
0: 手里提了这五斤塔嘛。
1: 你看你多适合说相声，你嘴都不瓢，
0: 就您嘴瓢。
1: 接下来啊，我给各位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我的儿子，非常的优秀，很有名气啊。
0: 您跟谁介绍呢？我有什么名气呀、啊？我呀，
1: 对，他的名字呢叫云南啊。
0: 哎，您等会儿，云南那是省份、哦、我叫于钦南。
1: 对，于钦寒啊。
0: 哎，等会儿，钦南没有钦寒，这名是您起的呀，爸爸。
1: 对喽，你呀、啊、是我的亲儿子。
0: 您是我亲爸爸。
1: 我呀，去你的吧。
0: 咱俩是说了段相声吗？
1: 你看多默契啊，都没排练过。
0: 还什么练呢？您别勾我了。
1: 那听你这意思，是执意要走了？
0: 我执意要走。
1: 一定要走？
0: 一定要走。
1: 哎，你站过来，过去。现在还走吗？
0: 我为什么不走呢？
1: 我让您当逗哏，我给您捧哏呢，我的娟儿。
0: 没有逗哏，没有捧哏，我的父亲。
1: 那你要这样的话，这家我没法当了，我必须把你妈叫上来。来，下面有请我的黄金搭档闪亮登场。
2: 来了，哥。
1: 来了，老妹儿。
2: 哎。
1: 来了就卖点力气
2: 啊！
1: 说说你儿子。
0: 这是二人转吗？这是。
2: 哎呦。怎么了儿子啊，这一头大汗的。你爸是不是又跟你说没用的了？跟妈说啊。
0: 我爸非得让我干喜剧。
2: 那儿子愿意干啥就干啥呗。妈替你说他啊，你又跟儿子说什么了？
1: 我说我肯定没我唱的好听。
2: 那你唱。
1: 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这里头放年假，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卷回身儿啊。
3: 年假是
0: 没有二人转，没有手绢儿。哎呀，
2: 你说这孩子真是没有小时候听话了。你说小时候咱俩都不管他，他还是爱学习爱写作业，为了这个你还特地给他打了张桌子呢。
1: 谁说不是呢？就是为了让他好好学习啊！我哪干过木匠啊，我是硬着头皮打的呀。
0: 我也是硬着头皮用的呀。来来来来来来，
1: 还学会顶嘴了。你这
0: 爸爸，来来来，
1: 孩子
0: 让大伙看看。这桌子是为了让我做功课。
1: 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
0: 没有相声收了神通吧爸爸。
1: 你再给我点时间你都学会了。
0: 你们怎么就一点不理解我呢？
4: 爸
0: 妈，你们让我走行吗？
4: 走。谁要走？
0: 爷爷。
4: 大孙子怎么了？
0: 他们非得让我干喜剧不让我走。
4: 我大孙要离家门。让我脸上有泪痕。我大孙要是干喜剧，那冒青烟的是咱们家祖坟。
0: 爷爷，你干什么呢？
4: 大孙子，这叫四六八制，在小品的舞台上很常见呢。
0: 爷爷，我不想干
4: 喜剧。喜剧真是好，你要不干可惜了。我要年轻40岁，我高低整段数来跑。好。
0: 咱不能好好说话吗？
4: 大孙子，你在小品的舞台上不这么说话，观众是真不给你掌声啊。好使。
1: 哎爸，您看您这么大年龄了怎么还跑过来了呢？
0: 是我把我爷爷叫过来的，我想让我爷爷来劝劝你们，谁知道上来就整四六八句儿。
1: 哦，闹了半天
3: 是你小子把你爷爷引到这

0: 儿来的。
1: 我想托我爷爷给您带个话。
0: 带什么话？
1: 只要你们不让我干喜剧，我以后大大的听话呀。
2: 呸！白日做梦啊！
0: 我以为只有长成我这个样子的才能没事找你爷爷。我没想到啊，没想到于青南，你长得这么浓眉大眼的，没事也找你爷爷。我枪毙了你！
2: 别开枪！我
1: 哎，
3: 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呀、啊？您是主角，我是配角啊！
2: 没有小品，没有主角与配角。
0: 这不是气氛轰到这儿了吗？
3: 你们让我走吧，行吗？你们让我走啊，爸！你别！
0: 等会儿，你执意要走。
3: 我执意要走，
0: 再也不回来了。
3: 啊！
2: 哎，
0: 把这衣服脱了。
2: 爸，你干嘛？
4: 你扒儿子衣服干嘛呀？
0: 你都听他说了，他要走，而且不回来了。可是，这马褂是我的。
2: 没有扒马褂，没有相声别使活。嗨，
3: 咱能好好说话吧？
0: 能。
3: 爸，
0: 儿子，
3: 妈，
4: 儿子，
3: 爷爷，
2: 孙子。
3: 我跟你们真的沟通不了了，我走了，别拦我。
0: 你看这，
4: 爸，你看你孙子这形体，
0: 多有默剧天分，
2: 小张双剑。别埋汰张双剑了，张双剑啥事儿啊？谁往里边放的哑铃？
0: 我放的。
2: 大孙子，那我们这样不是怕你一个人在外边吃不饱穿不暖吗？
4: 再说了，那你在外边还能吃着妈做的饭菜了吗？
0: 对呀、啊、那你妈做的饭菜多好吃啊。她做的是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四凉四热那个八碟菜白干老酒啊烫一壶，
4: 烫一壶，
2: 我走，这走哪儿？
0: 走四方。哎，你看一看，你尝一尝，你妈妈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
2: 告辞。
3: 哎呀呀！
4: 哎呀，爸！哎，
2: 爷爷，
4: 快快！
2: 爷爷怎么了？哎呀！大孙子，爷爷刚才来的着急，来的时候脑袋让门夹了一下。
5: 爷爷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2: 你想不想知道爷爷的感受啊？
5: 啊，
2: 就是啊，你不干喜剧真是家门不幸啊。
0: 谐音梗。哎呀妈呀，搞
2: 出来了。
0: 这个时候你还能使出谐音梗？
2: 能听出来，
0: 高级啊。这活绝对掉不到台里，太好
2: 了。还不
1: 感谢三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窜出这么多大活，
4: 挺累的。
0: 冒昧了，
3: 那咋整？第一个演，顶撞他干呗。
1: 说实话，我真没觉得好笑，可能我真的没有天赋。对不起啊，让你失望了。
2: 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
3: 爷，小心门呐！
4: 儿子，你要走，妈也不拦着你。妈去给你包顿饺子，吃完再走。
0: 儿子，走之前，爸再跟你唠两句。
1: 没包袱了吧？
0: 没有。

0: 爸刚才真的是被划到了，你看，来来来，儿子，来呀，没有，真的没有。儿子，你说爸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就那么不喜欢喜剧呢？
1: 爸，从小天天看你们弄喜剧、传包袱、想段子，给自己都逼成啥样了？我觉得喜剧太难了。
0: 那你说，那你说哪行容易呢？那包袱那不就是一点点磨出来的吗？
1: 是是是是是，爸，你们都演半辈子喜剧了，不还这样吗？
0: 那你想怎么样呢？
1: 我觉得我年轻，我想出去闯闯，干点别的。
0: 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说了这么……
1: 爸，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0: 你说，
1: 你为什么干喜剧？
0: 还我为什么干喜剧？我……我为什么干喜剧？
2: 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3: 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4: 张小斐，
3: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4: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3: 妈，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4: 粉啥丝？粉丝？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3: 你看了？
4: 妈看了。
3: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4: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3: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4: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3: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4: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
3: 啊，那妈咋这样呢？
4: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3: 那你没劝劝妈呀？
4: 我劝了。
3: 你怎么劝的？
4: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3: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4: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3: 快点吧。妈，您来了。
2: 哎呀，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3: 你看我冤枉她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4: 没事，有老公呢啊。
3: 嗯。
4: 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3: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2: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3: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2: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3: 妈有心了。
2: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3: 小杜鸡肠，
2: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
3: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2: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 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3: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2: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5: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2: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3: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2: 你创作？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3: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2: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3: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2: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3: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2: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3: 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2: 你就编吧。
3: 哎呦，我真没编。
2: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3: 什么？
2: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3: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2: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3: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年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2: 合理呀，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的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斐，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3: 哼，妈，我再也不敢了。
2: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3: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2: 就别在这强词夸理了。
3: 妈，以后怎么解释呢？
2: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我就不明白。
3: 妈，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2: 干嘛呀？
3: 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2: 然后呢？
3: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
2: 夸张，
3: 好像
2: 张小斐，我已经胖的。
5: 这个是卡点音效。

0: 我这些可火了。
1: 你什么卡点营销？你把它删了。
0: 妈妈妈，你
1: 这剪视频，你想我跟你张叔
2: 说什么？呦呦，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1: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2: 啊？
0: 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1: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就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0: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1: 我刨什么？你就是不好讲。
2: 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1: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0: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1: 你张叔要过来
2: 啊！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1: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0: 我这……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2: 来了，来了。
1: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0: 啊，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儿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
1: 哎，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2: 可那么用的。
3: 哎哥，
2: 哎，张叔，嘿，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2: 啊。
3: 贾阿姨，
4: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3: 没打扰到您吧？
4: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3: 贾阿姨啊，
4: 哎，
3: 给您带了点东西。
4: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3: 好。
4: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哈哈，我最近在端碳水呀。
3: 啊，哎呦，这看视频李宁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2: 嗯呢。啊，
4: 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3: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2: 嗯呢。
3: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2: 嗯呢。
3: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2: 哎，
3: 嗯呢。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1: 那个哈啤酒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3: 你可给我爸乐的。
1: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哎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3: 哎，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1: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0: 我放的。
3: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 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4: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3: 嗯呢。
4: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2: 超过三个字儿就紧张。
4: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0: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
4: 啊，
0: 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2: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啊，
4: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0: 不不不，妈妈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4: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2: 好了。
4: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0: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4: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0: 理解。
4: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2: 嗯呢。
4: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这么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
16: 就不能看见你，
17: 就别让大家看我就行。
16: 大家别看他，你看我这儿
17: 不是
16: 对了？
17: 那您管得了我，您还管得了大家爱看谁？赵老师，
18: 关于我们三个人谁当大哥，曾经有过一番激烈的探讨。
19: 有人说按照年龄，
18: 有人说按照颜值，
20: 最后我们一致决定按照身高。
21: 二位大哥，
22: 听我口令。稍息，立正，向左转，跑步走。
23: 冰冰哥哥，你去哪儿啊？
2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2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3: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2: 你瞧，他们来了！
4: 快游团集合啦！
5: 集合，冲啊！
2: 跟着春晚游中国，
19: 你往前走。
21: 你扛得住吗？
2: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2: 就得臭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2: 就得臭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瞧瞧多精神。
11: 你哪位？
12: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1: 哦，有意思。
12: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1: 有必要吗？
12: 日历。那麦克风？
11: 没必要吧。
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12: 那位置总行了吧？
5: 你说了算。
11: 访问可以就一次。
12: 那下次呢？
11: 下次再说了。
5: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1: 省心。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3: 结婚9年，
14: 结婚5年了，
15: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16: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15: 是我喜欢的类型。
16: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14: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16: 他是哪里人？
14: 俄罗斯人。
16: 很帅很帅。
14: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15: 可能是比武招亲。
16: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吧？
15: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16: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0: 开门大吉。

0: 好，欢迎来到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那个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一起把这些数字打乱，重新洗牌。3、2、1，
1: 走着，
0: 越乱越好啊！停，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助力嘉宾，掌声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今天我们的二现场可以说充满了爱情的甜蜜和浪漫，相信今天的每一位朋友看完节目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爱情通关秘籍，喜获良缘。那究竟良缘如何觅得呢？我们向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取取经。
3: 大家好，我是经历了两次瘫痪，我叫王宁，我来自深圳，我和我的老婆在一起已经13年了。
4: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玉瑞，来自山东泰安新泰，我和我老婆恋爱5年，结婚半年了。
5: Hello， 大家好，我叫朱琪，来自山东济南，我和我的俄罗斯老公呢，已经恋爱7年，结婚6年了。
6: 格伦咕咚西爱伊，大家好，我是赫哲族新娘尤迪，和我爱人结婚9年了。
7: 大家好，我叫廖倩，来自湖南怀化，我是一名急诊室的护士，我和我的消防员老公已经结婚1年了。
8: 大家好，我是苍九，来自江苏，是一名职业赛车手，我和我的太太在一起已经9年了。
9: 大家好，我叫吴静薇，我来自于北京，我和我老公相恋4年，在一起结婚半年了。
10: 大家好，我张梦阳，是5个孩子的妈妈，和我老公已经在一起6年了。
2: 哇，我们今天的二现场含糖量特别高，哎，有新婚的，然后也有相伴已久的，而且他们每一位的爱情故事其实都充满了浪漫的色彩。那究竟谁会率先出场呢？各位准备好了吗？
11: 好，
12: 准备好了，
2: 走。
9: 6666，
2: 一身特别隆重的服饰哈，这不会是您结婚的服饰吧？
9: 这个是我们赫哲族的鱼皮衣哦。
2: 在7号选手的旁边，可以浅浅的闻到一股海鲜的味道，
0: 真的，
2: 闻着闻着有点饿了。他刚刚悄悄告诉我，他的这身婚服是可以吃的。我们把故事交给大家，好不好？
9: 好，
2: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好期待呀！
9: 小尼哥你好，
0: 一条美人鱼向我们走来。你好，
9: 你好，小尼哥，
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9: 格伦咕隆西爱伊，我是来自黑龙江同江的赫哲族姑娘尤迪。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小礼物，这个是
13: 我们，这不会也是鱼皮做的吧？
9: 是的，是的，赫哲族的鱼皮绣球，爱情信物。哦，
0: 那些，哎，这个我这也不好那个什么，你们接着吧。
9: 女孩子送给小伙子，就说明是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2: 哎呀，摊上事儿了。
0: 一般送的时候还要唱那首。

0: 哎，然后两个人就成了。
1: 好美啊！
0: 大家看他全身的这套服装，从帽子到服装到小皮靴，全部都是用鱼皮制作的，是不是？
2: 是的。
0: 他这个帽子周围的这个装饰有很多小海螺，还有很多小鱼骨，是不是？这是。
2: 对。
0: 这真的是美人鱼来到我们快乐大姐的现场啊！所以说你的梦想是，
2: 我是一名舞蹈老师，我想买一些舞蹈道具给孩子们。
0: 太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你的梦想之旅，加油！十二扇门，十二生肖，你可以随便选，你最想选哪一个？
2: 选鸡，因为我爱人是属鸡的。
1: 哇，可以可以可以。
0: 好，那就鸡。

0: 请准备。
1: 还行，中等难度，
2: 挺难的，我感觉。
3: 我也觉得六号就不容易。
0: 六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天变一天。
1: 对。唱。当当当
2: 当当当。新月变一天。
0: 就是小甜歌。
2: 啊，小甜歌。
0: 小尼哥都要扭起来了。原来还挺像的，对，他学的好像。
1: 叫什么？
3: 心愿便利贴。
0: 哎，回答正
1: 确。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可以。

0: 好听。
1: 心愿便利贴，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3: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演员王赛海娜。
1: 谢谢两位的演唱，心愿便利贴。
2: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2026年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你参加了，
4: 是的，
1: 一共56个民族的新娘一起在舞台上展现了各民族的服饰之美，
4: 对，
5: 好有仪式感哦。
1: 赫哲族一身鱼皮衣要费多少条鱼啊？
4: 这个是有200多张鱼皮，
1: 200多张鱼皮呀、啊。嗯，
6: 家里没有200条鱼都做不起婚服，
4: 要选用上好的大马哈鱼制作，一道道工序呢做下来非常的费时间。
1: 哎，你结婚的时候就穿的这身吗？
4: 我结婚的衣服是我妈妈为我做的。因为我们的传统呢是由婆婆亲手缝制2年以上的鱼皮衣送给儿媳。因为我的爱人呢是汉族人，所以我的衣服呢是由我妈妈。
1: 婆婆不会做。你跟你老公结婚多少年？
4: 结婚9年。
1: 哦，这是你们的婚纱照。
4: 对，在我们家乡结婚做的是渔船。
5: 那他们结婚好有仪式感哦。
1: 好的，继续前进吧。
4: 好的。
1: 选择哪个生肖？
4: 观众朋友们。啊？
1: 虎啊。
4: 虎。
1: 那个大哥，虎。
4: 虎。
1: 虎。请准备。

0: 这大哥说
1: 你就选虎，虎钱多，三万。
2: 把他冰封起来吧。
0: 来吧，十二号门。

0: 那就先冰封起来了，请进入待选位。选哪个？
1: 不能信他们的，
2: 相信自己，选一个。

0: 听出来了吗？
1: 听出来了，
2: 太简单了吧？这个
0: 歌名叫
1: 《遇见》，
0: 遇见，确定吗？
1: 是的，确定。
0: 一起期待，
1: 开门，
0: 门
1: 大
0: 吉，回答正确，太棒了。
3: 都是两个人唱哎，今天
2: 情歌对唱。

0: 欢迎两位的到来，两位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首非常经典的《遇见》，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之间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贺哲族是渔猎民族，跟我们说一说贺哲族的婚俗吧。
1: 在早些年，我们是比武招亲，看谁划船划得快，谁摔跤有劲儿，看谁打鱼打得肥大，考验一下 综合素质，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他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2: 全能。
1: <笑>我听说好像上门提亲还得提着几条这个大马哈鱼还是什么鱼？
0: 对，大马哈鱼、奥华鱼、鲟黄鱼，如果要是运气好，你要是打到100多斤的大黄鱼，那就是很厉害。
1: 所以这个不是财富的体现，是这个人的能力的体现，是不是？
0: 对，我们还要吃全鱼宴。 有塔拉哈，萨生鱼，塔拉哈是半生不熟的烤鱼，蘸着韭菜花，哦，然后新娘呢还要唱起嘉陵阔、一马滩、以歌传情，到了晚上呢，村民们还要一起围着篝火跳起篝火舞，特别有仪式感。好的，
1: 继续前进，接下来选哪个？我选猪。
3: 猪，请准备，
1: 惊喜还是惊吓呢？哇，你看你随便一选，选个这么简单的，
4: 真的好幸运。
1: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
5: 应该也很简单啦。
6: 哇，这样后面都是高难度的。

0: 唱，
1: 他这个节奏好明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简单。
0: 歌名叫
2: 《暗香》，
1: 拿下了。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门
2: 大
3: 吉，
0: 《暗香》回答正确。
4: 这是我上大学时候的情歌。

0: 欢迎石头，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自金粉世家的一首歌。今天是爱情主题，关于爱情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爱情不敢瞎说，
0: 不敢瞎说。那
2: 你回去以后，老婆会借着你这个观点，她问你一些问题，问你一些问题。
1: 啊，这是个聪明人。
0: 哦，那太好了啊！我就喜欢挑挑事儿。你们俩谁追的谁啊？谁追的谁啊？我就喜欢挑挑事儿。
3: 小宁，其实你应该有这个眼力。
0: 行了，你回不去了。
2: 哎，属于一见钟情嘛。哎，一个眼神就解释了一切。
0: 其实谁追的谁真的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此刻和未来，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吧，谢谢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你跟你老公谁追的谁？
4: 是我追的他。哇，
5: 可以的，可以的。
4: 当时我们两个都在健身房的微信群聊里，起初我们是不认识的，然后我就点开这个头像哈，我看挺帅呀，挺帅呀。然后我就主动加了他。
6: 我也是这样，
4: 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健身房当羽毛球教练，确实是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当年的帅气
0: 为什么要强调是当年的呢？现在怎么了？
4: 结婚之后嘛，难免就是发福一点。
6: 是这样，我老公已经没有八块腹肌了。
4: 然后呢，我们就约着一起遛弯儿，那个时候一走就是2个小时以上，都给我走瘦了，走瘦了。
0: 每天都跟他走，就等着他张口，是吧？
4: 对，他也不张口。嗯。然后我呢，挺不好意思的，就是主动亲了他一口，亲了他一口。
0: 让你不张口，
4: 那就确定了关系。
0: 就你这一口，
4: 对，
0: 稳住了局面，是吧？谈了多久结的婚？
4: 也算是闪婚，满打满算就处了5个月。
6: 就是爱情是需要冲动的，
7: 对对对，结婚也需要冲动。
0: 特别好，这样的一个小伙子现在什么样了？再开一扇门，再亮亮相，好不好？好，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猴、狗。
4: 选狗。
0: 狗，请准备，是惊喜还是惊吓呢？
5: 好，还可以，
0: 还是好的。5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简单的就是2和4了。

0: 都被他猜完了，
1: 猜完了。
2: 这个好简单，
0: 那这首歌好适合他俩的感情。
3: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1: 对，有一点动心，
4: 一点点动心。
5: 什么？一点点动心？你唱吗？

0: 歌名叫
1: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2: 这么长吗？
3: 他可能要卡住了，
4: 把头去掉。
1: 一点动心，对你有一点动心，我对你动心，这怎么这么绕呢？
2: 他把他自己绕进去了。
0: 怎么还对我动心啊？你别对我动心了。
4: 你可以动心，不能对我动心。
1: 对你有一点动心。
0: 别对我，别对我。
2: 只对小尼哥动心，没办法，
3: 魅力太大了。
1: 有一点动心。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有一点动心。哎呀，哎呀。
5: 他几手了？四手了。
2: 就是二四七八九十。

0: 欢迎两位。对于爱情，你们俩有什么感受和观点吗？
1: 这个就是爱情啊！
2: 他们两个是一对，
0: 他们不是普通的搭档啊，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是夫妻。
3: 那个情侣，情侣
0: 还没有结婚呢。
3: 是，
1: 对对对。
0: 那在后面听他们的故事，闪婚好呢，还是这种细水长流好呢？
1: 爱情这个东西，还是得看别人谈，看别人谈。因为我们两个这时间太久了，
0: 时间太久会怎么样？
1: 会归于平静，但是会更坚定。
2: 那你们觉得结婚久了感情会淡吗？就是两个人共同创造
4: 新鲜感。
0: 谢谢两位，
3: 谢谢，
0: 永远爱，
1: 永远幸福。
0: 谢谢，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继续前进吗？
1: 继续。
0: 好，想选哪个？
5: 羊。
0: 羊。羊，请准备。
2: 11、12都出来了，现在。
0: 如果你能成功的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来到了28000元。
3: 哇，28000元！
0: 请按响门铃，加油，放轻松啊，也许你能猜出来的。

0: 哇，这都一个音，真的好难的。
1: 这什么歌？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我感觉我听过这首歌。
3: 听过吗？
4: 没什么印象。
3: 如果你没有印象，那我们可以直接求助。
4: 好。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4: AI 求助。
3: 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4: 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5: 这首歌的原唱是汪苏泷哦。
4: 歌名有几个字？
5: 一共有六个字。
6: 像晴天，像雨天。
7: 哦，真的好像。
4: 小吉，歌名的意思是什么？
5: 这首歌用两种天气来比喻恋爱里不同的情绪起伏。小吉只能说这么多了。加油！
1: 但是要把这六个字猜出来还是很难的，
8: 这很难猜。
3: 有答案吗？
4: 两种心情，
8: 他没有听过的话根本就
4: 猜不出来。
3: 这可是28000元的家庭音响基金，
7: 他应该没听过。
3: 时间到，那你就放弃了？
4: 好可惜。
3: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我想问问二现场的各位，你们这里有答案吗？
1: 像晴天，像雨天。
3: 谁猜出来的？这是
1: 二号，而且我们有一个选手，他结婚就用的是这首歌，他都没听出来，没听出来。
7: 用这歌，我估计回家我得挨打了。
3: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像晴天，像雨天》，请揭晓正确答案。
4: 把我会的都猜完了。

0: 谢谢苏佳明，这一路过关斩将，但这扇门很遗憾。
1: 没关系，
0: 跟老公连个线吧。
1: 好，
0: 好吧，让老公安慰你一下，还是帅的嘛。那孩子他爸跟老婆有什么话说吗？
2: 媳妇儿，你已经很棒了啊，感觉到很骄傲。木兰，我儿子都在家等着你，回来我们吃好吃的，辛苦了哈。
0: 一切都源于群里的小小头像，就是因为你那锐利的目光锁定了他，勇敢的表白，勇敢的迈出了那一步。所以任何的机会，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还是工作，想到了就去做，不要给自己留任何的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8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真的特别的温暖，因为今天除了带来浪漫和故事之外，还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爱情当中的保鲜秘诀。那接下来哪一位想继续上场说出你们的故事呢？
3: 二号
1: 三号的故事其实也非常的有传奇的色彩。
4: 是的，
1: 简单概括来说啊，她在马路上捡了一个老公，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告诉大家你的故事好不好？
4: 好的，
1: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4: Hello 小明老师。
0: 你好。你好。
4: 你好，本人比视频上面更帅啊。
0: 真的吗？
4: 真的，
0: 好多人都这么跟我说。所以我在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因为电视主要是拍半身，
4: 对，
0: 然后本人看到全身就觉得哎呀，这大长腿，
4: 大长腿。我以为你要问我你和小萨老师谁更帅。
0: 等一下，小吉在吗？小吉你好。
5: 你好呀。
0: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5: 那当然是撒贝宁老师啦。当然是撒贝宁老师啦。
6: 伤心了，伤心了！
0: 我的天啊！你需要这么诚实吗？
6: 你不是一个睁眼说瞎话的。
0: 小吉，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6: 好笑，好笑。

0: 会嘲笑你。
1: 好扎心啊。
2: 我觉得还是你更帅，腿更长，真的。
1: 这一点我承认，我的腿差不多到他脖子这儿吧。
3: 你要不要哭说好不好？
1: 行，掰回一城。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廖倩，来自湖南怀化，我是一名急诊室的护士，我的老公是一名消防员。
1: 哇，好浪漫啊，都是救死扶伤。
2: 对，等真的结婚的时候，发现两个人永远都是聚少离多。
1: 确实，都太忙了。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的梦想是想补一场蜜月旅行，因为我们当时中午办回门宴，下午他就已经回单位了，所以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机会去旅行。
1: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2: 谢谢。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猴。
2: 可以选龙吗？那我选龙吧。
1: 龙，
2: 我相信你大哥。
1: 哪个大哥？
2: 那个大哥。
1: 哦，就是他刚才忽悠的他。
2: 真的？
1: 龙，
2: 龙，
1: 请准备。
2: 好，
1: 来，请按下门铃，加油。

0: 情非得已，流星花园。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
0: 啊！我知道了，
2: 你知道了，
0: 知道了。
2: 好，
0: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情非得已。
2: 确定吗？
0: 确定。
3: 哇，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0: 开门，
3: 开门
0: 大吉。
3: 回答正确，情非得已。哦，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万雨辰。
0: 谢谢两位。
2: 好的，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好了，我们开始听你的故事了哈。大家可能特别的好奇，一个护士，一位消防员，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人？
3: 对，我们俩其实是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们在旁边，
0: 旁边的车，
3: 旁边的车。
0: 当时开的不是消防车吧？
3: 不是，不是，开的自己的车。哦。然后我就看他开着车，穿着一个背心，那个手臂肌肉就很发达，那个侧脸很帅。我跟我朋友说，我说这个人是我喜欢的类型，然后我朋友就怂恿我上去说，那你去要个联系方式啊，认识一下。我也是比较社牛的那种，然后我当时就说，帅哥，你结婚了吗？他说啊，没有。然后我说那加个微信，他就把手机拉出来。
0: 这个红灯时间这么长啊？
3: 99秒吗？我
0: 的天，99秒的红灯啊！
4: 哇，长长久久，
5: 原来红灯还有这个用处。
3: 就这样，然后我们大概是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虽然是我主动搭讪的他，但是他最后跟我表的白。
0: 真正确认关系是他主动张的口跟你说的。
3: 是的。
5: 哎，他们有种命中注定的缘分的感觉。
2: 命中注定我爱你，
0: 真的就像张爱玲说的，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3: 对，
0: 如果他晚了一点出发，如果你多等了一个红绿灯，
3: 对，
0: 如果你向右走，如果他向左转，
3: 对，
0: 也许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错过，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了。
3: 对，
0: 就是好像全世界都在帮你们相遇，让你们共同停在那个99秒的红绿灯的路口。
3: 是的，
4: 好浪漫。
0: 好，来吧，想选哪个？
3: 蛇，那蛇。
0: 确定？
3: 确定，确定。
0: 蛇，请准备。
3: 蛇是，
5: 哇，可以哎，
0: 3000元，
3: 我很开心。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6: 1234都没了，
7: 那还有7、8、9、10。

0: 歌其实还是很有名的。
1: 对，
2: 他是2002年的，他不一定能猜到。
0: 对
1: 对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比他年龄还大。
2: 对
1: 对，
0: 这确实到我的盲区了。
3: 你再想一想，再唱一下。噔噔噔噔，
2: 他一定很爱你。
0: 真想不起歌。
1: 好，那就求助。
2: 哇，好可惜哦。
1: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0: 这个就得原音重现 AI 助手吧。
1: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5: 可以先给我一些你觉得可以提示到我的提示吗？
0: 哇，这个提问方式很新奇哦。
4: 这首歌是2002年发行的沙哑情歌，
6: 跟他同一年，
5: 2002年我才出生哎。
6: 对啊，他好小，
5: 有点超纲了。你可以告诉我这首歌的原唱歌手是谁吗？
4: 这首歌的原唱是阿杜哦，是阿杜哦。
6: 他不知道是谁，你看，
0: 掉视频。
3: 他说阿杜是谁？
2: 他不认识。
7: 一听就很陌生。
5: 帮我形容一下这首歌名的每一个字。
4: 歌名第一个字指代，第三人称男性。第二、第三个字表示确定肯定。
5: 是。
4: 第四个字表示程度副词。第五个字是喜爱的意思。第六个字是第二。
0: 还有这么多。
4: 加油。第一个字指代，第三人称男性。
5: 他。
4: 第三个字表示确定
5: 肯定。
3: 继续。
4: 第四个字表示程度副词。
5: 很。
6: 哦，差不多了。
4: 第五个字是喜爱的意思。
5: 很爱你，他肯定很爱你。一定很爱你。哇。
3: 什么？
5: 他一定很爱你。
6: 这太厉害了。
0: 他能猜出来也很厉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他一定很爱你，
5: 必须的。

0: 牵着手，我觉得那就是爱情。哦，
1: 携手到老，
2: 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岁月日常，其实就是他们的爱情之路。
0: 对，
2: 就像他一样，在马路上捡到了一个小伙子，从那条马路开始，一直走到了现在。
1: 对。
2: 好，谢谢鲁怀德，
0: 谢谢大家，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非常惊险的来到了4000元，
1: 太不容易了。
2: 一个护士，一位消防员，护士值班日夜颠倒，
1: 对，
2: 消防员也是警铃一响即刻出发，怎么谈恋爱？
1: 平常见面可能就像是。就是
2: 中彩票一样。
1: 对，
2: 你们俩多久见一次啊？现在
1: 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是一个月见个一次两次这样子，然后每次见面可能也就一天两天，最多两天，因为他假期很短，每天都是待在单位要训练，然后24小时要出勤要出警。
3: 天哪！
1: 有一次我们在约会，在散步的时候，在他们单位里面，然后突然他们警铃就响了，消防员他们就直接从楼上冲下来，穿上灭火服，他也是马上冲过去，坐上消防车就走了。对，那个时候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可能别人都觉得他这种职业是英雄，但是我只希望他能够每天出警平平安安的回来。
2: 哦，也是牵挂他。
1: 对，会很担心。
4: 我已经有画面感了。
2: 这也是你们这么长时间磨合之后的一种相处方式。
1: 对，平时他很多细节上面，嗯，像我喜欢吃的东西，他经过看到了，他还会买了给我送过来，
2: 很细心。
1: 对，有的时候中午他怕我点外卖不健康，会牺牲自己午休时间给我送饭，然后喜欢拍照，他就会买相机给我拍照，然后包括我想学吉他，他也会教我，就是他会支持我做的一切的决定。
2: 真的对你好好，
1: 对，他真的对我
2: 永远把你装在心里。
1: 对，
4: 哎，我怎么在路上捡不到那么好的路
1: 呢？羡慕。
2: 你还开吗？你决定。
1: 感觉都是大的数字，那就继续前进吧。
2: 可以，没问题。不用啊，选择哪个？牛、兔、马、猴，12。
1: 马吧。
2: 马。请准备8号门。
1: 8号，
2: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种感觉，
1: 这个他应该知道的。
2: 对，唱得对，继续。
3: 这个好简单啊。
0: 对。

0: 哦，快了快了。
1: 对，就是爱很简单。
2: 确定吗？
1: 确定。哇，
3: 可以哎。
2: 来吧，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
2: 爱很简单，回答正确。
4: 好厉害。

0: 爱很简单，真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李思南。
0: 谢谢你的演唱，爱很简单。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2: 是的。
0: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你看看，还要继续前进吗？
2: 要不看一下我老公吧？我想看一下他。
0: 为什么想看他？
2: 因为很久没见了。
0: 你好。
3: Hello，
2: 还是很帅的，
0: 帅的帅的。你老婆要看你的八块腹肌。
1: 我想看。
0: 最吸引你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2: 对，最初吸引我的。以前还有八块腹肌，现在都已经快变成一块了。
0: 啊，真的？
2: 对，才一年。
0: 怎么感觉你有点嫌弃他呢？
2: 那也没有，但我觉得我老公还是很好的。
0: 变了吧，变了吧。当年怎么说的？他是很帅的。现在说我老公是个好人，
2: 发好人卡了。
0: 你们俩见面了，有什么话对彼此说？
3: 放心的去挑战前面更多的歌曲，我会在后面给你做好后勤工作的。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回来我拿我的私房钱啊，给你补上10倍都没关系。哇，
0: 好甜呐！
2: 谢谢老公。
4: 可是他为什么会有私房钱呢？
2: 对啊。
3: 我来跟我老婆表个白吧。希望你永远独立而独特，做我最骄傲的你，加油！
2: 谢谢。嗯，哇
5: 哦，好会说。
0: 永远独立而独特，你们互为彼此身后那个坚强的男人和女人。
4: 而且他鼓励他做自己。
5: 对，
2: 他真的对我很好。就平时可能我的小脾气会多一点，但是他永远都是耐心的开导我，他都会慢慢的蹲下来，很温柔的去跟我讲话。
0: 是跪下来还是蹲下
2: 来？不是蹲下来。我没那么可怕。
0: 对你真的很贴心。好，来吧，那继续前进吗？嗯，
2: 我感觉我给后面的选手留一点机会吧，让大家听听更多的爱情故事。
0: 好吧，我觉得今天虽然短暂的听到了他们的故事，但是我相信所有的路都是要靠他们自己一步一步走下来。希望团聚的日子能够更多一点，也希望他每次回来都是平安的。
2: 那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休息一下。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的，现在还有最后的4扇门，各位选手放马过来吧。
4: 接下来每一个数字，谁想说出你们的故事？
6: 8号、6号、8号、6号、8号、2号、2号。
4: 恭喜到我了。来，梦想有门，门大吉。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1: 小妮老师，你好。哇，真的是闻声不如见其人啊。
0: 怎么呢？
1: 帅呀、啊、你看这打
0: 你看这眼光，那比小吉好多了。
1: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啊。
2: 一点点啊，
7: 一点点啊。
0: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谁高？
1: 差不多。
0: 谁脸小？
1: 他脸小。
0: 谁身材好？
1: 他身材好，八块腹肌。
4: 什么叫自取其辱？
0: 结婚多久了？
1: 我们在一起7年了，结婚已经5年了。
0: 你是在哪儿捡的？
1: 社交软件上捡的。哦，
0: 你看，有一个是在群里，有一个是在路边，这位直接就是在社交软件上捡的。
1: 是的。
0: 捡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公呢？我们一会儿再展开说说，好不好？
1: 好的。
0: 来，今天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梦想？
1: 我老公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然后他听说那个桂林山水不是甲天下吗？
0: 对。
1: 然后他就不知道甲天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想要带他去看看咱们中国的桂林山水到底是怎么甲天下的。
0: 好，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1: 谢谢。
0: 开始挑战，牛、兔、猴12，兔、猴和牛分别是7、9、10，
1: 就剩3个了是吗？
0: 哦，对，还有一个12。
1: 清风的，好，那我选猴好了。
0: 为什么？
1: 就没有原因，
0: 就想选猴。
1: 对，
0: 猴，请准备。
1: 哎呀，看直觉就是
0: 正确的。哇，
4: 哎，直觉好厉害啊，他的、啊、
0: 非常的幸运。
1: 可以，
0: 目前家庭梦想基金金额最低的一扇门，请按响门铃，7号门，加油。

0: 大话西游里面，
1: 对，大话西游里面的。
0: 大话西游里面的啥，
1: 那个叫什么，好像
2: 完全正确。噔噔噔
3: 噔噔噔噔，我听过，绝对听过这首歌，确实好像是粤语歌。
0: 你看我都知道是大话西游，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难
3: 逃避吗，一生所爱，一生所爱。哇哇哇，这是我最爱的歌。
2: 天哪，你也太牛了。
3: 我抽中了七号，然后这是我最爱的歌。最爱的歌反应了这么久。
2: 这首歌是来自于
3: 大话西游。
2: 确定吗？
3: 确定。
2: 歌名叫做
3: 一生所爱。
2: 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4: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5: 我不要回忆，要的话留下你的人。
4: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0: 原来亦在场，我只愿为你守候。
1: 我的意中人吃了泰山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前途，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
2: 真的太好听了，
3: 好好听。
4: 大家好，法律老师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唱作歌手刘立明。
2: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4: 谢谢
2: 大家。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嗯，那我们就展开聊聊他的爱情吧，好吗？
3: 好。
2: 他是哪里人？
3: 俄罗斯人。
2: 那应该很帅。
5: 哇哦
6: ！Hello，
2: 很帅很帅。
7: 你好，你好，你好。
2: 说说怎么认识的？
3: 我们俩就是社交软件上认识的。然后我当时看到他，我就觉得哇，这个小伙子很帅。然后我们俩的共同爱好都很相似，因为我很喜欢滑雪，我也很喜欢冲浪啊、潜水这些。有一次他给我发了一个好酷的这么一个活动，我就说哎呀，这个不去有点可惜啊。去了之后看到他，我就觉得哇，这个小伙子真的是很帅的。然后他就后来一直约我，过了大概一个多月吧，有一次他在一个抱枕写了一个我的英文名字，然后画了一个爱心，就算小小的表白了一下。
2: 好会呀，
6: 好浪漫。
2: 继续开门好不好？
3: 好，
2: 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兔、十二。
3: 兔。
2: 兔。
3: 兔好了。
2: 兔，请准备。九号门，
3: 还可以。
2: 循序渐进啊！九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下门铃，加油。

0: 你们知道吗？
1: 听过，忘了歌词。
2: 我也不会这首，
3: 这个我也听过。
1: 好，那你唱。
3: 我想一下，
1: 想想。
2: 爱过
1: 啊，不是。
2: 爱着你。
3: 我猜不出来，真的。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看他旋律分错了。
1: 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咱们就求助。
3: 求助啊！
4: 那这个求助肯定能猜出来。
1: 语音重现关键字 AI 助手。
3: 关键字吧。
1: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
3: 我选第一个字。
1: 唱。
2: 我的你，我相信，我愿意。
3: 不对，
2: 我明白。
1: 继续继续。
5: 词儿挺多的，
2: 好着急啊！
3: 这个老歌，
2: 我愿意，我期待，我祈祷，我明白。
0: 但可能很多人熟悉这个旋律，不知道歌名儿。
2: 我可能，我可以，我可以。哇，
0: 可以！
1: 歌名叫做
2: 《我可以》，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
2: 谢谢。
1: 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欢迎朱新东。大家好，
1: 小内哥好，我是歌手朱新东。干嘛？
2: 摸？为什么？这个很帅很帅。
3: 我今年正在做一张新专辑，然后想做一个新的自己，玩一下。自己的头发？
0: 自己的头发。
3: 你有这么多头发？
0: 发量很多啊，
1: 我也想摸一下。我的天哪，都是自己的头发，你甩一下，你甩一下。这个头发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很油。很
0: 有弹性啊。哇呀，好滑呀！能给我分一点吗？我看到这种头发我就想薅。
1: 我再换发型的时候，把它整个剃下来一圈，我做成一个帽子。
0: 做个假发给我吧，好吗？谢谢，再次掌声送给朱新东。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漂亮！哎呀天，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估计他老公今天晚上要被无数次的吵醒。你可以，我家里人对于和外国人结婚什么态度？我家里还好，因为我其实之前是有一段婚姻的，我比他要大5岁啊。我是表一个儿子的，我爸就觉得，哎，表一个比你小5岁的，就觉得。 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0: 你也很漂亮啊，
2: 是的，要不然怎么能吸引得上呢？

0: 我爸妈就觉得小伙子挺好，挺勤快的，所以说也没有特别的反对。那我一开始呢，其实想的就是谈个恋爱嘛。
1: 啊，你就想跟他谈谈得了，是不是？
0: 对啊，谈个恋爱先谈了再说嘛。
1: 你现在听到这个不会有点受刺激吧？可能他内心会有很多的疑问，是吧？
0: 对，是的。
1: 你觉得到底合不合适，或者说他和你的孩子能不能相处得来？
0: 是的，
1: 未来婚姻是要面对更多这些问题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他跟你儿子能相处吗？
0: 哇，他俩就跟哥俩似的，爱好啊都很一样，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露营啊，然后带他玩桨板啊。
1: 很好啊。所以你现在有俩孩子了？
0: 啊，我现在有三个了。
1: 三个孩子。
0: 是的，哇，我们还生了一个混血女宝宝。哇，
1: 好棒啊！很美好的故事哈，继续前进吗？
0: 当然。哇，
1: 了不起，有勇气，但是没有求助，只能靠自己。选择牛还是十二？也就是说，选择十号门还是十二号门呢？
0: 那就是牛吧。
1: 好。牛，请准备。很难哦。
0: 最喜欢的就是冒险，
1: 所以他们俩才能找到彼此。
0: 挑战难度，
1: 按响门铃，挑战一个新的难度，加油！

0: 火车。
1: 你唱出来了，唱。
0: 如果远方有个火车，可能当当当当当。
2: 但可能很多人熟悉这个旋律，不知道歌名儿。
0: 哇，这个歌唱这么熟，但是名字我想想。如果远方有个火车，天哪，这个名字我想一下。
2: 这个名字很难猜，非常难猜。
0: 这个名字和这个歌词好像完全不搭嘎的，我记得应该是两个字。我想想，如果晚上绕过火车，
3: 这首歌里面好像没有字。
0: 哎
3: 哎
0: 爱爱河。哦，对对对对，是这个，
1: 就爱河。
0: 嗯，
1: 确定吗？
0: 嗯，
1: 两种结果，一种是答对20000，另外一种结果答错全部清零。
0: 嗯，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大吉，回答正确爱河。

0: 欢迎这首《爱河》的原唱，就是他。
1: 好好听，我好有幸啊！我今天真的好幸运。
0: 欢迎你来到开门大吉，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是 Zaza Zoo 乐队的主唱和作词，我叫马毅。
2: 大家好，我是 Zaza Zoo 乐队的键盘作曲，我叫程景远。
0: 这首歌好听吗？
3: 好听，
1: 好听，太好听了，
0: 好听到打动了春晚剧组，春晚导演。听到这首歌以后也爱得不行，所以呢他们就找到了Zaza Zoo，想从他们创作的那么多歌曲当中选一个上春晚。

0: 最后他们真选到了，也叫河。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这个节目是我和小撒报的幕，歌名很长，叫《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春晚剧组请王菲在2026年总台春晚上演唱了。
1: 等一刻，
0: 当时春晚剧组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们是什么心情？
2: 骗人的吗？
3: 我们就是觉得现在要谨防电话诈骗这件事情，还是要核实一下。
0: 当这首歌登上了春晚的时候，你们是什么心情？那天晚上
3: 我就嗨爆了。
0: 谢谢两位的演唱，期待你们的更多作品。
2: 谢谢。
0: 那我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你去过俄罗斯吗？
4: 去过，然后每年是新年的时候我们去俄罗斯，就是元旦，然后过年的时候正好就回山东。
0: 你在那儿吃得惯吗？玩得惯吗？
4: 玩是挺好玩的，但是这个吃还真的是吃不太惯。
0: 吃不惯啥呀？
4: 他们过年那儿全是各种冷餐，
0: 一桌子凉菜。
4: 对，土豆沙拉，然后鱼沙拉，然后金枪鱼、凤尾鱼，各种全是沙拉。你说这怎么大过年的吃不上顿热乎的呀？我就偷偷的每次我就带包泡面回去煮泡面。
0: 泡面对你来说都是饕餮盛宴，
4: 那是真的是。
0: 我们习惯了就咱们中国人的饮食，那他到中国来，尤其是他去你的老家，你们家乡的美食他都习惯吗？
4: 我们家乡的美食他真的是有一点吃不惯的，像我们山东有那个九转大肠，他因为不吃内脏，所以这种他就觉得不太接受。然后我们山东还有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叫知了猴，我不知道咱们在座的有没有山东的知道有吃过知了猴的。哦，
0: 都爱吃，都举手了。
5: 就炸知了吗？
6: 对，特别特别的香。
4: 就是第一次回家的时候，我爸还自己亲自去地里挖的，就炸了，撒点盐，很香的，上餐桌了。我老公一看说，天哪，怎么把蟑螂的亲戚弄到这个餐盘上来了，
0: 吓一跳。
4: 对，
0: 以为进了盘丝洞呢。
4: 是的呀，
0: 这家人都吃什么？
4: 这家人怎么一直在吃虫子？
0: 他可能以为下一步就要吃他的。
4: 他就看我吃，他都是那种
0: 这个可能真的就是文化差异。
4: 是的，
0: 就像你到了他的家乡，你宁愿吃一碗泡面，都绝对无法习惯顿顿都吃凉菜一样。
4: 是的，
0: 他到中国来，尤其到家乡，可能也有个适应的过程。
4: 对，
0: 最重要的是两个人适应彼此，孩子适应彼此，现在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这个家庭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幸福。
4: 是的。
0: 所以你这么爱冒险，那么喜欢刺激，你要再开一扇门吗？
7: 哎，
0: 要不要再冲一把？
4: 大家觉得呢？
0: 这样问问她老公吧。哎，你老公叫什么？
4: 她自己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叫白狼。
0: 白狼？
4: 白狼？
0: 白狼那个名字。
4: 她觉得白色的狼很酷。
0: 别是白眼狼就行了。
4: 就少了一个眼儿。
0: 她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白眼狼吧？
4: 对，她不懂的。
0: 你知道什么叫白眼狼吗？
8: 不太知道，但是我知道在中国这个不太好，不太好。
0: 白狼挺好，白狼挺好的。好，你怎么看？他要继续前进吗？
8: 我觉得继续。
4: 继续？真的吗？
8: 加油，加油！
0: 来吧，你的决定是？
4: 那就听老公的。
0: 继续冲！来吧，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真心的祝福你。加油，希望又是一首你听过的歌。
4: 希望我更幸运。好，谢谢。
0: 加油，请按响门铃，冲吧。

0: 听过，
1: 好熟悉啊。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肯定听过，但是不知道歌名。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你们猜到了吗？
0: 听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歌。
3: 我也听过。

0: 知道了吗？
1: 好像是那个春晚的歌，是那个毛不易唱的。
2: 听过，但是好难啊！完了，

0: 们大
1: 大
2: 吉，
3: 毕竟是十二号门呐、啊，最难最难的一首歌。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好听啊，这首歌，好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呀？
1: 叫《人间小满》。
2: 人间小满，哇，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哎。
0: 谢谢两位的演唱。人间小满，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不就是你们吗？不就是我们吗？各位何尝不也是在茫茫人海当中，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捡到那个宝，然后和他从此携手走到了一起，未来面对人生的各种起起落落，酸甜苦辣，油盐醋茶，我们都要去从容面对，永远拥抱彼此。说到醋，我突然想起了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种醋。哎呀，这个醋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我们的山西紫林醋啊。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也希望我们能够关照和厚爱我们的每一个亲爱的家人。谢谢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了，
2: 我真的觉得没关系。
0: 都不让他往前进，是谁让他往前冲的？
1: 白狼，
0: 你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3: 我觉得没事，他很勇敢，我很喜欢。
0: Do you think you are one of her risk in her life?
3: Of course, we all the risks, and I'm her biggest risk.
0: 也许我是她最大的冒险。
2: 是的。
3: And 我很爱他，
1: 很爱你哦。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开门大吉。
0: 行了，他们现在沉浸在幸福的爱河里，已经不在乎钱不钱的了。那我就宣布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0元全部清零。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

0: 家人。
1: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钱虽然没了，但是呢，你收获的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非常感谢朱琪来到开门大吉，
5: 谢谢。
0: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分享你爱的故事，实现你关于爱的梦想，关于家的梦想。下期再见。谢谢谢谢
5: 谢谢。
0: 好，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机器人启动了，
1: 大伙儿都说话。
2: 我不是认识你，
0: 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3: 我用黑皮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4: 谁想自驾旅游走遍故
5: 事？我能
6: 零七二的老板，
7: 我们是会唱
8: 美声的搭档，
9: 说出去了都跟他不一样。
10: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8: 瞧瞧，多精神！

0: 哪位？
1: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0: 哦，有意思。
1: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0: 有必要吗？
1: 日历。嗯。那麦克风？
0: 没必要吧。
2: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1: 那位置总行了吧？
2: 你说了算。
0: 访问可以，就一次。
1: 那下次呢？
0: 下次再说了。
2: 隐私保护用 iPhone。
0: 省心。
3: 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4: 好，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挑战。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将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只有一组的身份是真实的。你有信心找出那一位吗？今天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啊，在节目当中就是我们的探真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李丁。李老今年已经80高寿了，旁边是看起来比李丁要年轻很多的我们的演员孙桂田姥姥。孙姥姥好。
5: 锻炼大脑，增强智慧，越战越赢。
3: 欢迎孙姥姥。另外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当然也是无数观众心中的老朋友，演员何音。
6: 我们加油，越战越勇。
3: 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人民警察，也是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7: 希望看咱们节目的朋友生活都能够远离诈骗，人生都能够越战越勇。
3: 好好好。也希望今天四个方阵的观众努力的竞猜，认真的分析，争取成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独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看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哈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
8: 大家好，我是球宝。
3: 好，接下来开启今晚的第一轮挑战。第一关的游戏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我们第一组出场的有点像一家三口啊，来我们听听他们是什么身份，先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10: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11: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12: 这不是北京人，沈阳的，我听出来了。
3: 沈阳的就不能会老北京吆喝呀？哦，
12: 可以会哈。
3: 对啊，
12: 可以。
3: 这个老北京吆喝这种叫卖啊，已经是很久远之前的事情了哈。那这个关于老北京吆喝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咱们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老北京吆喝就是过去胡同里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们带着吊门的叫卖声，一句吆喝就是老北京最浓的生活气息，也是好多人一辈子忘不掉的时代回忆。各位行家一张口便能带人重回老北京的旧时光，从吃食到百货一应俱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50种老北京吆喝？
3: 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各位小侦探们，老侦探可以提问了啊！
13: 老侦探来吧，老侦探。
12: 那我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你是跟谁学的？
9: 我在学校里就是之前来一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然后我就很有兴趣，所以我就跟那个老师一起学了。
12: 哦，那老师叫什么？
9: 叫张光荣。
12: 我也不太。我就炸一下他。
3: 我发现小朋友的声音很好听。
12: 对，
3: 今年几岁？
9: 我今年11岁，5年级了。
3: 是经常参加什么朗诵比赛吗？包括学校的演讲比赛。
9: 对，然后我就在学校里经常吆喝，表演。
3: 在学校里吆吗？
9: 对，在学校里可以表演给同学们听啊。
3: 你会给同学们表演什么呢？吆喝什么呢？
9: 吆喝卖西瓜。哦，
14: 我问问3号，你不是北京人是吧？
11: 对，我不是，我老家是山西大同，但是我在北京已经待了20多年了。哦，
14: 跟谁学的呀？
11: 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团的一个演员，然后后来这里边有一个道具老师会吆喝。
3: 所以你是跟你道具老师学？
11: 对，里边一个吆喝老师。
14: 二号，您是哪儿的人？
15: 我是北京大兴人。

0: 哦，您是做什么的呀？
1: 我呢就是一个园区里边做讲解。
2: 讲解员。
3: 哦。一号选手，请问一下，这个吆喝有什么特点呢？
4: 吆喝讲究九腔十八调，然后一口气练成。
2: 收了一句。
3: 那就是说，你们学校的同学们都在学这个吆喝是吧？
4: 不是，不是所有的都在学，是有一些，然后我就是其中一个。
2: 我觉得小朋友那个自信的劲儿倒是挺像。
3: 是的。
5: 二号姐姐，您是在园区里边做讲解员，那您学这个吆喝干什么？
1: 这个园区里边有一个老北京风情街，然后里边呢就有这个吆喝的这些个东西。嗯，我呢给这些个来的人讲解需要这个吆喝这个片段。
5: 啊，那这50多种吆喝您最擅长什么？
1: 最擅长就是什么十三香呀、卖药糖呀之类的。
5: 那就像这些吆喝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比如说他们会用到某一个共同的声，
2: 就是他那个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5: 对，
2: 因为有一些叫卖那个吆喝，它有一定的曲调在里面。它是一个调可以套用不同的产品，还是说每一样物品要对应一个不同的曲调？
1: 它是每一个要对应一个吆喝段。
2: 所以您会这50种，就相当于会50个不同的调。
1: 对。
5: 那您是跟谁学的？
1: 我也是跟我师傅。
0: 我想再问问三号，你要50多种是一连气的吆喝呀，还是分别挑着一次吆喝几句呢？
6: 没有，就我们在外边野出的情况下，就是视情况而定，就是野味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买个野味就吆喝几种，如果野味少的情况下，我们就多吆喝，比如说像西瓜呀，什么刚才他说的麦芽糖，什么十三香呀，包括这个卖布头呀之类的，对吧？就是吆喝的不一样。
7: 老浪，一次性吆喝50种的话，那他就吐沫了。
2: 但我发现三号今天你有点紧张，
6: 因为我第一次登那么大舞台，确实紧张。
2: 不是因为背这些资料紧张，对吗？
6: 那我不，资料不用背
2: 啊，不是背的资料，
6: 对对对。
2: 哎，我问一下，今天的4号李丁老师，那个吆喝是不是也是曲艺啊？相声里边的一个功课？
8: 对啊，相声演员都会啊。
2: 您为什么不会呢？
8: 我谁说我不会啊？
7: 那欢迎李丁，给我们来一个吧。
2: 给我们示范一个。
8: 摸剪子嘞，抢菜刀。哎
7: 呦，给我们来个长点的不行吗？
8: 香菜辣青椒嘞，沟通嘞，忘了。
2: 哎，我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说从相声演员的角度来讲，就学这么多种老北京吆喝，它有什么难度在里面？
8: 我觉得它那个腔调太难转了。其实我生活当中也听到过，就比如说那个磨剪子磨刀啊，抽油烟机啊，然后像那瓜子花生米，都是我就小的时候生活当中就听到的吆喝。但是真正自己学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拐的弯特别的难，十三香啊什么的都比较难唱，很难唱出韵味。
3: 所以我想问一下三号选手，您学过的最难的这个吆喝是什么？学了多久呢？
6: 对，我学的最难的应该就算是像十三香之类的，包括那个冰酒铃，最难的学了大概可能就2个月都不止。
3: 一号选手您呢？
4: 我也是十三香，因为十三香一口气要说很多，我有时候记不住词儿。
5: 这都说十三香。三号，这个吆喝学会了以后，在节目里，比就是您自己平时演出当中有运用吗？
6: 有，就是一些像庙会啦，包括一些那个学校、一些社区那个养老院啦，都去了表演过。
8: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兄弟啊，就是这么多表演当中，收获掌声最多，你自己最享受的那一次表演是哪一次？
6: 地摊庙会吧。
8: 那台底下是什么反应啊？
6: 台底下是相当热烈。他们就一直喊说我们也会嚷两嗓子，然后也跟着嚷。
8: 可以，
2: 孙姥姥，
0: 我在看人来感觉，就是有的人是不可能干这个职业的。这个职业适合什么人，所以我心里头有底了。
2: 已经有底了。好，那我们疑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四位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
9: 三号觉得可能有点心虚，但是一号还有点过于精确了。
0: 50种吆喝气力很大的，怎么可能？
2: 来，我想问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3、2、1。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3、2、1。 何老师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几号？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四位探侦达人如何选择。台上三位，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三、二、一，请看见。哎呦，
7: 杨帆，我是真没想到，姥姥和李丁两个北京人选择了一个山西人。
2: 不着急，咱们先听听选二号的卢警官理由是什么。
5: 一号小朋友说代表性传承人到学校去表演，然后自己很感兴趣，然后就跟这老师学习了。所以这个事儿相对于二号来说，我感觉二号这个更贴切更现实一点。那三号呢，他说自己是一个剧场演员，既然是演员的话，我想站到这个舞台上他不会表现得那么紧张。
2: 好，何老师，
10: 我是觉得二号选手的年龄也好，还有我们本身就是北京人，从这些方面，再加上你比较从容，在台上比较自信，再加上我们队大家都认同是二号，所以我觉得是二号。
2: 好，姥姥，
11: 这个吆喝五十多种啊，从老北京来说，这是老北京的绝活，我印象中都是男人干的活，
8: 你看看，
11: 找女人去干去。
8: 姥姥说的好，
11: 哎，对，这又耗气力，又得有体力，是不是？你还得有功夫转悠去，所以我选三号。
2: 最聪明的李丁，你是怎么判断的？
8: 我判断之前，我先表达一下担心吧。就是一会儿一公布成绩啊，哎呦，咱们这边分那么高，咱们这个舞台会不会就往这边倾斜了？咱们
12: 五百分，
2: 五百分也高不了哪去。说你的理由吧。
8: 三号兄弟，虽然有一点紧张，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优秀表演者在台下的那种一个挨人的状态。我觉得他那个故事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有那个画面，所以我觉得是三号兄弟。
2: 好。那各位都已经阐述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准备揭晓身份。
8: 就刘帆哥
2: 没有真的呀。啊，
13: 魔剑子
2: 来了，
13: 枪才
8: 不是三号，
14: 哟天过他嘞，
11: 是二号吗？
14: 大樱桃小沙果
15: 都
14: 小

0: 特别开心哈，一下就感觉回到过去，回到当年。虽然宣布已经是二号了，姥姥还有点不太信。能给姥姥再加几种吗？好不好？
1: 香菜、辣青椒，哎，沟通南青苔嘞，扁担切的黄瓜，炸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南了眼的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
2: 好棒啊！
0: 姥姥笑了，有点信了，再来一个，姥姥就彻底信了。
1: 小小的枝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报仇。北京用它来写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这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亲朋好友来相聚，挽挽袖子我就下了厨房啊，煎炒烹炸味道美，是鸡鸭鱼。

0: 上绝活了啊，十三香。好，那咱们请二号老师也自我介绍一下哈。
1: 您好，我呢是那个北京大兴的，然后我呢叫王文芳。
0: 什么时候接触的老北京吆喝的？
1: 我是2004年。
0: 但当您在学的时候，结合着就是我们自身的成长哈，您肯定也会有很多的回忆。想到您小时候最喜欢听到什么吆喝的？
1: 卖糖块的，卖冰棍的。然后他出来之后，我们好去买冰棍。
0: 李丁应该能赶上一个尾巴哈。
2: 有，就刚才那个姐姐卖冰棍的那个，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就感觉很熟悉。
0: 所以说到这个吆喝，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仅是一种非遗形态的存在，更是很多人美好的童年的记忆哈。下一步如何推广这种老北京吆喝呢？
1: 我们就基本上都是说去那些个养老院，然后是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然后做表演，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喜欢并参与进来。
0: 好，那再次把掌声也送给台上的各位哈，谢谢你们今天通过这样一段表演，把我们带回了快乐的童年哈。来，我们看看这轮的分儿嘞。哎呀，李丁零嘞。好，在这里要祝贺卢瑶林战队和何音战队500分，遥遥领先。那接下来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有请我们的隐藏者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2: 大家好，
3: 我们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4: 大家好，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哦，
0: 所以我们台上这个是用废品制作出来的一个玩具。这个废品再利用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求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玩具，他们不仅陪伴了我们的童年，也代表了一段记忆。他用一双巧手和有趣的创意化腐朽为神奇，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请问三位隐藏者中是谁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0: 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6: 我问一下一号，哪儿来的那么些废品？
1: 我们家的家门口刚好有一个废品站，各种各样东西都有，然后每次老板收回来之后，然后他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去淘。
0: 先可着你先卖，
1: 对，他先给我留着。
7: 哦，二号小朋友，旁边那个是妈妈吗？就是现在玩具店卖那么多好看的玩具啊，有各种各样的，为什么要想到用废品做玩具呢？
2: 因为做出来是自己喜欢的。
7: 那是谁给你做呀？自己做还是爸爸妈妈跟你一起做？
2: 爸爸妈妈一起做。
0: 爸爸妈妈的时候还看着他。一号是你爸爸吗？
2: 是。
7: 现在你就看看那个玩具啊，好像是一个机器人，它主要结构是什么废品呢？
5: 是这样，现在在一号旁边的是一号做的，二号做的和三号做的分别都在自己的手里。哦，所以请一号和您的作品稍微站得能近点。
7: 哦，你俩原来是个组合啊。
0: 这是你闺女。三号，你拿的那个是玩具吗？怎么看起来
7: 好像锅盖？
0: 对呀。
8: 这个是我制作一个魔术道具和玩具。哦，因为我是一名小丑演员嘛。这些孩子们都说看了很多遍觉得太无聊了，我想着做一些更有意思的，给他们表演得更好。
9: 那我请问三号选手，你是几岁开始做玩具的？然后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玩具？
8: 我是18岁开始做的玩具，最印象深刻的一个道具就是一个前空袋。
10: 我想问问三号，一共做过多少种玩具啊？
8: 现在目前做了差不多大概是20-30个。
10: 一号，你一共做了多少玩具了？
1: 70-80件应该有。
10: 我问
7: 了。那二号小朋友，你手里拿那个玩具是用什么做的？
2: 用纸箱和橡皮泥。

0: 那你的橡皮泥也不能算是废品呢、啊、宝贝儿。
1: 他的橡皮泥是做其他玩具剩下来的。哦，
2: 小朋友，是你从小妈妈就带你做玩具是吗？
3: 我是3岁1半多的。
2: 哦，那你都做了些什么玩具你还记得吗？印象最深的
3: 是一个小帽子。
0: 那个帽子是用什么废品做的？
3: 用玩的纸杯。
0: 用纸杯做的帽子？
1: 对对，因为那是他第一个玩具，所以说他印象是最深刻的。
4: 啊，3号选手，哎，你看2号手里边拿的是纸壳，1号带的机器人呢，锈迹斑斑的，看起来就像废品啊。那你手里边那个锃亮的，它也不像个废品呢。
5: 这个是我之前在一个饭店，然后演出，
4: 你把人锅盖打跑了，
5: 回收的，回家进行打磨、抛光，然后上色这种。要不然要是演出的话，这样太破的话也不行。
4: 1号老师，您带来这个机器人在您所做的这些玩具当中属于比较精致的、比较大的还是怎么样？
6: 至今为止的话它算第二大，第一大家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坦克。
0: 有多大的坦克？
6: 正常车辆的一半吧。
0: 在你家里？
6: 对，然后我孩子可以坐到里面。
4: 能开吗？
6: 对对对，
4: 我看这个机器人的话也有类似坦克这个履带啊，它也是能走的是吗？
6: 对，可以走可以转弯。
4: 那它在变成机器人之前它是一个什么废品呢？
6: 就是废品站收回来那种钢板呀、铁板呀，别人用完之后那种厨具，然后它上面就有那种铁板，还有里面的电线呀，这些都可以。
2: 请问一下你的职业呢？
6: 之前是美术老师，然后现在跟老婆2个人创业，去生产一些羽毛球拍。
2: 像做这样的玩具要耗时多长时间？
6: 像这个的话大概用了15天到20天左右吧。啊，
4: 这么快？
7: 我问一下2号家庭，小朋友，你看你老拿废品在家里边做玩具，然后家里边废玩具越堆越多，这件事情你爸你妈有没有吵过架？
3: 没有。
7: 那因为这件事情两个人有没有这个表扬过你？
3: 有时候会。
0: 啊，怎么夸你呢？
3: 说我做得好。哦，
0: 妈妈说说，你觉得她做过的这么多就是废品做成的玩具，你最满意的是哪一个？嗯，
1: 她参与的比较多的，是11的时候做的一个蛋糕。
0: 那她是用什么废品来做成的呢？
1: 用的是纸壳。
3: 也是纸壳。哦，
0: 那再来追问一下3号，除了这个玩具之外，你还用废品做过什么特别惊艳的玩具？
5: 玩具有小汽车呀、啊，你比如说娃娃、女生玩的啊，服饰道具的有，比如乾坤带啊、三连绳啊、那个魔法书啊。
8: 我也很好奇，我想问一下3号，你那个娃娃也是拿锅盖做的吗？
5: 那不是，那是用布料做的，废布料。
0: 反正这一题呢，它有一些混淆啊，就是我们一定不是比3组嘉宾废品做的这个玩具谁的做的更好，我们要判断谁的版本是真的。
7: 对。
2: 请问3号选手，你刚才说了一个你做了20件，
5: 对，20-30件吧，那个是玩具，你要说加上道具的话也差不多有个85件左右。哦，
2: 加上道具。
0: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了哈。3组隐藏者，谁有可能亲自动手用废品做了近100种玩具？
2: 有点难。
4: 他说20-30件。
2: 通常呢，妈妈会带着小朋友做，但是呢，他们的朋友带也不太好，
9: 都是用废品，所以他非得有利用。
0: 好，讨论结束，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用投票来决定，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按键。哎，2位选了1号，2位选了2号，咱们先问问李丁吧，资格大牙选2号，原因是什么？
7: 2号小朋友对答太如流了，就一看就是这个故事就是真的。3号对答太不如流了，一看就有水分。1号就是个卖玩具的，1号做的太好了。那个
0: 姥姥，
10: 我觉得提示里头有近100件玩具，这是需要技术、需要力量、需要有技能的。啊，反正我觉得要这样能做出这样的玩具来，那他站在这旁边最像了，所以我选1号。
8: 姚帆，我发现了一个姥姥答题的思路。哎，无论是吆喝还是做玩具，姥姥都是从力量上去考虑这个问题，谁劲儿大谁就是真的。
0: 但是你别管姥姥怎么判断，那最后人家还得过冠军
10: 2回呢，冠军。

0: 还是有经验在的。何老师，
1: 因为我从小带我儿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用这个废品做了很多玩具，大大小小的加起来，
0: 就做这些东西比较出数，
1: 对，
0: 凑一百个比较容易，
1: 对，
0: 就这玩意儿两年做一百个不可能，
1: 对，
0: 有道理。警官，现在改二还来得及啊？
2: 不改了，不改了，不改了，肯定不改啊。刚才姥姥问三号的时候，三号最开始说了二三十件，对吧？然后刚才何老师问为什么只有二三十件，然后自己又往回找了一下，算上我变魔术能用的道具大概85件左右，还有零有整的。我感觉他这个可能是上台之前没有准备好吧，说漏嘴了啊。然后二号小朋友手里拿着那个小蛋糕，包括刚才在问答环节他提到那个第一件玩具就是小帽子，虽然说这些纸盒啊可能是废品，但是它更多可能属于一种手工艺品，它不太像玩具。
0: 那您定义的玩具的概念是什么？
2: 摆那儿呢。
0: 各位探针达人都说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三位谁是真的。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
2: 哎呦，机器人启动了。
0: 哦，他好像能说话。
3: 他说的什么呀？
2: 他说我不认识你啊。
3: 哎呦，一号。
0: 摇头。摇头说不是。
4: 不是吗？
2: 不是吧。
0: 看看贴上二号是什么反应。啊，摇头，
5: 我不认识你。啊
2: 啊，不会真是三号吧？
0: 他变个魔术，变个号牌了。他说他不认识你，你别编了你。
4: 哎，这次没动。哎，不是，三号也不是，
5: 不认识你。
4: 那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0: 哟，动了啊！
4: 三号，
2: 啊，有事吗？
5: 一号是
0: 真的。哦，我怀疑这个结果，因为他依然在说我不认识你。
2: 我想问一下一号，他是只会摇头吗？
6: 他可以摇头，可以点头，手可以这样，然后可以转弯，可以前进，可以后退。
0: 他不能会的再多了，要不然嫌我们球宝更笨。好，谢谢其他两组嘉宾，谢谢谢谢。有请一号先生哈，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张全才，我用废品制作了将近100件的玩具。
0: 厉害啊！除了这个机器人啊，我们一号选手还有很多其他的玩具哈，也是废品制作的。
6: 对，这是一个带履带的推土机，它都是可以动的。哇，对，它也可以前进后退。哎呦，因为现在孩子还小嘛，如果说装太多的动力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夹到手啊，或者是压到脚啊。然后这个是一个叉车，
0: 叉车，
6: 对，然后这个是一个
0: 挖掘机，
6: 挖掘机它都是可以动的。
2: 哇，嗯，好厉害，
0: 做的还很精细。你看它上面这个锅面啊，滚动也很流畅。这每一个大概要做多长时间？
6: 像这个整天做的话，大概4到5天的时间吧，
4: 就能做完。快的。
0: 那我们要去找一个工厂去代工，还是怎么样？就自己动手做？
6: 对，所有的零件都是自己做的。除了部分的一些比如说小电机啊、轴承啊这些没办法去加工的东西，就网上去买，或者是去找一些废品站去淘回来。嗯，
0: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想象力，废品的利用，然后做这么多的玩具，源自于爸爸的一颗爱心。所以今天咱们把当事人，不对，主人公，这个儿子，还有孩子妈妈也请到了现场啊。小宝好可爱哈，几岁了？
7: 3岁半。
0: 哈，你叫什么名字？
7: 张毅然。
0: 张毅然啊，孩子妈妈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叫谢倩。
0: 哎，问一下孩他妈，你支持爱人就是长时间自己在那工作室里吭哧吭哧就给儿子做玩具吗？

0: 我刚开始是不太支持的，因为我们家是在一个农村的自建房，之前是一块地，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种菜种花这些，然后现在呢就已经成了它的一个废品的回收站一样的东西了，也相当于现在是孩子的玩具的停车场。
1: 对，后来怎么就支持他了呢？
0: 后来我发现他做这些玩具孩子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和爸爸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看电视啊玩手机的时间都少了，
1: 以前找妈妈的次数现在变成找爸爸了。
0: 对对对，他经常在家里更多的是找爸爸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是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就支持了。
1: 有这样善于动手的老爸在旁边做榜样哈，我觉得慢慢孩子再大一点就可以加入到你这个工作室当中来。
2: 对，就是他可以开发他的大脑，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可以去练他的四肢的协调能力，
1: 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锻炼孩子的专注力。
2: 对，专注力，
1: 很认真的去做。
2: 对对对，
1: 没有学到花式带娃哈，咱们也得向人家多多学习。今天我们也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工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哈。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卢警官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孙姥姥战队1000分，何老师500分，李丁零。
3: 这坏了吧，这个又坏了。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第三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哇，有请三队新人幸福登场。尊敬的各位亲朋好友，接下来吉时已到，有请三队新郎新娘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5: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6: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啊，
1: 不是夫妻啊，搭档哈、啊。男女搭档演唱美声这样的组合多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美声唱法源自意大利，讲究声音的饱满圆润，还有着不用麦克风就能填满整座剧场的穿透力。有这样一对搭档，他们因一首咏叹调相识，现在又是默契十足的美声搭档。那么请问三对组合中哪一对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1: 来，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3: 我问一下一号，二位真的只是简单的搭档关系吗？
7: 你看你那个表情。
4: 我们不仅是搭档，也是同学，还是夫妻。哦，
8: 那是先夫妻呀、啊、还是先是搭档啊？
4: 我们
9: 先是同学，
4: 同学，
9: 然后再是搭档啊、最后是夫妻。
1: 先是同学，也就是都是学声乐，对吗？
4: 学美声啊！
1: 哎，你的声音是故意诱导我们吗？还非得那么讲话吗？
3: 感觉你的嗓音现在是全场最好的呀，
1: 有点意思啊。
3: 二号，你们的关系真的只是简单的搭档？
7: 哎，你是不是走错节目组了？隔壁是个相亲的节目，要不你去看看。
5: 我们俩是夫妻。也是
6: 同学，
5: 就
6: 是师兄妹。
3: 那第三组呢？第三组的情况，
10: 我们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大五的学生，然后我俩是同班同学。
1: 然后呢？
10: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大二的时候就是
1: 别打岔，就是同班同学是吗？
4: 对，就是搭档。
1: 姥姥看半天了，在哪儿？哎呀，
11: 这老大难了，这男的女的都有。
7: 姥姥，您答题除了看力气，就是看性别是吗？
11: 我听的歌少。
7: 姥姥，您听我的，您就选二号，因为二号那男的看得壮。
3: 二号有劲儿，一看有劲儿。
11: 肉包还能泄密啊？
1: 哎，豆包你改名了。
7: 我叫球宝，不是豆包。
11: 我球宝
7: 啊，而且豆包还不是，你瞅我是肉包。
1: 谁让你那么圆乎了呢？
7: 姥姥都看出我的馅儿了。

0: 太难了。
1: 确实老了啊，就是唱美声的演员呢，身材都比较壮，
0: 嗯，壮点的有力气是吧？
2: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选手啊，通常我们说流行是基础，那美声排在第几？
3: 我专业了。
4: 美声唱法讲究的是共性，所有的唱法都得借鉴于美声唱法。
5: 对，美声是一个最大的共性，在它的基础上发挥个性，就是音符和动
2: 作。那在你们的和声部分，有没有现场即兴的声部？你们能配合得非常好吗？
3: 我这么专业？
4: 现场即兴的没有，但是我们就合作的成品有很多。
2: 那请问一号选手，就刚才我这个问题，就是突然现场马上声部分出来，有这种搭档的默契度吗？
6: 如果是唱美声的话呢，会比较少一点，因为古典音乐的话已经有匹配好的现成的声部的和声，所以呢就可以直接去演唱。嗯，
3: 哎，真的就是何老师问的跟老师们答的我都没听懂。
7: 我也听不懂。
4: 没听懂就对了。
8: 我想问一下何老师，
2: 哎，请问
8: 您刚才问的问题我们听着非常的专业，您是不是对美声有一些了解？
2: 我是比较喜欢音乐，比起其他几种唱法，美声可能我还欠缺一些。
8: 但是我要善意的提醒您，一会儿选答案的时候千万别让李宁看见。
7: 二号问一下啊，
3: 您二位
7: 通过什么方式接到演出啊？
4: 我们是甘肃省歌剧院的美声唱法的歌剧演员，参加过原创歌剧很多部了，我都是饰演的男一号，比如布隆沟的春天和杨柳村的故事都在国家大剧院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
5: 分别很多的大剧院都选全国巡演过。
4: 对对对，
1: 他们俩语速很快，然后两个人抢着回答，是吧？这像是编的。
3: 我感觉他俩回答问题有的时候不是很默契，一个人说完另外一个人再重复一遍，就不像人家一号俩人互相补充，
9: 互相补充。
3: 对，
9: 三号也是互相补充故事。
5: 他俩是计划好的，我俩是临时发挥的。
4: 对，我们是即兴的。
0: 二号，学习过程中最难的那个哪一种语言呢？
4: 我觉得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在我们唱美声的时候都会用到，
5: 对，
4: 都挺难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习惯说的是我要买个西瓜，是我要个大的，那个学外语的时候我们就要我要个大的。
5: 对，
4: 那边再见 adieu， 仿佛终于学像了，才能把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说得像，才能唱得像。
0: 那三号呢？
10: 其实对我最难来说，我觉得是弹舌吧，因为我弹舌，我就是我可以我可以弹，但是如果要我加在字里面，我呢了很难分清楚。
0: 一号呢？
6: 如果是三种语言相比较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法语会比较难一点。
11: 我不认为法语难，我认为德语更难。
6: 完了，没对好，
1: 开始不默契了。
11: 你先说说为什么法语难？
12: 说说吧，说说为啥难啊？
1: 对对，为啥难呢？
12: 好好说。难吗？
4: 不难。
1: 也是这样，这聊太专业的，大家听不懂，就能听懂这部分内容。
3: 就看懂吵架。
1: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又说一的又说二又说三的，
0: 三号这个男的呀是有点悬，
3: 感觉二号回答的都非常专业。
1: 来，哪一组是美声搭档？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做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3: 我知道的是真的，我不能让你们看见。
7: 哦，你都知道了。
1: 李经理按完了之后得回头一下就行了。
3: 啥？
0: 他那个大铃蛋，别随他。
3: 我不随他了。
0: 啊，对。
1: 何老师。哦。姥姥要不要坚持你的原则？
0: 我刚才那个包包说，不是他叫什么包来着？包包说让我选二号。
3: 包包，他叫球宝。
1: 球宝。
8: 姥姥，我看着就这么像面食吗？
1: 姥姥选谁？有选三的，有选二的。
0: 我选一特殊的吧，我选一号，行不行？
5: 行。
0: 豁出去了，都跟他们不一样。
1: 姥姥，如果跟他们仨没有关系，您自己第一个投票会选一号吗？
0: 我觉得一号那个演出服是对的，
1: 不是对的啊，
0: 西装，这儿一蝴蝶结。
8: 好了，我要早知道您是这个答题思路，就不用让人上来，就在台上摆

0: 蝴蝶结不就得了？
1: 李丁，藏着掖着选个三号，还怕别人看见啊？
2: 你我肯定选对了，朋友们。一号，尤其是一号男士，主持人，发音太标准，吐字太清晰了。二号不是美声搭档，二号是民歌搭档，美声搭档没有那么贫的。然后三号不搞对象，认真的唱歌。刚才何老师问的那些我听不懂的问题，他们回答的我也没听明白，我觉得很专业。三号，
1: 好，我们看另外选二号的两位。
3: 台上的六位老师肯定都是专业的、优秀的歌唱老师，所以我就是凭一种感觉，我觉得，二号两位老师更加的默契。
1: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他们来揭晓身份。
2: 啊，二号选动啊。
4: 民歌王，
5: 这是民歌，哈哈，
2: 我就说是民歌吧。

0: 好，我们是
1: 明哥搭档，
0: 我们
1: 不是真的，但他确实是我媳妇。
2: 没必要在最后撒把狗粮了。
3: 啊，三号吗？
4: 别着急，

0: 演了。
1: 啊？我们不是真的。啊！
2: 连这都不是真的。
3: 他不是学声乐，
0: 弹钢琴的，他的伴奏。哦，
4: 好吧，
5: 指定是一号了。哎呀。
4: 还是民歌啊，
6: 求求那个艳阳天来哟，
3: 停
6: 啊，
1: 歌放错了，我们确实是真的。

0: 这个声音提的呀，一直在假装声音是一个不是唱美声的啊。
1: 但其实你多虑了，因为我们孙姥姥只管你带没带蝴蝶结。
2: 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啊。
3: 大家好，我是严静怡，声乐教师，来自上海。
0: 大家好，我叫柴元，我们是一对歌剧夫妻，也是一对歌剧搭档，平时自己也在做一些创作，
2: 是要写一些作品吗？
0: 是的，
3: 是的，我们是有一个自己的乐队，然后我们是想把美声唱法跟流行包括爵士都结合到一起，然后让大家更加能喜欢这种唱法。
2: 如果想在中国大众传播，其实创作一些我们中国人可能更会习惯的一些作品，或者能更好接受的作品。
0: 是的，我们也有尝试，就是每当我们要起一点小摩擦的时候，就会把很多生活化的语言放到已经有的古典歌剧的旋律里边，然后呢不经意的就会唱起来。
2: 好，
3: 对，
2: 你们俩在家吵架都像唱歌剧一样，
0: 有一点点。
3: 哎，我们可以表现一段，然后让观众来听一下我们的故事。
2: 看我们能听懂吗？

0: 浪漫哦，
1: 太浪漫了，
0: 吵架都吵得那么好听。
2: 其实他还是很体贴我的，就我们两个人的性格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但是非常互补。然后所以呢，就不管在舞台上也好，还是在台下，我们两个人不管是创作也好，还是吵架也好，都很有默契。所以这个人是我这一辈子可以托付的人。对，
0: 希望你们这个组合加上你们现在这个乐队，可以创作出有更多有特色的好的作品，新的作品。
3: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0: 今天有份礼物送给你。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们来看一下三组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变成了我们孙桂田战队三千分，刘耀林战队1500分，何音战队500分，李丁零，
4: 李零。
0: 接下来到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慢一点。
5: 三号老爷子已经被孙老师淘汰了。
6: 我没说，我可没说。
0: 你得听听是什么样的身份。
5: 好的好的。
0: 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6: 自驾旅游。
7: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8: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0: 都说自己自驾走遍了全中国，谁会有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毅力去完成这样的壮举？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9: 自驾旅行以方式灵活、行程自由、可随心规划行程与节奏的优势，备受当下旅行者的青睐。而有一位旅行者，从漠河的雪原到三亚的椰林，从喀纳斯的秋色到舟山的渔火，用方向盘丈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曾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0: 谁有可能呢？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5: 三位选手年龄差距好像有点大，是吧？能先分别介绍一下年龄吗？
3: 大家好，我今年27岁。
7: 我今年72岁。哇、
0: 不像，
5: 可不像，太不像。
8: 我今年91岁。啊？哇、
0: 不像。
5: 三号爷爷，那您是哪年开始自驾全中国的呀？
8: 开车自驾。

0: 2003年。
1: 哦，2003年，20多年前。
0: 23年了，
2: 等于刚刚结，
3: 刚结束啊？
0: 还没结束，还在旅游。
1: 我发现爷爷一个特点啊，反应非常快，耳力还很好。

0: 90多岁，您倒推就是10几20年前，那也70、80岁了。开车去西藏那高海拔的地区，身体可以吗？
1: 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反应不大。
0: 最高的地儿，海拔最高的地儿去
1: 1200多米。
0: 哪个地儿？
1: 唐古拉山了。
0: 唐古拉山，
1: 还有一个雀儿山。哇，
2: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姐姐，您是开的什么车游遍全国的？
3: 我是开一辆 SUV。
2: 您驾龄多长时间？
3: 我驾龄，我是98年学的车，我现在的驾龄已经是28年了。
2: 纯自己开车出去吗？还是也有姐们啊、老公陪的？
3: 自己开车比较多，也有时候那个有搭子，有姐们儿也跟着我一起去开去，而且只要一有时间，也是一块儿去。
4: 来，91岁的你管人家叫爷爷，72岁的你管人叫姐姐，你这个想法我真理解不了。
0: 你管72叫姐姐，你管27的叫什么？
2: 那孩子。
0: 那小伙儿，那个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5: 现在就是全职旅行。
2: 一号，那经济来源是什么？
5: 我之前是上大学的时候攒了一部分钱。然后我现在的这个也是可以做到这个收支平衡了，虽然没有挣到钱，但是能顾到我们的油费开销。
2: 通过什么方式挣钱？
5: 就是拍视频，拍视频剪视频，然后发在这个平台上。
0: 那你是一个人呢，还是有一个小团队？
5: 我带着我姥爷那个开车。
0: 你的团队是你姥爷？
5: 哎，对，是的。
2: 三号是他姥爷。
5: 三号
2: 俩人故意站得还挺远，让我姐站中间。
0: 拍视频，你是旅行博主是吗？
5: 算是吧。
0: 更新的频率是？
5: 哎呀，现在一周2-3条吧。
0: 那2-3条是一个地儿吗？还是每一个地儿是一条？
5: 不是一个地儿，因为我和我姥爷现在开车会去一些这个农村这些地方。
0: 往农村开？
5: 哎，对，因为我姥爷喜欢农村。我是有5年的这个自驾经验嘛，我前3年是我自己去开。然后呢，后面到第4年的时候，我妈说我姥爷想去，那我就带我姥爷一起去。就是我带我姥爷的第1年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去一些著名的景点和城市，然后带我姥爷的第2年的旅行就是会往农村去走，然后就和老乡聊天。哦，
2: 问一下三号爷爷，您和您外孙子出去的时候，外孙子也带您上农村吗？
6: 干的地方。
1: 我经常去农村。
2: 是外孙子带您去的吗？
5: 我俩不是一伙的。真不是一伙的。
2: 咱俩嘴真硬啊。三号爷爷，您自驾是自己一个人还是有其他人陪着？
1: 就老伴儿。
2: 您是什驾驶证是什么准驾型号啊？
1: C1。
2: 那您驾驶证到70岁以后，他每年需要怎么样？
1: 每年需要做体检。
2: 体检主要检什么？
1: 主要是眼睛耳朵。还有这个色盲，动动腿，动动胳膊。
2: 驾驶证多长时间换一次啊？
1: 我这，因为我这次是刚考的，是前年考的。
2: 之前没有啊？
1: 不是有，之前修了2年没检车，给人家给注销了。
2: 哦，现在都是电脑答题吗？那您会操作吗？啊，
1: 可以，而且都是一次通过。
0: 哦，厉害。
7: 我想问一号啊，你是自己开车吧？
5: 对，是的。
7: 你就是走哪条路线呢？你找得着吗？西藏、新疆的什么的？
5: 是，这现在有导航呀，肯定很好找的。
7: 那你先出发从哪儿走？你跟我说一下。
5: 我就从我带我姥爷开始那一次开始说。我们就从河南老家出发，我们第一站去的就是赛里木湖。到了赛里木湖之后，然后我们就沿着内蒙古那个331国道，然后去到了漠河。去到漠河之后，然后沿着这个黑吉辽3省，然后到辽宁的丹东，然后走228国道。一路往下走，然后沿海的这些大城市都看完之后，差不多是25年吧，25年年底，我们到了海南，在海南过的年。过完年之后，然后我们又从这个海南出发，走之字形，广西，然后云南，然后湖南、江西，然后再往上走，走四川进了拉萨，然后这第2年是把全国全部逛完了。哦，
8: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选手，如果从北京到四川，然后从四川到云南到贵州这条线，您怎么走的？
9: 我是从北京出发，完了走的是，走从北京到四川走，我都是导航。我现在实际上真的不是说特别那个什么，我现在。
8: 那这个问题我问一号选手。
5: 这个我不知道哎，因为没有走过这条线。
8: 爷爷知道吗？
0: 爷爷，
1: 我从北京没出发过。哦，我是内蒙古的。
8: 那从那个四川到云南怎么走？
1: 经贵州就过去了。
8: 从贵州。
1: 不是根据旅游景点设计，不一定怎么走，它不是走直线。
7: 我问问老哥哥，怎么会想到？

0: 要去这么大年纪开车去那什么呢？没有危险吗？
1: 这个东西也想过，是吧？救心丸啊，硝酸甘油的都带着。
0: 您胆儿也忒大点儿，不是？就带着老伴儿一人，您俩人啊？
1: 就俩人。
0: 你妈呀，不可信！您真是。反正要是我老头带着去，我绝对不去。
2: 为什么？
0: 那太危险了。
3: 哎，那姥姥，那要我带您出去玩去，您去吗？
0: 更悬了。
4: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场上的三位谁有可能完成这样的壮举？自驾游全中国，有请我们探针达人，讨论之后给出答案。
0: 90多了，太不可相信了。
5: 听你们，
6: 一号，
7: 依你看哪像呢？我觉得三号的话题很高。
4: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姥姥，
3: 姥姥上二号了。
0: 我觉得一号香，他选一号了，我就不敢选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一号的可能性大啊，三号不可能啊，就。
3: 姥姥啊，三号这么不可能，你都不跟我一块选一号。
0: 不是你大龄蛋。
4: 虽然三号爷爷91岁很不可能，但跟你选一样更不可能。李玲老师来讲讲您选一号的思路。
3: 我确实一开始是想选三号，
4: 多亏你没选，要么他们都得改。
3: 但是呢，我后边这叔叔就急了，你还想得零蛋是吗？听我的，选一号。然后我就选一号。
4: 姥姥，
0: 我是想选一号的，年轻力壮，是不是啊？也应该有这个呢。
4: 还是因为壮。
0: 但是我一看他，我三号了。
8: 雨丁，做了这么多次节目，我头一次知道，在姥姥心目中，你已经起到避雷针的作用了。
4: 何老师。
9: 我觉得三号爷爷有理有据，走遍中国啊，讲的线路啊，什么都讲得非常好，而且我们对都认同是三号爷爷。
4: 好，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呢？来，准备揭晓身份。
8: 首先要请上三位揭晓的嘉宾。
9: 啊？啊？真上来个爷爷？
8: 杨帆，这个揭晓的方式，同时也需要你来配合。嗯。三位揭晓嘉宾各自拿着一个盒子，分别对应着一号、二号和三号想要给出的答案信息。我们可以从一号开始依次来看。
4: 如果没有猜错，登场的三位嘉宾应该都是场上三位的旅行搭子。那这个一号的爷爷就应该是我们小伙刚才讲的旅行一直陪着的那位老爷，对吗？
8: 老爷是真的。那么一号自驾旅行走遍中国是不是真的？请揭晓。
10: 哎呦，啊
0: 啊，什么呀？
3: 啊，自行车啊，
4: 骑自行车驮着老爷走遍全国，
11: 我俩一人一辆，
3: 完了，
4: 骑行中国，
11: 对，骑行了6个半月，累计行程有6700公里，穿越了10个省份。
12: 大家好，我叫李学斌，今年75岁。
4: 嗯，棒棒的，但我听出来了，你们不是正确的。
3: 你看我输了，姥姥高兴的。
9: 谢谢你。
4: 但接下来悬念是我们要看二号，如果二号是的话，那今天这一环节全军覆没了。所以你们的交通工具，哦，完了。李丁，321，欢呼！
3: 耶、yeah, ，开车，自驾、啊。
11: 这不是 SUV 啊。
8: 别着急，二号是不是？我们暂且留下一个悬念，看看三号是不是就知道了。
13: 三号，
3: 二号。
4: 来，在这里我宣布，正确答案就是二号。应该是我们三号爷爷奶奶所使用的哈。哎呀，
3: 一个人。

0: 狂欢。
1: 感谢你啊，
2: 老乐，我真没想到，你丢没答对，您比自己答对还开心。
0: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一号家庭和二号家庭哈，期待看到你们去更多的地方旅游打卡啊！谢谢，再见。奶奶刚才在台下听见我们场上聊天了吗？
3: 听见了。啊，
0: 听见那个孙姥姥刚才怎么讲的吗？我要是老伴儿，我可不敢跟他坐一个车走。哎，
3: 应该相信，我们老头技术高，耳朵聪明，眼睛明亮，脑子好使，所以说我特别放心，我真的二十三年了，
1: 哎呀，了不得，老姐姐太勇敢了。
0: 哎，爷爷奶奶有做过统计吗？说你们这些年大概得开了多少公里？
4: 有个27万。哎呀，啊，哇，哇哦，那是黄河瀑布。
1: 黄河瀑布，
4: 那是湖南的岳阳楼
0: ，
4: 这是我有个轮渡过海，
0: 是那个雷州半岛啊，
4: 雷州半岛
0: 三亚回来
4: 过海啊，
0: 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都到过最远的是哪？南边肯定是海南的天涯海角，
4: 北极村北边，
0: 北极村已经到了，
4: 新疆全境从这个
0: 已经开到关口了吗？
4: 这好几个关都过了。哦，
0: 下一站打算去哪儿？
4: 今年打算再去东北一趟。这一晃有十来年了，没去。就看看东北的变化怎么样。
3: 对，越老越应该出去转一转，看看咱们国家的大好河山。
0: 奶奶是幸福的哈，有爷爷这一路作伴，游山玩水。最值得我们年轻人羡慕的就是恩爱到了。哎
5: 呦，真好！
0: 就让我们继续期待爷爷奶奶的朋友圈发生新的变化，
3: 好，
0: 有更多的旅游目的地。我们也向你们学习，我们要出去多走走，多看看。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
0: 来，接下来我们就骄傲地替李丁老师来看看这一轮过后的成绩。目前最高分孙姥姥8000分，不要，紧随其后卢警官6500分，何音老师5500分，李玲
5: 0分。
0: 李丁只要把握好最后一关，理论上还是有可能逆袭的，因为第五关我们的分数将增加到10000分，
6: 就看结局了。
0: 我就不相信李丁能一零到底，
5: 就是不可能。
0: 今晚就让我们见证奇迹。第五关游戏马上开始，我们的隐藏车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哟，哇！来，有请三位。
5: 这对吗？我这三位我都看不见，这完全不让我猜了，这一轮
0: 还有必要看吗？因为你看见了反而猜不对，
7: 看不见可能就选对了。
0: 请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9: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10: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0: 好，秋宝来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2: 顶记是杂技艺术中的技艺科目，演员通过头、额或鼻部顶起棍棒或碗具，在顶端放置各种物件，展现平衡控制能力。这是一门考验力量、平衡、技巧和胆量的真功夫。而今天这位选手更是将这项技艺玩出新花样，在传统顶板凳的基础上再做创新，通过头部平衡控制堆叠24个板凳。请问三位当中谁能顶起来24个板凳？
0: 可以提问了哈，
5: 我先来。一号大哥，练习这个多长时间？
8: 50多年了吧。
5: 这是你们当地的传统文化吗？还是怎么样？
8: 我是北京人，从小就跟着父辈演出。
5: 最开始演出就顶这个吗？
8: 不是，刚开始是碗、盆、锅、坛子，最后是桌椅板凳，再练习是这个。
0: 这个有多重呢？加起来？
8: 80-90斤吧。哦。
5: 那我想问一下，这24条板凳是这个结构的上限还是你的上限呢？
8: 还可以加一两个，
0: 26个没问题，是吧？
8: 对。
6: 一号选手，我想请问这个是靠身体的哪个部分发力去顶起来呢？
8: 是靠这个头、颈、椎、背，还有下半身的这个稳定性，来托起这个板凳的。
6: 通常要练多久才能练成啊？
8: 这个时间得长，至少得10来年吧。
0: 10年的时间，
8: 差不多。
0: 所以太年轻的人一般弯不直了。

0: 20多岁应该没有可能。
1: 也行。
2: 大哥，您年龄是
1: 67啊？
3: 不像不像不像的。
4: 我问问二号，啊，你怎么想起来练这个呢？
5: 我是小时候7、8岁的时候就看那个杂技团呀，我特别喜欢，小时候也多动，我就非要学杂技。后来去了那个福建，当时演出看到当地的非遗板凳龙，不过他们是那个一长条，然后我就改装了一下这个板凳，把这个龙的造型啊元素加到这个我的板凳上。
4: 你练了多少年呢才能顶啊？
5: 我也是将近20年了。
4: 哦，那你今年多大？
5: 我今年28岁。
4: 哦，从小就练呐。那三号呢？同样的问题。
6: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大概5岁左右开始接触杂技，10岁开始练习杂技。
0: 您今年多大年纪？
6: 38。
0: 38啊。
4: 哦，一号是哪儿的人？
1: 北京人。
4: 北京人呐。
1: 对。
0: 三位都报一下都是哪里人。
5: 二号，我是山东人。
6: 我是河南人。哦。
2: 那我就问三号，有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误？
6: 有。
2: 是一个什么场面？
6: 就我一次在景区演出的时候吧，在举起来这个24条板都放在脑袋上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大风，他就从脑袋上倒下来了。因为在表演现场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安全，所以在倒的第一时间呢，我就把他给抱住了，砸的全身都是淤青。
0: 为什么抱住板凳？你自己躲开不行吗？
6: 自己躲开的话，有可能会砸在别人身上啊，或者是弹出去碰到别人。
0: 就是你的表演周围是有观众的。
6: 对。
2: 二号老师，您刚才说这现在台上摆了一个凳子造型是您设计的？
5: 对。
2: 那平时每次搭凳子是谁帮你搭呀？
5: 自己用搭，这个挺简单的，像垒积木。这除了这个造型，还能搭那种一字形，一个叠一个，左右左右叠上去，还能叠那种V 字形。
2: 行，那既然是你设计的，其实在我这个角度，我能看到这个板凳两边啊，它各自伸出来一条哈，然后上面有类似对联似的东西。嗯，平时表演那里边写的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哪方面呢？
5: 看谁邀请我吧，有的是结婚的，还有生孩子，还有开业大吉啊，这些就根据不同的这个需要，我写不同的字。
0: 二号，你是紧张吗？
5: 这个
0: 出了这么多
2: 汗，人在说谎的时候就爱流汗。
7: 我想问一下一号大哥，这么多板凳拼到一起要用多长时间呀？
1: 快了用2-3分钟。
7: 2-3分钟就能拼到一起？
1: 对。
7: 是你自己一个人拼还有团队帮你一起？
1: 自己拼。哦。
8: 请问一号那个老师，举到头顶也是您自己就举上去了吗？
1: 年轻时候是，现在由于岁数大了，就得有两个助手帮我搭起来，然后我再搁在脑袋上。
0: 您能简单形容一下吗？会放在什么位置？
1: 放在这位置吧。
0: 这地儿是缺块头发、啊、
1: 对，
2: 真缺块头发呀。
0: 反正这地儿上比那旁边要稀楞一点。
2: 我问一下三号，除了这个板凳以外还能顶啥？
6: 锅碗瓢勺，筷子顶鸡蛋、钓竿顶篮球，然后万物皆可头上顶。
2: 最多的东西就是这个凳子呗。
6: 对。
2: 最多是24个，还是说像刚才一号说的再加2个也没问题？
6: 再加3个都可以，可以加4个。
0: 只要你选三号，一咬牙加5个。
6: 对，
0: 你敢不敢选吧？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竞猜，分值10000分。我觉得只有答对这一题才有可能成为冠军，请四位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4: 这回甭管别人的怎么样，
2: 人年龄是大了，
8: 太难选了，都想
9: 这10000分，咱们拿定了。
0: 来吧，最后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能够顶起24个板凳的人？请按键。上来就一号。
4: 我是选的一，你干嘛也选一啊？
7: 好了，现在您可领先，您要选对了您就拿了，您要跟我选错了您就满盘皆输。
4: 我选的也是一号。
7: 哟。
4: 哎呀，没辙。
0: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甚至和李丁一样，
4: 这两个呢太年轻，现在年轻人的一般他不愿意弄这个，只有就民间的艺人岁数大的才弄这个。另外他身高也不太高，这俩呢一会儿帮着他抬板凳，上他上去就行了。
0: 这俩长得像是给一号抬板凳的。

0: 景观。
1: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去把咱们的传统文化和他们的年轻思维融合到一起，所以还是相信也更愿意去看见年轻人做这方面传统文化。至于二号吧，他总出汗，你知道吗？
0: 但你没发现一个细节吗？自从大家投完票都没有选二号，他现在汗就少了。感觉压力减轻了。但是我觉得刚才卢警官啊和孙姥姥他们俩选一号和选三号的这两种观点啊，正好也是我觉得可能在生活当中两种不太一样的观点。就很多传统的项目，它究竟是过去的老艺人在坚守，还是现在有新鲜的血液，年轻人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来传承。
2: 这也就是我们这一轮最大的看点，因为这两种观念的碰撞直接决定了孙姥姥和卢警官谁是今天的冠军。同样他们的碰撞也决定了李冰是不是一领到底。
0: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来准备揭晓真相。
3: 我只会坐板凳，不会顶板凳。啊，
4: 选一样
5: 的，你回来。哎呀
2: ，但是悬念还在。啊！
4: 哎呀，他俩都会插板凳。
3: 你俩谁顶啊？
6: 你来。啊！
7: 啊！二号。
4: 真是二号啊！啊！
8: 啊！好沉啊！啊！装不下去了。
0: 啊！我是假的，
3: 你看，我就说他流汗。

0: 真正身份的三号选手，你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钟怀杰，来自河南太康，顶级表演将近30年。
1: 欢迎你。哎，这个表演真的很生动啊！你看那个龙放下之后，那个嘴一直在动，你叮铃铃铃铃铃铃。
2: 怀杰，家里边是杂技世家？
1: 对，
2: 像我太爷、我爷、我爸、我叔。
1: 还有我外公、我妈、我哥、我弟，还有我侄子，全部都是
2: 家族当中5代人都在从事。
1: 对，是的。
2: 就刚才那个姥姥也说，这种传统的表演是不是年纪大的人多一些？
1: 我相信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啊，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会更好的去发扬它、传承它。嗯，像我的这个演出，更多人认识的是在去年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青春杂烩。以及我们今年总台元宵晚会宜宾的分会场，还有很多全国的文旅啊以及景区邀请啊，我凡是到一个省份就会拍一个视频，把我们本地方的文化特色宣传到全国，同时也在宣传自己
2: 和这项传统技艺。谢谢怀杰今天来到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你的分享，希望咱们所有坚持传承民间技艺这些传承人们都能够把这些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发扬光大。
1: 好嘞，
2: 今天有份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你，
3: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祖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谢谢。
4: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5: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

0: 传承。
1: 妈妈，我想多点醋。
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今晚的冠军是谁呀？
4: 是谁呀？李丁，
3: 我们来看一下今晚的最终的成绩是，冠军队就是卢瑶林战队，16500分。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5连0的李玲，掌声鼓励。那有请冠军领队带领着观众登台领奖。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祝贺卢瑶林战队各位幸运的观众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最后时刻有请冠军领队卢警官给我们分享一下获奖感言。
4: 生活无骗无诈，人生越战越勇。
3: 再次谢谢卢警官的分享。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7: 守住真相，
3: 真的会赢。厦门再见。
8: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9: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0: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砥砺奋进，共赴征程，邀您收看奋进向一流。
1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2: 格力真好。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瞧瞧，多精神！
2: 你哪位？
3: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2: 哦，有意思。
3: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2: 有必要吗？
3: 日历。嗯。那麦克风？
2: 没必要吧。
4: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3: 那位置总行了吧？
4: 你说了算。
2: 访问可以，就一次。
3: 那下次呢？
2: 下次再说了。
4: 隐私保护用 iPhone。
2: 省心。
5: 您40周年结婚纪念，哪能给您落东西呢？祝您跟阿姨永远幸福。
6: 喂喂，哎呀，我说闪送啊，你能不能快点？

0: 进了社区之后，七号楼下边有一个垃圾站，我就在第二个垃圾箱这儿等你。好，不见不散啊！
1: 老伴儿啊，哎，下午你不值的班吗？
0: 是啊，
1: 怎么晚上还是你呀？合的社区就可你一个老头祸害，
0: 能者多劳啊！关键是那帮老头的身子骨不成啊，没有我这么强壮。
1: 哟，就你还强壮？那那帮老头还不成海带了？
0: 别妨碍我工作，加起加起加起！哎呀，要说我这老伴哪儿都好，就是这嘴不饶人。结婚40年了，我要给他来个惊喜。
2: 8号7号楼，楼下垃圾桶1、2，这个。哎，有人吗？哎，坏了，没在家。
0: 哎，谁住垃圾桶里呀？
2: 大叔，
0: 你是闪送啊？赶紧东西给我，东西给我。
2: 给您？
0: 是啊，
2: 您看清楚了，玫瑰花蛋糕。
0: 是啊，
2: 怎么可能是您订的呢？
0: 对，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话呢？啊，我们上了岁数就不能有点花心呢？啊，不是，就不能有点爱花之心吗？看看，这是我的订单记录。哟，而且我还要求蛋糕店必须把我写那词儿给我写在蛋糕上。啊啊！爱你一生又一世，到哪都得拉着手，不管风吹黑雨打，我永远拿你当个宝。何辙押韵？怎么样？
2: 看来还真是您定的。
0: 当然了，
2: 给您给您。哎哎哎，蛋糕、鲜花，
0: 没错。
2: 大叔，哎，祝您求爱成功。
0: 什么求爱了啊？我这是向我老伴儿示爱。
2: 哎，您真懂得浪漫。哎，得您忙着。
0: 哎呀，太多了，我还得检查检查。哎呀，还小伙子，哎，你压着我的花了。哎呦，
3: 不好意思，大叔，你看，我以为我这花下籽了呢。行了，大爷，
0: 怎么了？
3: 玫瑰花，
0: 没错，
3: 这岁数了。嗯，
4: 追哪个老太太呀？
0: 追老太太，我这是给我老伴买的。
3: 够浪漫的您，
0: 40年了头一回。
3: 那可不行，我得说说您。
0: 怎么了？
3: 这花儿得常买，生活需要浪漫，这叫仪式感。
0: 你结婚几年了？
3: 单着呢，马上就要脱单了。
0: 那祝你脱单成功。哎，
3: 谢谢大叔。哎，我这来个电话，等我接电话。哎，
0: 别碰着我的花儿啊。
3: 哎，娟儿，我在你家楼下呢，惊喜不？下班我就来了，惊喜不？我还给你做了首诗呢，惊喜不？我给你念念啊。啊，爱你一生又一世，到哪儿都得拉着手，不管风吹和雨打，我都拿你当个宝。献给我的娟儿，爱你的飞。
0: 我说这词儿怎么这么熟呢？
3: 我就是在跟你表白，惊喜不？什么？
0: 怎么了，小伙子？
3: 他拒绝我了，惊喜不？我还八班给您上课，我咋赶上这？哎呀，为啥呀？为啥呀？
0: 脚下留情啊！
3: 大叔不用管我，我挺得住。
0: 你挺得住，我的花挺不住啊！你干嘛踩我的花啊？
3: 我那个贵。什么的，大叔，我把我的花送给您。你反正我也没用了。
0: 不是我，
3: 您把这么一大束花送给阿姨，她肯定高兴。哎，
0: 不过小伙子，你也别太难过，回去好好做蛋糕。你会很有前途的。
3: 您怎么知道我是做蛋糕的呀？
0: 那你就不用问了。不过我要提醒你，剽窃别人的作品是不道德的。
3: 娟儿，为啥呀？
0: 这叫什么事儿啊？想给老伴来个惊喜，你看看，结果惊喜没？哎呦，不对呀， 我那花里边有卡呀，我哎
1: 呀，哎呦，这谁干的？这把老头扔垃圾桶里了？
0: 有扔老头的吗？啊、是我钻进去的，
1: 藏猫猫呢。
0: 这你也说不清楚。嗨，哦，不过我提醒你啊，你每次扔垃圾都不会分类。
1: 哎呦，这不是有你们社区志愿者不是在这儿指导的吗？你看我这啊，喝过的瓶子。
0: 可回收垃圾，
1: 用过的电池，
0: 有毒有害垃圾，
1: 还有这个不要的玩具，
0: 其他垃圾
1: 是哦，还有这个，这摔烂的蛋糕，
0: 厨余垃圾，
1: 这厨余，
0: 哎呦，你怎么把我蛋糕给摔了呀？
1: 哎呦，你看这我不小心了，
0: 完了，本来给我老伴买蛋糕，现在就剩下这花了，
1: 行啊，挺浪漫的呀，这我嫂子要看见了，啊，指不定得多高兴呢。
0: 我也是这么想。当我把这束玫瑰花献到他手上的时候，他一定在懵。
1: 停！
0: 老伴儿，你怎么来了？
4: 你在这干嘛呢？
0: 我这工作呢。
4: 哎呀，你这班值得可挺温馨呐。
0: 不不不不，老伴儿你别误会啊，我实话跟你说，就这蛋糕吧，是我给你买的。
4: 给我买的？嗯。为什么他抱着？
0: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4: 想给惊喜吗？
0: 不是，
1: 这蛋糕啊，是我给弄坏了，我就说赔他。
0: 哎，对，
1: 这不是有花吗？花，
4: 我看见了，他给你献花啊。
1: 这不是我的花，那卡片不是写着字呢吗？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一说这卡片，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这卡片不是写着的吗？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娟儿。
4: 我叫什么？
0: 金珠。
4: 你叫什么？
1: 何桂娟。哎呦喂，你可有问题了啊。
0: 不是，哦，我想起来，老伴儿，我想起来，这花啊，它不是我的。
4: 怎么又不是你的了呢？
0: 哎呀，这花是那小伙子的，你的花现在我给扔垃圾桶里了。
4: 你怎么证明这是你的花呢？
0: 我这花上也有卡呀，啊，我把卡一念你就知道了。我把你
2: 卡，哎呦，叔，您真住垃圾桶里啊？
0: 谁住垃圾桶啊？
2: 实在不好意思，卡，我这一着急卡掉我那车里了。您说，你
4: 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猪。
0: 看清楚了吧？你是我的猪，小伙子，亏你来了，不然我就得把户口真的迁到垃圾桶里了。
2: 不能啊，您40周年结婚纪念，哪能给您落东西呢？祝您跟阿姨永远幸福。
0: 这我爱听，
2: 快来快来。
1: 哎呀，
0: 这别往这推呀，那个是我老爸。
1: 大哥，那我回去了，祝你们的爱情恒久远。
2: 谢谢大叔，哎，给您添麻烦了。
0: 不客气，
2: 那我也走了。哎，祝你们
1: 早生贵子。
0: 这回信了吧？
4: 你说你猛的整这洋事儿，那谁当时就能信呢？还买花呢？
0: 必须买呀，我要正式的向你
1: 大叔
0: 献花。
3: 这花我还得拿回去。
0: 不是，
3: 我那头啊，他
0: 峰回路转。
3: 哎呦，您这花多少钱呢？我赔给您。
0: 不用啊，赶紧过去。不过我要提醒你啊，浪漫是一时的，爱情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3: 明白了，大叔。哎，谢谢您，
0: 老伴儿啊。本来想给你个惊喜，但是真没想到，你手里现在就剩下一张卡了。
4: 嗯，你说我们都过了大半辈子了，
0: 是
4: 相夫到老就是最动人的浪漫，相伴一生就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什么都不要，咱回家吃饭去。
0: 不成啊，你不要，但是我要必须给。我还藏了一个大礼。
3: 哦，
0: 来，花的值。
4: 我现在要发个圈儿啊，让我的姐妹们看看你给我买的大宝石。
0: 别别别别，不能发圈儿。哎，塑料的。
4: 哎呀，这玩意儿塑料的。你
0: 但是我心是真的呀，要的就是这个仪式感，同意吗？
3: 同意。
5: 我浑身颤抖，原来我才是爱情里的那个小丑。
6: 你好，你好，
7: 来了哥。
6: 怎么了？

0: 带这位先生清理一下脸上的闭口。
1: 别动，让我自己走。
0: 你知道吗？就是对他，
2: 而且托尼，
0: 西西，哎，你今天就这个时间过来啊？我的天哪，这好久没有看到你，你给我倒杯咖啡过来啊！
2: 我和我男朋友一起来的。哎，
0: 太好！你知道我今天真的超忙的，预约已经完全排满了。当然没关系，就是为了你啊，为了你可以让你插队啊。
2: 我看你这店里的客流量好像也不需要排队吧。
0: 好幽默嘞。
3: 咖啡来了
0: 啊，在这边。你知道，哎，妮可哦，你知道西西她不能喝冰的咖啡啊，因为那样子她胃痛啊。当然谢谢你哦，我去换一杯了。哎，我跟你说，你知道胃痛的毛病要治一治。今天怎么穿这么少啊？感冒怎么办嘞？真的是这个人。
2: 谢谢你啊，还是你了解我。
0: 那当然了，给你剪了3年的头发，当然不了解你吗？啊，就你自己啊！哎，那今天搞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呢？哎，
2: 你看我这头发掉色了，我想染一染。哦，
0: 没关系，你快坐。你看哦，办卡的话，掉色染发是不是可以打超多优惠的？就好，不好意思啊，你说到哪里？
2: 我想烫一烫。
0: 你看哦，烫发好像优惠超多哦，就是大概哦，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话蛮多啊。
2: 我想剪剪。
0: 你看哦，你知道剪发他的？哎
2: 呀，托尼。你是不是想让我充钱办卡呀？
0: 我有讲过吗？
2: 你的手都快伸到我兜里了。
0: 那怎样嘞？
2: 我今天就先不办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我待会儿还要去约会呢。
0: 不办，好。好，没关系啊。那这样，我们还是来简单弄一下发型，好不好？
2: 哎，行，
0: 来，过来，对，很棒哦。哦，我今天状态不错，看着镜子，哇，好美，好美，像彩明老师。OK， 非常好啊。那，哎，对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发型要搞的时候，我觉得先从这边开始好了。你的左发质，你的右，
2: 嗯，怎么了？
4: 有别的发型师碰过你的头发？
2: 没有啊，你瞎说什么呢？
4: 你不要骗我了，我是专业的，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对你的头发比我对你还好吗？
2: 什么？
4: 你告诉我是谁？我知道，是楼上的 Lucy。
2: 谁？
4: 一定是楼下的 Snoopy。
2: 啥？哦，
4: 我天哪，竟然想不到，是 Fanny， 街角的 Fanny， 我烦死你了 ，Fanny。OK， 我现在去找你，抢我的人。
2: 哎，Tony。我就是前几天这前面长长了，我自己剪的，我怎么还给你解释上了？你又不是我男朋友。托尼，你到底想干嘛？
4: 我到底想干嘛？妮可。

0: 先生，请问你是否愿意照顾蒋女士的头发？无论是干枯还是顺滑，无论是支棱还是分叉，都精心照顾她的头发呢？
1: 我愿意。
0: 蒋女士，作为托尼先生的客人，你是否愿意办一张充2000送300的会员卡呢？
2: 我
1: 办卡，办卡，办卡，办卡，
2: 我要考虑考虑。
0: 怎么考虑上了呢，哥？
1: 尼克，你先走，我有点私人的事情要解决一下。
2: 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不怪你，是我自己不够好。
2: 我不是那个意
1: 思。三年了，整整三年了。你就不肯给我一个名分吗？
2: 这不是名分的问题，你看啊，我都有发朋友圈告诉大家是你给我做的发型啊。
1: 这能证明什么呢？你的朋友圈设置3天可见，又能证明什么？
3: 等一下，我想说两句。
1: 这位先生，我们两个的事情你过来哈拉什么啊？
3: 是这样啊，虽然我觉得你们办卡很有仪式感，但是我作为她的男朋友，你俩这么说话我很不舒服呀。
1: 那我让你舒服舒服好了。你够
4: 来了，哥，
1: 带这位先生去做个洗剪吹。
4: 哎，好嘞好嘞，免费。
3: 我不需要，我头皮比较嫩，你帮我说，你轻一点。

0: 你别碰我，你别碰我了。
1: 托尼，你别生气啦。
0: 生气？我有什么资格生气？我跟你什么关系啊？
1: 你是我的发型师啊。
0: 你别骗自己了，你根本给不了我任何承诺。
1: 我就是找你做个头发，我为什么要给你承诺啊？
0: 你会听到心碎的声音。好了，没关系。OK， 今天做什么发型？
1: 就还是这个发型，简单的修修就好。
0: 就还是这个发型，所以我根本没有做错什么，对吗？
1: 没有啊。
0: 那我没有做错什么？你为什么对我这个样子呢？
1: 你等会儿啊，我男朋友还在那边呢，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话？
0: 我有好好说话啊。我一直在检讨我自己，好不好？我哪里做的不够好？不能让你许诺给我一个未来。
1: 未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对啊，你的未来当然可以没有我，那你还要找我干嘛？
1: 我就是找你做头发。
0: 那个猴我。
1: 你猴。行，我今天先不做了，行了吧？哎呦，
2: 托尼师傅啊，人家小姑娘不想办卡，你就不要逼人家了。
1: 是啊，我觉得这气氛太诡异了，我竟然觉得我自己很渣。
2: 别理他啊。哎，姑娘，那个被摁着洗头的是你男朋友啊？
1: 对，
2: 还没结婚呢。
1: 没呢。
2: 在一起多久了？
1: 快五年了。哎
0: 呦，五年了，都没有名分，所以爱会消失的。
1: 怎么说话呢你？你看，
2: 哎，托尼师傅，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啊，这办卡跟结婚，它能是一回事吗？
1: 就是，你要说办卡，你就说办卡，你别扯别的呀。
0: 那我们就讲你为什么不肯办张卡嘛？
1: 办不办卡是我的自由，好吧？
0: 那结不结婚也是人家的自由啊。
1: 这不是一回事儿，我们都还很年轻呢。哦，
0: 你们很年轻哈，就像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仿佛为什么要在一棵大树上吊死，然后去放弃整片大森林嘞？就好像外面有那么多的美发师，有那么多的美发店，你总能遇到那么多更好的，不用选择我，对不对？
1: 对啊，
0: 你看看。哎呦，
1: 不对不对，你到底说的是结婚的事儿啊，还是办卡的事儿啊？
0: 当然是办卡的事情了，我管你结不结婚嘞，耽误你青春的又不是我。
3: 那个，我耽误一下啊，你们说的到底是结婚还是办卡呀？
1: 我们说的是办卡的事儿啊。
0: 你看，来了哥，哎，怎么了？带这位先生去做一个锡纸烫。
3: 我等会儿锡纸烫，我可以吗？
0: 尝试一下。
3: 好，我努力一下吧。
0: 来，走。
1: 哎，亲爱的。
0: 三年了。我和你的头发朝夕相处三年了，你为什么就不肯办张卡呢？
2: 五年了，人俩在一起谈恋爱五年了，这不也没领证吗？哎呀，
1: 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吗？为什么非要办卡呀？一张卡又能证明什么呀？
0: 能证明爱不会消失。你知道这张卡不是谁对谁的施舍，而是对我们两个关系的保障。
2: 一张卡才能保障什么呢？
0: 保障你不会被别托尼抢走。虽然你是那么优秀，还那么享受，只要办完卡后我就被你拥有，这样我们两个关系才能天长地久。哎，
1: 说话就说话，你先别动手。
0: OK 啊，我不动手，只要你办卡，我们就能天长地久。
2: 你这样说话有点令人作呕。
4: 颤抖，我浑身颤抖，原来我才是爱情里的那个小丑。
0: 你好，来了哥，怎么了？带这位先生清理一下脸上的闭口。
4: 别动，让我自己走。哎呀，
1: 亲爱的。哎呀，托尼，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不办卡是因为我压力很大。
0: 谁的压力不大呀？哪个人不是负重前行呢？你们知道我有多努力吗？曾经我只是一个剪一次头发68块的高级发型师，后来经过我的努力，我变成了98块的总监，相信过不了几天会变成128块的督导，398块的那个教授。哎，
1: 可以了，还是一个人，价码快翻了一倍了。我的钱包已经跟不上你努力的节奏了。
0: 节奏很好。
2: 哎，音乐停。 人家的意思是你现在价格太贵了，
0: 嫌我贵哈、啊、嗯，那更要办卡了。你想办完卡之后他就打七折，对不对？过去的我没有对你爱搭不理，未来的我也不会让你高攀不起啊。
1: 你让我考虑考虑。
0: 考虑什么啊？你好有自信哦，你觉得我一直会在原地等你吗？
1: 要出门啊？
0: 好烂的梗，不好笑。就拿那个男的来讲，你就有信心他会一直等你吗？
1: 我觉得他可能还没准备好。
0: 你办卡里要他准备什么啊？
1: 你说的是办卡呀，那是我没准备好。
0: 你办张卡要那么多准备做什么？你想你刚出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孤瓜坠地哈，然后后来呢你有准备好吗？后来你在面临考试的时候哪有做好全部复习啊？办卡也是一样，阿姨你不要在那边炫大西瓜了，劝劝他嘞。
2: 那个你看啊，你不敢冲动消费，你男朋友不敢冲动求婚，你们两个绝配呀、啊！
0: 其实我觉得，不办卡和不结婚其实是一个原因，就是对对方没有信心嘛。哎
1: 呦，这样啊，咱们先说办卡行吗？啊，我不办卡呢，不是因为对你没有信心，我呢就是单纯的不想冲。
0: 你不单纯。
1: 我单纯。
0: 你不单纯。你把手机拿出来。
1: 手机有什么？
0: 让我看一下微信。哎，里面有没有别的托你的微信？来，
1: 你这纯纯的无理取闹。
0: 哦，我无理取闹了。
1: 咱们俩这关系就没有这点信任了吗？
0: 跟我聊信任。当你决定不办卡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在外面有野托你了。
1: 哎呦，阿姨，你评评理啊！哎呀，
2: 那个阿姨来说两句啊，都别激动，姑娘。5年了都没求婚，他是不是有问题啊？
1: 没有啊，
2: 阿姨跟你说啊，这结婚证对女人来说就是最基本的要求，这房啊、车呀、啊、以后的生活呀、啊，对你都是一个保障。
0: 办卡一样哦，你办完这个卡之后，像你这种高端的爱美人士是基本要求，对未来焗啊、染啊、烫啊都是保障嘞。
2: 结婚证是对你们5年感情的一个交代，对未来的一个承诺。
0: 会员卡是对我们3年友好关系的一个认可，也是对我们美容美发行业的一个支持和厚爱。
2: 领了这个证，无论贫穷与富贵、健康与疾病，他都会对你不离不弃。
0: 你办了着账卡，未来想剪什么发型剪什么发型，我告诉你，风里雨里，我托你在这间石弄里等你了。
2: 所以，这个证得领。
0: 这卡要办了，
2: 得领上，
0: 还是先办卡吧。
2: 你把卡办，这个证啊，
0: 真的
4: 办办办办办，马上就办。这脑袋洗的好洗脑。在哪儿办证？不是，在哪儿领卡？
0: 先生，
4: 大哥。我去干什么？
0: 先生是这样，如果你想领证，出门右拐就到；如果你想办卡嘞，前台找 Nico 就行。
4: 好嘞，我先去办卡，再去领证。好嘞。
1: 哎，真的？你真办呐？你等等我。
0: 欢迎下次光临。妈，你也忒厉害了。我跟你说，用你这一招啊，我这一个礼拜办了40多张卡。
2: 这小兽啊，你得焚人，你得往他心窝子里头扎。
0: 哎呀，扎到了。哎，但是妈，我有一个问题啊。
2: 喂，
0: 你说刚才那一对儿他是没结婚的，要是已经结婚的呢？
2: 那你就得劝他，只有为自己花着的钱才是自己的。
0: 那要是离了的呢？
2: 那你就得劝他呀。哎，只可为自己花钱，才能不辜负人生。
0: 妈，你是不是有个外号叫大厉害呀？哎
2: 呀，哪是妈厉害了啊！这俩人要是感情没有问题，你怎么扎也扎不进去。
0: 太棒了！
2: 哎呀，那你跟丽丽啥时候把这证领了呀？
0: 我跟丽，尼克，把我也充上卡了。哎，
2: 一说这件事你就走，
0: 不是吗？不，没有了，
2: 赶紧！
0: 哎呀，搞什么？
5: 你是爆米花吗？
6: 我让你买爆米花了吗？
5: 那你问问我姑父吃不吃？
6: 你姑父都这造型了，他还能吃得下爆米花吗？妈，啊，我俩看电影呢。谁脾气不好老爱动手啊？他到现在为止啊，还以为我老淑女了呢。你别老提上回呀。那上回那小老弟儿酒量也不行啊，喝一半跟我拜把子了。行了，不跟你唠了啊。

0: 맞나?
1: 亲爱的，你来了。什么声啊？没有声啊。那个票你取好了吗？给。你怎么带人家看恐怖片啊？万一一会儿我要是害怕怎么办呀？你要是害怕，你就往我胸口上靠。你讨厌。
2: 闭嘴！我没说话。啊，没事儿，那个这边这儿，我有点渴了，你去给我买瓶可乐啊。啊，
1: 给。
2: 带了哈，我想喝橙汁儿。
1: 给。
2: 我想喝豆腐脑。
1: 给。
2: 你那是百宝箱啊。
0: 为你准备。
2: 哎呀。哎呦。
0: 怎么了？我肚子有点疼。你肚子疼，你得多喝热水呀。你那包里有吗？
2: 没有啊。那就喝点热水吧。
1: 行
2: 啊，那你坐着好好休息啊。啊，我去给你打热水。
0: 行，
2: 啊、
0: 慢点去，不着急回来啊。<笑>
2: 王小桃，给我站起来。你放学不回家，你老跟着我干啥呀？
3: 我没跟着你，我来这写作业了。
2: 你跑电影院来写作业呀？这块是光线亮啊，还是环境安静啊？
3: 老师让我们看电影写观后感。哦，
2: 你看恐怖片写观后感呢？你别在这给我添乱啊！你在这我心里没底。这么的，我呀给你十块钱，你去看下一场去。
1: 我给你二十，你俩去看下一场。<笑>
2: 二十块钱够吗？十块钱够吗？那我给你五十，我给你一百，
1: 我给你两百。
3: 走了啊！谁呀？
2: 不认识啊。
1: 啊，亲爱的。啊。热水没买到，我给你买了杯热咖啡。
2: 谢谢。
1: 哎呀妈！亲爱的，这太吓人了。
2: 吓人了，
1: 亲爱的，啊，你要是害怕，你就往我这靠一靠。

0: 吃爆米花吗？
1: 我让你买爆米花了吗？
0: 那你问问我姑父吃不吃。
1: 你姑父都这造型了，他还能吃得下爆米花吗？
0: 那我去买点别的。
1: 你给我站那儿，快回来，来，你就搁这坐着，坐下，不许说话，不许吱声，不许说你认识我，听懂了没有？
0: 你谁呀？
1: 我是。哎呀，哎呀，
2: 亲爱的，嗯，你这是怎么了？
1: 我这是在哪儿呢？
2: 电影院。啊。
1: 哟，是不是刚才那个电影太恐怖了，把我给吓晕了呀？
3: 喂，我看电影呢。嘿，恐怖片，就是说一个女汉子相亲，非得装温柔。哎呀妈，后来男的死的老惨了。
0: 你能把脚放下去吗？
3: 小毛孩，你跟谁说话呢？不知道叫声叔叔啊？
0: 你能把脚给叔叔放下去吗？
3: 谁家孩子呀？欠熟了是不是？啊！
2: 你怎么能欺负小孩呢？你
3: 这是跟谁呀？你这是
1: 跟谁俩？
3: 哎呀，老妹儿有点意思啊，咋的？你也想跟哥聊会儿啊？
1: 你是谁哥呀？哎，谁是你妹呀？你搁这干哈呢？你搁这忽忽悠悠、磨磨唧唧、破马张飞、得了八头，你简直倒反天罡！你，哎呀，来，你动动试试，来，
3: 我
1: 你咋的？
3: 我
1: 你咋的？
3: 我
1: 你不够你嘚瑟的你！
3: 我不看了还不行吗？我妈呀！
0: 姑姑，你刚才太厉害了。
1: 那是，我堂堂陈氏武馆掌门人，我能让他给你欺负了？再说

0: 是的，你放学不回家，你搁外头溜溜达达，你这孩子没有一天让我省心。
1: 哎呦我！
0: 其实刚才那都不是真的我。
2: 我跟你说啊，爱着了，
0: 爱了。嗯，你这家给我累的，我的妈，我还在这跟你装呢。

0: 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
1: 哎，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
0: 但是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2: 姐姐，
1: 亲啊。呀，
2: 这西湖来了这么多人，好热闹啊。
1: 各位有空能帮帮忙，帮我们找一位戴着帽子的书生，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来，那肯定就是不会来了。算了，管乐，我还是把这衣服给还了吧，一会儿啊该扣咱俩押金了。
2: 回来。嗯，小婉他肯定会来，这可是咱们当年的约定啊。上大学演白蛇传的时候，你我严佩伦就约定好，说穿着这身衣服来西湖边打卡。
1: 是，可那就是随口一说，谁还记得呀？
2: 我记得呀，当年你俩就相互喜欢，但就不明说。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制造机会让你俩在西湖边约会。
1: 你说话就说话，你扭什么呀？
2: 我衣服标签没撕，扎得慌。
1: 行了，我得再练练当年那个回眸一笑了。青儿，给许公子打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时候到。
2: 姐姐，我为了沉浸感没让许公子拿手机啊。走丢了，
1: 那赶紧找找去啊。
2: 那他没手机，坐什么交通工具来呀？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别哈哈了，哈哈两个多小时了，一句正词儿不唱啊。
4: 那作为五 A 级景区的五 A 级船夫，我当然得给我的客户带来最沉浸的体验。
3: 那怎么比客户还沉浸呢？再说了，我就是租条船，非得送我个免费的船夫，我是再三劝阻，你是载歌载舞呀，我这都迟到了，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4: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啊？因为你缺样东西。
3: 缺东西？
4: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啊，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啊，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3: 是这个问题吗？
4: 我借你把伞。
3: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5: 姐姐到啦！哎呦，又下雨啦！哎呀，又下雨了，如何是好？
4: 我说什么来的？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3: 这谁呀？
5: 姐姐。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
3: 有点不太敢认呢。你是？
5: 我乃白素贞。哎
3: 呀，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

0: 这怎么还唱上了？
1: 君子有礼。
0: 姑娘，有礼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这肯定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啊，君子却三赐予我精美可好？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1: 是三赐予我精美可好啊？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2: 我的意思是，这个伞它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白素贞，但不是我要等的人。哎呀，
0: 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1: 哎呀，哪来的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3: 他就是个 rapper。
1: 我们走。哎，
0: 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哎呦，
4: 傻小子，追呀！
0: 追哪儿去？京剧团呢？
4: 你不要找白素贞吗？
0: 那也不能是个白素贞就追呀。再说了，我那个白素贞特。

0: 特别活泼，而且是个碎嘴子。
1: 哎，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
0: 啊！
1: 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
0: 啊！
1: 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种啊！
0: 啊，
1: 你像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子鹅、碎猪、碎鸭，
0: 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1: 我可不能走，我得再借你把伞。
0: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1: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
0: 哦，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等等啊你。这伞是个音响。哦哦哦。哎哎，这又是谁啊？
1: 白蛇跟小青啊。
0: 啊。

0: 好听，一句没听懂。
1: 喂，恭喜贺喜，贺于心。
0: 啥？
1: 贺于心。
0: 贺于心，开心。
1: 贺于心。
0: 书生。
1: 哎呀，贺于心，贺于心，贺于心呐！
0: 红烧海鲜好香啊！哎，几个字啊？哎
2: 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啊，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啊。
2: 说呀，
0: 我系开心许许仙许仙。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哎呀，给孩子的。
1: 哎。哎呀，三娘公的伞厉害。
0: 什么？
2: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哇，姑娘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哎，我咋去唐啥了呢？哈，
3: 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1: 恭喜再会了。
0: 好，你唱的好听。你少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2: 怎么聊走了？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啊！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哦，
2: 那明白了，再等一轮。哎，
0: 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2: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
4: 拉铃声。哎呦！哎呦呦呦！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啊，
2: 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0: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人不对，我走了，
4: 打你走！哎，
2: 哎呦，许仙。
0: 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4: 打你走！哎呦，
0: 这又是，这是转啥呢？白蛇转呢？哎呦，
2: 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2: 找规律呢？

0: 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技巧啊？
1: 不能吧，我走了
2: 哪里走？
3: 哎呀，
1: 哎，我就试一下，别折腾了。哎呦，
2: 我不动了，一动不动。许仙，
3: 宋飞，早懂你了。
1: 两位呀，素不相识的见面，整这么大形势干嘛呀？
3: 官人呐，啊，我与小青虽满江山，遍体鳞伤，有幸寻着官人。
0: 那边啊，
3: 寻着官人，看你不像，我就心安了。哎呦，
1: 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3: 啊。官人保重，哎，小青，我们走。
2: 哪里走？
1: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
2: 我说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哎，大哥，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
1: 大哥，轻点抡啊。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哎，
0: 这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又走了，
2: 老姑姑也走了。
1: 这大哥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0: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1: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0: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1: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0: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1: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0: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1: 哎呀，怎么又来了？
4: 算价，刚才扣费也见到哈尔维小姐路过。
1: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4: 我是来等人的。
1: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人的，等来的不是意中人，全是意外人。
4: 再等等，我娘子说过，只要一直举着这把伞，就算历经风雨，边防世界，也总会和你的意中人相遇。
1: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4: 许仙，断桥烟波迷芳野。真与梦为初女。

0: 哦。
1: 这个好帅啊。
2: 是啊，你。
1: 哎，小婉。
2: 佩伦。
0: 小婉，哎，你脖子怎么了？
1: 先别回眸了。
0: 我找你们半天了，等你们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
2: 哎，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
0: 但是，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2: 在我心里，许仙只有他。
3: 啊？
2: 这是我跟刚刚那个许仙说的原话。
0: 你跟那个他说的那个他，那就。
1: 修。
2: 我还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了呢。
0: 我也这么以为的，差一点我就走了。
4: 打

0: 你抡我一试试，我有腰。哎，你要薅不住，你抡我脚脖子，你抡我脚脖子也行。哎哎，小伙子，
1: 多亏他我才没走成。
2: 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3: 就是刚刚那个船夫把我们硬拉过来的，他可奇怪了。
4: 对，他还说他干了这行几百年，没有他渡不了的人。
3: 就是，
4: 是吧？
1: 你听他瞎说，这世上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除非，哦。
0: 二位坐船，
5: 船家、还记得我们吗？
0: 许公子，白姑娘，
5: 哎，
0: 你们都回来了，
5: 多年未见，还好吗？
0: 我们都好。这把伞一直给二位留着呢。啊，
5: 没想到还是这位船家，他胖了不少。当然还管好的。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别添乱了行不行啊？
2: 不是我添乱，我得让他们看着咱老张家不好惹。你这姑娘嫁过去才不受欺负吗？对不对？
3: 我为了孝敬我爸、我买了台新手机。
4: 好儿子，
3: 把旧手机给我爸了。
4: 你是真孝顺啊你。
3: 过去
5: 在这个家您是不是最疼我？
1: 必须的。一个姑爷半个儿啊。
6: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回鞋带。
7: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8: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

0: 方可实现。
1: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2: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砥砺奋进，共赴征程。邀您收看《奋进向一流》。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7: 一路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6: 你瞧，他们来了，
8: 快有团集合啦，
9: 集合冲啊，
6: 跟着春晚游中国，
10: 你往前走
11: 你扛得住吗？
6: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瞧瞧，多精神！
2: 你哪位？
3: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2: 哦，有意思。
3: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2: 有必要吗？
3: 日历。那麦克风？
2: 没必要吧。
4: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3: 那位置总行了吧？
4: 你说了算。
2: 访问可以，就一次。
3: 那下次呢？
2: 下次再说了。
4: 隐私保护用 iPhone。
2: 省心。

0: 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0: 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成立到现在呢，累计的集训时长已经超过了一。中国唱将将总结这段时间所有的学习成果，为大家带来一场特别的音乐展演。
1: 这样的一场音乐展演，我们想要讨论一个话题，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才能够打动人心。
0: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欢迎薛之谦、周深、林依轮、王铮亮、谭维维。
1: 欢迎来自国家院团和音乐行业的代表们，欢迎国家大剧院党组成员李进、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迪丽拜尔、音乐制作人王贝、作词易家扬、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作中心副主任洪兵、中国煤矿文工团歌舞团团长李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声乐教授杨光、
0: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征、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抗竹青、音乐制作人谭玄、中国国家话剧院作曲吉鹏、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生态业务部副总经理徐志威、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专家教授黄英、国家一级演员刘和刚、青年男高音蔡成玉。师资团队集结完毕，中国唱将音乐展演现在开始。
1: 即将登上舞台的这首歌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一句我有一段情可以说唱进了无数观众的心里。那今天呢，我们即将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听到不同的演绎，再次赋予经典新的生命力。有请旗手梁凡上场。
2: 其实我拿到《我有一段情》这首歌的时候，我有点迷茫。通过我们的音乐导演给我了一些提示，我突然想到我早些年有过唱爵士乐的经历。我在想，不行，这首歌我们把它往 swing jazz 的风格去靠一点，加一点点 blues 或者说是 R&B 的这种律动进去，然后我大概就有了想法，就是这首歌我们可以我可以用 jazz 的方式去演绎出来。
3: 没问题。
4: 我的有情人啊，莫非变了心为什么要断了心，我等待呀到如今。
3: 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啊，这个和声上可以再跟刘卓老师那边再讨论一下，有一些和声你可以再丰富一些，再有意思一点啊。其他的这个律动啊，这个感觉啊，结构啊，我觉得都挺好的。
5: 说实话，这种风格我已经十多年没有唱了，还是有点风险。

0: 开始享受音乐了。
1: 哇，完全不一样的改编，评委们都已经非常激动了，尤其是两位。
2: 哦，我们俩吗？
1: 对，
2: 我们俩在聊这个很新，就是这个很新颖的编曲，
3: 然后
2: 很有意思。
3: 我觉得这个就是流行的魅力嘛，就让大家想不到的方式去唱一首歌去带动。但我也觉得这是流行的魅力，也是它的特点。但特点就是有人会喜欢，有人会不喜欢，但是这就是流行。但我们觉得很喜欢这个风格。
2: 对，
3: 谢谢，
2: 真的好喜欢哦。
1: 哎，我知道梁凡这应该是第一次穿西装上台演唱，而且是第一次在舞台上表现爵士风格的音乐，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是怎么想要把《我有一段情》唱得这么欢情的。
4: 事实上，上一次穿着西服唱爵士应该得追溯到十几年前了，那个时候可能最擅长的东西就是 jazz 或者 funk 或者 R&B 这一类风格啊，我当时唱了不少这样的作品，但是，这么些年过来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多从中国的文化下手，所以我现在变成了唱作人和制作人，然后做的是我们华语音乐。然后呢，至于我有一段情，这个情对于我来说是什么呢？那应该是我对于音乐的这种未了情，就是2014年我差点就放弃了音乐。我准备盘一个临街的小店，然后做点生意。不过现在想想看，幸亏没有去做这个生意，因为我真的不擅长做这个，我还是擅长做我的音乐。这个就是我跟音乐的未了情。
5: 我觉得梁凡很独特，因为他的所有的改编和今天的唱法是让我觉得有惊喜的，就是他没有落入到一个常规的一种表达，因为他选择了爵士去表达一个很有年代感的一个歌曲，你能看到他自己在唱法上和唱腔上的一些设计，然后去打破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歌曲，然后让大家耳目一新。所以我觉得对于过去作品的一个改编，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6: 唱作人梁凡，他是用爵士乐的方式对这首歌曲进行了改编，对于这首歌曲的诠释非常非常到位。
1: 接下来要带来的歌曲呢是《九儿》，这首歌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是一首从泥土当中长出的生命壮歌。随着电视剧《红高粱》响彻了大江南北，它也证明了真正动人的作品是永远扎根于土壤的。这首歌只有四句的歌词，用音乐最本真的魅力歌咏了中华大地上千千万万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有请陈佳妮。
7: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热血沸腾，所以我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就是挑战我并不是非常擅长的摇滚元素。
8: 风格上是想怎么去唱这个？是想
7: 我想猛一点。对，方
8: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这种律动，我觉得很
7: 有些差异的。
8: 哎，有些差异，然后还是这种硬的摇滚的这种感觉啊，扛扛的，对，
7: 特别得劲儿。
8: 对对，
9: 反正现在你这个 key 是这个是舒服的，是吗？
7: 是可以的，
9: 就刚才听的那个。对，
8: 周哥，你觉得这种行吗？
9: 太行了。这就英姿飒爽嘛。
7: 对，我整个状态唱法到处理我都得要去找一找这个。
8: 对，
7: 因为我一直唱的那个风格都是比较抒情的一个。我想说如果在这个歌曲当中有

0: 有这样的一个摇滚的范儿的一个呈现，然后也有一些柔的地方的融合，我不知道出来是什
1: 么感觉。有可能就是一开始你把音乐的风格定性，然后你后面做变化做变奏，在某一个段落做弱的做抒情的，
2: 对，
1: 都可以。
2: 对，
1: 然后其实你像刚才那个间奏，你擅长那个花腔的那些
0: 可以加上。
1: 对哦，
0: 好有空间和想象的，
1: 都能用的
0: 想象的感觉。
3: 编曲舞台真的会给我们二度创作的很多的空间。我觉得摇滚它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我感受到了九儿身上的这种倔强傲骨。站在舞台那一刻，不管是兴奋也好还是紧张也好，都是我当下最真挚的一个表达。

0: 蛮有意思的哦。
1: 谢谢佳妮带来完全不一样的九儿。是不是在佳妮登场之前，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版本的，加入了摇滚元素的九儿。谭维维老师喜欢这个编曲吗？
2: 我们俩也在讨论，因为我们一直跟着他这样成长过来嘛，觉得他今天的演出在更多的在打开自己的，
0: 对，而且我觉得他比前面几场唱的是要好很多了，无论是整个状态在表达上，
2: 因为佳妮的技术很强，但是就希望他内在跟着这个音乐咬合，对，把那个九儿，把那个歌曲里面描述的所有的东西把它展示出来。
3: 谢谢老师，谢谢。
4: 其实我跟薇薇也是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当时我一直跟她说，我说你不要那么内向，你如果你要唱这首歌，你必须要把它外放出来，
0: 得出来。
4: 首先一个，今天一定要跟我们的编曲老师还有我们的乐队老师说，太棒了，就是他们把每一首歌都编得这么精致。刚才这首歌一出来就让你，他就是如果用流行的讲法，那叫炸街，就这个音乐一出来是炸街的，但是如果在演唱的时候你要再炸裂一些，再外放一些，可能你这首歌就是100分，就是这种感觉。
3: 我再接再厉，老师今天这首

0: 赵哥对我来说其实真的是超大的突破，
1: 你看见没有，
0: 真的，
1: 就是对，他就说话的时候他就是永远是，你看我你超大的突破，你要出去呀、啊、
0: 很大的突破
2: 我听一下伟伟姐，如果说超大的突破会怎么说？
3: 超大的突破，
4: 超大的突破，
5: 超大的突破、
2: 超大的突破，不然唱两句那破拉版本的九儿。
5: 哎呀，我也没有音乐，有点尴尬、哎、
2: 音乐我们这儿绝对少不了，来乐队老师
5: 高粱、哎、有点低，
4: 这么低啊
2: 高粱这可以，
5: 哎呀，好高啊！对不起，我一点，我有点高不，高不成低不就。
6: 唱吧，
5: 那你们跟给我摇起来，快点，
6: 摇起来。
5: 一、
6: 二、三，
4: 走。高

0: 外收获了一个导师版本摇起来的九儿。
1: 我们的 Keep 老师也很极端，高粱和
2: 高粱，
1: 只有两个音，只有两个 T， 只有两个 T， 要么在这里，要么在这里，
3: 对，直接跨六度那种，我就给你。
0: 那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位棋手他自己内心的独白，你想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九儿？
4: 那我觉得我的感受听到九儿这首歌，我觉得它更多的像是一个极致的女性的力量。因为九儿，我觉得她在感情上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在这个民族大义上又是一个热血，是一个倔强的人。我们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但是我身上我觉得有跟九儿一样的地方，就是热血和倔强。我希望在今天的舞台上，我能给大家带来一段跨时空的这种对话，让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虽然温柔，但是同样也很热烈。谢谢。
0: 谢谢佳妮今天带来的属于他自己感受，代表着佳妮风格的九儿，再次感谢。
5: 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叫《在水一方》。那中国音乐的千年相传的魅力通过这首歌体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雅妮登台演唱。
6: 在水一方，其实我真的是用美声去唱这首歌的。现在就是要学习怎么用流行去全新的去演绎这首歌曲。

0: 这个好，这个好，而这个你的特质亮出来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前面的这个稍微的有点压着你的东西没出来。
2: 之前唱还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唱，这次流行的唱的话，主要是真声和假声这个转换很难很难，必须要把自己很好的一面拿出来。

0: 谢谢刘雅妮，我们听一下周深老师的点评吧，好不好？我觉得我刚才就唱在一半，我就跟伟伟姐说，哇，太不容易了，你让我去站在那当着那么多的大佬面前唱歌，我会觉得我也会哆嗦的，感觉麦克风的颤音都是自带的了。对呀，所以大家给他一点鼓励好不好？在你心中的这个在水一方的家人是怎样的家人？嗯，我觉得是我心中的自己，或者是未来的自己。嗯。
1: 在我的想象中，我的未来可能我20多年之后，我会就是比现在，不是需要那么久吗？
2: 太远了，礼貌吗？
3: 到20多年后，到了薛之谦老师的年龄，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样的？20年后的雅妮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手？
0: 可能会比现在更成熟一点，然后还能和自己喜欢的歌手合作或者成为朋友。
3: 实在啊，哎，那你现在就已经圆。 你的一个梦了，你跟你喜欢的这些哥哥姐姐们，跟这些老师们也成为了朋友，对吧？等他，等他，好不好？
2: 对啊，
3: 谢谢雅妮，
4: 谢谢大家。
3: 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就是《千里江山》。
2: 好，
3: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座巨大的宝库啊，它也在一直。

0: 滋养着中国音乐的创作。歌曲《千里江山》的创作灵感就来源于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他将这一幅青绿山水的壮美气象转化为动人的音乐语言。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王凯奇登台。
1: 这首歌挺难的，前面主歌的部分它是比较低的，然后到副歌的部分它是比较高的，它跨度比较大，而且又在就是歌手的换声区，就是比较难受。
2: 高了是吗？
3: 就是练的话也能练，就是有点在我换声点上，
2: 这个
3: 有一点点，
2: 那再高半个音呢？
4: 这是混声吗？高音？
5: 嗯，大概是混的。
3: 这个有点高，感觉
2: 高，但是你E调呢，主歌又感觉有点低，
3: 有点低。
2: 你试这个主歌。这个还行，主要就是再转个小二度
5: F，
2: 对 F 到升 F。 其实最高音的问题就是在不那个字儿嘛，不休，对吧？这个字
5: D 或者降 E 是吧？这
2: 对，
3: 我也觉得可能高一点，
5: 升 D，
3: 那个稍微
2: 那个主歌
3: 有点低了，
2: 对，那个尤其是低音稍微有一点散。
3: 刚刚那个我觉得能
2: 行，
3: 练一下能出来。
2: 行，
1: 我对这首歌有点没有底，因为这首歌曲呢它也是比较大的一首歌曲，比较宏伟的一个歌曲，我很担心我的演绎能不能把这个歌的宏伟啊壮丽演绎出来。

0: 祖国幅员辽阔，千山万水。我不知道凯琪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脑海里出现的是哪一座山，哪一条河？
1: 我听到这个千里江山的时候，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就是我美丽的家乡，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凉山的女孩。我们家乡的天空都很近，蓝天白云，然后有漫山遍野的鲜花。我小时候会跟朋友们一起周末的时候去爬庐山，他能看到我们整座城市。

0: 的面貌，然后中间是碧绿的湖水，然后周围全是青山，我就觉得哇，这就是所谓的青山绿水，我就说这就是我心里的千里江山。
1: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大凉山文旅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一下你。
0: 谢谢。
2: 说的我们都很想去大凉山了呢。
1: 哎，他刚才表述的时候有一些可爱的口误啊口音啊，大家会觉得说哦，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姑娘，大家会有这样的观感，她不是，她是一个正宗的汉族女孩啊。
2: 她唱歌的时候一点口音都没有的，但说话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
1: 对，
2: 你刚刚一直在大凉山大凉山
0: 大凉山，
2: 在大凉山在哪里？
1: 谢谢凯琪的精彩演绎，听一下谭维维老师您的点评。
3: 我觉得她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他歌里描绘的画面，这个是很难得的，然后也是第一次听他演绎这种有点国风的歌曲。
0: 其实我压力好大，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一看名字就特别大，大宏伟，我怕我压不住。嗯，
3: 但是没有问题，其实有一种克制是美的。
4: 我是觉得凯琪说到自己家乡就特别骄傲，而且他在唱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很妙啊。虽然是比较偏中国风的歌，但他的唱腔或者处理没有那么偏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些中国风的处理什么之类的，但反而就更有一种古今在对望的感觉。就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在那住的人一直在变，但其实那座山那条河一直在看着我们所有的文化在进行演变，在发出自己灿烂的光芒，所以我觉得非常享受这样的一个千里江山。
0: 谢谢。
5: 这首歌其实写得非常好，也很有深意，它里面描绘了一个少年鲜衣怒马，凭海望峥嵘，敢舍命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我们当代中国不断的有少年英雄涌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精神。今天他演唱的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这个气质。
1: 我们的音乐训练营里面有无数的青年才俊，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
10: 凤姐
11: 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知道吧？
17: 知道吧？
18: 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6: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我所从事的呢？是音乐出版行业，对于歌手，对于表演者，那从我个人的期望，我是希望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对于每一首作品都有充分理解，并能完整用情感表述出来，能够把观众带入进来，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选手。
15: 我说强儿啊，曾经一定在
20: 个性的体现，大众的这种接受度它是成正比的，大众它其实也是需要有新的这种新概念，新的声音和新的诠释，对作品的诠释，那么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音乐不断的向前，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有新鲜的这种血液在流淌。
21: 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创作并不是说你创作的好就能够被大家听见，不管是这个时代还是任何时代，都不断在发生着有好的作品石沉大海的情况，有无数的作者可能是在离开之后才会被别人发现的。创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不只是给现在的人写歌，或者你写的歌可能要很多很多年之后才会被人发现，所以我觉得每个创作者要做好准备，就是不被发现的准备。然后如果你有一天你的才华被人看到了，那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的才华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个角落有些人听到了你的音乐。嗯，
22: 中国唱将啊，他采取的一种新的跟时代同步
7: 同频的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呢，非常好，因为时代在发展，是吧？我们生活的节奏也在改变，我们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来关注到这个世界优秀的文化？

0: 有人真心待他。我希望找到的人和我能陪伴的人，我一定第一眼看到他是真心。真心的人是在这个时代最可贵，我想陪他们一段。就如果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可以帮他们稍微纠正一下。如果他们思绪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唱上面有问题，我可以在旁边作为一个警示。只是想陪伴，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人，但是可以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也是一个说法。就是，反正我希望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去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是真正的，一定要真正的，是真正的，一定会被人看。
1: 对一个歌者而言，不是需要一次去证明自己的实力。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说你有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一次输赢不能决定乾坤，决定乾坤是看谁能够走得更远，谁走到了最后，是吧？有的人到了80岁还在舞台上，还在唱，还在教，还在演，那有的人可能在5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生命已经止步。所以这个作为年轻歌手，我觉得他们要能够看到这一点。
2: 好的，各位朋友们，中国唱将音乐展演为大家带来最后一首歌曲，那就是《人世间》。用一首歌写一生，感动一世人。那有些人是带入同名电视剧的情节而感动，而有些人是倾心于他的美妙的歌词。那各位观众，各位师资，听到这首歌你会想到什么？你为什么会被他打动呢？
3: 其实人世间挺难的，他这首歌的跨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几乎是2个8度的这样的一个跨度。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去驾驭到整个这首歌的很多的情感。就是在现场，你如果想要感动大家的话，首先你要感动自己，但是你又不能够让自己感动到完全崩溃的这种状态，难度非常大的这首歌。
2: 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歌曲的是我们流行唱法的学员。
4: 这位棋手叫李伟林。李伟林厉害在哪里？他演出已经超过了1000场，到现在
5: 1000场
4: 什么概念？我演到现在就演了才几百场，人家演了1000场，经验丰富的哇。而且我告诉你，他在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同时，
5: 怎么了？
4: 还在演出，
5: 还在演出。
4: 对的。
2: 我跟你说，廖院现在特别想把那个音乐战旗砸过来，
4: 是吗？廖院忍一忍，来了，
5: 就一个战旗。
4: 哎呀，那我们就怎么样？要不然就赶快有请出他出来，好不好？
2: 可以，你再加一句，瞧他来了，
4: 瞧他来了。
2: 掌声欢迎李伟林。
6: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
7: 这是我这么多轮比赛完，然后第一次唱非音乐剧曲目，紧张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也特别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听一听李伟林，如果你不唱音乐剧，你会是啥样呀？
6: 我这段时间练，我是按照降小二来练的，
8: 就是 F 调。
6: 但是这个高音，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挑战。
8: 我觉得你干脆就一点，
6: 会有危险的话，
8: 对对，你就是还是保你最舒服的
6: 安全的
8: 状态，对，
6: 老师，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唱降那个大二度的时候啊，我会觉得主歌有一点点的低。
9: 你低音如果能那个诉说感更强的话，其实那个音就语气要大于那个音准。
8: 对。
9: 对，所以你把语气做足了，那个低音其实不至于听起来很难受的。就是你强项，因为是音乐剧嘛，你要从语气上下手，其实要比研究歌唱更有用一些。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个代入感是最重要的了。
6: 好，
9: 别的没什么。
6: 谢谢老师。
8: 好。
6: 好的。
7: 实话说，我相对于音乐剧曲目来说，中国的艺术歌曲我觉得唱的是相对少的，但是今天让我涌起了这种我一定要把中国歌唱好，把中国歌唱向更远的地方的这种信心和信念。

0: 他可以把《人世间》这样一首温情的歌曲去唱成一个起伏很大的音乐剧作品，我觉得这一点他就非常非常打动我。
1: 谢谢李伟玲的演唱。唱这首歌的时候，哪一句歌词打动了你？
2: 感触最深的一句应该是我们要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尤其喜欢这句歌词可能跟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有一些关系吧。2015年的时候，我后彻的了解，就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一夜之间长大。那个时候我要面临爸爸的病，然后要承担起家里很多事情，又要以一个最好的状态去完成，站在舞台上去完成演员这个身份。所以那时候演出的时候，我经常只要一暗场，我就掐自己，我就掐自己，掐自己，就要试图让自己从那个特别破碎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段日子就是熬过来了。但是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就是只要明天太阳依然升起，你有一颗面向希望的心，全力尽力的去生长发芽，那我觉得每天都会有希望。我觉得这也是人世间给我的鼓励吧。啊，
1: 我相信你的家人听到你这番话会感觉到女儿真的长大了。成长有时候很缓慢，但有时候它真的就是一夜之间。不经历这样的大事，你是不知道自己的肩上原来能扛这么多的责任的。
3: 对，我今天是有狠狠地听进去的。虽然你有一些表达还是在音乐剧的层面上去表达，但是整首歌还是很动容人的。我们每个人的都好像没那么容易，所以我很喜欢。也祝你不忘少年样，也无惧那白发苍苍。
2: 谢谢老师。
1: 你这番话我相信所有的学员们感同身受。谢谢，谢谢伟玲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4: 伟玲，其实刚刚感受到你的表演，虽然我不认识你，可是我想音乐可以贯穿时空跟各种象限的事物，那也祝你未来的表演会更好。谢谢。
2: 谢谢老师。
5: 真的在某一刹那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歌声，把自己的故事去穿越屏幕，去给到另外那一端可能跟我们心境很相似、经历很相似的朋友们。所以我觉得这一刹那就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成为一个歌手，可以去用歌声、用作品去陪伴大家。我自己在这个节目最大的收获是自己身上的使命感越来越具体了，因为可能真的会陪着很多人和影响到很多人。非常感恩每一位在座的中国唱将们以及未来的唱将们，谢谢老师们的指导，非常感动。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周深。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愿今夜的旋律能陪您走过千重浪，愿音乐的能量能守护您向阳成长。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
2: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 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哎，亲家，你一个人忙着啊，多谢多谢多谢啊，
1: 没得事没得事。
2: 喂，老楚，咱们不说好了吧？今天这个礼堂我们要借用一天，
0: 不，你让商学院他们再另外想办法，好吧？我们正排练呢，不说了，就这样了啊，挂了。
3: 来来来来，
4: 哎呀，这字儿
1: 抄的歌词给大家。
4: 哎哎哎，
1: 你要是接到，约好的是两点。
4: 我就到校正门去接他去了啊！这个同志们，同志们，静一静，一会儿我们的文学顾问聂老师要亲临现场了，大家一定要好好表现，唱出我们的水平，唱出我们的风采。
5: 好！
4: 哎呦，老师还亲自写歌词啊！哎呦，
1: 自个儿手抄的。
4: 哎呦，这个太珍贵了。
5: 可以了，可以了。
6: 彭阿姨，你今天也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去啊？
5: 哦，是。
6: 我跟你说，亏了彭阿姨，要不然我一个人30多个人的饭，我哪忙得过来啊？关键彭阿姨人家喜欢唱歌，一块儿去听听哈。
5: 我哪行？
6: 彭阿姨，你今天可真漂亮哦！
5: 啊，没有没有，
6: 就是漂亮，就是漂亮。哎，你看看这衣服，这料子真好哎，这样颜色也好。
5: 不好吗？
6: 五百八，彭玉兰，你这，你真舍得你，啊！哎嘿，嗯，你这口红可有点淡啊。
5: 淡吗？淡，你自己看。
6: 那个什么，你那个口红淡了吗？
5: 嗯，没有，就差你这么一淡。
6: 嗯，你看看，来，张姐。
5: 嗯，好吧，好吧。
6: 啊啊啊啊！ 住了啊，住了啊！哎，你再看，不要太浓了，不能不能不浓，大红唇白。好吧，好吧，听你的。哎，对了，那个一会儿到那以后啊，我们拿东西先进去啊，你最后一个再进去，没有我电话，你别进去啊。
5: 东西我们拿，你就负责美就行了。啊！
6: 你个臭小子，你这跟着急什么？笑什么笑？
5: 我。

0: 非常好，越来越在状态了。下午啊，咱们的文学顾问聂老师就要到咱们现场来了，希望保持这个状态，好吧？
1: 好。哦，对对对，还有啊，今天中午我们专门为咱们合唱团定制了午餐。哎，祝大家好胃口啊！
2: 哟，爷爷奶奶

0: 包子好吃吧？好吃，这有馅儿啊！亲家，哎，好吃，好棒！亲家，哎，谢谢你跟老刘啊，你们辛苦了。哎，亲家，给我们弄这么丰盛。
1: 你家人你客气什么呀？哎，好吃！
2: 不光是我跟老刘啊，今天做包子的还有我的好朋友彭玉兰呐。哦，谢谢彭玉兰，彭玉兰，我闺蜜呀！哎，彭玉兰，
3: 这个彭玉兰肯定不简单。
2: 我跟你讲，我们厂花。
0: 彭玉兰来了，快点看！彭玉兰，快点看！哎呀，彭玉兰，沈教授想当面谢谢你了啊！
4: 对对对对，
5: 别客气。谢谢你，小鹏，你吃了吗？你一起吃吧。啊，
4: 不，我吃过了。
0: 好好好，真是辛苦你了，小鹏，我帮着一起做了几十人的饭。
4: 不辛苦，不辛苦。哎，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安静一下。
6: 厂花给我们做后勤啊，怎么了？厂花不是和你啊？哎呀，
7: 那我们荣幸呀！
6: 是不是就是柳叶街那个鼓风机厂啊？
7: 对呀，对呀，
8: 那个我叫胡迪的，对吧？啊，
9: 那是我们厂长啊。
6: 对呀，
7: 那是我表哥。哎呦，哎呀，
6: 你到底有几个好哥哥呀？
7: 哎呀，酸的厉害呀！好了，好好，
10: 沈教授，喝点鸡汤吧。
11: 不，我这有汤，有汤啊。
10: 之前的参鸡汤加了点枸杞，补气的。
11: 同志们，沈教授喝的是鸡汤哦。啊？
7: 鸡汤怎么？你们喝的比汤也是鸡汤调出来的，鲜的一样的。
11: 哦，
6: 我们喝的是鸡汤调的。
7: 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一样的，一样的啊
0: 慢慢来，哎，快点回来啊！哎，一点没漏啊！
1: 这随礼钱可要准备好。听听他的，不能闲着，不需要，就大家一起来热闹热闹，又不是第一次了啊！哎，
2: 他三次，我两次。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八次，他十次。哦，
1: 亲家，这学校里搞活动，全家人都来了，热热闹闹的。 就是他这个女儿呢，在国外呢，这个打视频，哎，是的，啊，哎，啊，啊，不要，这点小事情不至于的。哎呀，你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呀？对呀，我们两个都，我不讲了，我先挂了啊，哎哎。
0: 我去丢，你歇会儿。哎，哎呀，这么点小事情不至于了。哦，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哎呀，里面太热闹了，我是到这里来躲躲清静啊。
1: 躲清静哦？是躲我吧？啊？躲开我在这儿，泽木叔也能打电话。对了，
0: 不讲你哟，你就不能够好好讲话呀？
1: 我为什么呀？你是向伯伯呀？
0: 啊！我非要跟你好好讲了呀！我跟你讲，
1: 那里面好多老头子，人有知识有文化，我要跟人家讲啊！你打呀，你接着打，继续打。
0: 我不打了，不打了。
1: 不是你不用你，你不打了。我跟你说啊，仙姑就要来了，关键时刻到了，你到门口等着。
0: 我

0: 你接他进来，他来你告诉我的。
1: 我不认识他的呀。
0: 哎呀，60多岁的老太太了呀，瘦瘦的，哦，走路有点不稳当。你要拿不准的话，你拍照片给我，我认识的。
1: 你怎么认识的？
0: 我是仙姑的仙姑来呀，你不要问那么多了呀，赶紧去了呀。

0: 我们再来巩固一下节奏，好吧？
1: 节奏，这个啊。
2: 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去接聂老师了，
3: 还有半小时呢，着什么急呀？
2: 我怕他来早了呀。
3: 行行行，去吧，
2: 小心点，别着急啊。

去后台了，不知道干嘛去了。

0: 那不是沈老师吗？
1: 是，
0: 走走走，沈老师好。哎，
2: 你们好，你们好。
0: 沈老师，你今天好帅啊！
2: 谢谢谢谢。同志们，待会儿啊，就看我的指挥啊。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咱们啊，
0: 成心迟到，哎，都什么年纪了，还来小女生那一套？妈，少说两句，我去。
1: 好了，别说了，不说了，来人，
0: 这是不是？我说是把什么仙姑和人就不能在一起？这仙女就是，哎，供着的。
1: 好了，
0: 坐下，我这坐着。你这唱歌，好，唱。
2: 对了，同学，老贾问你有没有来咱们学校问学校礼堂在什么地方的？
3: 没有，我这个门没有。
2: 哦，这个门没有。
3: 哎，
2: 谢谢啊。
3: 没事没事。
2: 哎。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

0: 哎，老师们，哎，如果服装有什么不合适的，尺寸不合适，拿来找我。
1: 哦，好好，行行，哎，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哎，再见再见。
2: 不是，别着急，别着急啊。
3: 不是，这说好了的
2: 啊。
3: 他说两点来。嗯，你说这突然没出现吗？电话也不接。
2: 也许是临时有事儿呢。嗯，
4: 对。
5: 哎呀，他临时有事，他也得给老沈来个消息吧。聂老师可是科学家，科学家多严谨。
2: 对，是
3: 是，聂老师是很守信用的。嗯嗯。
6: 哦，明白了，仙女不敢下凡，你知道。
2: 不会是真的出什么事儿了吧？要不然，咱上他们家去看一下啊。
3: 我没他地址，只有他一个邮箱地址。
2: 啊，对，那个谁，老狗，那你是介绍人，他们家地址你总应该知道吧？
5: 他家地址没有，我一直在给老大哥打电话，老大哥关机了。
2: 哎呀，这事闹的，
7: 让他开机就能看见了吗？
5: 好，留个言，留个言。
2: 对，赶快留言。
5: 好，留言。
2: 老沈，不着急，实在不行，明天找他们单位。
0: 爸，嗯，要不咱们先回去吧，有消息联系就是了。
2: 对，
3: 你们先走吧。让我在这儿再等一会儿。
0: 哎呦，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们怎么放心啊？
2: 是啊。
6: 对呀，亲家，人家这个礼堂也得关灯啊，关大门啊。
8: 爷爷，走吧。
7: 沈教授，您先回去，有什么情况，老狗那儿第一时间通知您。
6: 对，
2: 走吧。有人在这盯着呢。
6: 老狗那儿
9: 多了，多了，搀着爷爷。
2: 来来来，搀着爷爷。哎，爷。慢点，慢点，
7: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啊！
0: 妈，那我们先走了。
6: 哎哎哎，走走走，我也走，我也走。
2: 好，你们辛苦辛苦。
0: 咱俩把衣服。
2: 好，那我们换衣服去了。
6: 哎哎哎哎哎，好好好。
10: 沈教授多可怜呐。

0: 蝴蝶兰都倒了啊！哎呀，哎，真出事了！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哎呀，赶快打电话，叫急救车120，快点，快点，赶快打！聂老师，喂，哎，120吗？你们快来呀、啊！这有人晕倒了，快来！哎，具体位置。
1: 具体位置，颐和路128号，颐和路128号，快来啊！哎，又怎么了？哎，找着钥匙不行，钥匙开不开门？那钥匙在不在下面啊？不知道啊，看看吧，没有了。哎，这不是？鞋盒子这看一下。哎，哎呀，这儿呢，找着了，找着了！快快快快！哎呀，聂老师！哎呀，聂老师！

0: 今天这个饭局他们重要，这个关乎到咱们下一笔款能不能及时到位，碍死也去。所以咱们必须把故事讲好。
1: 怎么能是讲故事呢？秦博士都出马了，那肯定是正儿八经的讲科学。
2: 行，我就照这个方向去准备。
3: 别大哥，你别这么准备行吗？真听不懂。你这要去细什么细胞？
4: 丽娜，怎么了？
5: 沈清啊，聂老师晕倒了。
0: 聂老师晕倒了？那爸知道了吗？他怎么样？
3: 爸肯定是着急啊，我现在带着爸去趟紫金厅医院。沈清啊，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0: 我马上过来。那行，那行，那咱们医院见啊。妈妈靠边停下车。
3: 我家里出点事儿，我得去趟医院。
0: 啊，听着了，你就让他送你去吧。
3: 你别耽误吃饭了，我叫车，忙点啊，我完事儿我就过来。
6: 聂老师，聂老师，我们现在医院的啊，在医院咱就不怕了啊。啊，对了，聂老师啊，您孩子电话是多少啊？您给我收一下，我给您联系一下啊。
7: 病人没醒呢，还是无意识状态？
6: 啊，没醒呢。哦，看他睁眼了。哎呀，那什么时候醒啊？真是的，
7: 护士。
8: 能不能给我们换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太嘈杂了，这个不好换的。你看人这么多，床铺这么紧。哦，
6: 那好吧，那我们自己就克服克服吧。
8: 哎，来了。
9: 哎，王主任。
8: 沈清。
9: 王主任。
8: 您是聂阿姨的主治医生啊？
9: 你怎么又来了？这是。
8: 怎么了？那个聂阿姨是我爸的朋友。
9: 对对。现在什么情况啊？
8: 是这样啊，这个病人呢，之前做过乳腺癌切除手术。
6: 啊？切除啊？
8: 我知道的。您接着说吧。
9: 根据这个头颅 CT 啊，以及头颅增强核磁共振，发现颅内的强化病灶，现在临床诊断是乳腺癌脑转移了。啊！病人突发晕倒，也就是这个原因。
8: 脑转移呀！哎呀，当年那个我亲家母，那就是转移嘞，她转移后不是她转移。
9: 王主任，那您现在是什么治疗方案？
8: 对于这个乳腺癌脑转移的病人的临床是不建议做手术治疗，因为无法做到彻底切除。目前是以化疗、靶向治疗、联合脑放疗为主，目标就是减轻痛苦，延长生命吧。
9: 哇，哎，怎么了？
8: 这么严重啊？
10: 那个，我们现在还没联系上患者家属，我们得跟他们领导先商量商量。
8: 行，那你们商量着，我先去忙，有事你随时叫我。
9: 好嘞，好嘞，谢王主任啊。
8: 哎呀，谢谢啊。
9: 林主任，怎么样？联系上您家属了？
10: 聂老师啊，就这么一个儿子，电话打了，那边还是凌晨，现在变化连接不上，你说说。
8: 都已经10年了，怎么还会转移呢？
9: 老沈，这个爸，您别着急啊，我们公司就是做靶向药的。
6: 哎，老公，你坐。现在抗癌药物啊，升级的很快，应该会有办法的。啊，
8: 对对对，没错。现在的医学啊，真的是很发达。
9: 哎，我有一邻居啊，复发了4次，到现在活得好好的。
6: 哎，老狗啊，你怎么讲话呢？ 什么叫4次复发？4次到现在活得好好的。哎，刚刚急救车医生怎么跟我们讲的？如果我们晚到半个小时，人就没了。
11: 是的，是的，医生说很危险的。
6: 你听到了吗？
12: 哎，潘阿姨，你们是怎么发现聂老师晕倒的？
6: 我们那个是到北京东路啊，想找个舞伴儿。
12: 对对对，
6: 顺便。
0: 什么节骨眼了，你还问这鸡毛蒜皮的小事？你问问聂老师你怎么样了，恢复怎么样，醒过来没有啊？你说这些事情简直是真是的。
1: 进来。
2: 王主任。
3: 哎，玄清，
2: 今天辛苦您了。
1: 啊，应该的。
2: 聂老师的 CT 片子我方不方便拍张照片，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新药。
3: 对哦，你就是搞医药研发的，比我们更前沿。行，我给你调出来啊。哎，
2: 太好了，谢谢。

0: 这跟我妈后来的情况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比你妈妈的还要严重啊。
0: 那您觉得还有多少时间？
1: 乳腺癌脑转移患者的总体治疗效果都不佳，他们的生命长度是以月为单位计算的。
2: 啊，好好好，那我们保持联系啊。
3: 我这有救心丸，你要不要啊？
2: 啊，聂老师的儿子联系上了。啊
3: 啊，联系上了。
2: 他的太太啊，快要生了，所以他说啊，他把家里安顿好之后，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哎
4: 呀，这找着了就行了。哎呀，
3: 聂老师要抱孙子了。
2: 哎呀，谢谢大家了，这个时间也不早了，要不你们啊，还是回去吧，啊，别在这熬了，回去吧。老师，走吧。
3: 走，回去了。啊，
2: 回吧，回吧。
3: 爸，走吧。
2: 回去吧，
3: 回去好好休息。
2: 来，
3: 嗯。
2: 来，走吧，
5: 慢点啊！
3: 哎，
5: 好，谢谢了啊！
3: 哎，好嘞，韦主任啊！哎。

0: 那我都
1: 我来敬你们一杯。
2: 别往坐着那边，咱们走着啊。
3: 走走，
2: 啊，走一个，
0: 走啊走啊，
3: 开心，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啊，
4: 来来来，别按住
2: 了，
4: 没有，啊，
3: 是吗？
0: 哎，多喝点啊，多喝点。
4: 暗森，我对手相有研究，我给你看看。右手。
3: 暗森，
1: 哎，
3: 我来，我敬你一杯啊。
1: 好。
3: 刚才跟咱们师德的小伙伴都喝过了，啊，今天特别开心。
1: 你慢点啊。
3: 嗯，干。谢谢谢谢谢。秦博士，嗯。我再敬你一杯。嗯，我小金，
1: 哎，
3: 再给我来一壶。
1: 我来，哎，我来，完了。好，
3: 秦博士，研发的预算我给你拉满，多少十几猴我都管够。我就是拜托你，研发的速度再快一点，争取让咱们的药能早一天上市。它早一天上市，就能早一天帮患者缓解疼痛，延长生命。
5: 嗯嗯啊，行，
3: 拜托了。
5: 行行行，我就一个要求，你喝点，少喝点。啊，
3: 我这没喝多，
5: 别喝这么多。
3: 我这喝什么了？我这
5: 太多了，就少给他倒点，少倒点，少倒点啊。
3: 来，
1: 沈总，我们一块儿敬秦博士一杯吧。
3: 好，来，咱们一块儿敬我们的科学家。
5: 来来，谢谢啊，
3: 敬我们
0: 秦博士。
3: 艾鹏，你喝了吗？你
6: 喝了，我刚到嘴里了。
4: 谢谢你啊，麻烦了，没事没事。哎哎，宁老师啊，哟，您终于醒了。
1: 我怎么了？哎
4: 呀，你呀，在家里啊晕倒了，被救护车给送过来的，
1: 是不是？我转移了。

0: 还有多久？
1: 这都不好说的，你要有自信。具体的那个治疗方法呀，等你儿子回来之后啊，会再好好的商量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充分的休息。

0: 你看看这事儿闹的啊！咱俩成后勤了。哎，按说呢，你跟聂老师，你们俩是情敌。哎呀，
1: 什么情敌不情敌的？站着是情敌，现在这不是倒下了吗？哎，我跟你说啊，咱们还是要讲点人道主义精神的。
0: 彭玉兰，我发现你现在整个人的境界提升了。不瞒你说吧，我也是一个人住，我就怕晚上出点什么事儿，这万一要是死了，就没人知道。哎，这次聂老师不就是这样吗？幸亏咱们俩跑过去看了一眼，要不然……
1: 是，
0: 哎，这人啊。 都有难的时候，咱能帮一把就是一把吧。对对对，能帮一把是一把。<笑>我有点想啊，你说，要这男的有什么用啊？你看我清洁工，哎呀，忙着写信啊，忙得打电话，忙得热火朝天的，最后，聂老师在哪儿住，他都不知道。关键时刻，还得看咱们老太太帮老太太，是不是？<笑>
1: 彭玉兰，聂老师好起来了，你怎么办啊？
0: 我，
1: 我只有祝福呗。看到沈教授那么的难过，我觉得他们俩才是真正的一对儿。
0: 嘘嘘嘘嘘嘘，小心啊，说话小心一点，别让我亲家母、静敏听见。<笑>
1: 哎哎，我说的是70岁以后。 70岁以后啊，你就是再有缘分，也得看你有没有命活到，啊！我当然我这话说的啊，说实话，就是特别难听，但是理是这么个理，对吧？哎呀，我觉得你说原配吧，他这个得了病了，这是没办法，而谁二婚？哎呀，能找一个换绝症的呢？
2: 外婆，哎，外婆，端来回来了，回来了，老奶奶，哎，
3: 你妈呢？我妈在楼下等呢，你们不是要去医院看聂老师吗？
1: 对呀，哎，那谁乐乐，你去看看，你爷爷准备好了没有？
2: 哎，我爷爷已经上车了。
1: 啊，你爷爷醒了这么急呀？来，快一点，赶紧盛汤，盛汤，
3: 外面葱花啊，
2: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谁？
1: 就是老太帮老太。

0: 哎呦，是这边吧？哪个房间啊？我知道的呀。哎呀，哎呀，哎呀，金姐，我没看见你。哎呀，怎么了？怎么了？聂老师。哎呀，聂老师啊，你好点了没有啊？
1: 今天好多了，早上喝了半碗粥。哦，那就好，那就好。请问您贵姓呢？
2: 我姓王，三横一竖王。
1: 叶老师，你朋友来看你，我去把这几条毛巾搓一搓。哎，你没错。
2: 哎哎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孟建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哈，彭玉兰就是那天我们两个把你送进医院的。
1: 哦
0: 啊，是的，是的，那天啊，我们正好路过那儿去找朋友，哦，在窗口看见的。对，
1: 非常感谢啊。
0: 哎呀，谢什么谢啊？干嘛老那么客气呀？不用客气，你看这个我给你带来的啊，这是漱口水啊，还有很多。当你刷牙不方便的时候，你就用它漱一漱就很好了。还有，这个都是一次性的毛巾。哎呀，在医院总是会用得到的。当初我静敏住啊，静敏是我亲家母啊，我那亲家母啊是个老病号，我们照顾她是很有经验的了。哎。啊，聂老师，你饿了吧？要不喝点汤？
2: 啊，对对对，
0: 老沈拎了半天很重的，来来来，哎呦，这个汤啊，我跟你讲，是玉兰煮的，肉都炖到汤里面去了。你多喝，病人啊，你就要多喝汤，要好好补一补的啊。
1: 太谢谢你们了，太感谢
0: 你们了。谢呀谢呀，谢的干什么呀？对吧？你说谁不会遇到一些事情呢？对吧？聂老师啊，以后你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讲，我跟玉兰给你做哦。我可会做饭了。
3: 聂老师，聂老师，我觉得你这个录音机听戏不方便，明天我从家里拿个收音机过来啊。
1: 不必麻烦了。
3: 不麻烦，家里有现成的啊。
0: 啊，哎，宝琴姐啊，那个我忘带纸巾了。啊，没有带纸巾啊？
1: 嗯，
0: 带了这么多东西没有带纸巾啊？
4: 哎，好像医院楼下有个小卖部，那有卖的，我带你去了。
0: 啊，好吧，那个老沈啊，你陪聂老师好好聊聊啊。那我们就去了哈。
3: 谢谢。
0: 哎呦，对了，我这些东西真的放上，真的，对对对。你们聊哈，你们好好聊啊啊。
4: 老师为什么对沈长寿那么冷淡呀？
0: 哪有朋友来呀？我发现你，谁得了癌症，谁还热情洋溢的呀？叫静敏，我亲家母，知道自己癌症转移的时候，哇，好多天一句话都不讲的。
4: 那后来呢？
0: 后来嘛，好像话多的停不下来，啊，像。要把下辈子的话一下子都讲完一样，啊！
5: 哎，王姐，你这就洗完了？
0: 这还不快啊！我急着回去啊！你老师情绪不大好，让朋友劝一劝他。
5: 哦哦哦，也该劝劝。你老师内向，不讲话。
0: 是。
5: 嗯，对了，你们以后要送饭的时候少送点儿。你老师的胃口小，就那么一点点。
0: 哎，王姐姐。你到时候跟聂老师一起吃啊，一起喝的，要不汤放到第二天就不新鲜了。
5: 哎呦，那细做的汤啊，我还真喝不惯，我就爱喝那胡辣汤，带劲。
0: 王姐真是个爽快人。
2: 对对对。
5: 哎呀，不爽快不行啊，干我们这行的，每年都送走好几个，那不想开也得想开。
0: 哎呦， 王姐姐真是不容易。哇，等她儿子回来你就轻松了啊。
5: 嗨，有孩子没孩子的，到最后不还是靠我们护工啊？那孩子不上班啊？那孩子没孩子啊？
0: 那不能这样讲的呀，孩子照顾的毕竟是要细致的很多。
4: 对对对，
5: 那还是得治得好的病，你要说遇上绝症了，那刚开始治的时候。嘘，
0: 那刚开始治的时候啊，那是要买房子要买地的治，
5: 可后来呢，磨磨呢，那病人也痛苦啊，那家属也痛苦啊，到最后不还是逃不掉啊。哎，哭一场也算是解脱了，这种事我们都见得多了。

0: 不要再来了，
1: 那怎么行啊？要来的，
0: 请你给我留一点体面。

0: 哎呀，我也加一下。
1: 加个微信以后有什么事情找你的，你扫我吧。
0: 你没扫我
1: 啊？好好，我扫你。
2: 哎，你妹那，沈教授他怎么出来了？
3: 知道啊，
0: 进来给我。
3: 老沈，沈教授。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聂老师刚得了个孙子，他不让他儿子回来了
2: 啊？要不然把聂老师接到家里来休养吧？
3: 爸，这不太合适吧？
4: 是太不合适了。聂老师心疼他儿子，那我还心疼我闺女呢。
3: 咱们俩是半路遇见，咱们一块好好的走一段，能走多远走多远。
0: 明天下午3点，我准时来。
5: 好啊，
0: 不见不散。

0: 什么？聂老师不愿意见我公公啊？
1: 对呀、啊。但是这聂老师对我和彭阿姨的态度还是蛮客气的，不过我们俩挺有眼色的啊。我们俩就假借买东西说出去啊，给他们俩单独留下一个说话的时间。嗯，哎，但是我们俩还没下楼呢，你公公就出来了，我就在后面叫，我说清洁工老沈，沈教授，没听见。哎呦，魂又丢了。
2: 妈，你们去的时候聂老师状态怎么样啊？
1: 护工觉得还挺好，说喝了半碗粥，我觉得不好，那个惨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2: 我估计他是不想让爸看到他这样。哎，他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哎，后天，
0: 还要后天？啊！我的妈呀！这简直……
2: 我接电话。嗯。
0: 哎呦！哎，
2: 小金，
3: 沈总，
2: 什么事儿？
3: 哦，是这样的。
1: 哎，对了，你还得跟这个沈清的好好说说，他不要再长跑了。这加班啊，那么辛苦，身体多疲惫，你长跑容易猝死的。你看这有什么事情？叫停停，别叫停停不灵。
3: 沈总。
2: 啊。
3: 沈总。啊。这样可以吗？
2: 行，那你发给安总吧。
3: OK， 行。啊。那我发给安总了。
1: 哎呀，人呐，就得自己保重身体。你看看那老师这个样子，真是太可怜了。哦，老伴儿，你找来呢，就是为了安享晚年的，不是为了养老送终的。啊，就是这样吧，对吧？你说，送走了一个，又来一个，
4: 谁家这消受得了这种事情啊？
1: 轻点，别说。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好，不说了，我现在赶紧回去了。哎呀，我给你爸做晚饭。这些日子天天的这上医院，我都顾不上你爸了啊。
0: 辛苦了。
1: 行，我走了。嗯，你忙，我就不跟他说了啊。嗯，哎，好的。你不送我了，哎，你也该做个饭了，走了啊。
0: 妈，你慢点啊！
1: 哦，行嘞，好嘞。
0: 哎，我妈走你也不让我出来打个招呼啊！
2: 你能不能让你妈说话过过脑子？什么叫送走了一个又来一个？难不难听啊？
0: 我妈说什么都有资格。当年你妈生病，我妈出多大力啊？这回聂老师也是我妈救的。我妈但凡有点脑子，也不会跑到你们老沈家来，义务劳动送走一个又来一个。哎呦，干嘛去啊？
2: 我跑步。
0: 不要一说你就去跑步，连我妈都知道996跑步容易猝死。
2: 那我不跑行了吧？
0: 哎呀，我知道你是担心你爸，那我不担心啊。可爱情在现实面前。

0: 就是这么脆弱。爸，爸，
1: 你在这儿呢。
0: 爸，你去哪儿了？外面风这么大。
1: 我去菜市场了，买了点菊花脑。聂老师喜欢吃清淡一点的东西。
0: 爸，您先喝口药压一压。
1: 哦，好。
0: 啊，菊花醪蛋汤是吧？
1: 嗯，
0: 我来做。
1: 不用你做，这个汤很简单，我自己就会。
0: 爸，不是说聂老师不太想让你去医院吗？
1: 要去的呀。现在不去，什么时候去啊？我不是咳嗽吗？我就不进他的房间。

0: 哎，沈教授，您怎么在这儿啊？不进去啊？
1: 我就要去的，一阵咳嗽。哎呀，我这咳嗽啊，我是怕传染的。哎，你来的真好。哎，对了，你帮我把这汤给他送过去吧。我做的菊花脑蛋汤很清淡的。
0: 您自己做的？
1: 啊，我自己做的。哎呀，你看，里头还有一个收音机。
0: 哎呦，您咳得这么厉害啊。
1: 没事。还有这个收音机，里头有戏曲频道。这个卡里头，我给他录了一些戏曲，你告诉他，让他爱听的就选着听，啊！拜托你了，
0: 太用心了。
1: 那就麻烦你，
0: 一定带到。
1: 哎，哦，对了，小鹏啊，你别跟他说我来了。你就说你是陆凯带过来的啊！拜托你了，您去吧。
0: 聂老师，这是沈教授给你的，这个是我熬的。沈教授啊，他咳嗽，怕传染给你。所以他让我给你带上来，还让我给你带好呢。哎呦，
2: 光爱心汤就两份儿，聂老师，你太厉害了，
3: 真谢谢你们。沈教授，咳嗽的厉害吗？哦，
0: 好像是受凉了，不太厉害。哦，对了，还有这个。沈教授让我带给你，说是帮你录了你喜欢听的曲子。

你不能下床。

0: 叶老师，你儿子的电话，
1: 喂。
2: 哎，妈，我跟你说一下。
1: 儿子啊。
2: 那小茹马上就要生了。
1: 什么？
2: 预产期提前了2天。
1: 小茹马上就要生了。
2: 对，我正换无菌服，准备进产房陪她。哦，妈，对不起，我晚上飞机赶不上了，改签到明天下午。
1: 哦，没关系，没关系，你不用急着赶回来，真的。这个时候，你应该先陪着小茹。我好多了，已经稳定下来了。而且王姐对我很照顾，你放心吧。
2: 妈，我
1: 儿子，你听妈妈说，爱是自上而下传递的。妈妈已经老了，可孩子是新生。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照顾好小茹，见证这个新生命来到人世间。
2: 好的。那我先进去了。

0: 我是不是错了？爱情在现实面前很坚强啊！大把还一小把呀？
1: 真是的，还不如护士长。护士长是一个人忙全家，这你老师呢？
2: 请大人帮他一个。人家是癌症复发了，是不是？像彭玉兰这样算情敌了吧？人家都忙前忙后的，你这比来比去的，那有可比性吗？我
1: 讲的是大事化了，而是关起门来讲的。哎呦，
2: 喂，彭玉兰呀。 宝琴姐，你老师刚得了个孙子，啊，还不让他儿子回来了，啊，那不是生儿子忘了娘吗？这太不像话了，啊，刚生了孩子，孩子能陪他一辈子吧？啊，他老妈癌症复发了，能有几天好陪的，对吧？现在不回，什么时候回？ 啊！知道会的时候再回啊！切切，我就说你这孩子就不能送出国去，送出国去这孩子就不是自己的，就成白眼狼了。你们，
3: 妈，你别激动，你好好说话。
2: 行行行，我不激动，我不激动。哎呀，我好好说话，我知道了。

0: 儿亲家，他那儿子回不来，聂老师那病打算怎么治呢？
1: 王主任说他选择了保守治疗。
0: 啊，
2: 对了，沈清，那片子你给肿瘤医院的专家看了吗？人家怎么说啊？
0: 对啊，
3: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2: 那也不能把聂老师扔在医院里头让护工照顾啊。
3: 爸，聂老师在国内还有没有其他的亲戚啊？
1: 没有。要不我以后每天给聂老师送饭去吧。
0: 啊，您，哎呦，您做谁做呀？
1: 我
0: 您别您了，您不行，您哪儿成啊？您知道癌症病人他那一日三餐有多讲究吗？你变着花样的来。当时亲家病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上阵了，每个人都领了任务的。
3: 爸，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要不然把聂老师接到家里来休养吧。啊，这样
3: 爸，这不太合适吧？
0: 什么叫不太合适啊？啊，是太不合适了！哎呦，聂老师，咱们家什么人啊？平白无故的给接家里来？
4: 妈，你少说两句。
0: 我干嘛要少说？你老让我少说啊？不是，我得跟他说，你这么说清这个事儿。聂老师是我救的，我就有这发言权啊。亲家，您呐，您不能老是可怜这个聂老师，您可怜可怜您儿子，您看看沈清，这加班加点，他不可怜吗？还有您这儿媳妇儿每天忙里忙外，他们可怜吗？亲家母病的时候我们都快累死了，丽娜头疼的毛病就那个时候日日夜夜的陪护落下的，这好容易好了，你把聂老师给接来了，你辛苦受累的是谁？还是丽娜呀？
3: 妈，妈妈，您别着急，我爸就那么一说。
0: 什么？他不能这么想，也不能这么说。
4: 哎妈，哎，
0: 不是不是，你听我，你让我跟他说，我跟你，我让我说。亲家，聂老师心疼他儿子，不让他儿子回来，那我还心疼我闺女呢，对吧？他儿子回不来，那就得我女儿上。亲家，这账咱不能这么算呐。那当初，哎呀，当初我闺女在娘家的时候，那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呀。现在嫁到你们家，我没求你们拿她当公主，对吧？但你不能紧着她一个人薅啊。是不是他在娘家，他也是我们的宝贝儿啊，对不对啊？
1: 是我先考虑了。
2: 好了好了，妈，别说了，我们走吧。爸，你早点休息啊，会有办法的。走了走了。
0: 不是亲家，那天我给，哎呀，不是我，我得跟他。哎呀，亲家，
2: 走了呀。
0: 哎呀，你这老拉我干嘛呀？
3: 别着急，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0: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啊，好，谢谢谢谢谢谢啊，
1: 谢谢，没想到你能来。
2: 爸，聂老师的事情我跟莫说了啊，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那种康复功能的养老院，毕竟人家更专业。
3: 好，里边请，
4: 里边写个名字，
3: 里边请。好，哎呦，你看看这是小吕吧，都认不出来了，变得也漂亮，
0: 年轻了，专业。
5: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最幸福。

0: 福的新郎新娘。首先是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见证我跟小甜甜的梅开二度。其次啊，那就是抱歉，你看我娶这么个美娇娘，让你们羡慕了吧。
1: 好定时。
0: 婚礼啊，弄得是简陋了点，但是我们俩的感情啊，但是经过打磨和沉淀的。我们俩是在学跳舞的过程中认识的，那天呢结束了以后呢，我要送她回家，她说不不用我送。我说哎呀，客气什么嘛，我顺路的呀。结果后来她才发现根本不顺路呀。不过在路上她跟我说啊，她特别喜欢听萨克斯的声音。我说太好了，我就吹得很好啊。
2: 其实呢，
0: 啊，
2: 他是会吹，吹牛的吹。
0: 一点都没错，我是一点都不会吹，但是啊，我第二天就买了萨克斯，开始学了。我上紫金山里面吹，啊，长山飞鸟，吹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但是兄弟，我用28天，吹成了一首曲子。
3: 好，老总，好样的。
0: 说实话呀，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当你爱上一个人，哎，不管东西南北中，路路你都顺路。365天，你天天都有空。
4: 说得好。
0: 有的人就说吧，都这把岁数了，还爱来爱去，太肉麻了。这我可不同意啊！就是因为我们这把岁数，尤其我这人，我心脏不太好，随时可能嗝屁，所以呀，我才更理解生命的无常，聚散的有时。所以啊，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婚礼啊，一定要办起来，人生不能留遗憾。好好好好。

0: 小甜甜啊，咱们俩是半路遇见的，咱们一块好好的走一段，能走多远走多远。
1: 好，听你的，将来不管谁先走，另一个一定会好好死。

0: 谢大家来见证我和小甜甜的幸福，感谢大家。好，好，好，好。戴戴，你找着养老院了吗？
1: 啊，我在网上找了几家，我马上发给您看一下啊。
0: 哎，你发过来，你发给我，我一家一家去找。
1: 爸爸，您难过吗？
0: 哎，老公，你怎么出来了？哎呀，这聂老师那事儿真抱歉，我给你介绍的时候我是真不知道他生病了。你别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宇宙这么大，你让我遇上知己，真的，别扫了你的兴，走。
2: 用了比罗替尼，但是现在耐药了，我就想问问你们那儿还有没有什么新药，或者是正在做临床试验的药，可以让老人去做志愿者。行，那麻烦你帮我留意一下，啊，谢谢。
0: 老高，谢谢你啊，陪着我看了这么多家养老院。
2: 哎呀，聂老师是我介绍给你的，我必须得负责到底。哼，
0: 笑什么？你这是三包啊！<笑>
2: 哎呦，
0: 这是陌生电话，
2: 快接快接。喂。
3: 喂，是沈教授吗？我是聂娟娟。
0: 聂老师，哦，哎，聂老师，你好些了吗？我能去看你吗？
3: 我好多了。你明天下午3点有空吗？医院小花园的花开了，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0: 你都能下地了，那太好了。行，明天下午3点我准时来。我正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想跟你一起分享一下。好啊，
3: 我洗耳恭听。
0: 那好嘞，不见不散。
4: 主动打给我的，他约我明天下午3点。太好了，太好了！哎呀，你要把你这个计划详详细细的全都告诉他，一定告诉他。<笑>我去住养老院，还要跟聂老师一起啊？
0: 不是，爸，您身体就没多好，医院经常进进出出的，这还要去照顾另外一个病人，您身体吃得消吗？就
4: 是，聂老师是独居老人，他去养老院能理解。您有儿有女有孙子的，住什么养老院啊？
0: 我不同意啊。前些年你妈生病的时候，你、丽娜还有丽娜的爸爸妈妈，都付出了很多，这些年，咱们这个大家庭。 很幸福啊，很幸福。您要去住养老院啊，哪有幸福的去住养老院的呀？那聂老师怎么办啊？他是不能一个人在住了呀。我都去这些地方都看了，也咨询了，那条件特别好，还有专业的护理人员。你看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你现在工作这么忙，啊，多乐也慢慢长大了，我去了养老院。 我去照顾聂老师，把时间腾出来，那丽娜还可以做点自个儿喜欢的事儿，对吧？
1: 哎，爸爸，别拿我说事儿啊！养老院条件再好，能有家里好吗？知道您想多陪陪聂老师，那再想想别的办法嘛。
3: 爸，您看这样行不行？您要非得去养老院，咱们能不能找一个离家近的？每天我们上班把您送。

0: 去，下班再把您接回来，这样行不行？你下班有点吗？我下班没点，不有你呢吗？啊，
1: 归根结底还是我，什么都是我。我妈心疼我，我还替你说话呢。搞了半天，你从来也不替我想一想。
0: 不是丽娜，你这……看，你两个人背着点事儿又争吵起来了，又发生矛盾了，对吧？
2: 哎，我现在要是去住了养老院，哎，你们不就可以腾出时间，没有这个担心了，就没这矛盾，也不会争吵了呀。
1: 爸，我是您儿子，我不担心您担心谁呀？您关心这个聂老师，您给他写信，接着去看他没问题，干嘛非得跟他一块去住养老院呢？您就不能省点心啊？
0: 你这个叫个什么话？什么叫省点心呢？行了行了。
1: 反正这事儿我就是来跟你们说一声啊，
3: 不是，我已经决定了，就这么着吧。就啊，爸，你这怎么办？
1: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呀？怎么办？哎呀，
3: 我妈说的没错，你爸呀就是奔着给聂老师养老送终去的，我们怎么可能不操心呢？聂老师住个院，我们都全家总动员了，哪样不要操心啊？
1: 少说两句吧，你越来越像你妈。哎，我妈怎么了？我妈，你妈住院，我妈送饭；你爸住院，我妈送饭；聂老师住院，我妈还送饭。我妈招你惹你了？你们沈家真虚伪，一边拿来主义，一边批判现实主义。说话呀，怎么不吭声了？
4: 跑步去。
5: 一言不合就往外跑，有本事别回来！哎，
6: 喝点水。
5: 哎，不要了，哎呦，呀，哎，丽娜来微信了啊。说到这个沈老头子要和聂老师去住养老院来。
6: 啊？这怎么弄啊？
5: 不知道怎么弄哎。哎呀，你这不是有毛病吗？ 哎，放着好好的家还有人照顾不住，跑到养老院去烧钱，这怎么想的嘛？
6: 真是的。哎，你们男人是不是脑子都有病啊？关我
5: 什么事啊？真是的。这是，嘿，干粉啊，
6: 说两句吧。
5: 你说他为什么要住养老院呀？那不治病了。 不知道啊，哎，彭玉兰，我觉得我们亲家公啊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嗯，你再等等，值得等哈。卿卿我算什么呀？人家这才叫真爱呢。哎，你说宝琴姐，咱们这辈子，你说到底有没有真爱过呀？
6: 哎呦，老刘啊，哎呦，我们俩倒是没有海誓山盟哎，但是，反正他要今天不回家住的话，我今天晚上觉就睡不着了。哎呦，这是爱啊，还是习惯呢？
5: 习惯成自然就是爱。哦，啊，行啊，彭玉兰，一套一套的吧。
7: 跟我唱歌跑调，真的啊！快点！哎，才来呢！哎呦，
8: 我们瑞士不能歌神来了啊！快点！哎，陈博士呢？不说要谈，加快研发的事儿吗？
9: 寻什么博士啊？我不这么说，你能来吗？啊，良辰美景，言什么话？人生苦短，对酒当歌。来，给你神童拿酒，快快快快快！
7: 陈董，哎，
10: 哎，Ice，你的歌到了。
7: 坐。
9: 这其实是一首唱给妈妈的歌。

嗯。

0: 糟心。
1: 我公公好不容易找到他的 soul mate， 结果呢，人家身患绝症啊，
2: 那怎么办啊？
1: 难办啊。老爷子呢，想跟人家一起去住养老院，害得我跟沈清吵一架，沈清跑来。
2: 那你跟沈清没事吵什么吵呀？
1: 哎呀，沈清心疼他爹，意思呢，人家要住养老院，你就别住了，我天天去看看。哎，天天啊，谁接送啊？他又没时间，那肯定是我。好，我送完他儿子，送他爸，我这一天天我成了他们老沈家的免费司机了。
2: 你这么多抱怨，这么多怨气，我要是沈清我也跑了。
1: 我这年富力强的，老公一天到晚往外跑，人家老太太都身患绝症了，还有老头子死命往他跟前凑呢。
2: 你看人老太太多优秀，你就应该跟前辈好好学学。
1: 那凭什么我学啊？那沈清不能跟他爸学啊？
2: 沈清大爸以前也是个老宝宝，老伴去世以后才变成秦胜的，你让沈清跟他学学什么呀？
1: 那等于说要换老婆才能开屋啊？那我就是要寿比南山，断了沈清的情圣之路。
2: 你可真行啊，刘琳达，你真够绝的你。
1: 老公整天不回家，老公公要去住养老院，儿子又嚷嚷着要出国上学。哎呀，这一个个的都要往外跑，以为我不会啊？我也跑。
2: 好的呀，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啊，让他们着急。
1: 行，
2: 晚上跟我走啊，我家有的是空房间。
1: 走，
2: 走一个，来。

0: 老妈，你在哪儿？
1: 哎呀，我马上就回来啊！你先睡觉，别等我。
2: 啥意思？要走呗？
1: 儿子明天上学没人送啊。
2: 多了都1.8米了，没人送他不会自己去啊？
1: 他们学校门口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好了，像我们这种儿女心重的，你这个浪荡你不懂。好了啊，
2: 走啊。啊，哎哎，啊，回去就别叨叨叨了啊。

0: 麻烦给我打包一个鸡丝胸。
1: 好的，鸡丝胸有的好。

0: 我是佟大为，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手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看见？你是不是故意的？
2: 对，我手机里全是秘密，我想毁尸灭迹，行了吧？
3: 老哥的喜糖沾着喜气儿，
4: 我也想跟你说，咱们也携手走好下半程吧，
5: 好好在一起走一段，
4: 能走多远走多远，
6: 活一天就要高兴一天，
7: 太完美的解决方案了。
8: 哎，那什么时候我明白去扬州做考察呀？
7: 好啊，

0: 配点榨菜。你爸年纪大了，考虑事情不周到，这也正常。咱俩就别为这事儿吵架了，咱们应该团结起来一起做你爸的思想工作。
1: 你看他今天这态度，怎么做的工作呀？
0: 那就按你说的呗，你爸每天去养老院探望聂老师，你送我接。
1: 你愿意啊？
0: 周五有张学友演唱会，你愿意陪我，我就愿意。
1: 周五我要开一天行业会，一整天。
0: 晚上也要开。咱俩可是有协议的，不许耍赖。
1: 我不耍赖，咱不是说好了吗？计划一下，慢慢来。
0: 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啊？你看看聂老师，你就知道时不我待了。
1: 我真没时间，李娜。
0: 你跑步有时间，喝酒有时间，陪老婆就没时间。你时间都到哪儿去了？你看聂老师都得绝症了，你爸还不离不弃的。我正当年，你回来连一眼都不愿意看我。
1: 不是，我也没闲着，我是忙吧。不是，你看，你看我这些会议提醒，你看你自己看啊，你看。

0: 我们看。哎呀！来来来来来！哎呀！
1: 我真不是故意的，这还能开机吗？

0: 把你电话给我。小金电话多少来着？小金电话我有。啊，你有是吧？小金，那个你让董工马上打这个电话回这个电话，我找他有急事儿。啊。你再试试。董工啊，我咨询你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啊。
1: 您说。
0: 我手机掉沟里了，里边的数据能不能恢复啊？
1: 不是有云端吗？出现这种事，云端应该有备份的。
0: 哎呀，是这样，我跟甲方在过一个合同，我们签了保密协议，所有跟这个合同相关的数据都不能上传到云端。每天我都备份到自己电脑里，但这两天忙我就忘备份了，而且这两天过的内容还多，
1: 那就不好说了，只能明天早上去看看。
0: 那你明天早点到公司啊。
1: 好嘞好嘞。
2: 行吗？能恢复吗？
0: 不知道。
2: 那我原来给你发那条信息还能不能找到？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
3: 你吃炸药了？你一回来手机就掉粥里，你手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看见？你是不是故意的？
0: 对，我就是故意的，我手机里就是有秘密，我手机里全是秘密，我想毁尸灭迹行了吧。
3: 你走了你就别回来。

0: 沈总，沈总，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怎么没回家啊？
1: 我来找个报表。你来干什么？
0: 哦，你跟艾走了之后，我们就在那儿干嚎，没啥意思，就都走了。我回来拿个东西。
1: 行，你去拿吧。

0: 工怎么样，能弄好吗？
1: 现在不好说，只能说修修看。
0: 不是，手机不重要，重要的是里边的数据能恢复就行。
1: 要不这样，我拿回去拆开以后好好看一下，我给你找个备用机。
0: 好，拜托了啊！
1: 啊，稍等一下。
2: 宁老师，
3: 哎，
2: 我来看看你。哎，
4: 你可来了，你赶紧劝劝聂老师吧，他非要下楼去那小花园，你他这身体能行吗？
2: 要去小花园啊？
3: 嗯，跟沈教授约好了。
2: 这样吧，我送聂老师去小花园。
3: 哦，
2: 好啊，
3: 来，
2: 走吧。哦，聂老师，你要不要涂点口红，这样显气色？
3: 好啊，
2: 来，我帮你涂。我这有，
4: 要出了事儿，你负责。
2: 我负责。

0: 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哎呀，
1: 说妈的话，
0: 这支笔我挺喜欢的，送给你做个纪念吧。哎
1: 呀，这么漂亮的笔，太谢谢了。那好吧，我拿这支笔一定要好好跟你学习，好好的练字。
0: 哪里哪里没有。
1: 哎，沈教授来了。
2: 你好，师。
3: 你看着气色好多了呀。
0: 哦，真的吗？
3: 真的。你坐，你坐，你坐。哎，
0: 你也坐。
3: 我说过吧，咱们现在这个医学这么发达，一定能够战胜疾病的。
2: 哦，对了，你看着啊，我们这回排练的视频我录好了。

0: 还可以换一些更好的。
1: 哦，
0: 我想想，
1: 想想，慢慢想，不着急。上次排练的时候没有去成，不过不要紧，等我们演出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老狗肯定会在演出前报幕的时候说，要感谢我们的文学顾问聂娟娟老师哦。说起老狗来了，老狗的喜糖
0: 啊，
1: 沾着喜气儿。
0: 老狗结婚了？
1: 结了，还办了婚礼呢。可有意思了，老狗在婚礼上特别动情地说，我跟小田镇是半路遇上的，我们两个要一起走好人生的下半程。我听了这话，我就很感动。啊，李老师，我也想跟你说，咱们也携手走好下半程了。

0: 我还有事儿，还跟你汇报一下我人生的计划。这个，还有这个，我女儿从网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渠道，给我打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康复养老院。哎，现在的养老院我都去网，养老院的条件好的让你难以相信，
1: 特别让人满意。
0: 我就想着，等你出院了。 咱俩就一起搬过去。如果你觉得这两个不好，离家太远，还有几个。哎，这几个都还可以。这边还有这些，这个你看。这个

0: 妈要去养老院是你给出的馊主意吧？你人在外边，能不能不给国内的人添乱啊？
1: 我这怎么能叫添乱呢？虽然我人在国外，但是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再说了，你们要理解爸爸。
2: 陈总，
0: 行，我这有急事，我跟你说了啊。怎么样？
2: 手机是修好了啊，不过数据找不回来了，以后还要及时备份。
0: 行，我知道了。那个是什么？我一会儿换完卡，我让小金把手机给你换过去。
2: 哎，行。

0: 请进。
1: 艾斯。
0: 哎，来了。
1: 抱歉啊。
0: 没关系，我们尽快重做，不耽误明天过审。你先坐，我把合同发给你，我们各自往里边填数据就行了。
1: 幸亏有你帮忙。收到了。

0: 我腰有点疼，老毛病的。
1: 要不然你先休息会儿吧。
0: 休息就算了，我稍微活动一下呗。
1: 来试试平板支撑，
2: 平板支撑能缓解腰部的酸疼。对呀，它可以稳定脊柱核心啊。哦，就让腰部那个长肌肉是吧？
1: 对呀。
2: 要不然你先回去吧，剩下的我来做。这怎么能行呢？这本来就是我的过失。
1: 理论上说，你的过失也是我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团队嘛。 我唱歌跑调，你都把我拽回来了。嗯，我忘词儿，你还帮我提词儿了呢。We
2: click，
0: 你那天唱《梨园》，我特别感动。你说那首歌是唱给妈妈的歌？哎呦，行行。 哎呀，你能做这么长时间？啊！其实我干现在这份工作，最大的动力就是我妈妈。虽然她现在已经不在了。 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哪怕提前一天把我们的新药研发出来，就会让更多的癌症患者迎来希望。我妈的最后那段日子特别痛苦，每天止疼药都变成了家常便饭。
2: 但他还会熬神啊，加药吃没吃？沈代开会的时候，办公室空调开的凉，多披点衣服。沈清，等过两天。
0: 我妈偷偷回家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蛋饺，都给你做着。

一直希望我结婚生孩子过传统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可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工作可以给我足够的成就感。我就问他，你这么做吗？你幸福吗？我们一直吵，一直吵，吵完都很受伤，我就想逃离。可真的离开了家乡，很牵挂妈妈。我想到他有一天会离开我，就会很难过。

0: 我的病
1: 呀，真的舒服多了。我接个电话。

0: 喂，
1: 在干嘛？
0: 加班。
2: 哦，加到几点啊？
0: 会很晚。
2: 搞什么呀？你又不是小年轻了，这么加班会死人的。
0: 你先睡吧，别等我了，我先忙了。
2: 哎呀，挂了真快。

0: 终于走完了，艾斯，辛苦你了，陪我熬了一夜。
1: 不会。哎呀，你是不是饿了？吃点面包吧。
2: 哎，你们这儿附近有一家早餐店，他们的牛肉锅贴特别好吃，咱们去试试啊。走啊，
0: 走。
3: 就是这儿。嗯。
4: 老板，哎呦，帮我们来两碗馄饨，四两牛肉锅贴。
3: 好嘞，
5: 两碗馄饨，四两锅贴。
3: 哎，这边有一养只猫啊，真够胖的。
4: 你们来的真巧啊，这个锅贴刚出炉的，小心烫啊！
3: 好嘞，好嘞，好嘞，
1: 没有。
5: 好吃。
4: 他们家是老字号的分店，但是味道还是老店的味道。
3: 小时候啊，我妈经常带我和我妹去他们的老店去吃，
4: 老店也有一只大花猫。
3: 那时候我妈刚生完我妹。 我成天缠着我妈问人家全的问题，我妈就糊弄我说，亲嘴儿就会怀孕。有一天我逗那个猫，那猫啊，突然舔了一下我的嘴，没多久，生了5只小猫，哎呦把我吓的呀！
1: 后来呢？
3: 后来就每天给他们送吃的，我心想，只要我有口吃的，我绝对不能让他们母子挨饿。
1: 你这猫吧，它挺有责任心啊。后来老板把那小猫都送人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现在都记着那场大哭，虽然很搞笑，但是那种悲伤的感觉很真实。喜剧的内核果然是悲剧。我认识一个实验室的创始人，他也很喜欢猫，他微信的头像啊就是一只大加菲，特别可爱。我给你看看。
3: 你说的是猫莉的 A
1: 的吧，他办公室有一只大加菲猫。对呀，你也认识他。安瑞峰本来要收购他们的实验室，我们都准备去做竞调的，后来因为价格有点高，而且我们自己公司也在融资，就把这个事儿给搁置了。我就在想，你们公司每年在实验上投入很大，如果可以收购一家实验室。
4: 为自己所用，那同样的钱，原来是支出就变成了投资，而且呢，还可以把公众实验数据的精确度，这不一举两得吗？我们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资金。
1: 巧了，今年我们呢一直在关注生物医药领域，陆总他一直想投实验室，连接上下游。 如果这个猫腻它是值得投的，那么我们公司可以出资，到时候就给你们用啊。大家都是一个投资方，配合度也会高很多。
3: 太好了，这是一个太完美的解决方案了，
1: 是不是？哎，那什么时候我们一块去扬州做个考察呀？好啊，
3: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1: 说定了啊！
3: 说定了。
6: 咱去订这家呗，我觉得可以订。咱们赶紧去医院告诉聂老师。
7: 好，走，去医院。哎。

0: 哦，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哎，哎，不用关，我告诉你，我早就释然了。我特别感谢连一连，他真的是一个好同志，感激他。
2: 那这个聂老师呢？
1: 聂老师就跟你跟小甜甜在婚礼上说的呀，好好在一起走一段，能走多远走多远，活着陪他，没了送。
0: 哎呀，老沈啊，你真的被他打开了。说实话，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不是我把你送走，就是你把我送走，活一天就要高兴一天，
1: 真好。
0: 好吧，
1: 你说的歌词好。

0: 哎，小黄。
1: 哎，沈教授。
0: 哎，你好。聂老师呢？
1: 聂老师出院了。
2: 叶老师跟儿子去国外了。
3: 去国外了？

0: 沈教授，这聂老师给你留了封信。
1: 卓然君，展信安，千言万语一到笔触纸上，偏又缩回去了。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些什么？事已至此，你还愿意听些什么？我曾经想去你长大的地方，看那里夜晚的星星是不是和你的眼睛一样明亮。我曾经想去你读书的地方，看那里挺拔的树是不是和你的性子一样正直。我能吗？我不能。我本想说愿陪你看余生灿烂，不惧死亡，但我是自私的，我只能跟你分享那些得意欢喜的事情和心情，病痛衰老我自己留着品尝就够了。我不愿意你看见我消瘦下去的容颜，只想你能记得我尚且健康时候的模样。不辞而别，很抱歉。我和儿子去国外了，以信代酒，从此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此别过。只一句，请你相信我孱弱的晚年，因为一些和你相处的日子才有了诗意。对了，那句念白我想好了，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来人间
2: 不到园林
1: 怎知人间值得，
2: 怎知春色如许。
1: 你觉得好吗？
2: 不来人间怎知人间值得。
1: 祝君如意，勿念勿

你老师到国外去了，编的吧？真真假假也不知道。仙姑就是仙姑，说飞走就飞走了。

0: 有请风雨彩虹合唱团给我们带来合唱《茉莉花》。
1: 我谨代表风雨彩虹合唱团，特别感谢我们的文学顾问聂娟娟老师。

0: 这个字唱错了，不正宗。你斗的彩云篇应该是托斗的彩云篇。宇宙如此浩瀚，地球只是非常渺小的存在。但是每次只要仰望星空，我就觉得很自由。
1: 我妈说改航班了，今天晚上可以伦敦。你们能送我吗？能，必须能。必须能，肯定能。我爱你们，我们会想你的。什么时候回来呀？苏珊，我也想你啊。这个好吃，嗯，好好吃饭，你好好吃饭。
2: 几点了还不睡啊？哎，我接个水。这不老少，有个男生还犹豫了一下。你赶紧的。知道了，知道了。准备就绪，行动。
3: 还行吧，但是我感知识的表现说明。喂。哎喂，我是你对面楼的。 车灯好像没关
0: 啊！我车灯开着，谢谢啊，谢谢袁经理的经营。行，我马上就去关。

0: 我们也不休啊，苏三，苏三，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你走，我们送你；你回来，我们接你。
1: 设定了，拉钩，
2: 拉钩
1: 上吊，100年不许变，等我死了你再变。哎，
3: 说什么呢？
0: 谁说不吉利的？
1: 哎，咱们合影吧。
3: 爸爸，你给我们拍张照。哎，好，拿我的，拿你的。
1: 我这儿。
3: 我开始。哦，行。哎，
4: 等会儿，等会儿。
3: 谢谢阿姨。好嘞，紧凑点，亲密一点啊。来，听我的口令，1、2、3，甜字甜不甜？
5: 甜。

0: 我是丁嘉丽，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您是想问
0: 我是不是对老沈同志有想法？
2: 不是，老狗他不是那个意思，
3: 我就是这个意思。
0: 答案是对。
4: 算了，我不去。
1: 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想让我送是吧？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
5: 早上好，
6: 哎，早。

0: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洪湖水浪打浪是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歌曲，影片是由歌剧《洪湖赤卫队》改编而成，讲述了由韩英带领的洪湖赤卫队与敌人展开斗争，保卫湘鄂西根据地的故事。其中《洪湖水浪打浪》更是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一首真正的革命抒情歌曲。《洪湖水浪打浪》获得过第一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音乐奖。这首歌的曲调一出来哈，一下让我们觉得特别的舒缓悠扬，而且歌词也特别的诗意，极富美感。所以这样一首抒情的革命歌曲，它起初的创作经历是什么样的？杨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对，其实呢，《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曲，它就是出自于歌剧《洪湖赤卫队》。就是当时歌剧上演的时候，这首歌曲已经是其中的插曲之一了。那么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张静安老师和欧阳千书老师，他们两个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这部歌剧《洪湖赤卫队》创作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合作了20部新歌剧了。
0: 那很有默契了。
1: 对，他们已经非常非常默契了。所以呢，他们为了这个歌剧的创作，其实搜集了很多湖北地区的民歌、渔歌、劳动号子、小调等等很多的民间音乐素材，把对农民渔民的这个生活状况了解得非常清楚。所以呢，当他们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几乎就是应运而生，没有什么绞尽脑汁的这个过程，因为大量的这个歌曲的元素和题材都来自于民间。张静安老师呢，他执笔写下了这首歌的前八句，欧阳千书老师呢改了后六句，最终《洪湖水浪打浪》就此形成。对，它实际上也是源自于民间音乐的一首歌曲。那么这种写法实际上我觉得也充分体现了文艺作品要具有人民性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些歌曲它实际上是来自于民间，成为这个文艺作品当中的主题歌之后呢，又让观众去欣赏，又回到民间的一个过程。
0: 确实如您所说哈，咱们不是有老话说吗，说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敌我洪湖鱼米香。
1: 对，
0: 确实我们一听到这首歌，好像一下就能想到洪湖那种湖光山色、轻舟荡漾的美景。对，而且洪湖其实也是湖北最大的一个淡水湖啊，所以这首歌有的时候特别像洪湖的一个精神象征一样。除了洪湖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元素能够让我们一听到这首歌立马就能想到湖北的？
1: 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江汉平原的这个歌曲《香河谣》，还有《天门小曲月望郎》，等等，还有很多歌曲，包括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没玩儿要国货，是那个来推我吗？对，这是最著名的湖北歌曲，朗朗上口，而且传承广泛。
0: 洪湖水浪打浪非常悠扬和婉约的渔歌调子，其实也是无数观众记忆当中的歌声。在听过杨教授的分享之后，让我们继续来重温这一段洪湖岸边的渔家调子。

龙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0: 来了来了，有什么事？
1: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准备好了。
1: 好啊，准备出发。
3: 刘闯哥，刘闯哥，刘闯哥，
4: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1: 好啊，敌人是鱼儿投网来了。

0: 传作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
1: 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
2: 来了，
3: 哟，
2: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敦。
3: 是，直扑彭家墩。
2: 张官，
4: 哟，
2: 马上出发。
3: 是，
5: 马上出发，
2: 马上出发。

0: 正要出发，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1: 对，
2: 讨还血债。
3: 对，
0: 向敌人讨还血债，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无双。
1: 对，
4: 韩正，
1: 韩书记，让我刘闯打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吃亏队的铁拳。
5: 韩书记，
2: 同志，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0: 啊？
2: 为什么不硬打？
0: 同志。
2: 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力呀？
6: 当然是这样，更有力呀。
2: 对，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0: 啊？撤退？
2: 对，上级指示，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地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地消灭他们。

0: 对，韩书记说的道理，韩书记说的对，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你布置吧，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黑锅同志，哟。
1: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2: 是，三小队的，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3: 是，
1: 四小队集合。
4: 王志祥，你们坚壁清野。
5: 是，四小队集合。
1: 王金彪，
6: 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
7: 小刘，
8: 哟，
1: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
7: 是。
1: 秋菊，时间紧迫。 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我们
0: 这儿有千里洪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2: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0: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2: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
3: 王队长，是你们小队重要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
2: 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0: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通知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走，我们分头检查一下去。
4: 走走走，快走。
0: 小宝嫂，
5: 嗯，
0: 准备怎么样了？
5: 韩书记，都准备好了
0: 啊，那快去买吧。
5: 对，韩书记，
0: 哎，怎么样了？
5: 好了，
0: 好，我去。
6: 韩书记，
7: 爷爷，
6: 哎，
7: 爷爷
6: 啊，
7: 爷爷
6: 啊，
7: 韩书记来了。
6: 好，你看我把它拿进去啊。
7: 哎，韩书记，
0: 哎，胡子爹，
6: 哎。

0: 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1: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0: 哎，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1: 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我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书记放心吧，
0: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1: 好。
2: 韩书记，敌人离这只有六七里路了。
0: 小刘
3: 哟，
0: 赶快集合队伍。
3: 是。
0: 命令黑姑同志继续阻击。
2: 是。

0: 啊！团长，团长，团长！
1: 报告团长，前面发现敌情。嗯。

0: 英姑，给你。这把刀用过两代人了，你带去。不要忘了给你爹报仇。娘，去吧，英姑，大家都在等着你呢。哎，
1: 再见。三姐妹，这边请坐。快点，快点，
2: 乡亲们，我们就要。

0: 老铁，老铁，冯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0: 站。
2: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3: 哪里哪里，来哟。
0: 哟，
3: 少爷。
0: 站。
2: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寿，二来是辞行啊。
0: 团座有何公务啊？
2: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歼。
0: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2: 嗨，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4: 哟，
2: 来枪。
4: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2: 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0: 好枪啊，真乃生我这父母，知我这团座呀。
4: 团座，请
2: 请
4: 请
5: 请吧请吧，拦住，
2: 请
5: 张会长，请请
6: 张副官您请啊，请请。
7: 哎，我说
6: 嗯，
7: 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6: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啊，
7: 把枪拿进来，
4: 把枪拿进来，快点。
7: 团座请坐。
2: 好好好，
4: 发这发这
7: 给我，
4: 慢点啊，
7: 那边
4: 快快。
2: 哎呀，老兄 啊，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3: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座助助雅兴。
2: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
7: 团座请点个曲子吧。
2: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7: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0: 你上哪儿去了？
1: 你上你什么鬼去的？叫他们滚蛋！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
0: 走走走走！
2: 哎哎，
1: 张副官，怎么能叫你给钱呢？我有嘛！
0: 哎，老姚，你咱俩可行！
1: 你走走走走，
0: 走！
3: 保安团欲去追击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那你赶快去告诉韩一同志啊！
1: 好，我马上就去。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
0: 韩书记，这事儿交给我吧，我王金彪包了。
1: 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
0: 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
1: 哼，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
3: 他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好吧，你们走你们的，我另外闯一条道给你们瞧瞧。
0: 打鱼的王三呐，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
4: 嚯，鱼的盖儿可真不小啊！哎。

0: 灯在里面，人也在里面。
1: 这样，我到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
0: 好，就这样。
1: 穿上，跟我来。
2: 嗯，是。

0: 这袋宝礼聊表寸心，
1: 还有那粮草军饷，
0: 三天之内一定办齐。
1: 哎呀，老兄啊，你真够交情啊！
0: 有团座支持，何愁共军不灭？
2: 什么人放枪？
3: 老天爷，不好了！
2: 老天爷，共产党的村哥打进来了！
4: 赶快集合队伍！
2: 是，
4: 走，
2: 是，
3: 集合了！
2: 哎，听见没有？集合了！
3: 哎哎。

拿枪去。走走，快给我拿枪去。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看他也不敢来呀、啊。哎，枪呢？枪呢？
1: 老天爷，不好了，不好了，
0: 镇静，
1: 枪没有了
2: 啊！老子枪毙了你！
1: 啊，老天爷，刀，刀，
2: 快拿起来！
1: 哎。
2: 老子本姓天、
3: 啊、
2: 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3: 他娘的，
1: 张副官，
3: 让
1: 赶快几颗豆给我追。
3: 是，
1: 站住，
2: 小不忍则乱大谋。
1: 老兄之见，
2: 向县城撤退
1: 啊！撤退，
2: 对，撤退。

0: 东边的枪声砰砰砰，西边的沙身震山岗，抖得不飞弹弹转，
1: 这里守在哪里吧，
0: 那小的鼓了脑袋丢了尾巴，

0: 北兵真紧张，东苗苗西汪汪，忽然背后一声响，
1: 别动，
0: 腰里顶上一个硬邦邦，他喊又不敢喊，讲又不敢讲，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他回过头来望一望，

0: 算了吧，唱也唱了，闹也闹了，还装作守纪律呢。呵，都睡了啊。哎呀，这么些个野鸭蛋给谁吃呢？
1: 别动！
0: 哎，这野鸭蛋敢瞌睡倒是挺灵的啊！
2: 哎，韩书记看我们打了胜仗，给我们打牙祭来了。
3: 等一会儿啊，做菜给大家下饭。同志们，昨晚进村路过自己屋门口。没让大家回去看看，大家有意见吧？
4: 哎，怎么嚼了这么多枪，连牙都笑掉了，还有意见呢？
0: 你们看呢，才打了一次胜仗，他就笑掉了牙，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我看他呀，连下巴也保不住了。哎，
2: 韩书记，你说，要是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到那个时候，我们洪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5: 哎，到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赤卫队员每个人都该发挺机关枪了。
6: 呵，到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就上井冈山去见我们的毛委员去。
4: 对，好啊。到那个时候啊，我啊就抱着我的孙子，我就对他说，嗯，哎，娃子，你当赤卫队员的时候啊，可威武了。
0: 对呀，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地主胡霸了，我们庄稼人都扬眉吐气的过日子，田里用拖拉机耕田，年年五谷丰收，湖上用机器船撒网，天天鱼虾满仓，我们彭家墩会变得像武昌城一样。
3: 哎呀，太好了！
0: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请毛委员到这里来住几天，让他尝尝我们洪湖的香莲甜藕大鲤鱼啊！

0: 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实际上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它反映的是湘鄂西地区的这个斗争的革命的内容和题材。但是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它实际上是一首抒情歌曲。洪湖水呀，啊浪呀么浪大浪啊，对吧？这首歌曲唱起来好像和那个风起云涌、革命斗争的时代好像有一点格格不入的感觉。但实际上，这首歌曲放在影片当中，恰恰体现了这样的一些参与斗争、不惜牺牲这个生命、争取胜利的这样的一些主人公，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啊，他们对于湖光山色的这种热爱。其实某种意义上反而成就了这部影片表达的这个主题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人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自由的，希望非常幸福的。所以呢，歌曲虽然表现的是比较悠扬抒情婉转的这么一种曲调，但实际上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有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这种表达在影片当中是非常恰到好处的。
1: 确实哈，激烈的斗争场景和优美的湖光山色融合在一起，
0: 对，
1: 两相对比一下，让我们更加的热爱生活，珍惜当下。
0: 对，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聊一聊电影《红湖赤卫队》。《红湖赤卫队》相较于其他影片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由一个歌剧改编而成的。其实歌剧和电影相较来说，从舞美啊、结构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1: 对，
0: 所以在改编的起初，是不是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和难点？
1: 对，电影和舞台上表演的音乐剧啊、舞剧啊、歌剧啊、话剧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有观众参与的舞台艺术，那么它更强调的是声台形表，更强调的是现场观众的互动啊，还有舞台的这个效果。但是电影不一样，电影可以通过不一样的拍摄手法和拍摄手段，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不同的场景，展示剧情，展示所有的人物。所以呢，这部歌剧它搬上银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大费周章的。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这种稍显城市化的舞台表演和舞台的这种空间落实到现场的这个表现当中去。这个其实对于摄制组、对于演员，还对于这个影片的各个团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所以置身于自然的这个山水之间，通过

0: 实景来表现咱们在歌剧舞台上可能表现的不是那么充分的，比如说敌我交锋，比如说群众动员啊，比如说烧杀抢掠等等诸多场景，就变得非常的生动，也变得非常的具体，所以呢让大家看电影的时候有更强烈的代入感，有更强烈的真实感。
1: 哎，不敢来。
2: 哎，去你的，
3: 这也是好吃的。
2: 哎，让我看看。
3: 好，
2: 哎，
3: 香啊！
2: 让我看看吧，你看，
3: 让我看看。哎哎，快
2: 去！好，我去。
1: 啊，韩英同志，刀在吗？借我用一下。
4: 在。
1: 这把刀看啊？
4: 怎么？送给你？这是韩英姐的传家宝，送给你。秋菊，就送给他吧，让他多杀几个白狗子。
1: 好啊，我一定把他插在敌人心窝上。
4: 刘闯同志，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呀。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还说我们不但要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的能力。
1: 对，我一定记住毛委员的话。
4: 对，
5: 韩书记，王三来了。
4: 哦，王三同志
6: 来了。
5: 哎，老王，
4: 有什么情况吗？
5: 韩书记，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
4: 撤退了？
5: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在搞什么鬼，担心暴露了撤退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你看怎么办？
1: 韩英同志，我看
4: 这样吧，我们先去研究一下情况。
5: 好吧，
1: 走
5: 走。
4: 嘿，你人撤退了，
7: 吓就把爹吓跑了啊！
4: 真是把他们打怕了。奇怪，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刘闯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1: 我看呢，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墩去。
4: 你们说呢？
8: 我觉得这很奇怪，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
4: 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7: 韩书记，
1: 谢，
4: 先为指示。你们昨天夜里摸装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今晨保安团已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狐，你们要严加防范。
1: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
4: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1: 哎哎，走走。
4: 队伍准备转移。
1: 是。

0: 速度快一点。
1: 好，快快快，那边那边。
2: 看，回来了嘿。
1: 啊。
3: 张导，高抬走了。
1: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韩书记到处找你。
4: 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
5: 这什么？
6: 来来来，看看看看。
4: 怎么样？看看吧。
2: 还有光阳呢啊！
5: 哦，王队长真有白眼啊！

0: 有板眼，有板眼又怎么样？还不是老挨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板眼，那多听话呀！
1: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嘛。
0: 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2: 春生，你过来，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3: 柯虎，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2: 我也不是哑巴，你无组织无纪律，还不让人家批评？
0: 哦，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你心里不服是吧？
2: 我不服，哼，我看呢，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3: 嚯，娘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2: 你说什么？你讲理不讲理？
3: 众人推啊！你我怕你怎么着？娘的，
2: 好啊，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3: 什么流氓作风？
2: 就是流氓作风。
3: 你说怎么着？
2: 就是流氓作风。
4: 韩书记来了，
2: 韩书记。
5: 金彪同志，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0: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来的枪钱，这也错了？
5: 不，这不是为革命，你是为了表现自己。
0: 我？
5: 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0: 那你就处分我吧。
5: 是要处分，你先反省吧。
6: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走。
3: 走
6: 走。
5: 搜查过了吗？
7: 有把小刀。
0: 你是干什么的？
7: 我打鱼的。
0: 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太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
3: 他娘的！
5: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0: 给我上！

0: 人来势凶猛，不能正面应答。刘爽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
1: 走，客户。
2: 是。
0: 黑谷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和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汇合。
1: 韩书记
0: 马上行动，快。
2: 是，秋菊走。

0: 去你娘的！
1: 后面发现敌人，
0: 一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
2: 白连长，
1: 哟，
0: 带着机枪翻坡过去。
1: 是，
0: 给我把胡盾保护起来，
3: 快！
4: 韩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
5: 同志们，跟我来。

0: 站起来。
1: 不能打，船上有乡亲，赶快分散隐蔽。
0: 韩书记，你呢？
1: 服从命令，快走。

0: 韩英和你们的大队在哪里？去！
1: 叔叔，
0: 在这儿，快！
1: 干什么？
0: 你说。
1: 不知道。
0: 去你娘的！
1: 小宝，就是不知道。
0: 他娘的！

0: 狗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走，走，看你们说不说？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好啊，加紧枪！预备。

0: 白英姑娘。嗯，谁干的？打开。
1: 是啊。
0: 只怪我从城里晚回了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英姑娘，真是对不起。
0: 少啰嗦，
1: 将军啊，
0: 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轻的，弄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韩英姑娘，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你，不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坐，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2: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3: 老太爷，老太爷，
1: 老太爷，老太爷，冯团长叫我请您来了。王，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那儿等您呢。
0: 韩英姑娘，势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3: 把门锁上。

0: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
1: 团座放心，您把队伍埋伏好，到五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小子，好对付。

0: 刘长歌。
1: 嗯，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1: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长歌，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1: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1: 那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1: 拿去。

0: 也不愿意躺着活。
1: 对，
2: 队长，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活。
1: 对，
3: 是队长，
4: 队长，
3: 队长，队长，
5: 同志们。
0: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耽误一个彭家墩呢。
6: 队长，
1: 队长，
0: 怎么办？

0: 我还不想打吗？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1: 对，
2: 只找不到县委，有党支部领导，有刘闯哥掌握，我们也革命到底。
3: 行行行，革命到底，
4: 革命到底。
5: 哎，
6: 刘闯哥，
0: 找到县委了吗？
6: 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
0: 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黑谷同志，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好，我一定找到县委。还有什么情况？
6: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0: 啊，打红军？什么时候？
6: 就这两天。
0: 这两天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把他们消灭掉。
3: 对。

0: 混账！一连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你这明明是
1: 有意通敌。
0: 对，他娘的！来人，把他拉下去枪毙。
2: 他在哪？我冤枉啊！我冤枉啊！我冤枉啊！我冤枉啊！然后这个混蛋，站长，站长，我冤枉啊！站长。

0: 我看呐，干脆把韩英毙了。
1: 团座，不可操之过急呀、啊。来呀，
0: 来，
1: 去把韩英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
0: 是。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要那个老家伙干什么？
1: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只有从韩英这里伸出手去，才能把洪湖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一把抓住。
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聊一聊电影《洪湖赤卫队》。在我们的影片《洪湖赤卫队》当中，我听说还有一个小插曲、听说当时歌剧的女主角王玉珍老师还差一点无缘大荧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3: 对，因为当初在寻找电影的演员的时候呢，很多导演包括主创他们都希望按照电影的要求来调整。那观众朋友们也应该都很清楚，对于电影演员的要求，首先是脸一定要很小，对吧？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巴掌脸啊，就是这个手比划起来就是脸这么大才可以。那我们知道洪湖赤卫队这部歌剧的主唱主要演员王玉珍老师呢，他是个圆脸啊，这样的话呢就不太适合
2: 上镜，
3: 哎，不上镜不适合这个银幕，所以呢当

实曾经想过请这个《青春之歌》里面林道静的扮演者谢芳来出演啊，后来呢，在北影厂的副厂长田芳老师，包括湖北省委宣传部

0: 我们国家是建国初期，也正好赶上了我们的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所以呢，每天每个演员只有7两米的指标，
1: 那都吃不饱啊，
0: 吃不饱，只有7两米，所以很多人都饿得浑身浮肿。然后剧中的这个女主人公韩英，也就是王玉珍老师扮演的这个角色，大家看到的那个形象是很胖的，不仅因为她自己是个圆脸，其实跟当时饥饿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呢，为了让她不再变胖，剧组呢特意照顾她，每天多吃一小碟黄豆，只有一小碟黄豆，让她补充营养。而另外一位主人公刘闯，她的这个扮演者呢，夏奎宾老师，他也是饿得面黄肌瘦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剧中刘闯这个角色是要求一定要看起来特别强壮的啊，所以没办法，化妆师就把这个棉花塞到他的这个嘴里面、腮帮子里面，就显得他稍微的饱满一些，并且呢，通过摄影师仰拍的这个方式，让他看起来更加高大伟岸，用这样的方式完成了拍摄任务。所以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在我们中国电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无数的艺术家，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才为我们呈现了如此经典的、如此脍炙人口的、也如此让人记忆深刻的优秀电影作品。
1: 确实，这样一部作品历经了这么多年，还依然受到观众们的喜爱，真的离不开每一个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用心用情在诠释这个角色，
0: 对，
1: 诠释这部电影。

0: 洪湖赤卫队是由歌舞剧改编而成的，除了这首洪湖水浪打浪之外，别的唱段也都非常的优秀。杨老师，还没有其他唱段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对，其实不仅有刚才大家耳熟能详的洪湖水浪打浪，还有那首

0: 伤，稍微带有一点点这个民歌风格的这些歌曲。嗯，对，
1: 谢谢杨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入影片当中，欣赏这部经典作品。

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宁姑，娘给你梳梳头啊。

0: 哈老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汉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嗯，
1: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亲不换呐、啊！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老姚
2: 啊，
0: 纸笔伺候。
2: 是。您请吧。
1: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Thank you.

0: 好啊，来啊，
1: 扎，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是，来人呢，把绑起来。
2: 是，走，走，
1: 快点，快点，
2: 走，
1: 快绑，
2: 走，
1: 给群众把这个绑起来。
3: 用不着绑。英姑，娘老了，不要紧。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有了你这个好姑娘。娘，
1: 走走走。走

0: 白银姑娘，你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又是一个聪明人，你娘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由你来决定了。你要是再迟迟不做答复，天命之前我可就要送客了。
1: 禽兽！
0: 好啊，你还在任性。
2: 带路，快走，
3: 快走，
4: 走走。
2: 我早就说过，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
0: 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
2: 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
0: 哎，哎呦，
5: 啥？
0: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今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5: 是，
6: 报告。
0: 烟买来了。
5: 好，把钱拿去。
7: 一切都准备好了。
5: 嗯。让我走了啊，让我走
7: 了。夫人，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5: 是。

0: 么呀？嚯，脾气还不小呢啊！我说，把他看好了，可不让他跑了啊！
1: 是，跑不了。

0: 王金彪叛变，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1: 战伙伴，这怎么回事？
0: 不能让我提审呢，走。

0: 站长，哪儿去？不是冯团长提审吗？啊，你直走啊，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走。
1: 老姚，你这什么意思？难道？
0: 来人呐！丈夫快把孩子放跑了！别耽误，快走！
2: 别管我，听我的命令。

0: 我啊，王金彪。哎呀，是王队长回来了，怎么？哎，怎么怎么？
1: 金彪哥，
2: 王队长，
1: 金彪哥，金彪哥，
3: 队长，
0: 啊，队长，同志们，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金彪哥，你是回来了，韩书记呢？他怎么样了？
4: 是，
0: 韩书记呢？不得了啊！
4: 什么不得了？
0: 彭霸天决定武更天把韩书记押到武昌城去。
4: 不行，
2: 怎么样？
0: 啊，队长，你快想办法吧，不然天一亮就迟了。
5: 对，
6: 是，
5: 我们一定要救出韩书记。
7: 对，
1: 是啊，
6: 我们去接龙。
7: 对，接龙。
0: 不行啊，不行啊，
4: 怎么回事？
0: 敌人防备很严，最好我们埋伏在半路上，等敌人押韩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网打尽。
5: 对，
1: 对，
5: 就这样，
1: 好办法。
6: 队长，你快下命令吧。
4: 是啊，下命令吧。
0: 对，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6: 刘闯哥，你快下命令吧。
2: 队长，你快决定吧。
6: 是啊。
0: 又是雷鸣，
2: 又是雨点，这
5: 同志们，马上出动！
8: 对，
9: 太好了，师傅，
6: 好。
1: 金彪哥，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0: 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我救不出韩书记，事不为人。走，赶快准备吧。
9: 好了，快点，把船抬过来，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刘闯同志，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

0: 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
1: 队长，快走吧，时候可不早了。站住！金彪同志，你怎么知道敌人押韩英到武昌去呢？
2: 是
1: 哨兵议论被我听见的。那你是？
2: 我
1: 是在哨兵打瞌睡的时候，在墙角磨掉了绳子才逃出来的。春生，你先带金彪同志去休息一会儿吧。
2: 我不累，
1: 就韩书记要紧。
2: 不，你去休息吧，让我想想。
1: 那也好，不过要快，天要亮了。
0: 刘闯哥，我看王金彪的神色有点不对头。
3: 刘闯哥，他
1: 客户，你要好好注意他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可疑的人呢。
4: 黑布哥回来了！
1: 队长，
5: 老彭，
1: 县委，找着呢！好啊，
4: 科长，
1: 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县委，找到了金玲了！县委派人四处找我们，还说胡二军团已经从仙桃镇向洪湖开拔了。
4: 什么？真的？贺龙军长来了！
1: 现在已经是贺总指挥了。
4: 总指挥，
1: 好啊！
6: 他总指挥呀！
1: 队长。这是县委的指示，给我看。
6: 你看，
1: 好啊！哎，韩书记和王金彪的情况，等一下再谈吧。老彭，告诉同志们，马上出发！
7: 好，出发！
1: 同志们，马上出发！

0: 队长，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
1: 不，应该往这边走。
0: 这是去……
1: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哎，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好多了。那就跟上大队吧，走吧。
2: 给，刘长哥。
1: 走吧。

0: 黄金镖。
1: 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0: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0: 魏娜，韩书记，韩书记，
1: 看我，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2: 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1: 一百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党。
2: 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于死刑。
1: 你饶了我吧！
3: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
1: 报告团长，
3: 报告团长，
1: 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
3: 啊！赶快集合！
4: 哎，唐总，哎，唐总，那我，哎，
3: 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冲天，再向县城撤退。
4: 哎，唐总。你不能先走啊！
3: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北马，
4: 哎，
3: 趁你娘的！
4: 骗子，混蛋！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0: 听懂听懂了，
1: 我也不听懂。
2: 它是一个国二奖哨，哎，
0: 这个听懂。宫保鸡丁，宫保鸡丁，宫保鸡丁，
3: 怎么可能有宫保鸡丁？
0: 麻婆豆腐，哦。我咋一个也听不懂？
3: 广东人当然听不懂这个了。拿起筷子，
4: 拿起筷子。
3: 舍不得尝，
1: 谢谢。
4: 然后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位老师呢，叫曾烈，也是我们四川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哦，也是第13届牡丹奖表演奖的获得者。哇，
0: 太厉害了
5: 啊！我想问问我们来到成都的嘉宾，我刚刚这个曲子里边唱了多少种川菜呀？
0: 多少种吗？
3: 多少种？
5: 对呀，
4: 99种。
5: 嗯，有这么多吗？
0: 12种。
5: 再想一想，刚才听到了哪些？
3: 宫保鸡丁。
5: 对，宫保鸡丁。啊，
3: 真有宫保鸡丁。
6: 有一个宫保鸡丁。哦，
3: 还有爸爸，
4: 糖油爸爸。糖油爸爸。
5: 嗯，没有。没有。哦、还有呢？
6: 夫妻肺片。
5: 嗯，有。
0: 纯猜啊！
3: 不，你是听懂还猜？就四川菜里面有。
6: 我听懂了，我当然听懂了。夫妻肺片呢？
5: 啊，我们的川菜呢，我觉得它是戏仪中带着我们的浓郁的色彩，就像我们的四川人一样热爱生活。嗯，
3: 谢谢曾老师，太好听了，
4: 谢谢老师们。
6: 哎，但是说实话，德阳，这是德阳成都啊？
4: 是成都，
0: 成都的是吧？
6: 所以你们有来过成都吗？
3: 当然，来，当然。
4: 没来过，今天也来了。
3: 哎，那平时我们会通过什么样的饮食方式来养生呢？
6: 比如说
3: 像广东人喝茶，
7: 哎，喝茶可以，
3: 煲汤，
7: 对，
6: 煲汤很好啊，
3: 对吧？还有清蒸，
6: 比如我吃玉米也是啊，玉米对对对对，
3: 玉米养生吗？当然了，养生整理肠胃嘛，哦，整肠胃，对，
4: 喝咖啡啊也算，对吧？
6: 喝咖啡不算吗？
3: 啊，算，那天我刚看了，那个咖啡不加糖可以，
7: 对。
3: 就是像你喝那种纯咖啡可以，但加糖就不行，
7: 要少量。
3: 那我看小雨刘雨，我觉得你所有的状态啊，皮肤什么都好。那平时你吃东西有讲究吗？
7: 我就是养生养来的，
3: 啊，就是养生。
0: 怎么养的？
3: 怎么养？
7: 就是早上一杯黑咖啡。

0: 这个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以前说养生好都老人家啊，现在年轻人也懂养生。
1: 是，
2: 其实应该是要越早就是去注重这个东西嘛。
3: 对，一定要早，
1: 等出现皱纹就晚。
0: 所以养生我们要养在起跑线上。
3: 对，
4: 我们除了刘宇，也差不多该到养生的年纪了。实话实说，确实也没有那么早。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你而来这个节目的宗旨啊，我们要既要找到寻到那些最美味的美食，而且要找到那些有营养健康的
4: 是的
0: 养生的美食。
1: 没错，
0: 接下来咱们做一个游戏，哎，通过游戏的过程当中，我们得到任务卡，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干嘛。
2: 好的，
5: 第一个游戏方言传递，每个人用自己家乡的方言传递，最后一个人必须猜出来说的是什么，答对即可获得任务卡。
6: 你们可以现在换位置，还是咱们就这么来？
2: 我建议让
4: 上海的，
2: 我建议让
4: 赶走，把我赶走。
2: 我建议让上海话的做了最后一个。
4: 上海这个有点难，
7: 我不，我要给你们增加难度。
8: 这么长啊！
9: 三、二、一。
10: 哇！平行时空的约定之下，我一定会紧紧抱住你。
0: 是不认识字吗，老师？你再说吗？
3: 我再说一次啊！
0: 再说的啊、哦！
10: 平行时空的约定之下，
2: 结束吧，这个肯定答不出来的。
6: 答不出来肯定是你的问题。
2: 不可能，绝对是他的问题，他肯定就一个字听不懂。
4: 我等我脑子再转换一下。
6: 我觉得上海话魏州你就大声说吧，没人听不懂。
2: 对，你大声说吧，我觉得他的那个都可以大声说。
3: 我也可以大声说，行不行吗？
6: 对对对 对，
3: 说嘛说嘛。平行时空的约定之下，我一定会紧紧抱住你。啊啊！哎
2: 呀，怎么抱？我好像会了。
4: 丙寅子空啊！
2: 要不你别说了吧，我已经听懂了。你这会儿你一来就要给我
4: 丙寅子空啊，啥么子？我晓得，好像是
8: 紧老紧啊，抱老侬。哦，
2: 在平行时空的约定下，我一定会紧紧的抱住你。
4: 哦，这不唱出来好难。
0: 对呀、啊，你要带节奏的说出来。
3: 哎，这是首歌啊，是不是我唱过呀？
4: 在平行时空的约定下，
1: 我一定会紧紧的抱住你。
0: 在平行时空的约定下，我一定要紧紧的抱住你，为你而来，为你而来。哦，
3: 还有，哎呀，还要为你而来，
4: 怎么能加词儿？
2: 我来的对了，
6: 对了一半，
3: 是吧？
6: 这个你不知道？
2: 我说了呀，改了，那怎么办？
6: 那你把你的说一遍。
2: 在平行时空的约定下，我一定会紧紧的抱着你。
6: 自己的歌词都能吧？
2: 那就是你错了，
3: 是我错了吗？完整的一句怎么来嘛？
4: 怎么唱来着？
2: 哪有这一句的吗？
4: 哪有这一句？
3: 哎，
2: 等一下，
3: 那我怎么也
2: 真的
3: 是
2: 你？
3: 好
2: 像有。好，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
6: 对呀、啊。
2: 你改词，
3: 我就落了几个相遇嘛。
2: 你还错位时空，你还
3: 我平行时空嘛，有没有字少一点？
6: 有字少的，
0: 来，从我开始。
6: 行，
0: 这么多，
2: 背都背不下来是不？
4: Show time,
7: nice。
0: 其实喜欢一个人会变嘅。他还中意一个凤梨啊，
1: 凤梨。
4: 其实所有东西都会有一个保质期，
0: 但边度喺款别的啦，
1: 别的啦，别的啦，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你连贯一点。
0: 其实喺款一个人中意一个人会变噶，
4: 喜欢那个人会变，
1: 对，
0: 系佢喺款。一个凤梨，
1: 凤梨，
0: 对，明天，
1: 明天，
0: 他就中意一个夯高，
1: 夯高，
2: 夯高不对吧？这有点像骂人哦。
0: 那叫西瓜，
1: 西瓜，西瓜。其实，喜欢一个人
4: 是会变的嘛？嗯，
1: 变的。
4: 就像你今天喜欢凤梨，
2: 明天喜欢香蕉、西瓜啊。
8: 其实欢喜的人是会得变嘛，得变嘛。
4: 对啊，侬今朝欢喜一只香蕉，明朝欢喜
8: 啊，今朝欢喜一只菠萝，明朝欢喜一只香蕉。
3: 菠萝是什么凤梨啊？
0: 你就直接吧，你用广东话再翻译回来。

0: 给我吧。
1: 其实咧，中意一个人咧系会变嘅。
2: 哦，好正哦！
1: 你听日可能中意凤梨，或者后日会中意香蕉同埋西瓜。
3: 答对了一半。
1: 一半呀、啊？
3: 原话是：其实了解一个人并不代表。
0: 什么？
3: 人是会变的。今天他喜欢凤梨，明天他可以喜欢别的。
2: 别的？
0: 别的？
2: 哪来的西瓜？
4: 还有香蕉？
2: 香蕉？
0: 别的。我们这个玩不过去的。
3: 当然啊，我给你们简单点啊，让魏州说一段话，
5: 很简单，
1: 说一段话，
5: 然后你们五个人猜出来就行。
1: 行。
6: 早日帮，
3: 不能用手，就
6: 早日帮瓦哥。瓦哥是谁？
0: 瓦哥。
1: 瓦哥在这里呢。哦。
6: 瓦哥。早日帮瓦哥那个昆明一道藏了吉林。
1: 他睡了，
0: 太帅了，
1: 太帅了。
3: 来，停，答题，
0: 不可能答得对啊。
1: 昨日他什么什么昆明？
0: 不，有我听到麒麟是有没有可能是早安和瓦哥在昆明唱的？
1: 唱的麒麟，太帅了。哦。
5: 答对。哇！答对。哇！
1: 对吧？瓦哥是这个瓦哥，
6: 不，那个昆明。
0: 挑战成功呗，
3: 挑战成功，
0: 可以拿到任务卡了。
7: 恭喜赢得游戏，欢迎来到天府之国美食宇宙中心成都。哦呦，本期为你而来，大家将打卡邓记蹄花、融乐园，品尝当地特色美食，用你们的味蕾去丈量地道的成都味道。
8: 要得，
0: 来吧，兄弟们，我们接下来准备出发，
1: 出发喽，
0: 出发，
2: 走吧。
9: 一个旅游城市，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一定它的美食，对，一定是特别吸引人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喜欢来四川，来成都。
10: 像成都的美食一般都偏辣偏油嘛，
9: 对啊，
10: 对吧？偏重口，那其实肯定演唱会之前要少吃。但成都也有就比较有代表性的清淡的美食，像我上次来其实就想尝尝这儿的好吃的，然后他们就推荐我吃老妈蹄花。蹄花是偏清淡口的。
9: 你看。说得巧了，
10: 咋了？
9: 接下来就为了你第二场演唱会在成都能够圆满举行。
10: 怎么说？
9: 我们去吃一下老妈蹄花。
11: 现在就是去的就是蹄花。哦，邓记蹄花
10: 。
9: 这应该有一点点区别啊。
11: 这不知道，因为每家可能他们的做法这个方法还不太一样。可以去尝试一下。
2: 谁会做菜？我想问你。
12: 我什么菜都会做，但四川菜不一定会做。
2: 四川菜不一定，每到了一个城市，没有说一定你就会做那个地方的菜，而是我们去体验、去学习。你哪怕说做，
12: 还有这个机会去学习。
2: 对啊，哪怕比如说我学会了一个麻婆豆腐。那也是非常好的，你可以，我就可以回家煮给我妈妈吃，这样。
12: 对，首先你本来就不会做饭，是不是？
2: 我本来就不会做。
12: 你看，咱这节目10期对吧？你可以学10道菜，回家过年的满汉全席，你可以全做完了。
13: 我就是抱着来吃的心情来的。
2: 我其实也是抱着来吃的心情来的。我等一下去买7瓶鱼腥草的那个凉茶。
12: 在成都吗？
2: 对啊，就在成都啊。
12: 你买了你喝啊？
2: 我买7瓶，大家一起喝。我们一起干瓶，跟这样干。
12: 也没事，没关系，这个时候大家关系也不特别好，也不用干。
0: 兄弟们，欢迎大家来到天府新区的邓记蹄花。这是我们的邓老板，
2: 欢迎大家来品尝咱家的蹄花。哦，
14: 开始品尝，
10: 都是蹄花呀，
2: 这是不同的味道的，
10: 三个做法吧。
2: 火爆蹄花，
10: 火爆，
2: 对，是经过卤制之后拿来爆炒。
12: 爆炒。
2: 鱼香蹄花，
14: 鱼香，
2: 鱼香味的蹄花，
14: 对对对，鱼香肉丝，我第一次吃鱼香蹄花，
2: 对，和那个一样的味道，
14: 然后就是蹄花汤了，
2: 这个是咱们的老妈蹄花，
14: 最经典
2: 的，对，
12: 芸豆的啊，最经典的芸豆，
10: 这个好，
2: 对对对，这是最老的，最老的，就最传统的，哎呦，
0: 老板问一下，在你们店吃蹄花是用手抓，不用筷子，不用碗盘子什么的，你们店就是以欣赏为主是吗？
2: 对，让你先闻闻鲜味，
15: 先闻闻鲜味。
12: 哦，先闻闻鲜味，大哥。
14: 哦，先闻闻鲜味啊！啊，好的。
0: 这四个步骤，望闻问切。那咱们邓家蹄花的历史渊源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邓家蹄花是始于1994年，
16: 始于1994年，
2: 对，然后到现在已经31年了。
0: 31，是家里边的谁？
2: 父亲，
0: 对，老爸，
2: 父亲，然后一直在做这个，后面我就自己接手在做这个事儿。
0: 那老爸跟谁学？

0: 的呢？老爸自己自创的。
1: 哦，自创的。
0: 对。
1: 哦，这套在自创的呢，
2: 就这两个是自创。
1: 哦，对，算是二代。
0: 其实这个就成都都有嘛，然后自己根据自己的
1: 跟口味跟做法去研究，
0: 咸淡啊，自己
1: 去修改，
0: 对对对，
3: 融百家之长。
0: 对对对对对。
3: 平时你们这个做猪蹄都用什么样的原料呢？
4: 猪蹄啊。
3: 用什么样的调味料呢？
0: 这个猪蹄咱们是到那个菜市场新鲜屠宰出来之后，然后用的是猪的前脚。
2: 前脚后脚都不能用。
1: 前
0: 对猪手的前脚，
4: 这是哎，所以前脚跟后脚原本不一样吗？
0: 前脚的筋络很多，然后吃起来更抠弹。对啊，
4: 所以猪的后脚不发力吗？
0: 发力啊，但发了没有前脚厉害。
1: 哦，是吗？
0: 对，
3: 这个还不懂。后脚有味儿啊，后脚有味儿啊。后脚有。前脚会香
4: 一点，后脚不穿鞋，
5: 你看前脚动得多一点嘛，这样。哦，
4: 是的，还有，哎，
6: 不会这样子，就
7: 是这样。我以为你在跳手势舞，我也是明白。哦，
4: 是哈，所以前脚
3: 就要用手，猪手是吧？
4: 猪手。对。
3: 那您是怎么分手和脚？他拿脚蒙你是手怎么办？
0: 那肯定不行啊，肯定看得出来呀。他那个前手是一个后面有个拱，
2: 拱。
0: 对，
1: 前手后面有个拱。
0: 对，
1: 在这里。
0: 对对，有个拱。哦，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后脚。哦，
2: 对对对对，
0: 还有看他的筋，
1: 横切面。
0: 对，这就是筋液。
4: 这么看的，
1: 一个拱。
3: 我看看你的拱，看看你的拱，
4: 我看看你的拱。哎，我有拱啊，你看，我有拱啊。
3: 我咖喱拱啊，
4: 我拱。你冇人冇人拱啊。
3: 吃蹄花有什么好处？
0: 胶原蛋白啊，
3: 这个真的有效吗？
0: 真的有。
8: 这个能看出来，应该是真的有效。
2: 这个苹果肌，
0: 对对对，
3: 你今年五十几？
0: 五十多一点儿，
1: 那也就是二十出头吗？
0: 三十。
3: 孩子都二十多了。啊，
1: 是吗？
3: 对，孩子二十多。
9: 凡哥，咱刚才喝的是什么？喝了几两？
3: 我刚才喝的就是好粮油啊，天府菜油。
1: 做这两样材料，一般都用什么油或酱油之类的？
0: 就咱们都用那个纯正的菜籽油，
1: 菜籽油，
0: 对对对，我们都天府菜油，
1: 天府菜油，
0: 纯菜籽油，不任何添加。
3: 酱油呢？
1: 酱油一般
0: 酱油咱们都是用的咱们那个东谷酱油。
1: 哦，对，所以很新鲜的，它一方面是可以帮助这个提鲜，对不对？蘸这个猪蹄的时候，
3: 原来也是，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对吧？
0: 对。哦，哎
4: 呦，厉害厉害厉害。
8: 我觉得蹄花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凉。
4: 对啊，要趁热吃的，我认为啊。
5: 还是老规矩啊，
1: 玩游戏啊，我不是掷骰子，
5: 派个代表吧。
1: 那来吧，那
9: 行，我下来真的。
3: 啊，来吧，走，六六六六六六六。
2: 再来一遍，
9: 没有
2: 耍赖，
4: 哎，没有没有，
9: 等会儿
4: 说开始，
9: 等会儿等会儿，
4: 我刚才说的
9: 要耍赖是吧？
4: 我刚才说的测试，
9: 想耍赖是吧？表演个节目，我就让你们耍次赖，表演个节目，
4: 来那儿喝，哎呀，
5: 这班门弄斧的，
8: 求你了，
1: 求你
8: 了，
1: 求你了，
8: 求你了，
6: 唱个嘹亮点，唱个那个，
2: 嘹亮点，啊，
6: 精忠报国，来，哎呦，
3: 三二一，走，来。

0: 十次啊，这个满意程度是可以再丢十次，丢到六为止。三二一，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对，魏周吧，魏魏周，对
1: 啊，像精忠报国了。
2: 我说过柱状。
3: 来来来，
4: 坐在边上也可以。
3: 我只要椅子不穿过那线。
4: 啊，椅子屁股可以，只要屁股粘到就可以。
5: 那我知道了。
1: 哎，小心哦。
2: 对对，就可以。哎。
4: 哎呦！就是姿势不是很好看，
6: 不是很雅观。哎
4: 呦！好，来啊，好了，预备，
3: 就这意思啊。
4: 你不会一个都没有吹灭吧？

0: 我们先把这个放下，
1: 。
2: 老胡气虚呀、啊！
3: 老胡胡三杆，
2: 一次机会，一次机会，
4: 试一下，不算成绩，不算成绩，我就三根，但我要试一下。
2: 老胡啊，
3: 胡下三根啊，
2: 胡下三根来。
3: 你赶啥子嘞？你是一个歌手，
5: 老胡，以前就觉得你身体有点虚，
2: 我不行，
5: 没想到已经虚到这个程度了。
2: 这样来，怪不得他现在养生。
4: 我是不是吹不准的、啊？我的天哪！我再来一次。
3: 哎，可以了。
6: 我们就到你们店。行，没问题。
7: 三个人。
4: 哎，又吹歪了！
3: 祝你生日快乐！
2: 你下去吧。哎，
4: 我真的吹不准呢、啊，这个很难呢、啊。
5: 这个、
4: 你怎么吹
5: 了
4: 十一根呢、啊？
5: 想起小时候看的《射雕英雄传》，
2: 凡哥，让他看看真男人来。
5: 问世间是否痴心最高？呼！
4: 可以了，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可以了，
3: 三哥零根儿。
5: 我们刚才是才艺表演的话，
4: 零根儿，零根儿。
5: 接下来正式开始了啊，三、二、一。
4: 两根儿，回来吧，回来吧。
2: 哎，这么一看完之后，其实挺难的。
4: 我跟你说，鸿飞，你一根吹不灭的时候，你就哭吧，在这儿啊。
2: 我一根吹不灭的时候，我回去再养养生呗。
4: 斗鸡眼了啊，你这个。五、哦、
2: 根、
3: 九根、九根，
2: 反正有饭吃了。
3: 马哥，九根、
2: 九根。哇、哦！哎呀，有饭吃，
3: 十一，
5: 但是把蜡烛吹倒了算违规吧？
3: 十一，
4: 三哥要我分你个猪蹄，你别这么说。
8: 我就吹四根，
2: 可以，
9: 可以，
2: 就四根啊，多一根了不要啊，就四根，侮辱他们就四根啊，
8: 好，
2: 就四根啊，
8: 好，
2: 侮辱他们，嗯，来。
4: 哎呦，四根，真的
3: 五根，哎呀，
8: 吓死我了！哎呀，太好了，
3: 你太能
8: 吃了，太吃了，
3: 这行。
5: 哎，不，我不饿，我们不饿，
4: 我饿呀。
5: 那个胡夏也不饿，
4: 你给我拿一会儿呗。哦，这是什么呀？
10: 凉拌肚条啊，猪肚，
4: 猪肚，
10: 对对对对对。
8: 哇，这一看就好吃，
2: 来来来来来，
4: 鱼香的我开动了，
2: 开动吧。嗯，
3: 那个舀点汁儿，
8: 舀点汁儿，
2: 舀点汁儿，放在一起吃是吧？
10: 得吃那个汁儿的味儿。
4: 来来来，我给你夹着。
10: 好嘞，
8: 就是这样是吧？
10: 再夹一点。
4: OK。嗯。
2: 好吃，好
8: 吃。哇，快看这个 Q 弹的猪皮。嗯，好好吃啊，
5: 都没有用我们的
2: 够烂啊、哦，够嫩，
8: 好好吃。嗯，
3: 三哥，
5: 但是我想吃啊，
3: 上才艺啊，
4: 我不吃了。
3: 好，
4: 开把游戏我要。哇，
2: 这蘸料绝了，
5: 这个蘸料不用，我来给他们加点蘸料。哟，
4: 感谢感谢。
5: 中午酱，胡夏来。
3: 老胡，那个啥东西，夸一下这俩东西。
4: 我先说，嗯，加的味道。就用冬谷酱油，

你要说光家的味道，出了家怎么办呢？我们还有天府菜籽油。哎呀，你看看，无论是在家，还是专业的餐厅里面，都需要。

0: 控制体重嘛，就有一种餐叫减脂餐啊、嗯。你们会为了自己形象，然后特别去制定自己的饮食计划吗？
1: 会，
2: 会，
1: 会。
0: 比如说，我不会只吃猪蹄儿，
1: 就今天。
3: 你有在减脂吗？
1: 我刚刚减两天，
0: 你看他那样像
1: 减两天。
3: 我一直都有在注意。哦，
0: 就大家都是最近在减肥的，
3: 我没有，我没有，嗯，我没有在注意，
4: 没有刻意。
3: 我每天都要吃米饭，因为我觉得这是能量。
0: 就是人到了这个年纪，也不太在乎脸面。
3: 不是我的，我所谓的就是你要控制，我觉得是控制油和盐。嗯，少油少盐其实就 OK 了，多吃点青菜啊。嗯，
4: 其实米饭是要吃的，没事。哎，
3: 我有。
0: 而且我觉得就正常的一日三餐也不会胖到哪儿去，就害怕是晚上吃宵夜。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而且一款好的酱油啊，对于减脂也非常重要。
3: 当然了，嗯。
0: 所以瓦哥来给你来点好酱油。
5: 给我吧，
1: 来来来，
0: 卷一个啊！
3: 再不说了，
1: 干了干了。
0: 做这个节目非常有幸和大家一起吃好喝好啊。接下来咱们去的这个荣乐园非常正宗，
1: 这么厉害，
0: 老板也在等我们，咱们就开
3: 走吧，
0: 好吧，走，出发。现在我们打卡的这个位置呢，是成都文殊院一个特别火爆的商业街里面的一个川菜代表性的餐厅荣乐园。哦，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掌勺大厨。老师好，
6: 老师好，怎么称呼您了？老师，
7: 我叫陈可。哦，
5: 陈老师，
7: 对，好，欢迎各位嘉宾。
0: 陈老师有秘诀啊，为什么他的川菜做得好呢？因为用的是我们东谷酱油，还有天府菜油。
5: 你看，
0: 价格植入。
5: 老师，我提问，那个我一路上我看到很多那个龙抄手，为什么叫龙抄手呢？
7: 它是有一个典故，那么就是说龙抄手起源于就是说当时创始人在成都的这个悦来，它叫龙花，就是四川这边要喝那个山花。哦，它取的这个谐音龙，三点水的那个龙跟这个龙谐音的龙抄手。嗯，对。
0: 除了这个龙抄手，今天我们陈老师也给带来了一些川菜的代表性的菜系哈。
5: 我看到
0: 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
5: 我看到了麻婆豆腐。
0: 对。宫保鸡丁。
7: 错误。啊？
5: 虾？这是虾
7: 的。这是宫保虾球。这升级版，升级版，升级版。
0: 应该宫保虾球。
1: 宫保。
7: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荣乐园的历史。嗯，
0: 好。
7: 荣乐园呢是中华老字号。哦。然后今天呢，荣乐园在这个川菜里面呢，很多现在的厨师啊，嗯，他往上追三代，他跟荣乐园都有这个一定的渊源。嗯。包括今天这一桌菜，含金量是很高的。哎，
1: 好的。
7: 这里面有我一道一道跟大家说。
1: 好。
7: 这一道是夫妻肺片。哦，
1: 这个就是啊。
7: 对。他是两夫妻在清末，然后当时用这个牛杂，对，然后这样做出来，当时他走街串巷嘛，深受大家的喜爱，
0: 夫妻俩共创的这道菜，
7: 所以呢取名夫妻肺片啊，
1: 这么来的。
7: 对，这道菜也是非遗中华老字号。
0: 这两个调料都分别是什么？
7: 对，这一个是肺片的这个卤汁，然后这边是四川特有的红油，然后这道菜是麻婆豆腐了。哦，陈麻婆豆腐，麻辣烫浑鲜酥嫩整，它有八字要诀。
1: 这么多？
7: 对，最早的话呢，也是在这个万福桥头，他就用了什么呢？这个菜籽油啊，木马山的二荆条辣椒面，然后包括这个牛肉，他做的这个豆腐啊，味道很香的。
1: 很香。
7: 它也是中华名菜，也是中华名小吃，也是。四川省非遗产品，
3: 这个全球都知道，
7: 对，全世界都知道，
3: 这个必不可少的。
7: 这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它从味型、形状、颜色，这整个一个搭配，所以端出来它是很漂亮。
1: 漂亮，哎。
7: 这道菜呢是荣乐园的，就是说传统网油鸡卷。把这个鸡肉啊加上植菇冬笋，然后我们把它裹成卷庆炸。嗯，
1: 庆炸
7: 外酥里嫩。那么就是说一个是可以改口，
5: 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网油鸡卷。好，你们先吃啊，你们吃完了。

0: 我吃。
1: 这道菜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川菜的灵魂，吃鸡不见鸡，这是用鸡肉做的，做的跟豆花一样，那么细嫩，
2: 细腻。
1: 对，然后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就是这个汤。这个汤是川菜比较有代表性的清汤，它是清澈见底，但是这个味很鲜的。
3: 是。
1: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凉菜的一个芷江鸭片。然后鸭子呢，是中华老字号张茶鸭，是川非物质文化遗产。
4: 知道。
1: 然后这道菜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宫爆鸡丁的升级版，胡辣荔枝味，
3: 荔枝味，
1: 对，
3: 这荔枝
1: 你闻不闻一下？
3: 我对荔枝可有见解了，
1: 它是
5: 广东人，
3: 对呀，
1: 酸酸甜甜。
0: 然后还有最后一道菜哈，
1: 这是四川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小吃甜水面，有辣椒、蒜蓉。
6: 这面条为什么是这么粗的？
3: 对，我想问为什么是粗，它不是细的？
1: 这个面条是跟北方的拉面研发的。哦，那么它的这个咸鲜、微辣、回甜的这个东西，所以叫甜水面。
7: 嗯，了解。
1: 对，四川人很喜欢吃这个东西。
0: 那这样，我觉得今天陈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咱们融乐园以及这个川菜代表性的几个菜之后啊，今天这桌桌上的菜呢，据我了解有两道菜，我们的兄弟们是有机会可以学习如何去制作，
3: 真的，
0: 但是肯定不能这么快就学，我们要通过一轮游戏过后。
3: 好，三二一，挑战开始。
6: 你们只有三个人能吃，来上道具。
8: 恐怖盲盒大挑战，嘉宾依次戴上眼罩，在六个恐怖盒子里拿出六个铁球，用时最短的三个人获得吃饭权。
9: 我开始了，摸你的，预备开始。
3: 咦，是什么？
9: 咦，摇头了。
10: 啪嚓，
9: 是毛啊！
10: 毛毛虫。
9: 我两只手可以吗？一个。哦哦
3: 哦！啊，活的。
10: 哇，你好猛啊！
3: 是什么？
9: 你别给他弄死了，
10: 你们把他摁死了啊！
0: 咬人疼吗？
3: 你好不牛！
10: 哇，牛牛牛牛牛！
0: 你这同时手还得转起来。
3: 是什么？怎么又啊呢？咬你了？
9: 这个有点湿啊，这有点湿，
3: 你也湿啊？
10: 够了，六个。
3: 他不怕，
9: 他完全不怕，
3: 他完全不怕。
10: 是不是够六个了？哎。你是不是够六个了？哎，你怎么还放你球进去了？
9: 我能吃饭了吗？
0: 没，还缺两个，还缺两个。
6: 不是啊，还缺
0: 两个。对，
9: 你蒙我眼睛为什么搞我脑子？
0: 还有两个。我帮你，我帮你弟。
9: OK 了。哎哎哎，
0: 这接下来几个？
9: 还有
0: 四个，现在才四个。
9: 四个。
0: 还有这。
10: 早安说，我怎么摸都摸了12个了，
9: 一个人饿到极限了。就没有什么恐怖了。
6: OK， 按1分05秒过关。
0: 哇，你摸了那么多，终于摸出了六个。
6: 第二个，谁先挑战？
3: 我啊，是成功有饭吃是吗？
10: 我说了，举手了，可怕吗？
9: 我只能告诉你，第三个是蜘蛛，第四个是蜥蜴，
3: 第五个是
9: 蜈蚣，但第二个我摸不出来。
10: 还有蜈蚣啊？
9: 对，那个是蜈蚣，那个是蜘蛛，那个是蜥蜴。
3: 不可能。
9: 最后那个我觉得有点，但是长条，然后有点滑滑的。
10: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我这样，
6: 有，哎，开始，
1: 开始了，
10: 开始了，开始了，
6: 走了，赶紧了。
10: 我说开始啊，你是开始啊，
6: 来，你说，
10: 开始，
9: 蜘蛛，哎呦，
10: 你这两个，我不行，我最怕这个了。
6: 你刚才来了，气势了，
10: 你的气势来了。
0: 你们俩，你想吃谁？
3: 丢不丢人？
0: 不是，谁想吃？
6: 你来，
0: 你来。
6: 来，开始。
10: 这里吗？
0: 对。哎呦！
10: 你这是什么东西？每个就一个吗？
9: 俩。
0: 仔细摸一摸，肯定还有一个。哦。
10: 哇，这什么东西啊？好恶心的触感，这个。这个

0: 广东多啊
1: 啊，蜘蛛啊，蟑螂，哇、哦，哎呦，炸鱼啊，
2: 怎么有味儿？对
1: 啊，是臭的啊啊！啊
3: 好了好了，够了，可以可以。
4: 魏州用11分50秒，
3: 我来，我来，
4: 换位置了。
3: 3、2、1。哎呦！不能往里面看啊、哦。
0: 翻哥，你好像在抽奖。
5: 轻松哦，
1: 我知道是什么了。
2: 你要发文件，
4: 拿了个摄像机出来。
3: 好容易放进去的，
4: 不是我们拿了只球啊，不是方块啊。
1: 是什么？我的球呢？哦，这还有最后一个是吧？
2: 啊，五个，
3: 这个
1: 还剩一个，还剩一个，在哪？我们啊，
4: OK， 挑战成功，雨用时1分30秒，
2: 1分30秒，
4: 换新箱子，
1: 怎么有味儿啊？换了啥呀？
3: 3、2、1，开始。
1: 哇，这不怕，这菠萝嘛，
4: 菠萝，
1: 啊。
4: 哈哈，哎，他的手真的是认真劲儿，哇！
0: 够了，六个
1: 了，够了，够了。
0: 嘿，嘿，哎呀，我什么东西呀？哎呀！
3: 哎哎哎呀，我呀，什么东西呀？这是。哦，
1: 这么快。
3: 所以我们就来尝一尝它究竟好不好吃。
0: 我这个真的 好绵密啊，我的天，
3: 我一直在吃这个宫保这个虾球，你吃一下这腰果，它上面裹的这个酱特别好吃。
4: 来给你们不能吃的一个安慰奖。哦啊，
2: 这是什么？
1: 看不起谁呢？我不要这玩意儿。
2: 这是假烤鸭的饼吗？
1: 你们忍心吗？
2: 说真的，饿不饿？
6: 不饿，
1: 不饿，
6: 不饿，
1: 不饿，
6: 不饿。
1: 那我先吃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兄弟们吃吃吃，从这里面长出来的。
3: 弟，你是想了解它的味道吗？
2: 对对对，
3: 这样你也算是知道什么味儿。
1: 这不不不不，
2: 我就试一个，哎，试一个，哎，我就
4: 试。不吃，别吃，生气点，不吃，让他们吃。
3: 来，弟，你这太可怜了，来，尝尝，麻婆豆腐。
4: 谢谢哥，谢谢哥。
3: 刘宇，
1: 我就本来的味道，我就本来的味道。
3: 不去飞片想尝尝吗？
1: 行，我把我咬了。怎么这么没出息？
0: 快来吃吧，我认为大家都尝一尝吧。我们就这样走过来，这样吧。
1: 谢谢。没事，你们这么大气，我们过来行，我们过来行。嗯，
3: 那这样，咱们别光品尝，最好今天能学会做其中的两道菜，好不好？
1: 好，
0: 我先选吧，我做菜是最差的，我想做这个甜水面。
3: 麻婆豆腐吧，
1: 选个麻婆豆腐，
2: 来一个吧，比较经典。
3: 为什么选麻婆豆腐？就是它的这个，比如说酱汁，你学会了，麻婆豆腐也行啊，麻婆什么肉块啊、肉片啊、鱼呀、啊，我觉得都能做，对吧？你这表情是不太同意我的观点是吗？一下子能够吐出来，白让你吃了。
2: 好的，就听班哥的，我们做这个麻婆豆腐。
3: 麻婆豆腐，
7: 来，咱们吃。我分组看你们是 A 还是 B 啊？
0: 我是 A，
1: 哎，我是 A 组
2: ，B，
0: 麻婆豆腐 A 组，麻婆豆腐，你们将前往天府新区。 找到龙老师。

0: 通过你们的劳动获得豆腐和配料。
1: 你们将前往小明堂，找到传承人毛启立毛老师，学习甜水面的制作过程。走吧，兄弟们，
2: 走吧，
1: 来吧，
2: 走，
1: 来吧，毛老师，我们来了。
2: 好嘞。
1: 古法匠心成百年，一味鲜香传万家，为你而来由用心做好酱油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特别赞助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哎呀，好开心，我们一起分在 B 队，我们去选择做的甜水面，对吧？
1: 我个人觉得甜水面是不是应该相对好学一点？
2: 我也觉得甜水面应该是要比麻婆豆腐要简单一点点。
3: 我感觉两个好像都挺难的。
1: 面条给它煮熟了就可以，然后我觉得主要就是那个酱汁，对，
2: 因为我跟老师好好学那个料到底怎么放的比较重要。因为哥本身北方人嘛，你说擀面这种东西，我觉得哥应该还是比较擅长的。
1: 你看我还看不出来吗？多面呢。
4: 哇，我已经吃的晕碳了。
5: 是，刚那就真的蛮好吃的。
4: 我现在整个已经，
6: 我得缓缓。
4: 我们现在应该是午休时间，说是，
7: 但是马上要变成运动时间了，
5: 得干活了。
0: 哦，对，我们是的，
7: 豆腐很难炒吧？
0: 我也在想啊，
5: 你炒的碎了吗？
7: 对，我看它那个汁儿应该是炖，本来它汤很多，然后给它汤炖没了。
5: 哇，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肯定是占优势的。
0: 是，
5: 因为麻婆豆腐再怎么做难吃，也不会难吃到哪里去。
0: 也是啊，
5: 但甜水面重要的是它那个面要和得好不好。
0: 是的，
5: 口感特别重要。
2: 到喽，
0: 到喽，到喽！古色古香的，我们在半山腰啊。哦，你看还有很晒很多那个花椒啊，
2: 冬瓜、
0: 八角啊，这是八角吗？
8: 龙师傅，
0: 哦，龙师傅，哈
8: 喽，你好，
0: 好。龙师傅你好，
8: 你好，你好。哇，
5: 您现在在做什么？
8: 我在给磨豆浆做豆腐呢。
0: 哦，磨豆浆啊，所以是用黄豆吗？
8: 黄豆，先把那豆子泡几个小时以后完了啊，才能磨豆浆。
0: 哦，所以这个就是生的豆子。
8: 对，黄豆，就黄豆，要不要来试一下？
5: 试一下，来吧。
8: 可以。
7: 龙师傅，
0: 我先吧。你看你们的服装的是一个风格了。
8: 你得一个人，你得用力哦。来，开始。
0: 哦，还要放水的。
8: 走。回，
0: 你回呀、啊，
5: 回。
0: 我这次肯定好好去，小心师傅别碰你手。
8: 没有。
0: 哎呦，你这
8: 这个就是重，来，
5: 让我试一下。
8: 我叫两个人一起上。
0: 你让我成功一次，我成功一次。
1: 一定要多锻炼身体了哇。
5: 走。哎呀，哎。走。
0: 咱们这现成现卖的吗？就是。
5: 师傅，你帮我拉回来一下。好了，看我啊，这个巧劲是怎
8: 么来。来，从这边开始比较用力。
5: 这边。好嘞，
8: 小的先站好啊。
5: 好，
8: 力是从这边出，不要脚就蹬脚，不要动就行了。
5: 来，
8: 出，
5: 三，
8: 一出马上这边就回。
0: 哎呦，你看，
8: 哎，不错。嘿嘿
0: 嘿，哎，哇，早安。
3: 我等一等，
0: 等一等，你看看人家，
8: 还可以。
0: 你在干什么？早安。
3: 我，
0: 衣服穿错了。
8: 他这个是巧劲，不是。
5: 对，其实我刚刚一成力都没用。
0: 你也倒不必说这些。哇，早安呢你。
8: 出回，哎，有劲儿，
5: 不能断，不能断。
8: 对，
5: 一定要顺起来。走，一二，来二二。
0: 我也一成力都没用呢，
3: 这个真的有点累
0: 哦。你也没用一成力，我还要试吗？
5: 当然，
0: 我怕把它推断。OK，
3: 你在帅什么东西啊？
8: 我怕你别把墨真的甩出去了啊！
5: 你看好顺啊，
8: 挺值钱的，你知道吧？真的不错，真的不错，
0: 蛮要力气的啊！
8: 这种效果非常不错。我来磨啊，你来加，
0: 没问题，我可以来吧。
8: 加墨，好，对，哎，
5: 完美，
8: 好，对，你看，咱们有节奏的做这个东西，来，好，
5: 一，
8: 好，
5: 一，
8: 二，
5: 一，
8: 二，你看到没有？刚才我们在磨这个墨的时候，大家配合，配咱们配合呢。
5: 配合啊，
8: 第一次嘛，这个可以。来，先看到，把这个。
0: 来，哇，
5: 好香啊！
8: 现在烧开，可能也十来分钟。现在还早着呢，让你做辣椒。
5: 好，

0: 交给你们。
1: 哦，简单放这。
2: 简单放这。
1: 好嘞，好嘞。
0: 太多了，任务就太重了。
2: 好嘞，
0: 怕你们受不了。
2: 啊，一剪这有点过年的感觉。
1: 有。
2: 是吧？
1: 哇，刘女好，你好麻利哦。
2: 我干活挺麻利。嗯。
1: 自己会做饭还是不一样。
3: 很庆幸我们分在一组。
2: 把这个对比拍下来啊。
3: 哎，不是我不想干哦，是没有剪刀的。
1: 我看他们一个正经的就是厨师要跟着师傅就打杂打杂好久才能教正经做菜。
3: 当然了，你要一直帮切菜啊，打下手啊，
2: 地盘子，
3: 剪辣椒啊，
1: 推磨啊，
3: 搞个一年半载的吧。
0: 要不到这边来，先看这边。
2: 我们要怎么办？
0: 这边差不多了，待会儿我们就得来。
2: 下一步是要做什么？
0: 现在我们得过滤了。小心。
1: 好嘞。
0: 待会儿剩下就你们三个完成这个了。
1: 好嘞。
0: 我洗锅，咱都有活干，不是我一个人活干。
2: 安排明白了。
4: 安排明白了。
0: 你们最里别烫着就行了。哎。
3: 哎。实在不行，咱还是唱歌去吧。
0: 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老师。二头肌出来了，
0: 不要，哎，有型还有型，还得压一下对吧？对，这不更好吗？哎，好了，可以可以，
2: 好香
3: 哦！用这个来做的豆腐，
0: 没有豆腐在这边了啊？
3: 什么？那这个为什么放在
5: 这儿？这是豆渣，
6: 是豆渣，
5: 豆渣。
3: 那豆渣可以用来干嘛呢？
2: 可以做美好吃的。这个做菜非常香。
0: 现在我们就准备把豆浆变成豆花了。咱打好都卤，看到没有？
2: 好，哎，哎，它变成这样，变成果冻嘞，
1: 已经胶体吗？
2: 对啊，你看，它不是液体了，
0: 它慢慢成固体了。
2: 而且师傅一点点看，一点点看这个状态，加多一点都不行。
0: 它待会儿还得冷了以后，它还得慢慢凝固。
2: 哦，你看，变成渣渣了。哟，擦快不倒。
0: 看这个模具，你亲手压，待会儿你做豆腐的时候你才有感觉。嗯，
7: 我来喽。
2: 二一走，小心烫啊。
1: 好。
3: 豆腐就是这样做出来的了，你们现在看到了啊，豆腐就是这个步骤，然后现在就要变成一块整体的豆腐了。
7: 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5: 学会了。
0: 拿东西给它压住就行了。
2: 好嘞，那三二一放，
3: 松。现在直接把这个放下去了就可以了，这样吗？就这样就可以了。
0: 我说哎，
2: 有没有徒弟给你这样扇过扇子？
0: 没有，第一次。我那徒弟都不给我扇扇子。
2: 还得是像我这样徒弟这么好，是不是？
0: 最好的就是你了。哎呀，别走了，就在四川。
2: 我留在这了啊，跟你打工好不好？你给我工资开高点。
0: 那也没问题啊，小林你干，工资有的是。
2: 好嘞。
8: 小明堂就应该是这
9: 家，就刚才搜那个地方。
2: 小明堂，
8: 你好你好，我们想打听个人。
10: 谁呀？
8: 毛启立老师。
10: 他在后面做面条。
8: 这个甜水面多少钱一碗呢？
10: 十块钱一碗。
8: 十块钱一碗。哎，这是这里面点单最多的，就点汤水面。
10: 是，你看我们的菜单都是这个。
8: 手工甜水面两星10元招牌。抓紧吧，咱跟毛老师学一学，是吧？毛老师在里面。
2: 好，你带我们去吧，从这儿走。
8: 这我们是直接来后厨了，是吗？
2: 对，哦，
11: 来到了厨房重地。
8: 你好，毛老师。
11: 你好，
12: 各位老师好。
13: 欢迎欢迎欢迎你到我们店啊！
8: 哇，这是揉面哈，手工揉面。哇。

0: 甜水面是我们成都本土的独有的一味小吃啊，甜的、辣的，还有香的啊，这样的几种味道合在一起。
1: 这位师傅一声不吭就在那揉啊，
0: 对，因为做这个甜水面啊，主要还是要用劲儿，要有非常要有内力的背。
1: 一般要揉多长时间呀、啊？我看您都出汗了，
2: 十来分钟吧，
1: 十来分钟。师傅他这个手工面筋道这是很重要，另外就是里边加了什么调味料一直是一个机密啊。

0: 对，今天一来到现场，我们突然发现了秘密就在我们的案板上面。
1: 是的，就是咱们的天府菜籽油。哎，
0: 哎，要特别强调，这个天府菜籽油就是我们四川成都本地的菜籽榨成的油，本身就非常的油脂丰富，
1: 很香，
0: 非常的香。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东谷酱油，这很重要啊。但是甜口这里边是不是也不能放太多呀？
2: 对对，嗯。这样吧，哎，我们既然有三位老师来，我们就分别做不同的事情。
1: 好，
3: 可以吧？
1: 没问题，没问题。
2: 杨帆老师就做面，
3: 好。
2: 龙飞来做炼红油，
3: 可以吗？
1: 炼红油可以。好，来，
2: 这个红油有一点挑战了。啊，
1: 是吗？
3: 有一点挑战啊。
2: 魏老师，你现在这个，我们就做这个
3: 革新的东西。哦
2: 哦，革新的东西，
1: 让我听听。
2: 就是酱料。哦，甜水面好不好吃，除了面条而外，就是我们酱料起决定的作用。哇，
1: 我们掌握商业机密了。
2: 有红糖、香料、酱油，这个基本上就叫甜水面的灵魂，
1: 灵魂酱汁，
2: 灵魂酱汁吧。
1: 这个到多少呢？
4: 到一半吧。
1: 明白。
0: 第一步是怎么做呢？就是这里边的面，
5: 加水还有盐。
0: 为什么面里边要放盐呢？
5: 它会筋道一些。哦，
0: 筋道一些。
4: 放两种辣椒面，
6: 一种
4: 细的，一种粗的。细的是增色的，
6: 增色的啊。
4: 粗的是增香的，
6: 增香的。然后
4: 这两个，这个150克，
6: 150克，
4: 这个50克，
6: 50克
4: 比例，
6: 50克要150克，这样提香的，这样提颜色。
4: 对，五香料，
6: 五香料，
4: 油的香味就全靠它了。
6: 好，没问题。嗯，
0: 王老师在后厨工作多少年了？
2: 十多年了吧？
0: 十多年啊。您是在20多岁开始学厨师？
2: 我学厨师其实没那么早啊，因为我现在69岁了
0: 啊。哦，那您40多开始接触？
2: 对对对。
0: 那当时在师傅那个徒弟里边，你这岁数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了吧？
2: 最大的，最大的。我比我师傅还大。哦，
0: 师傅年纪反而小。
2: 对对，师傅比我小。
0: 我就想问问，40多岁为什么突然想去学做面？
2: 我以前开工厂的。哦，工厂后来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吧，后来就没做了。嗯，
0: 反正这需要一技来谋生，对吧？
2: 对对对对，就是。
0: 那您挺有勇气的，40多岁还能重新在另外一个行当好好学习，扎根下来。
2: 因为我主要认为。做这个没人欠我钱，我也不会欠别人钱。
0: 他不买单，咱不给他做呀，对吧？
2: 对对对，
0: 先付账。
2: 嗯。我们下次把这个，香料放一点进去，好吧？来，
1: 是
2: 香料放
1: 下次进去，
2: 放进去也可以，
1: 放进去可以，
2: 对，放进去。
1: 好，下料，
2: 下料，啊，好，下料。
0: 好，走。哦，哦，哎呦，好香哦。
1: 我要干这个，
4: 这一步就是叫降温。哦，
1: 就给它煮熟了之后再让它凉下来，然后再拌到这个里面。哦，拌了。哦，所以这个油出来，你看，就这感觉，你看，
4: 颜色就出来了，
1: 颜色对了啊。
0: 哇，哎，你到这儿来吧，
1: 我闻到，闻到，
0: 味道已经不一样了。嗯。香气不一样，
1: 香味。那我把这个沫打出来。哎，
2: 对对对对对，这个还得熬一下，把这个香味给熬出来啊。东谷的酱油给一点啊，倒。
0: 还不停吗
2: ？OK OK， 来，哈哈哈
1: 哈，差不多这么多，
0: 对吧？啊，
1: 这么多，
6: 好香啊！
1: 还有红糖水。
0: 来吧，周师傅，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试试擀面条吧。
1: 啊，可以啊，
2: 哎，那个是不能有这个，不能有这个的哈。哎
1: 呀，你看，哦，
0: 你看，
1: 不能有这个，哎呀，怎么回事？你帆哥这是体力活。
0: 周老师怎么样？这可以了吗？
5: 可以了，但你要改，
0: 还要改。你看这周师傅。几下就给它擀开了，
5: 这样已经差不多了。嗯，
0: 准备可以切了哈。
6: 摸得好好。嗯，
1: 这个豆粉，
4: 这个豆粉
1: 啊，关键是吧？
2: 嗯，关键。它这个是现在是比较轻的。
1: 对对。
2: 加了这个以后，它就会变。放可以，边放边对哦，对，搅着搅着搅着，对。

0: 好的。
1: 哇，像那个糖浆一样。
0: 对对对对，已经变了是吧？
1: 嗯嗯。
0: 哎，这个就可以把它放凉了就可以用。
1: 哦。
0: 这个刀工是有的，第一呢，用刀尖儿
2: 可以吗？
3: 哎，现在很好。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啊，找到感觉了。
0: 哎，
2: 兄弟们来一刀吗？
1: 来来，我试一下。
4: 是兄弟来一刀。
1: 这个感觉切得好。
2: 是兄弟帮我砍一刀。
1: 等来，是你是吧？哎呀，
3: 这太宽了，
2: 太宽了，
1: 太宽了。我当一手。
2: 给我来个毛细。
1: 毛细。
0: 对对，要宽窄一致。
1: 宽窄一致，哎。
0: 对对对，基本上弄出来就像一个筷子一样的这个方正的，就是像这样的，哎。
1: 哎呀，来，
3: 来，
1: 给兄弟帮我盛，砍一刀。
2: 兄弟，该你了。
5: 歪了。
1: 别抖啊！
2: 好点，
1: 别抖，
5: 这样差不多了。
0: 对对对对，
2: 别抖。
5: 呀，哇，这挺难的。
2: 你速度越慢，越慢越难。你要有点
3: 快一点，
2: 你要
3: 快
2: 一
3: 点。它是一个寸劲儿。
2: 对，
0: 哎哎，
2: 不能太慢，
0: 快。
1: 可以可以可以。啊，好了，就这样。
5: 挺难的，单哥。
2: 好，净给我添乱。
5: 单手指
1: 切了啊，多好。
0: 哇，行啊，
1: 这摸了感觉好好呀。
2: 来吧，下面了。
0: 下面哈，下面顺锅边下，哎 ，OK OK，
1: 为什么顺锅边下来了？
2: 不会烫到你自己，
1: 就是不会溅水。
0: 顺的这轻轻的，轻轻的哈。
1: 啊，
2: 翘起来，
0: 哎，动得太厉害，它可能会把它弄断掉。
2: 哦，已经飘起来了。
0: 对对对对，
2: 浮起来就说明快熟了是吗？
0: 快熟了，快熟了。
1: 好了。
2: 哎，不错哎，现在看起来就已经有食欲了，
0: 食欲了。
2: 啊，这个还得有点手劲儿了，这个
1: 啊，
2: 最好的健身方法了哈。
1: 还要浇油吗？
2: 浇油，
1: 这样冷却
2: 防止它活到一起是吗？
0: 对，粘在一起，
1: 对，不会粘在一起。
2: 嗯，要冷却，
1: 冷却。
2: 你看我们的电风扇不是给人吹的，是给面吹的。
0: 它这个一定要快速的让它冷却，
1: 它才变 Q 弹。
0: 哦，否则的话它就边缘会可能会泥，泥了以后就口感就不好。
1: 啊。
2: 那我们今天就等于在后厨完成的工作到这就差不多了。
0: 对对对，
2: 接下来我们需要到门店，
0: 到店里
2: 哦，
0: 啊，用你们亲手做的调料，
2: 嗯，
0: 我们再去把它还原成一碗，
2: 嗯，
0: 真正的地道的甜水面。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到门店去拌面，
1: 拌面，和面，
0: 和面
5: ，Let's go，
1: 和面。
6: 师傅，这是我们人生当中压的第一块豆腐啊。
7: 哦，
6: 好看，
7: 你看看，
6: 好看，
8: 哇，
7: 你看看，对呀、啊，
6: 然后这里再切一块，
7: 对、哎，
6: 然后这样，哎，
7: 看看，
6: 你看看
7: 这刀工，什么叫刀工？
6: 哎呦，
8: 来嘞，
6: 哎呀呀呀，来了来了。
7: 老师，这是我们刚才制作的豆腐，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豆腐，
8: 还可以啊。这豆腐，
6: 这一刀有什么讲究吗？神来之笔，
8: 一会儿你马上就做给你们看。
6: 每一步我都要夸一下。
7: 我可以来负责第一刀。
6: 哇，你看这火开的。
7: 哎，我可以来开火。不是这个火开的也要，我也会啊，这个火开的。
8: 那么现在我就开始给你们做了，
6: 示范一下。
7: 这什么呀？
8: 这是牛肉汤。
6: 牛肉汤。
8: 对，我刚才为什么改一刀？我们传统的是在手上打豆腐，这个可能你们做不到，你们
7: 他可以，
3: 他做得到，
6: 我可以。哎
7: 呦呦呦！呦，哎，
3: 这样这样看着是正宗，
6: 是不是？
3: 对，
7: 危险危险。
6: 然后这样直接下汤里，
7: 危险危险危险，
6: 是吧？
7: 对，
6: 做汤不是这么做吗？
8: 你们一会儿要小心一点。
0: 好，
8: 这个豆腐的话呢，它有那个豆腥味
6: 啊。
8: 那么用这个牛肉汤煨一次的话呢，它的这个豆腥味就会去除。
6: 哦，
8: 对。
7: 首先开火，
6: 这火点的好。
7: 其次，牛肉汤来一勺。
8: 你把豆腐煮上，然后我就开始做了。
7: 好，
6: 你这，
7: 哎呀，
6: 太丝滑了。哇，这么多油哎。
8: 这就是第一步。为什么刚才我跟你说你在家里你不会做这个东西？这个呢，在我们行列里面呢，这个叫制锅。
6: 制锅，
8: 对，一会儿我下这些东西的话，它不会生锅。
6: 生锅的意思就粘底儿，
9: 嗯，
6: 它不会粘底儿。哇，这个好吓人。
7: 这个一会儿，
6: 你来。
8: 然后呢，你就把它倒到这个冷油里面。
6: 冷油。
8: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做了。
6: 啊？
7: 哎，
8: 这个叫热锅温油。

0: 热锅温油加蒜末，把蒜末煸香。
1: 豆豉，
0: 豆豉，
2: 豆豉。
1: 你看现在它不生锅吧？
0: 喂，一点不沾。
1: 好，然后现在下豆瓣。
0: 先是蒜末、豆豉、豆瓣。
1: 豆瓣的话，就是说你一份的话，豆瓣不能下多了，然后一会儿会咸。
0: 哦，下一点。
1: 对，现在能闻到香味了。
0: 能。
1: 这个就是灵魂了。
0: 辣椒面。
1: 这就是二荆条的辣椒面。
2: 二荆条。
1: 对。
0: 很辣嘞。
1: 这个香辣。
0: 香辣。
1: 对。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牛肉汤。
3: 再来一勺牛肉汤。
0: 哎，这时候要下豆腐了，是不是？
1: 对。嗯。哦。这个豆腐因为就是说它很嫩吧，只能轻轻的推出去，
0: 不能拉，
1: 对，
4: 只能推，推，我这个好了吧？
3: 我觉得这差不多了，
4: 可以了吗？
1: 可以了，可以把它翻出来了。这个要小火慢煨，然后我们现在里面就放这个酱油，然后就慢慢的收。现在加味精了，
0: 加多少？我看
1: 你要把东西记着啊。
0: 我记着，加了酱油之后加味精。
1: 现在要勾芡了，
0: 勾芡了。
1: 对，对。
0: 哦，半，这是四分之一勺。
1: 你看刚才我加了一瓢多牛肉汤，现在锅里面没汤了。
0: 没汤了。
1: 对。
0: 再加点。
1: 它就全部收上去。对，你自己到时候做的时候，如果那个汤汁还有的话，那么就要
0: 多加一点，
1: 多勾一次芡。然后现在就要加上这个青蒜苗了。这个青蒜苗一定要撒上去。
0: 一定要这样。
1: 然后要加上这个牛肉末，
0: 牛肉末，
1: 对，
0: 怎么加这么多东西啊？记住了吗？刚才
3: 这个
0: 那个这个，
3: 我停到味精那步了。
0: 好，
3: 味精之前的我，
0: 没问题，
3: 味精之前的我应该记得。
0: 好，
3: 我要甩锅，喂，
1: 然后就是灵魂的东西了。
0: 还有啊，
1: 对，花椒面撒上去，
0: 灵魂，我都闻到香味了。
1: 好，现在就可以了。
4: 我正好站在那个花椒那儿了，
0: 尝一下下，
3: 我们尝一口，
0: 好吃，来吧，开始吧。
5: 冷油热锅，
1: 对，
4: 已经冒烟了。蒜和豆豉，
0: 这样，
1: 对，
0: 够吗？
1: 好，然后加一点豆瓣，
0: 够不？
1: 好。行，够了，
0: 有那味儿了，红油你看出来了，
1: 辣椒面，
0: 来，
1: 再来，好，三勺，
0: 好，
6: 这味儿，
0: 小味儿，
6: 突然
0: 蹭
6: 一下上来了，呜，
0: 小心啊，我放低一点，放低一点，
3: 对，给我吧，你
0: 不怕不怕，
3: 就只能推不能拉，
0: 只能推，对，
3: 只能推不能拉，
1: 对。
0: 下一步是
1: 该放东西，放什么东西了？
0: 放那个勾芡，
1: 少放一点酱油。哦，
0: 酱油，来，
1: 然后加上味精。现在可以勾第一次芡了。
0: 勾第一次芡。
3: 勾第一次芡。
1: 好了，第一道。
0: 第一道。
1: 好，围着一圈。
7: 好的。
1: 好，推。好，再来第二次。
0: 再来，
3: 来。来了，我接着。
0: 好，来第二次。
1: 好，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来。
4: 好，不要太边，哎，对喽。
1: 好，你看，现在这个汁就已经都收起来了。哇，好，准备，
4: 蒜苗
0: 来了，哎呦，
1: 不放牛末就起锅，
3: 起锅了，
1: 把那个盘子递过来，
0: 盘子，
3: 我关火了，
1: 好，关火。
0: 哎，我们这个感觉油更多一点，
1: 稍微多了一点。还有最后一步是什么？
4: 花椒粉，我来。
0: 哎呦，
4: 嗓歪了，
0: 太毒了。
7: 我那边，
1: 因为你们明天要做的话，明天是30个人的麻婆豆腐，那么相对的话就是应该是三份到四份的量。
7: 好，
3: 那就是那所有的调味料都要 double 吗？
1: 不是，豆瓣的话呢，今天。你一份的这个量，就是刚才你咬的这个量，再加一半就 OK 了。
0: 豆瓣加一半 OK。
1: 对，啊，
8: 我觉得这道菜主要还是大厨在旁边一直在辅导我们。
3: 是的，
8: 所以味道来说肯定没有大厨做的好，但是相似度也是大差不差了。
1: 你看，就是说这个芡啊，这个这样对比的话，这个就稍微要干一点，这个要缩一点。
8: 对，嗯，这一看就是油放。

0: 多了嘛。
1: 对，嗯，
0: 从卖相上来看，这个就是很有食欲。
2: 明天刘宇疯狂掌勺，
3: 疯狂摆盘，
2: 我俩疯狂，
3: 我俩疯狂切葱。
0: 那万一我做的没你好吃呢？
4: 你做的肯定比我。
3: 你有一个手切豆腐，那已经是加五分了。
2: 对，一个是切手切豆腐，一个是撒这个蒜苗，一定要让观众都看见。哎，来了啊！
3: 还有那个热油锅的时候，
2: 热油锅，
0: 好，热油锅
3: 动作啊，
0: 反正我们都记下来。
2: 我明天可以热油锅，准备
3: 我明天可以切葱，
0: 咱们就先这么决定，好吧？
2: 没问题。
0: 有什么调整，明天再说。
3: 行，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0: 好，谢谢。
5: 我先示范一碗，
0: 好，
5: 给你们做做看。
6: 好，
3: 看我们三个人的悟性。
5: 你们每人做一份，
6: 做一份。
0: 好，
6: 我们先看一下老师哈，
5: 你看一下，
6: 要拿出一条来，
7: 也不能太多哈。
5: 我们大概一份是100克。哦，
6: 这怎么？
5: 100克左右，就是经常自己弄嘛，
3: 装满这个碗，
5: 就大概知道。
6: 啊，来，这里选好了。嗯，哦，这就刚刚做了吗？刚刚魏卓做了这个吗？
5: 对对对对，
7: 一勺。
5: 一勺、
7: 就是、两勺，
5: 我们大概就这样。
7: 两勺甜酱，
6: 给你的分量，给你的
5: 分量，分量。
7: 两勺甜酱，
6: 麻酱，
5: 麻酱，
7: 一勺芝麻酱，
5: 好，
8: 灵魂交织。
6: 这就是我做那个，是不是？
5: 对对对对，你看啊，别太多，
6: 香吧？
8: 好香啊！
6: 你看，我已经放了7749天，啊，色香味俱全。哦，还有蒜泥呢，
5: 它就起一个把这个比较腻的东西把它压一下啊，这样的。
6: 那我看看这味精放多少？
5: 味精，别太。
7: 这个
5: 是酱油是吧？
7: 动物酱油，
5: 这个很少，
6: 那一勺下去。
5: 这个
6: 花生，打花生
5: 米碎，我们叫花生碎。
6: 这肯定好吃啊，花生碎关加这个麻酱，
5: 大概就这一碗就成功了。
6: 成功了，
7: 老师也不差那点了，辣椒什么葱花这也不放了，
6: 可以看自己个人喜好嘛。
5: 这就不用，哎，就这样的就可以搅拌了。
7: 这是顾客自己来搅拌？
5: 哎，自己搅拌，自己搅拌，就是放到。客人的手上，
7: 我们尝尝啊，什么味道？
6: 等好久了，等好久了，好吃吗？
5: 咋样？
6: 后期加金光，
7: 又是甜的，又是香的。
9: 我也来一个，
7: 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感觉？嗯，
3: 好奇妙的感觉。
7: 对，
3: 就是这个味蕾刚刚到甜的地方，
7: 对，
3: 然后又感受到了咸咸的，
6: 嗯，真的，来特效准备，嗯。
7: 3、2、1，来吃播上线。怎么了？这是吃到芥末了是吗？哎呀，好好吃啊！
6: 好特别的味道。
7: 来吧，那我们三个人每人拌一碗好不好？
6: 我可以的。
5: 哎 ，OK，
7: 我也洒洒水了。
6: 你看，哎
5: 呦，是吧？
6: 我这块接近100克了，
5: 已经有了，有了，
7: 可以吧？
5: 保证有了。
7: 第一步我记得了。哎，老师新来的这个。
5: 对，
7: 原料
5: 对，
7: 两勺，
5: 对，可以 ，OK，
7: 第二步麻酱一勺，对，
6: 来先把这个啊，哎，
5: 少放一点 ，OK，
6: 好的，蒜泥，
5: 哎，少一点，再少一点，
9: 再少一点，哎，
5: 对 ，OK， 还能记着吧？
9: 哎，
5: 这个东西，对，
6: 来，老师来，试一下我们三个拌的味道好不好？
5: 好嘞。
6: 怎么样？
3: 照相，
7: 老师生气了，老师的表情生气了，
3: 是生气了。
5: 好，正好。
6: 今天我是龙飞，
7: 老师请您品尝。啊，
5: 杨老师的啊。
7: 老师都翻白眼了。
6: 没特效。
5: 一样的，
7: 打成平手。
5: 真的，一样的。徐老师的，
3: 小许
5: 的，徐老师，
3: 小许的。
5: 哎。你们三个的基本上完全一样，那就说明基本上完全的都合格了，都是了。
6: 明天我们要打败麻婆豆腐，老师你有信心吗？
5: 肯定有，因为在成都啊，喜欢吃小吃的，比吃麻婆豆腐的更多，人数就更多。
7: 首先从口感上我们就赢了。
5: 对。
7: 老师，明天有时间过来给我们颁奖吧？
5: 啊，一定过来。
2: 明天吃了我们的甜水面，你们就变成麻婆豆腐。
3: 软趴趴，
6: 软趴趴。
2: 本节目由天府菜油特约播出，做地道川菜用天府菜油。
10: 游戏弹瓶盖，
1: 头戴眼罩，俯身大象鼻子转五圈。

0: 径直走向瓶子，用一只手弹瓶盖，每来回只能弹一次。每个队12个瓶盖，用时最短的队伍获得胜利，胜利的队伍将获得做饭的道具技能卡一张。
1: 谁先？我们来掷骰子决定。
2: 来吧，骰吧。
3: 谁先呢？
2: 你先来。
4: 刚才我看到胡夏已经偷偷练了十分钟了。
2: 是吗？
5: 我都没有拿稳的，
6: 我刚拿起来。哟，
2: 一知道对吧？
3: 再见，
1: 瓦哥团队先来。
4: 瓦哥团队先来。
7: 我三，他一。
1: 小的先来吗？
7: 啊，小的先来啊。
2: 小的先来，
7: 那去吧。
2: 好了，一、二、三、四、五，
8: 好，出发。
3: 十了吧，已经
1: 一、二、
9: 三、四、五，
8: 咱转
4: 圈，不对不对不对，
8: 再转两圈，四、五，走
6: 走，
8: 不算啊，这算吗？
1: 不算不算不算啊，二、三、四、五，
7: 捏住鼻子，
4: 可以了，走，
2: 哎呦，哎呦，因为还高，你知道吧？
1: OK， 一个，
7: 哎，
6: 那个倒了，
10: 倒了没事，倒了没事。哎哎
8: 哎，哎呦呦，把桌子要倒了。
1: 一，
7: 行不行？
1: 三、四、五，
7: 绝对不够五圈。
4: 我是手指头短吗？你，我明明瞄准了。
1: 这个家还得靠我。
8: 哎呦，可以可以。哎
4: 哎，你是喝多了吗你？
10: 好，
4: 快点，你快加快速度。哎。哎呀，哎，我最后来个绝招啊！以一弹二，横着弹，弟，你这样，你用它，
1: 你教我，你都弹了几个了，
4: 你用它，不是，你用它把它几个打掉啊！
2: 好了，够够够。
7: 好嘞，加油！
1: 一、二、三、四。哦哦
7: 哦哦哦哦哦、哇，你是 FPS 高手哈、
2: 啊！哇，想吐了。
1: 四分零二，下一队。
7: 哎，二三四哦，
1: 好，还走，哎，
8: 没想到
4: 弹了两次了，
8: 有点难。
7: 二。二点五，
4: 你就把眼镜摘了就行。哎，
8: 稳一点，稳一点。哎，
7: 出手。
8: 哎，可以。
7: 你要慢，你不要着急，一定要慢。啊，没有弹出来。你怎么搞的？
2: 哇，他好快啊！
7: 哎，对了，慢。
8: 一。二三，
4: 好，哟，再见，转出去了，
8: 可以，哦，
3: 他转圈不受影响哎，
7: 有感觉了，
8: 好，百发百中啊，这是，
7: 接近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哎，我最后一个，
8: 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十
10: 二秒
7: 钟，
8: 快十二秒冲冲刺，
7: 冲哪儿去？
4: 这儿呢，
8: 这儿呢，
4: 这儿呢，
8: 这儿呢，这儿呢！哎哎，好了，
7: 耶！三分59秒，快三秒钟，你不拿起来就解决了，
8: 快三秒！
7: 来来来，我要抽卡了。
8: 什么？
7: 外援卡？
8: 哦，
7: 我们可以找厨师老师来帮忙。
4: 你们的外援就是我，
7: 不可能啊！我马上撕掉，如果是你的话。
1: OK，PK 做饭。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3: 放狠话，
2: 放狠话。
3: 来，凡哥上，狠一点，
4: 狠一点，
2: 狠一点。
4: 吃了我们的甜水面啊，嗯，这辈子都不再想吃麻婆豆腐。
3: 好弱呀，好弱呀，
2: 好弱呀。
4: 那你们狠一个，
2: 你们去买一份好了，你们去买一份好了。
4: 买一份什么呀？
3: 甜水面啊。
0: 来，准备计时40分钟，倒计时开始。
4: 兄弟们，3、2、1，步骤都记清楚了吗？
2: 记清楚了，
4: 胜败在此一举，加油，
2: 加油。神级刀工啊，我们这是做菜与艺术并行，看到没有？看到这刀工没？
5: 美感
2: 、哎、艺术。你看他像艺术吗？他在胡闹。
3: 一刀，两刀，三刀，一横。
2: 哎呀，我们哥切的越来越熟练了。
3: 这个顺。
2: 你这个完全一整个标准立方体啊，
3: 非常厉害这个。哦，
4: 先做什么？这个各干各的，
2: 各干各的。我现在先热油，
6: 我先把红糖水烧开。
2: 这油得看，最后呢要发青、发透、发白。
6: 主要这个我不能让它粘在底下，容易把这红糖弄焦了。嗯。哈！哟，哎呦！
4: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和面呢，难道我是天生的天选之子，就是为了和面而生的吗？
2: 方哥，我跟你讲，这个面和了跟昨天跟师傅和了已经基本一模一样了。
4: 嗯，香味出来了。啊，可以啊，
2: 请点啊。
6: 哇，可以啊，
2: 有点东西，我觉得。哇，好像辣条啊。
4: 兄弟们，赢定了啊！
6: 赢定了。
4: 你分析一下，你就这么多。大众评审不给配米饭，谁吃麻婆豆腐
2: 是吧？
6: 就是
4: 咸不咸呀、啊？
3: 我们这个什么时候可以用呢？我们可以请老师来做是吗？
7: 随时，
3: 是吗？是这意思吗？
8: 我这个我们想好了，等老师最后，我们全部靠自己，让老师最后来撒一下这个，以此来羞辱对面，
2: 展现我的能力。哎，怎
8: 么？OK，
2: 凶切，
8: 凶切，
2: 是啊，是这么说，不会说吧？
4: 哼，水大了，这一看水就大了。
3: 对的，
4: 对吧？
3: 没错，
4: 你不是干锅了吗？
3: 没错，嗯，您说的对。
4: 葱花块切的也太大了，
8: 我想到更好的狠话了。
2: 什么？什么狠话？
9: 你一会儿补一下。
5: 那是蒜苗，那不是葱花。
2: 好，这个炒这锅了，
8: 这个开锅，下油。
3: 这里。用我们的菜籽油，来。
2: 好嘞。
3: 用我们的菜籽油，非常的香。
4: 什么品牌的呢？
3: 天府菜油啊。啊，
4: 所以我一闻就能闻出来，这么香，一定是天府品牌的。
3: 那你怎么不认识那个是蒜苗是葱花呢？你说。
4: 啊，行啊，你小子。哎呦，有进步啊。
3: 我们有将他一军了啊，刚才。
8: 好，怒将之。
3: 怒将之。居然说我们切的蒜苗是葱花，哎，
2: 方哥，哎，咱们是这两个菜都做完了之后一起给观众品尝，对吧？
4: 对啊，
2: 来让他们先做呗，一会儿凉了不好吃。
4: 先让他们做，
2: 咱们就卡在最后那一分一秒给他结束。
4: 对，
2: 让他们先做，
4: 整分整秒。
3: 哼，我们要下蒜了
4: 得先放辣椒吧，
3: 还有豆豉，
4: 这是豆豉吗？这不咖啡豆吗？
3: 豆瓣，对，
2: 下吧，
4: 这个得放一碗吧，是吧？
3: 不是。
2: 别说，
3: 方哥，你为什么不干活？
4: 啊，我就歇会儿，时间来得及，我们不着急。刘宇还是有模有样的啊。刘宇以前在家做过饭吗？
2: 做。
4: 会做什么？
2: 会做麻婆豆腐。
3: 好，
4: 吹。
2: 听我给你吹。
3: 听我给你吹。
2: 吹。
6: 我这个好像那个格格巫做的毒蘑菇汤那个。
3: 哇，真的，你那个好可怕，
6: 还冒泡。
3: 格格巫做的毒蘑菇汤。
2: 现在呢，我们这步呢是。

0: 料做完了，要等这个新的热油冷却了之后，最后一步把这个冷却油液倒这个料里面，那我这步就算完成了。
1: 我就可以准备冷却了。哎
2: 呀，慢点儿，漂亮。
3: 哎，
0: 哎呀，你看，
3: 看着都好喝。
1: 冷却一下就 OK 了。
3: 就看我的面了呗。
1: 对，面是最关键的。
3: 面一定要给它擀得匀一点，平一点。好，基本没问题了。准备开切，
1: 刀准备好了。哥，别砍到手啊！可以，哎，这个宽度好，比昨天更好，
3: 方方正正。嗯，
0: 我觉得差不多，
2: 来，
0: 多吧。
4: 匀称一点，匀一点，匀一点，慢慢给它都来一点，
0: 慢慢。
4: OK，
1: 笑。
0: OK， 你是麻婆葱花吧？
1: 来喽，
4: 被你发现了。
0: 牛肉末，
4: 麻婆葱花，完美。
0: 我出锅了啊！
1: 三二一，
5: 出锅了！
6: 出锅都让他们
3: 俩。出锅又怎么了？游戏结束了吗？
1: 啊，我们玩的是同一个游戏吗？
4: 喜欢。
0: 等一下，
1: 来，十
4: 好
0: 二一，
5: 我们使用外援卡。
7: 最关键的，
4: 我们来最关键的了，要撒花椒面了。
7: 哇！完美
4: ，OK。
0: 然后都做完了，都吃上了。胡夏，
4: 干嘛？
0: 干嘛呢？
4: 我在试味道啊。
0: 你给我来一碗嘛。
1: 那你给我投票吗？
0: 我给你贴火力值。
6: 哇，还有，已经进入这个打扫的步骤了，
0: 好吃吗？
4: 你尝尝你就知道了。
0: 淡了，
4: 淡了。
3: 来，快点，
1: 咱得快点了，快点了，快点。
0: 胡夏。
1: 快点了，
0: 没骗你，你们那
3: 快点
1: ，
0: 你们太着急，
3: 一个不用扯那么半天，快点。不是，你不三个人你完成不了，快点。
0: 太着急了吗？
3: 对。
4: 来吧，我们快点上菜吧。
0: 上菜了，
1: 热菜。
4: 一会儿我们这个冷了，我们这个热菜不能放凉的，
1: 受不了了。
0: 得等会儿啊，得一起的啊，得一起。
8: 还有八分十秒。
4: 我们八分钟这个就凉了。
0: 凉了。
3: 那谁让你们做那么快的
0: 呀？对呀，人生啊要卡好点，知道吧？先看看这个卖相，
4: 先看一下我们的卖相。
0: 我们正宗的四川
4: 的麻婆豆腐，
0: 麻婆豆腐，王麻婆豆腐。
4: 看一看，闻一闻，大家都
0: 先感受一下。30多种调料，
9: 哇，好香，好香，
4: 不错吧？
9: 不错，不错。
4: 你看看，哇，你看看，闻一闻，哇，香喷喷的麻婆豆腐。那一会儿大家如果要投票的话，投给 A 队好吗？谢谢。
9: 好嘞 ，A 队是吧？
4: 对的，是的 ，A 队。B 队现在还没有做好，不知道在做什么菜啊。
7: 第一排起立品尝，
10: 欢迎光临，
0: 欢迎光临。
10: 怎么样？
9: 好吃，
0: 好吃，
4: 不错吧？
9: 真好吃，
0: 真好吃。
1: 您有任何意见，随时提，我们随时改进。
9: 好，
4: 小心哦。哦，你不怕烫吗？哦，
0: 是哪人？本地人。
4: 厉害。
0: 怎么样？
4: 怎么样？不错吧？
0: 非常好吃。
4: 哎呀，有一点感觉的啊。可以开店了，在成都。你看看，哦，
0: 哎呀，不错，
10: 谢谢，哎呀，
4: 谢谢，
0: 可以
4: 吗？可以吗？
10: 谢谢，谢谢，
4: 好吃，好吃，哎呦，
7: 地道，
0: 地道，
7: 地道，
11: 不愧是大师傅教出来的。
4: 哎呦，你看，哎呀，感谢，
0: 成功了，
4: 成功了，成功了，
0: 地道。
4: 我们老师，我们一会儿吃完了，不要忘记投 A 队了，好吗？谢谢，我们又好了，完成了。
0: 好，来三二一。完成了，
4: 完成，哎，耶！
3: 怎么样？
12: 好吃啊，
3: 好吃在哪里？
11: 这面很筋道，
3: 然后这个酱汁呢，你感觉怎么样？
13: 酱汁就是非常的鲜香，然后呢，就这个辣也非常到位，就跟店里面卖的一模一样。
3: 你看，妹妹吃了我们的甜水面之后，嘴都变甜了，是吧？谢谢，好吃吗？
14: 不错，还是不错，
3: 好吧。啊，
14: 很棒，
3: 行吗？
9: 吃那麻婆豆腐麻的，我现在嘴
4: 对，是不是
9: 麻婆豆腐的问题吧？
3: 把嘴都给麻坏了，对吗？
15: 口齿留香，
3: 好不好吃啊？
16: 好吃，
3: 好吃啊！
16: 说年轻时候的这个手工面，

0: 十分的话，您会打几分？
1: 打十一分。
0: 十一分。啊，
2: 好。
0: 行吧，妹妹，可以吗？
3: 我想你吃。嗯。
4: 来吧，咱们准备。

0: 面的时候，我做出来的菜一定会更加好吃。
1: 豆腐是怎么做成的？我们昨天是去专门把豆腐从黄豆，然后开始磨，磨完之后再煮，煮完之后再
2: 过筛、
1: 过滤，过滤之后再把它变成一个豆腐。对的，所以我们是见证了就是这麻婆豆腐整个的一个工序，然后做出来的这道麻婆豆腐。那么我们是为你而来，希望你们下次再来，谢谢。
3: 昨天我们接触到了毛师傅之后，而且得知我们毛师傅是从40岁的时候，在他之前的人生里面呢是经历了挫折跟失败的，在他40岁之后，他重拾了人生的一条道路，重新开始才着手做这个糖水面，但是没想到做得这么成功。所以说人生我觉得不管在任何时候，跌倒也好，失败也好，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成功只看我们愿不愿意。所以希望大家吃了这甜水面之后呢，都勇敢地做自己，相信自己，爱自己，好吧？
1: 说得好。我们今天可能时间很短，所以招待不周，但是希望大家下次也可以去到我们毛老师店里面去品尝一下正宗的味道。这次来也学到了很多，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这道菜。
4: 谢谢拉票。最后我想补充的说，甜水面呢特别像我们生活当中经历的很多细节，你看这里边有甜有咸有辣，特别像对应我们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但它的名字叫甜水面，说明什么呢？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的不一样的经历，我们要微笑去面对。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通过制作我们的甜水面，也让我们能够微笑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我们的坎坷。谢谢大家。
5: 好，请第一排的观众投票。
6: A 对
1: ，A 对
7: ，A 对
8: ，A 对
9: ，A 对
10: ，A 对
11: ，B B
12: 红色
13: ，B B
14: B B 色
15: ，B
16: 红色
17: 是 A 对啊，
18: 红色，
19: 红色，红色，
1: 好，哎呀，微弱的差距 ，A 对是麻婆豆腐，
0: 谢谢谢谢 ，B 对是甜水面。
4: 想让自己的生活甜甜蜜蜜，就选甜水面；如果想让自己长麻子，就选麻婆豆腐。
18: 麻婆豆腐，
20: 好，谢谢。
5: 16-14 B 队获胜。
1: 耶呀呀呀，16票。
5: 请我们的大厨把这个饭勺给一个最优秀的学员。
21: 我认为今天最辛苦的就是杨老师，
4: 是要感到，
21: 因为杨老师是第一次自己擀面条和面，而且今天我感觉效果非常非常好。
4: 我本来其实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我在揉这个面的时候，我就想起毛老师您励志的人生。我希望我擀出的面也能够像您一样，大丈夫能屈能伸，充满韧劲儿。嗯，好。所以这个金饭勺是属于我们三兄弟，
1: 好，
4: 共同捧起大力神勺。
1: 一、二、三，耶！
4: 来吧，三位。
1: 怎么的呢？
4: 以两分惜败有什么感受？
22: 有点甜了。
1: 有点甜了。
4: 我觉得客观的来讲，有时候我们占了一点点小小的便宜，因为麻婆豆腐确实是他们之前就已经制作完毕了。我们在最后请大家品尝，可能口留余香，口留余甜，最后稍稍占了一点点便宜。所以要想吃我们的甜水面，最佳的黄金搭档就是麻婆豆腐。再次谢谢我们的队友。哎呀妈，
18: 说得太好。
4: 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在这个节目当中见到大家，然后也希望电视机前或者屏幕前的小伙伴看我们的节目也别光看个热闹，嗯，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制作的步骤您可以反复的回看或者拿笔记下来，您可以在家尝试，连我们从来都没颠过勺的男生都能够做成功，屏幕前的您一定比我们做得更棒。
1: 是的，
4: 下期再见。
18: 下期再见。耶。
23: 来点小提示，跟电影有关，
3: 跟电影有关。
22: 散伙是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是什么味道。
18: 啥玩意儿？这还听不出来？
1: 我都听懂了。
24: 分公司一盒巧克力。
18: 我天，真听不懂。
24: 这个巧克力，我晓得是啥吗？
1: 你说什么？
18: 真的呀？
23: 不是，你咋还二创呢？你别，
18: 我没有，没有，
23: 挺经典这个。
1: 那我这个你应该能听懂了。
24: 生活是一块巧克力，
22: 然后你永远不知道哪块更甜。
3: 生活就像一颗巧克力，嗯，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味道。
18: 答错了两个字
3: 儿，答错了，
18: 一盒巧，
3: 一盒，
4: 那已经很接近了，
18: 这盒很好了。

0: Siz Cungo'ya bak, Kıtay'a bakan mı?
1: Kıtay'a vardım. Urumqi'ye vardım.
0: Urumqi'ye vardım.
1: Ya, Guangzhou.
2: Çok Guangzhou.
1: Guangzhou'a şey kıdırıp vardım. Urumqi'ye o sinemin biz körme yapardık ötken Nauruz'da. Kanca Guangzhou keremet, Urumqi'de keremet, bəri unadı. Mine osı kızlar bərimiz birge vardık.
0: Oo.
1: Var, dostlarımız var.
0: 从杭州来这边来交流的一位朋友，他会收集全世界各地各个民族的这种传统的梭子。后来奶奶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呢，她就特别感动，说：“哎呀，他们不经意平常每天都用的这个梭子，他可能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居然有一个中国朋友那么喜欢去收集它，他就觉得，哎呀，看来这是一个有缘人，然后他就把自己珍藏的梭子。” 就送给了这个杭州的朋友，所以奶奶不仅去过中国，跟中国还是很有渊源的。九州给我们奶奶看一看，大家等 무슨 우름지 우름지든 골자 골지든 마시네다 알마타 캐기체 쭉 yolboy yolboy 걸읍 길라니 라클라니 걸읍
1: 나드마
0: 어 중국은
2: 漂亮
0: 라클리
1: 아나 토크마 야야야
0: 토크마 برونکو زمان نیم،
1: برونکو زمان نیم،
0: برونکو زمان نیم که اندیکی ماو شینجان دا یه راست دادن چکان، اوشین چو دونگ فان لی جنگو، جن خوبه دا میشم برونکو گل،
1: برونکو گل،
0: آه برونکو گل،
1: یعنی
0: تانگن گل مودن، مودن، مودن گل،
1: تانگل،
0: کوش،
1: خستار،
0: خستار، خستار،
1: خستار،
0: خستار،
1: خستار، یا خستار، خاندهی کنی زدتر.
0: Oh, atlas.
1: Atlas, atlas. Tımak, tımak.
0: Güzel, tokma. Apa, bizden Hangzhou'dan bir dost geldin. Deng Yuanzhan, şu omen Da Yun He Sichou Yenjiu Yuan de Yuanzhan.
3: Nenay ha.
1: Oy, kusdekin. Nangaranız. Nangaranız.
3: 我是江南秀户，很高兴今天来到阿拉木图，这是我带了一些面料。
0: 就是希望能够来到这里了解一下，对对，怎么能够让他们制作的产品在这里受到哈萨克斯坦朋友们的喜爱？
3: 对对对，机器，我们机绣跟手绣之间的差别就在于量产化，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纹样啊推向全球，就是一起来做嘛。
0: 就这个也好看，他用了一个很高级的词 ，keramit。
1: Не махта болу керек, не жібек болу керек, не жүн болу керек. Бірге. Мынау міне таза жүн. Мынау, а мынау жүн қосылған, мынау акрил ма
0: бірге. 你不能又有毛又有丝又有金
3: ，OK，
0: 就是材质要统一。你看它这个材质就很统一。
1: ，它是自然的，自然
3: ，OK OK，
0: 嗯，对，在设计思路上可能要调整一下。对，哇，我这一刻很宝贵啊，
3: 很宝贵，对。
0: 去年我跟着疫情天下到了法国巴黎，也是做了一些交流。今年很荣幸啊，再次跟着节目组到中亚来开拓市场。这种交流真的太有意义了，你至少知道了我们这边的人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3: 对对，
0: 有了需求，你才能够按需去做出大家喜欢的东西。
3: 太感谢了。
0: 那我觉得有了奶奶们的建议之后，将来你们的这个。 生意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大。感谢感谢，在新丝绸之路上继续发扬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无论是我们的中式美学，还是哈萨克斯坦朋友们的审美，
3: 对对，
0: 它其实就是一代一路上最珍贵的财富。
3: 对对对，
0: 希望把它传承全世界。
3: 对，我还准备了一件礼物送给奶奶，这是我们唐代的一个礼物。
0: 哦
3: 唐代的五牛图，
0: 来，我帮你。哦，卡拉，唐代韩晃的五牛图。不送的，你得不送啊？这是我们绣出来的。白西卡拉，白西，你看，这是，你看，哎，真的是，真的是，卡拉，白西卡拉，白西，嗯，白西卡拉。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bad memories.
1: Afraid, afraid.
0: Yeah.
2: You see already.
3: Oh, 好漂亮。
0: Oh, this is wow.
1: But we should process it long time, and we will get very small like this one.
0: Oh, it will become small.
1: Yes.
3: 它会缩水是吗？
0: 哦，它会变小。Thank you. And we have a gift for you.
1: For me?
0: We have a gift from China.
3: Oh.
4: 这个是来自于中国的黄金珠宝领先品牌周大生的国家宝藏联名系列。
0: It's about the friendship.
4: 它上面的灵感啊是来自于中国的国宝南宋文物百花图卷。它选取了一株象征真挚友谊的兰花，希望我们中哈友谊就像这朵金兰花一样绽放出盛世繁华。 Thank you.
1: Thank you so much.
4: 大家有机会来阿拉木图一定要来我们的老师的工坊里感受一下，在这里静下心来去做一件毛毡的制品是特别治愈的一件事情。
3: 没错，我真的感觉有那种匠人精神，然后也想要把这个这么棒的手艺传递给世界的各国人民。
1: Welcome for everybody in China.
0: Thank you very much.
1: Yeah.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so much.
0: Thank you.
3: Thank you, my
1: dear.
0: 我翻到一个问题：春晚的服装搭配难不难？
3: 哎，春晚的服装搭配难不难？
0: 就各个主持人来说
3: 啊，
0: 就是大家通常都是各选各的，
3: 自己去找，一般要准备多少套啊？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3: 啊。
0: 那我基本上呢，会准备大概未来十年的20多套吧。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其实距离春晚只有不到一个月了
3: 啊。
0: 但同事们见面呢，都会说：“哎，你的衣服做咋样了？”
3: 啊，
0: 没准备呀，那临时通知的，也不知道今年我会在呀。那我们就。哎呀，随便找一下得了。
3: 但6套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0: 结果你下一次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啪啪啪光鲜亮丽，所有的衣服都已经准备好了。春晚是我们一年当中集中起来做衣服的一个阶段
3: 啊，
0: 不是说你这几套衣服都是为春晚而做，
3: 今年的活动就都可以用了。
0: 甚至有些衣服，只要你身材没变，你可以用好多年。
3: 哦，你有哪套春晚的衣服是你最喜欢的？
0: 我最喜欢的，我脑子里马上就跳出来一套。
3: 是吗？
0: 马上，我不想说，我真的很爱那套衣服。
3: 然后呢？
0: 但它是我心里的一个痛。
3: 为什么会是痛啊？这怎么感觉是看短剧了？开始，你的痛让我们快乐快乐好吗？
0: 我已经让很多人快乐。
3: 哪？
0: 就是我变魔术穿的那套。那个就是很典型的、很正经的一套 tuxedo，
4: 就是敲模领的一套礼服，而且它贴了很多黑白钻。
3: 大宝喜欢什么样的？
0: 他喜欢就是那种特别。
3: 为啥笑？
0: 小撒的风格是喜欢小心思
3: 啊，
0: 比如去年龙年，他做了红色的中式的中山装，用金色的纽扣画了一个抽象的龙。然后呢，他在自己的衬衫的袖子上绣了甲骨文的一个龙字，因为他知道套筒都是拿右手，他那个袖子就会自然的露出来
3: 啊。
0: 今年的春晚有一个蛇形的四四如意纹，他就把这个四四如意纹呢绣在了自己的领口上
3: 啊。
0: 他有很多小心思，
3: 好玩。
0: 我第一年春晚啊，很特别
3: 啊，
0: 全国观众都看到了我的红袜子。
3: 为什么？
0: 因为那一年我不仅主持，我还客串了一个小品
3: 啊，
0: 贾玲、沙溢一起演的一个小品。我是坐在导演椅上的，所以我就特别有心思的穿了一双
3: 红袜子。
0: 哎，这个问题不聊还不觉得，你一聊就突然发现，就是大家的审美其实是回归，
3: 对，
0: 就是中式审美风格的回归。现在春晚的舞台上，无论是主持人还是演员，他们穿新中式的风格越来越多了，已经成为了风潮了。就是今年他们帮我做了一件宋锦的一套礼服，上面有很多的敦煌的纹样，我非常的喜欢。所以现在这种回归其实就是逐渐的找回我们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根上的
3: 东西。也是文化自信，
0: 文化自信就是你能穿着我们自己的衣服在舞台上自信地侃侃而谈，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种自豪。

0: 没错。今天阿萨克斯坦的第一餐哈，
1: 第一天第一餐第一杯，干杯！
0: 是什么呀？这什么啊？
2: 马奶酒。
0: 我没喝过马身上的东西。
1: 就是一种奶制品，叫艾兰。
0: 好酸啊！
1: 哇，我看到我们的同事端了一份礼物。好期待，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不会又是不让我们吃饭玩游戏吧？
0: 哎，猜对了。游戏规则是这样的，一人根据给出的纹样名称画图，另一人猜画的具体是什么动物或者植物纹样。
1: 那就羊角纹呗。
3: 对，
0: 揭晓正确纹样之后，猜中即可获得用该食材做的大餐一道。
1: 耶、yeah. ！
3: 上菜。
0: 好，
1: 你先给我出题，
0: 那我先画，你来。
1: 好的，
0: 看我们两个是不是心有灵犀哈。
1: 嗯，
0: 哦，这个我想想啊，万一我画对了，是不是就证明我很有天赋，跟我们聪明的哈萨克斯坦人想的是一样的。
1: 挺好的，我坐在这儿欣赏他们的一道道美食。
0: 我画还挺好看的，真别说。但你不一定懂我，我这个艺术造诣还是挺高的。
1: 行，你毕竟是玩工业设计的。
0: 嗯。
1: 哎，这是你的本行哎。
0: 看你能不能懂我吧。
1: 嗯。抓饭纹。
0: 这是手。
1: 太像那个抓饭，手在吃抓饭的时候那个，在那个盘底形成的线路。
0: 正经一点，快。
1: 哦，你写了脚转的马字。
0: 哦。
1: 翻过来的马，两匹马。马纹，
0: 马纹马上对了，
1: 马宗文，
0: 你看
1: 马尾
0: 好像一个人的名字，
1: 马宗，
0: 谁是马宗文？马谁是马宗文啊？
1: 马小文，
0: 你刚才说对了，你刚才说了一个细节，
1: 双马纹，
0: 差不多，
1: 对马纹，
0: 太厉害了，
1: 对吗？
0: 对马纹，
1: 哇哦，可以，它是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的唐团科连珠对马纹锦袍。马上谈恋爱，好，给我了啊！
0: 马上有钱，
1: 这个太难了。
0: 画好了吗？
1: 没有，还早呢。
0: 还早呢？
1: 那你们既然让我画，我就得认真画。
0: 你认真画哈。
1: 对。
0: 哎。有点东西啊，好像像老鹰。
1: 瓦蓝蓝的天上飞，
0: 这个怎么看呀？我想想，这个应该是翅膀吧。
1: 所以它的名字叫
0: 老鹰纹。
1: 不对，我刚已经抓住重点了。
0: 重点是鸟。
1: 什么鸟？
0: 小鸟。
1: 你怎么又回去了？你刚才
0: 大鸟
1: 啥鸟？
0: 啥鸟？你没骂我吧？啥鸟？
1: 这是个啥鸟？
0: 这是什么鸟？嗯，这是鹌鹑吗？这东北？
1: 你刚不是说了吗？
0: 鹰。
1: 哎，然后呢？画的是它的啥？
0: 老鹰翅膀纹、哎，
1: 简称
0: 鹰翅纹。
1: 回答正确。哎呀妈！
0: 鹰翅纹。
1: 下一个，
0: 不是你得看正确老鹰纹长啥样。
1: 哦哦，对。是
0: 啊，你以为你、
1: 就是、这是我臆想，
0: 你以为你就对了。
1: 真正的老鹰纹肯定不长这样。
0: 是啊，
1: 结果一模一样。
0: 哇，这像小燕子。
1: 啊，明白了。你看、它上面写的是 ，kush kanat，kush 就是鸟，它其实是泛指所有的鸟
0: 的翅膀。
1: 对，
0: 哦，
1: 好漂亮。
0: 那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啊。
1: 对，很漂亮。
0: 嗯，很漂亮。来吧。你的艺术创想时间，点菜，
1: 这个其实非常好猜了，
0: 非常好猜，猜，好玩。哎，这个有点好看哎，竖纹。
1: 它不是，再猜。
0: 我在哦，
1: 眼神。
0: 它这上面有那个，我在三星堆看过，
1: 那叫什么？
0: 神木纹，真的吗？
1: 这孩子真的是……哎
0: 呀，我以为你有干。

0: 对了。你我以为你是在表扬我的眼光，没想到是无语的眼光。
1: 我真的
0: 鸟文，
1: 你这孩子太聪明了，回答正确，神木文。
0: 真的
1: 神木文太棒了，我也很棒，我能想到
0: 青
1: 铜神树。
0: 是我们这个还是 match 的。
1: 对，他们的神木纹其实是，哦，你看，哦，
0: 很像了，已经
1: 来源于古老的生命之树的传说，长在阿尔泰山上，连通天地，象征生长、生命力，图腾般的守护力量。哦，
2: 完美，这个
0: 完美完美，
2: 做的太有文化，
0: 太有文化了。
2: 上菜。
1: 哇，太绝了！
0: 我先尝尝饭吧。嗯，饭好吃吗？
1: 非常好吃，它跟新疆的抓法还不一样，
0: 好吃哎，
1: 非常好吃，
0: 油香油香的。我尝一下马肉，先
1: 把这个肠
0: 肠
1: 衣撕掉。
0: 哦，要把外面撕掉是不是？嗯。哇，你看它里面的纤维真的很多。嗯。
3: 马肉它的特点就是，
1: 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哦。然后脂肪含量比较低。哦。能够补充营养。就是补充热量，
0: 热量。嗯，
1: 马肉并不是说那么常见，哦，也不是说每天都会吃马肉，哦，它也是招待贵客的时候。哦，
0: 嗯，哇，给我挑过最大的，
1: 必须的。嗯，长身体了吗？
0: 已经停止发育了，
1: 小的，
0: 这个年纪。
1: 狼腰吗？
0: 狼腰一块。哇，它这个泡的油哈，啊。
1: 哇，这个我不敢吃了。
0: 切一块。
3: 嗯，这个馕也太好吃了吧！
0: 真的假的？好香啊！嗯，
1: 不行，我得单独来一块。
0: 控制体重、健身就是明天的事。哇，
1: 看这个馕，浸满了
0: 那个羊肉的油。
1: 对，
0: 羊肉的汁儿、汤汁儿。哇，
1: 哈萨克斯坦的第一顿饭，完美。
0: 这个是。我们那个羊角纹解锁了是吧？
1: 这个是神木纹。
0: 这个是神木纹。那还差一个
1: 鸟。
0: 大鹏展翅纹。嗯。
1: 鹰翅纹。
0: 鹰翅纹。
1: 鸟翅纹。
0: 鸟翅纹。
1: 那我们就等最后一道菜吧。嗯。他们肯定给我们点了大盘鸡。
0: 哈哈哈哈哈。啊，不要吃大盘鸡。在新疆都可以吃，跑来哈萨克斯坦吃大盘鸡。
1: 我跟你说，丝绸之路上的美食。都是亲戚，嗯，你知道吗？嗯，这抓饭跟新疆的手抓饭不太一样，但你说他们不是亲戚吗？是亲戚，
0: 是亲戚，
1: 对吧？嗯，这个土豆
0: 跟东北的土豆都是亲戚，
1: 都跟东北的土豆，你看跟东北的这个炖菜也很像，嗯，也是亲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仅我们人类是命运共同体，这些美食文化也都是命运共同体。哎呀，升华了，
0: 升华了，
1: 你看看。
0: 吃个手抓饭升华成这样，
1: 那这一期节目
0: 到这就结束了，
1: 就到这里结束吧。
0: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哪儿？
1: 明天我们去，哎，这里有一个大巴扎，听说非常出名。
0: 大巴扎
1: 叫绿色大巴扎。
0: 巴扎，
1: 巴扎，反扎黑，不是那个巴扎。Bazaar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词汇，你知道有个杂志叫什么？
0: 巴沙。
1: 对，这个巴沙其实就是这个巴扎。
0: 那什么意思啊？
1: Bazaar 的意思就是市场。这个杂志的名字，它其实哦，它的词源，它用的也是它集市
0: 啊，这个，
1: 对，就是集合集市的这个寓意在，所以它其实是世界性的一个词语。所以明天我们去看一看
0: 这个巴扎，
1: 叫巴扎，
0: 太完美了。来吧，小尼哥，
1: 来吧，
0: 开心
1: 开心。哇，好大的市场啊！
0: 我们今天搞点特别的，
1: 我们看看能不能用我们从中国带来的礼物跟他们交换。土著马乌啊，
4: 我的神呢？
1: 带，
4: 我买的，
1: 很真实啊，中国可带啊，
0: 我喜欢了。
1: OK OK， 哦 ，Give pretty， 哈萨克斯坦的朋友都很善良，
0: 不要面交流啊，有的时候语言没法达成，但是善意是可以达成。
1: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外国友人来一场在哈萨克斯坦的街头汉服秀吧。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

0: 大家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
2: 他是技巧担当。哦，
3: 这是谁呀？
4: 这不是 M 吗？
2: 涉猎哦，山
5: 东通过一个舞蹈可以让我们快乐起来。
3: 这个舞蹈给了我老公第二次的生命。
6: 如果有下一辈子，希望你还再嫁给我。谢谢老公。
2: 走，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

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绽放在这方舞台上。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唱舞团已经齐聚一堂，他们将展现自己的风采，更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为他们加油好不好？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首先让我们有请第11届荷花奖金奖得主，让我们欢迎王岩。

0: 学跳什么舞？
1: 今天这场的老师啊，青年舞蹈家孙老师 ，music。

0: 是全民来唱舞，
1: 快乐我做主。
0: 谢谢。
2: 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依次登场，他们的出场顺序由四位导师随机抽取，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个性标签。首先是京华踏舞，小号不小，就是不服，爱跳舞的高中生，婚礼舞王，京华踏舞，
3: 在北京跳舞，
0: 那么直白吗？
4: 小号不小，感觉像小朋友，但不小是什么意思？
5: 背的号拿大号出来吧，可能是。哦，
0: 就是不服，
3: 就是不服，有点挑衅。
0: 在四位当中，他不服谁呢？
3: 可能不服你，你认识你，就街舞有这种气势。
0: 来，各位，谁先选一个？
5: 那我觉得是。爱跳舞的高中生，我是爱跳舞的老头，你看这高中生是什么样的。
0: 好的，爱跳舞的高中生，大门请打开。
6: 你好。
7: 大家好，我们是爱跳舞的高中生，我们来自新乡市拓进科技中专，然后我们是一群热爱舞蹈、阳光开朗、眼里有光的高中生哟。
0: 对，同学们多少人来了？
8: 同学们有20多个。
0: 20多个来了，准备好了没有？
7: 准备好了，
0: 加油。
7: 好的，
0: 来，舞台交给我们爱跳舞的高中生。
9: 各位同学请注意，下周校园舞蹈大赛即将举办，请各班同学积极准备，踊跃参赛。

0: 哎呀，高中高一吧？
1: 是的，
0: 真好。我看见他们就想起我自己的高中时代。其实台上的这群同学们，他们最初只是晚自习下课后，借着课余时间录了几段舞蹈，用来记录校园日常。没想到这份简单的热爱分享到网上，收获了非常多网友的喜欢。很多网友说这是最鲜活的青春，所以他们有一些视频是在网络上比较流行的。
2: 我去我们家旁边的地方买那个煎饼果子，然后那个叔叔他就认出来我了，他就要送我一个煎饼果子吃。我想说算了算了，我给你钱嘛，硬给我里面塞了个大鸡排，超级大的鸡排。
0: 鸡排没算钱，
2: 没算钱。
0: 但这就让我们快乐很久。在咱们这个团队当中有什么担当吗？
1: 有，
3: 他是技巧担当。
0: 技巧担当，
4: 对，我们两个。
0: 你们俩是技巧担当，来，技巧担当就说到这儿了，来，技巧担当担当一下，快。啊，软开度。来一个不一样的点转哦，哎呀，技巧担当还有什么担当？
3: 搞笑担当。
0: 来，谁是搞笑担当？你为什么你是搞笑担当？
5: 因为我全身上下都很搞笑，我们班人看见我就觉得非常搞笑。Yeah.
0: 来，给我们笑一个，
5: 嘿嘿
0: 嘿嘿。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担当，他们有一个班主任是姜老师的学生。
2: 经常从我们班主任口中听到一些姜院长的那些传奇故事，然后我们没有就是接触过蒙古族的舞蹈，然后我想蒙古族舞蹈跳出来能有多帅，一搜姜院长那个，我的妈呀，帅炸了，简直是太有范儿了。然后我们就跟我们老师说，老师你啥时候能跟姜院长？我们老师就说，
0: 就您在学生们心中就是一种传奇似的状态。
2: 对。

0: 是怪不好意思，我们下个学期正好要开始学习蒙古族的舞蹈，然后想让张院长教我们一小段，就是给我们教一点点小技术。
1: 你看看都搂不住，来来来，来来来，张老师，
2: 那想学哪方面呢？蒙古
0: 就是可以开一个范儿，然后给教我们一点基础就行。你看那种难一点的，我们也学不会。
2: 好，那咱们先从肩开始，好吧？
0: 好，
2: 来，我们走这样，展开，绕腕回来。我们看到硬肩的时候，力量都是往后走，交替起来。哎，用背走，不要用肩。你看它的厚重感不一样。走，踏步上步一，二，三，四。好，还有一种是小的脆肩。对，尤其这个笑肩的时候放松，对，抖起来放松。好，软手，这是我们用的最多的，是吧？一二三，放松。五六，我应该把上衣脱了可能会更好。一放快，对吧？揉臂，
1: 一只雄鹰在前飞，一群小鹰在后面跟着。
2: 一、二、一、二、一、二，手放松了，手臂提。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你还不能走，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哇，
0: 来上来，
1: 这是谁呀？
2: 是不是 M？
1: 哎呦，这个脚！哇，
0: 这个是我们河南的非遗，然后是面塑。我们学校经常有非遗进校园，我们也接触学习了很多家乡的非遗。然后河南是一个五谷的大省嘛，我们新乡呢又是中原龙骨，然后就有了这个面塑。
1: 嗯，真还挺像您的，让大家看看像不像。您往前看，像不像江月？
0: 这个面塑的原型就是照着江院长做的，然后是江院长跳的那个
1: 奔腾。
0: 奔腾，对。哇，这个是面食，江院长饿了可以把自己吃了。
2: 饿了可以把自己吃了。
1: 还有一些非遗拿上来
3: 啊，剪纸
1: 伞，
0: 可以请两位老师上来试一下吗？
3: 来，
1: 漂亮的烘焙了，好看吗？
2: 漂亮，
3: 好看吗？
4: 哎呀，还有把伞，这个直接是我带下去吗？
1: 哎呀，漂亮！
4: 哎呀，
1: 哎呀，你像新娘子。
4: 对，我也感觉我要出嫁了。哎呀，
3: 男生拿扇，女生执伞。
0: 这个衣服就是代表着那个丰收嘛。
3: 我这个呢？
0: 这个是那个牡丹啊，
3: 木兰。
0: 嗯，室内室内。
1: 咱们摆一个特别漂亮的姿势，跟孩子们拍张照，好不好？
3: 好啊，好啊。
1: 三、二、一，送给老师们的，
0: 送给老师们的。哦，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的，
3: 好吧，
1: 美美的。
3: 来，给我们点音乐来。哎呀。
5: 他们让我回想起来之前高中的时候，每一个框代表了每一个教室。当下课铃结束以后，大家跑到操场一起快乐地做广播体操，现在是跳舞。那我想问你们跳舞的时候开心吗？
6: 开心。
5: 对，这就对了，因为跳舞本来就是件开心的事，你们已经传递给了我们你们的开心和快乐，我们感受得到。
1: 嗯，谢谢王老师。
4: 你们跳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青春又回来了。

你们一上来我们就感觉整个舞台太燃了，我觉得特别朝气，特别活力，属于他们这个年龄段该有的一种青春感。

0: 该跳跳舞，这很重要。祝你们在今后的路上，无论做不做舞蹈这个专业，都有一个好的性格，好的人生，开心一辈子。
1: 舞蹈人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疼，是这样的，坚持下来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快乐，不同的舞种在他们身上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说明他们学的是真好。
2: 你那个面塑放在面前太可爱了，就觉得姜老师随时就可能起来。刚才我看到在江院教授孩子们的这个舞蹈的过程当中，现场的朋友们也在跟着学。其实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也跳起来，无论你是不是专业的舞蹈者不重要，关键是舞蹈起来真心的能让大家感受到快乐。哎，给大家鼓励一下吧，健民牌变通胶呢给大家送了一些小礼物，我们就直接送给大家。这是那个艾草锤，希望大家动起来，健康起来。来吧，那四位嘉宾都夸了，但是点不点灯，愿不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在年终展演当中给我们做一些辅导。来，三二一，
0: 孩子得鼓励走。
2: 祝贺同学们四票全齐。好的，来，各位招牌动作亮起来，金华踏舞大门打开，小号不小，就是不服。好的，那接下来看谁？
0: 我那个刚才呀没太看清，刚才他们展示的时候，孙立武啊，我怎么觉得这俩人我在网上见过？
2: 网上很火，
0: 所以我希望他们两个来出来表演。
2: 那接下来村里武王大门请打开。
3: 我们的名字叫小英夫妻，温州女家人。
2: 小英夫妻来自温州，你看他们俩一直拉着手，这里不是在秀恩爱，而是有故事。来吧，我们先看舞，后听他们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好不好？
0: 好嘞，
2: 加油，舞台交给你们。

0: 的，人气不利。
1: 哎呀，喘一会儿，喘一会儿。
0: 跳完舞之后，手还是拉在一起，
2: 互相给对方鼓励。
0: 对，啊，
2: 因为说句真心话，跳这个舞，我是为了我老公的身体。我老公26岁的时候出了一次车祸，你看一下，他这里的一道伤疤，里面的牙齿都是假的。他的这只耳朵完全是听不到的，所以我老公情绪非常低落，属于是忧郁症。
0: 虽然身体受到重创，但是其实更重创的是什么？是心，是受了惊吓之后那个心久久不能回过神来。
2: 当时找了一个心理的专家，给了我一个意见，他说他的喜爱是什么。我说晚上见他喜欢在坐的录音机旁边听歌，他有时候把那个磁带放进去，他就坐到收音机旁边，他就噔噔。医生说你带他出去走走，看看公园里面热闹的地方能不能把他融进去。但是那时候跳舞呢都是女的跳的比较多，男的跳的少。那我说你喜欢跳吗？他不吭气。后来我说那这样子，我也不会，那我就抽一点时间我先学，学了我在家再慢慢教他，教会了我再把他带到公园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坚持再坚持带他，我把他拉到中间，我说跟着他跳，他不，他说我不跳，都是女的我会让人家笑的。我说咱们是要身体好，不怕人笑。那时候真的自己把这些生活的难、生活的苦、生活的累，都是我一个人扛过来的。全是这个舞蹈把老公拉回来，救了我老公现在第二次的生命。不过现在这都是高兴的泪，
0: 是的，
2: 幸福的泪，
0: 是的。
2: 你看一下我老公现在的状态，
0: 看着气色还不错，
2: 对，
0: 透着健康的肤色。
3: 我会讲，我
0: 会讲，
3: 我会讲，我就是一，我一紧张就不知道了，就是。
0: 没事，大哥，没关系，心里感谢，谢谢老婆吧，
3: 谢谢老婆。
2: 很多人为什么说我要牵着他，他一到这些地方他紧张啊，他的手你看都是冰凉的，所以说牵着他的手，我的温暖传递给他，有老婆在身边一直陪伴的你安全。
0: 那你们现在还在公园跳舞吗？
2: 后来就是自己编自己跳，
0: 就一开始是跟人学，后来自创了。
2: 渴望里面第一个动作是奶奶梳头，每天一大早起来就看到奶奶拿着梳子在那梳头，心里很想念奶奶，就把奶奶放到第一位。第二个动作看到山里的蛇，瞬间就昂起头来，我们就用蛇这个动作就用于第二个。还有刚才跳的这个拉风箱，哦，拉风箱就是妈妈在灶台烧火做饭，
0: 她把所有爱的人、爱的事、劳动的动作都融入到自己的舞蹈当中。
2: 对，
0: 我觉得小英夫妇真的是好争气啊，苦难没有打倒他们，反而让舞蹈化作一束光。他们把自己在田间地头舞蹈视频发布到

0: 到了网上后，收获了特别多网友们的点赞和喜欢。在网络上它火了之后，乡亲们遇到了困难也会来找他们帮忙。
1: 对，之前我们种出来的甘蔗、稻子都是销售不出去，现在呢，不管我自己家销售完了，我带村民们的全部把他们销售了，用他们种出来的大米，我们给它做成了年糕，完了销售到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手中，让他们吃到真正都是绿色的食品。
0: 绿色的，
1: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种出来的甘蔗打出来的手工红毯。
1: 这玉米今天早上刚采的，今晚8点直播间见。今天我也把我家乡无法打的红毯我也带到现场，年糕我也带过来了，
0: 年糕加红毯，
1: 嘉宾老师们尝一尝我家乡的农产品。
3: 哎，谢谢谢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也尝一尝年糕加红糖。
3: 用北京话说特梗哟。
0: 哦，特有嚼劲儿，
3: 特有嚼头，
1: 刚刚锅里蒸出来的更好吃。
3: 我在网上老看你们俩跳舞啊，然后你们俩跳还带着孩子跳，这个动作我印象特深。哎呀，我说这两个人特别阳光，你知道吗？给人感觉看你们舞蹈特别治愈，别你们跳着高兴，我们看着都特别高兴。
1: 我也想请蔡老师还有各位老师，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夜舞的快乐。
3: 好嘞，走。
0: 来，
1: 我们就跳一个基础的动作。

0: 谢谢各位。
1: 我们好多村里的人看到我们的跳舞都去学这个。
2: 记得我们隔壁村有一个村书记就来跟我说，小英，我跟你学跳舞，我也要向你学习，带动我们村的村民们去跳。所以说我带动我隔壁村的，带动我自己的村，每天带动他们在跳，很开心也很快乐。
3: 舞蹈不仅改变了他，改变了他们家，也改变了整个村，还改变了我们的销售额，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来吧，四位。
4: 我就希望大哥大姐，只要心里有音乐，不管在哪里都是你的舞台，希望你们一直开心快乐下去。谢谢。
5: 希望舞蹈改变你的情感，让那种情感越来越好。我希望舞蹈给你带来越来越好的身体。
6: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看到他们两个牵手的画面，就是感觉这不是一句美好的祝福，而是你们真实的写照。而且我看到小英一上来就一直面带着太阳般的微笑，我觉得无论你旁边的人他有多么阴雨，只要你有这个太阳一直在照耀着他，他一定会像阳光一样和你一样灿烂。
3: 谢谢。谁说他不懂事儿？来，日子越过越好了，四波，四波，
7: 这个是我们。我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老婆这一路过来就是非常不容易，对我特别好，她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她，结婚30年了，以前从来没有给她买过像样的礼物，所以我这次就她也。临时我跑到商场过来买的，刚好在舞台上嘛，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重视吧，这个一个。

0: 我知道准备讲，心里知道，但是我不会讲不出来，就是。
1: 那就动起来吧，这该往哪儿套啊？
0: 我是真心的，就是很喜欢我老婆，我爱老婆。这么多年你辛苦了，如果有下一辈子，希望你还再嫁给我，我真的很喜欢她的，也是。

0: 老婆涂个口红吧。
1: 我给老婆画漂亮的就是，祝我老婆越来越美丽。
0: 大家看漂不漂亮？这就是爱。来吧，四贝，灯点还是不点呀？
2: 就他们俩这个牵手，我想起了一句歌词，因为牵

0: 来生还要一起走。好的，再次谢谢两位，谢谢。那接下来抗宣言，我们一起来听。金华踏舞怎么说？
1: 我们的舞步，您猜怎么着？
2: 嘿，和北京一样地道。哎呦天哪！
0: 小号不小，
1: 青春舞姿动起来，健康生活乐开怀。
0: 就是不服，
3: 民族街舞团，古韵换新颜。
0: 想看哪一个？
4: 就是不服，
0: 就是不服，大门请打开。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彩云之南的民族街舞团。
0: 民族街舞团，就是不服，到了北京地儿就是不服。哦，
6: 就是不服。
0: 你不服谁呢？
7: 其实我们不服，是因为在做传统的民族舞蹈和街舞的融合，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是一群敢于创新、敢于挑战的热血青年，我们就是不服输，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不服，我们要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想通过自己的方式，把民族街舞传承和跳下去。哦，
0: 民族街舞厉害了！
7: 大家就期待我们的舞台吧，谢谢。

0: 们，就刚才那几下，啪掉下去，然后嘣自己起来，那得多强大的核心呢，小伙子！哦，真的是
1: 好厉害。
0: 我听说你这个节目是根据真实的一个状态编创而成，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2: 就是我们到云南省的临沧市去采风，去到那边的村村寨寨里边，然后我们扮演的其实就是这个龚老师他扮演的这个城市青年的角色，然后我们真的是深入到佤族村寨里边，和当地的居民们同吃同住，然后去看他们，比如说佤族的这些手工的织锦扎染，还有他们那边的盖房子的那些竹筒道具，然后感受他们那边边疆人民的幸福生活，所以有感而发创作的幸福花开这个舞蹈。
0: 采风的过程当中编唱的，
2: 是的。
0: 咱们这支队伍当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外号，你的外号是什么？
2: 因为我叫子涵，他们就经常叫我子然，就是孜然羊肉的孜然。
0: 看来也是一个爱吃的团队。
3: 我的外号叫老公，哎，是因为我姓龚，哦，所以大家就叫我老公。
4: 我的外号叫猴子，因为我姓猴嘛。
5: 我的外号叫包谷，就是玉米的意思。
6: 我的外号叫耳块，因为我是大理姑娘，然后很喜欢吃耳块。
7: 我的外号叫老头，因为我是年龄担当。
0: 络腮胡子显得比较成熟一点。我听说在很多以舞蹈著称的明星的演唱会当中也是舞蹈担当，那是谁？就是他，是不是？
3: 就是我，就是我。
0: 我怎么觉得这个你刚才那个动作好熟悉啊。做很多就是巨星的这个舞蹈技巧担当，很厉害，很厉害。然后你说我杂技演员是谁？
8: 小红。
0: 你是杂技演员啊？
4: 是的。从小就来云南这边练杂技了。
0: 你要不要给大家单独的 solo 一段？哇，你看他这是以杂技演员的这个话啊。这六块腹肌，我听说这里面还有一个醉拳担当，
7: 只是用咱们醉拳跟街舞融合了一下。
0: 来吧，武术当中的醉拳与街舞的融合。

0: 合在一起。嗯，这个舞队除了传承民族文化之外，还成就了一份爱情。你们要不要猜谁和谁是一对儿？
1: 这哪猜去啊？你站一块儿，我看看。
0: 不用隔这么远，不用这么避嫌。谁有夫妻相？男生举手吧，男生举手。哇，
1: 和那个个高的女孩。你看，我说的吧。哦，
0: 我看看。
1: 嗯，特别般配。
0: 你们是因什么结缘？
2: 就是因为舞蹈，因为这个民族街舞才结缘的。
0: 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吗？
2: 是的，是的，我刚刚去年刚刚加入这个团队，然后才认识的龚老师。
0: 你什么时候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的？
3: 我加入的就比较早了，六年。
0: 六年的时间了。你们是情侣还是夫妻？
2: 情侣。哦哦。
0: 真是有一点点夫妻相呢。我刚才还看到一个，就这种盘转，在少数民族的这种竞技当中、体育当中也有类似的动作，所以他是把街舞、把少数民族的很多有趣的东西，还有民族风情的一些东西都放在了一起，这叫民族街舞。服了吗，王老师？
4: 服了。
0: 直接就服输，不是街舞人的感觉。
4: 像那样的技巧，我应该这一生也只能做一次吧。对，努力做一次，可能等我恢复的快了能再尝试一次，恢复不了本身就只能一次。
0: 要不要加入他们来一段？
1: 要的。
0: 王老师上来了，你们俩要不要 battle 一段？哦，
3: 本身我们是其实很谦卑的，为什么我们要想这个标语？这个就是不服，就想着用这个标语把王老师请上来，我们一起这个切磋切磋。
4: 那我服了，我回去可以吗？
0: 好的，来吧。

0: 高手过招。
1: 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
2: 哎呀，我真是大饱眼福，没白来这个全民唱舞。让我们不仅看到我们民族的文化，佤族的啊这个动力，还看到了我们这个街舞的爆发力，节奏的敏锐度。所以这个舞蹈太棒，我只能说太让我惊叹了，惊艳。
3: 谢谢老师。
1: 想问一下你们里边谁是民族舞担当？你吗？
4: 街舞，
1: 这是最大的爱好，也经常在自己的民族舞当中融入街舞的元素。你男朋友刚刚跟我们王老师

0: 到自己的座位上。
1: 他们把民族的这佤族的这动态韵律跟街舞的爆发融在了一起，真的特别好。所以说你看他们跳的时候那种状态感非常好，而且把街舞的那个节奏动力力度爆发全用民族舞蹈这个韵律来体现出来。如果他们刚才跳跳都头一挡头一甩甩，我觉得更帅气哦，对吧，
0: 佤族的
1: 对啪跳的就头一声加油，
0: 谢谢姜老师。
2: 中间的那个男孩演的还真挺好的，因为你们这个舞蹈跟一般的舞蹈不一样，是有情节情境的啊。那么一开始你从赶公交车赶上去，然后下来以后啪一看是哪儿，山清水胜鸟语花香啊，哇，所有姑娘一块跳舞，然后慢慢的跟他们融在一起，然后接着跳，就是真的不错。因为这里边有表演的成分你知道吧。
0: 好的，那这一支团队四位老师会不会给灯呢？三二一，毫不犹豫，这票全了，祝贺各位。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小号不小，金华踏舞，看谁？
3: 我就觉得这个名字挺霸气，小号不小。我想看他这支舞蹈和这个名字到底有什么关联。
0: 好的，小号不小，请登场。
4: 大家好，我来自天津市蓟州区小号健身舞团，我的名字叫赵小号。啊，
0: 你真是本名吗？
4: 其实他也不是我的本名，就是因为我长得大家也看见了瘦瘦小小的，但是我人小能量大，我是大家的小太阳，所以说大家渐渐的给我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小号。哦，这么来的。
0: 这个小号不小，小号但是大大的能量。
4: 没错，我们的舞队也是一个特别有凝聚力非常快乐有能量的一个团体。
0: 好的，那接下来把快乐带给大家。
4: 好的，
0: 有请兄弟姐妹们登场。

0: 小浩，我觉得你确实是这个里面的小太阳，带着整个舞队充满了活力。
1: 谢谢谢谢。
0: 我想问一下你的职业是什么？
1: 其实我让大家猜好不好？我的工作不能出现任何一点差错，要每天工作进行三查八对。对喽，你们很棒。其实我一直说跳舞是我最好的一个情绪稳定器，就是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就是我的一个最顶级的养生，啊，
0: 就忘我的一个状态。
1: 对，非常开心，非常快乐，也带着大家一起。
0: 而且他们的整齐度特别好，当你跟所有人整齐度在一个频上的时候，那是容易出现心流
2: 的一个状态，
0: 就那个时候是非常快乐的，身在其中。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有校园
1: 舞王。
0: 校园舞王是谁？为什么您的职业是？
2: 我是一名乡村的中学老师。
0: 中学老师，
2: 对。
0: 然后你就把这里的快乐带回学校了。
1: 对，因为我从小号舞团学到的这个舞蹈，我经过改编成了课桌舞。像我就是平时用课前的那个五分钟，然后带动孩子们把这我们的青春洋溢的激情带到课堂，然后我们上课的氛围都特别特别的好。我请四位导师猜猜我是哪一科的老师。我长期以图形斗智斗舞。
3: 设计。
1: 哎，中学老师。
0: 中学
1: 没有设计。
0: 中学几何。
4: 数学老师。
1: 对，我是一名数学老师。
5: 数学老师。
1: 我们还有一个公司舞王
0: 是谁呀？
6: 我是15年30分，然后结缘于我们小号健身团队的。我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想锻炼身体，然后增加这个体质。
0: 我听说有一个社恐变社牛的是谁？
6: 也是我。我觉得就是以前吧，自己非常的胆怯，可能在台上不太敢说话。当我进了舞团以后，把我们学到的舞蹈带到了我们的公司，然后在我们公司各种活动当中，我都能第一时间拉到我们的伙伴，然后去展现我们的风采。我也敢站在台上讲话了，然后做一个小小的主持活动了。哎呦，
0: 你都是主持人了。
6: 小小
0: 的来吧，主持一下你自己。
6: 我觉得通过舞蹈，就是不仅呢身体状态越来越好了，最重要的是让我收获了自信，满满的能量。
0: 对，就是你是团宠了吧？
7: 差不多，姐姐们对我都非常的好，
0: 是不是？
7: 对啊，
0: 我听说你是某些就团员的启蒙老师是吗？
7: 对，跟小浩老师认识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他去看我的作品，然后呢给我留言，然后呢我们就慢慢的相处了朋友，后来被舞队的氛围吸引，我就加入了进来，然后一起经常出去跳舞啊演出。
0: 你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
7: 就我是广场舞国家级教练员、裁判员、社会体育指导员。啊，
0: 刚才看他的这个标准和这个整齐度就知道。要不要就你和小浩一起带着大家伙好不好？
1: 可以，
0: 给大家就热热身呢。
7: 没问题。
0: 别太难啊，
1: 来。

那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火啊，相信大家一听就特别洗脑，那就动起来好不好？

手臂慢慢的向上走，踏步向前，简单一步，小的来加上手臂向上，对，原地腿不动，摆手跟我一样的方向，点击点击，非常好，找到节奏。小雨慢慢的落下来，跟我一起，左手给我，来换一个方向，手臂方向不变，慢慢的往回撸，对，波浪，换一个方向，

0: 次好吗？
1: 我的孩子半生坎坷，得出心从没
0: 低。 OK， 谢谢。
2: 我说实话，就是没有难度也没有门槛，但就是开心，就是开心。我们的摄像机捕捉一下，看谁笑得最灿烂。哎呀，大哥这很含蓄。其实健民集团的变通胶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跳得畅快，一身轻松，笑容常在。呀，好可爱的笑容。
3: 我们全民唱舞，我觉得传递的就是一种快乐，还有一种健康的能量，全民健身的感觉。所以呢，你们这个节目我觉得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主题，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跳舞的状态，他们的笑容特别感染人，而且给人一种很正能量的笑，特别棒。
4: 你们在跳舞的时候，我在想，因为你们跳的是这个全民健身的这个舞蹈，咱们有那个广场舞的元素在里边。
5: 对对对，是的。
4: 因为我是国家体委颁发的广场舞推荐员，对，推广大使，对对对。所以我看他们跳舞特别亲切。
2: 对，
4: 广场舞是我一个单位的，走。
6: 我觉得通过一个舞蹈可以让我们快乐起来，不仅让自己快乐起来，让家里快乐，让所有人都快乐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身体也好，跳舞也快乐了。我们为什么不去跳舞？没有理由。哎呀，
2: 谢谢你们，谢谢。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来吧，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队伍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7: 北京的精舞团，我们是由11位热爱舞蹈的舞蹈老师组成，跳街舞逛北京，用舞蹈跳遍北京的大街小巷。
8: 从东直门到西直门，从东单到西单，从宣武到崇文，还有鸟巢、水立方等等，这些地方
2: 全有你们的舞蹈的身影，是吗？
8: 是的。哦，
2: 怪不得说用舞蹈的方式逛北京。来吧，北京，欢迎你。

0: 看金色的舞台。我觉得他们那个各个舞种好像都有涉猎哦，是不是？
1: 是的。
0: 比如说像国风的、复古的，
1: 对，
0: 还有一些网络热梗的，
1: 对，这所有的舞种我们都包含了，
0: 就从西城到东城到海淀全有，
1: 从南到北，从左到右，中间城区东西单都有。
0: 他们这个团有地地道道的北京孩子，也有新北京人，就在北京落户创业生根。我们这支团队就是希望能够用舞蹈的方式介绍北京的大街小巷。
1: 对，是的，
0: 这是一种快乐。
1: 对，
2: 因为我们是舞蹈老师，其实我们心里一直认为专业的舞蹈呢不仅仅只是在教室里，也希望能够跳出教室然后走向大众。所以呢我们就组建了一支闺蜜团，经常在一起聚餐，我们是走到哪跳到哪。

0: 我听说你们经常在菜市场跳，是吗？
1: 是的。
0: 为什么选在菜市场呢？
1: 因为我们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去跳舞，都想用舞蹈去记录我们的整个北京城，去用舞蹈去打卡。
0: 只要有地儿，咱都是我们的舞台。
1: 没地儿也是，
0: 没地儿也是。
1: 对，在哪跳都是舞台。
0: 如果让谁单挑出来，说国风舞，或者说是什么复古舞，可以吗？
1: 可以的，可以。
0: 谁来？复古的，先上复古的。
1: 来来来。来
2: 我们到了上个世纪1980年。

0: 那接下来到了网络热梗，谁来？你来。
1: 那个蔡明老师，我特别喜欢您那个小品。
2: 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3: 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蔡花吧。
1: 我就想用机器人蔡花的方式来跟您打一个招呼。
2: 好嘞。
1: 蔡明老师，您好，我是机器人笑笑，能为您服务三生有幸。
0: 啊，好可爱。今天他们还带来了一份北京特色的礼物，给大家带了点豆汁儿。
4: 我想跟大家就介绍一下老北京豆汁儿，因为我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嘛，就是豆汁儿对于北京来说它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小吃，就是虽然很多人就不太理解它的味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豆汁儿它其实是拿那种绿豆的渣子然后酿成的这种
1: 发酵，
2: 这得配胶圈儿，
0: 得要咸菜丝儿，
2: 那才地道。
4: 老师们要不要尝一下？
0: 哎呀，哎，彩萍姐，你能喝吗？豆汁儿？
2: 我们家没有喝这个的习惯。
0: 您到现在没喝过？
2: 没喝过。
0: 嘿，您 看
2: 您这事儿闹的，你说的头头是道的，你还没喝过？
0: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试一下。

0: 挺好喝的。
1: 是不是有一点像乳酸菌？
2: 我可以教给大家这怎么让豆汁变好喝的一个方法。
1: 你说，
2: 把眼睛闭上，然后抿一口豆汁，
0: 屏住呼吸，
2: 屏住呼吸咽下去就喝掉了。
0: 嗨，这么害怕吗？
3: 我先做好心理建设。
1: 王老师，您稍微尝一小口。不敢恭维，是不是这味儿？
3: 我可以再尝试下一次。
1: 姜老师怎么样？
3: 泡菜水
4: 还好，想起小时候家那个腌咸菜的那个，
1: 对，
4: 那味道。
1: 王老师，咱不点评豆汁儿，咱点评一下这个团队，行不？
3: 请宋老师先开始吧，您给我缓一缓，我还没有走出那个
1: 味道。
3: 对，
5: 闻这精味儿够浓，这豆汁儿的味儿也很浓，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这支舞蹈特别代表京腔啊，我们京味儿。我很多北京的这种小朋友啊，他们都是有那个北京妞的大妞的那个感觉，但其实他们骨子里也有特别小女人的一面，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支团队把舞蹈也跳成了这样，有大风范，然后也有细腻感。嗯，
2: 谢谢老师。
4: 真的看你们跳就跟那个特别有味道。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过程，尤其是眼神转，视线看着，就像你们引得我们在胡同里头各个街道在游走，所以说舞蹈特别好，加油。
1: 好的，
0: 我是北京生北京长的，北京这块土地肯定是我是深有感情的，看着孩子们在舞台上跳这舞，我觉得就是很帅。
1: 谢谢。接下来每支队伍还有30秒的拉票时间。首先出场的是北京京舞团。

0: 超。接下来四位导师请合意，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留给哪一支队伍？
1: 这个舞蹈太棒，我只能说太让我惊叹了，
2: 看他们舞蹈特别治愈，
3: 他们新的编曲方式跳出来属于他们自己的舞蹈，
4: 不同的舞种在他们身上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0: 决定了吗？请所有人员全部登场。杨老师，
4: 对艰巨的任务交给我。确实他们每一组精气神，那动态的感觉，每一个过程都体现他们对舞蹈的这种热爱。那我们最后选出了就是不服。
3: 他的技术技巧在 breaking 来说是非常厉害的，
1: 真是大饱眼福。
4: 这佤族的这动态韵律跟街舞的爆发融在了一起。
0: 走，来吧，接下来是反选时刻，有四位老师都投了你们，接下来请反选。
5: 经过近一轮的商榷哦，我们决定，选择王岩老师。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展现本领，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市场销量近5年年均增长

29%。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产品已销往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制造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同日发布的智企。

0: 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黑龙江伊春、漠河等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全天候多样化的消夏主题活动，烟火市集、文艺展演、水上漂流等，满足不同游客差异化需求。
1: 我们准备在这边多待一个礼拜再走，因为这地方实在太舒服了，
2: 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了。
0: 暑期里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安徽博物院推出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集中亮相，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也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盛夏时节，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市民游客欢迎。中国美术馆自7月15号至8月30号开启暑期夜场模式，夜间灯光柔和，展厅氛围静谧，展品在夜色中呈现出不同于白日的艺术质感。避开日间酷暑与观展人流，观众可以沉浸式打卡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17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2026全国中青年艺术创新展等人气大展，开启一场别致清幽的夜间艺术之旅。为期近一个月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日前在西藏大剧院拉开帷幕，开幕大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由西藏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联袂打造，全剧以清末广东籍驻藏帮办大臣张英堂治藏历程真实历史为蓝本，讲述了在英军入侵西藏的危局之下，张英堂自请入藏，以吾当做吾当做之事，吾当成吾当成之责，吾当尽吾当尽之心的誓言与担当，守护国家主权，推动边疆发展的故事。藏戏与粤剧均于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两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交融，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和共生。
3: 通过剧目的演出，加强两地间艺术家的交往、交流、交融，也通过驻藏张大人这个历史题材的剧目，重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本次文化艺术节活动涵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三大板块，将推出12部剧目、26场演出活动，西藏优秀文艺院团、农牧民艺术团、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将同台演出。活动同时邀请云南、青海等省份的文艺团队进藏开展交流展演。强基工程边疆行文艺志愿服务专场演出近日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举办。强基工程是中国文联牵头实施的全国性文艺志愿服务重点工程，广大文艺志愿者深入基层一线，将优质文艺节目送到戍边民警与边疆各族群众身边。舞台上舞蹈、歌曲、京剧、相声、朗诵、魔术等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青年歌手塔斯肯带来歌曲《雄鹰飞过帕米尔》，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尽显高原风情，京剧演员周恩旭演绎提剑智取威虎山，展现国粹魅力，表演艺术家刘静携手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民警王小婉朗诵《何以边关》，诉说坚守的边关忠诚职守。
4: 这里太美了，我觉得此生一定要来次感受这里的雪山，还有这里的热情，
5: 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去服务，然后为他们去演出，文化跟人民是紧密结合，所以我这次来心里是特别特别的期待这次演出。
0: 演出前，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先后前往红旗拉甫国门、红旗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排伊克边境派出所等一线执勤点位慰问走访，在人民卫士巴依卡·凯利别迪克家中聆听主人公一家三代扎根高原接力护边的感人事迹。
6: 我这次能够有幸这样近距离的亲近他们，在我未来塑造各种各样的角色里，我一定会带着更浓。

0: 更深的情和爱来表达每一位值得歌颂的人。
1: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2: 2026第21届世界杯国际标准舞公开赛日前在深圳举行，赛事吸引阿联酋、澳大利亚、俄罗斯、中国等35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个代表队，上万人次选手同台竞技。为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基础的国标舞爱好者，赛事设置多层次竞赛组别，除国际公开组、国内职业组、甲 A 组、业余组外，还开设专业院校组、业余成人组、高等院校组、少儿少年业余组等。最高规格国际公开组比拼中，新加坡选手斩获国际公开职业组摩登舞冠军，俄罗斯选手拿下国际公开甲 A 组拉丁舞桂冠。赛事除单人、双人常规竞技外，同步设置多项团体赛事，关注度极高的国家少年队季赛最终由中国队摘得桂冠。世界杯国际标准舞公开赛落地深圳已走过20个年头，成为国内乃至亚洲规模领先的国标舞国际品牌赛事，也是全球舞蹈从业者了解国标舞发展最新前沿动态的国际展台。
1: 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2: 日前，以家温暖的家为题的英籍华人艺术家张怀存个人作品展在英国伦敦开幕。展览以绘画、文学、装置艺术及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将家的主题化作一场可步入、可体验的艺术旅程。其中，《红房子》《小弦子的花园》《采一朵云的猫》等代表性作品中的场景与角色，首次以沉浸式空间装置形式呈现于展厅中。张怀存是诗人、儿童文学作家，也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终身院士。他长期以儿童、自然、家庭、草原、动物与生命情感为创作主题，形成极具辨识度的艺术风格。
3: 我觉得无论是诗歌还是绘画，只要他的故事写得好，所有的这种情节做得好，那么我觉得西方和东方的这种读者、孩子和家长的情感情怀都是一样的。我也是希望西方人通过我的画，通过我的文字，能更多的去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孩子，了解我们中国的故事。
1: 丰子恺是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和翻译家，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家。1927年，丰子恺与恩师弘一法师相约，画一套护生画集。战乱流离未曾搁笔，岁月动荡未改初心。画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的日常，以亲和的笔触循循善诱，告诫世人要爱护生灵。如今这六册450幅原作首次在中国国家画院完整合璧展出。这本画集的背后是丰子恺对弘一法师最郑重的承诺，也是半个世纪的约定与兑现。这背后是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作为国内迄今为止体系最完整、规模最全的护生画集专题学术展，本次展览集齐全套六册450幅原作，是这套传世画集诞生近百年以来第一次完整合璧面向公众展出，为学界与大众打开了一扇读懂丰子恺、体悟东方生命观的窗口。
5: 展览当中，子恺先生的作品都是小幅，但是小幅作品它体现的能量非常大，这值得我们当下艺术家思考的，也就是画家在创作时通过内容注入的一种精神，比如丰子恺先生这种童心、这种爱心、这种向上之心，这深切的、有情感的、有温度的。
4: 走入展厅，全新的沉浸式展陈打破传统书画展览的固有模式。450幅原作依次陈列，与之相伴的还有大量手稿、创作史料，完整还原画集诞生的时代背景与创作脉络。展厅一角复原了丰子恺晚年居所日月楼的创作实景，一件件饱含生活温度的旧物，让观众得以触摸丰子恺创作背后真实的人生轨迹。
6: 你也可以看到丰子恺先生他生前所使用过的一些生前的用具，像他的眼镜、笔墨纸砚，还有他当时创作护生画集的日月楼的场景复原，

0: 包括它的这个桌椅啊、台灯啊，这些非常有历史温度的物件，我们都会在这个展览里展出。
1: 我们展览当中还展示了和丰子恺相关的一些文物，和护送画集相关的一些文物的，比如说李嗣同先生的，包括其他先生啊他们的书法。所以这种书与画之关系，这种相得益彰，其实在这次画展当中也有所体现。
2: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漫画奠基人之一，深耕文学、绘画、书法、音乐、翻译诸多领域，艺术修养广博深厚。他的漫画线条凝练干净，素来有着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的独特气韵，而护生画集是贯穿他半生的核心代表作。整部作品以简约灵动的白描漫画关照世间万物生灵，与鸟兽草木的日常百态间传递护生惜物、向善爱人的人文内核。
3: 在画面当中，你看他总是表现了很多很温情的这种瞬间，包括我们这个面前的这一件小猫亲人，那你看这个两只可爱的这个小猫坐在主人的这个两只脚上，它这个形象很生动，它其实表现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温情的一个场景。我觉得丰子恺的艺术就在于他用他很独特的这种观察世界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家笔下特别精彩的生动的瞬间。
2: 护生画集的诞生缘起于一段流传后世的动人师生情谊。1914年，16岁的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遇见改变自己一生的恩师李叔同。在教学中，李叔同并未急于传授丰子恺丹青技法，而是让他先学习好一句话：事先弃实而后文艺，即艺术之先必先修人格。这也成为了丰子恺终身奉行的艺术信条。1928年，弘一法师写了一封长信寄给他最钟爱的弟子丰子恺，信中他反复谈及护生二字，字字恳切。1929年，护生画集初级面世，共50幅画作，恰应弘一法师50寿辰之数。丰子恺执笔作画，弘一法师逐幅审定并亲自题字，满一幅题写序言，一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的不朽经典就此诞生。
4: 像第一集里面这幅画是非常有意义的，生的扶持，他写着一谢失足，两谢扶持，物之慈悲，人何不如，讲的是动物相互之间都会的有帮助，为什么作为人类相互之间不能相互的扶持，简单明了易懂，每一幅画背后都有非常这个精彩的这个故事。
5: 整套作品始终围绕护生及护心的核心思想，将传统仁爱思想与人文悲悯融入方寸画幅，风格都是一致。
2: 1939年，丰子恺在弘一法师60大寿时画了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恩师收到画稿后寄来一份遥远而郑重的嘱托，70岁时画70幅，80岁时画80幅，一直画到100岁。
4: 收到这封信后，他也是非常的感动，他当即就回了他的恩师李叔同一封信，在这信中出现了那个流传比较广泛的8个字：世寿所许，定当遵守。也就是说，我的人世间的寿命允许的话，我一定按照这个恩师你的嘱咐来完成这个工作。
2: 人生并非一帆风顺。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师父虽离去，然而那份约定却深深留在丰子恺的心中。此后的几十年，无论生活如何变迁，无论环境怎样动荡，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这处建筑是丰子恺晚年的居所，他每天可以从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天窗上看日月运转，并由此为这间小屋取名为日月楼。1963年春节，丰子恺在这里完成了一幅充满生活意趣的小画，画面中一只小猫蹲坐在地上，神态安然，面前摆着一碗鱼，题款写道：春节人人乐。

0: 我吃鱼一咬，年丰谷仓满，房鼠有功劳。画面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是生活一角，却透出他素来的温润与关怀。
1: 尤其对这个孩子，幼小孩子的这种心灵，我认为作用非常大。比如画面当中的那种亲切呀、温润呐、带有一种温情啊，这些我想对孩子这个心灵的培育滋养是非常重要的。
0: 同样动人的还有这幅《家家福德醉人归》。春日散席，乡间小路上，一位微醺的老翁由家人搀扶归家，步履蹒跚。身旁的家人并无责怪，只是关切与笑意。丰子恺用简练的笔墨勾勒出人间至暖，那是五谷丰登后的安然，是平凡生活里最深沉的诗意。
1: 成年人读他的作品有另一种感受，我们会思考一些现实，从平凡的小事当中会思考一些超越平凡之事，我认为这就是绘画的功能。
0: 年逾七旬后，丰子恺身体每况愈下，肺病缠身，自知恐难等到约定的1979年，便提前动笔绘制第六集。为争取更多的创作时间，他每日凌晨4点起床，在一块1.57米长的木板上全身作画，日夜赶工。1973年年底，他终于完成了《护生画集》第六集的100幅画，完成了恩师的嘱托。
1: 丰子恺先生呢，投入40多年创作6册，我想从这一点上反映出子恺先生的这种责任感和艺术的担当，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这种美德。
2: 从舐犊的母兽到救群的蚂蚁，简拙的线条，冲淡的笔墨中藏着一个朴素的道理：护生就是护心，去除残忍心，常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事。这份跨越时代的温良，正是中华文脉里从未断流的仁爱底色。46年的创作长路，守的是师生一诺，守的也是一生的信念。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这是um lugar sagrado para as artes marciais chinesas。
5: 我喜欢吃中国菜。
6: 你愿意在中国待10年吗？
7: 什么景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沧州街头都有这么多刀手。
9: São apenas água, são a própria civilização humana em curso. Aspirando a aprender sobre a cultura chinesa, eles vêm até aqui procurando integrar-se. Eles aprenderam o Kung Fu de Hangzhou, desvendaram o código do clássico chinês da literatura e querem mostrar ao mundo como palpita verdadeiramente o coração da China. Como palpita, mas também como soa a melodia desta nova era.
10: Hangzhou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1: 五里沧州千载，耳畔尽是诗的回响。从毛场主《诗经》的皓首穷经，这方水土早把《诗经》刻进了血脉。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
1: 五湖四海的朋友，欢迎来到沧州。

0: 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诗经的再传递沧州。
2: 谢谢，我非常期待这次探寻诗经之旅。
0: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去解锁诗经的文化密码，好不好？
2: 好，我非常期待再次相遇时的分享。
0: 那我们就各自出发。
2: 好的，拜拜。

0: 苍，白露为霜。
1: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2: 王老师，
3: 哎呦，终于见到了啊！
2: 你是我偶像。
3: 听说今天咱们这个诗经之旅啊，还有几位外国朋友。
1: 是的，
3: 咱们去找找他们。
1: 可以，
3: 走。

0: 步如清风。这句话是《诗经》献给沧州先贤尹吉甫的礼赞，伫立在运河畔的清风楼正是因此得名。诗经文化是沧州的六大文脉之一，这条流淌了2500多年的诗河，见证了西周采诗官尹吉甫的足迹，更孕育了毛哼毛长传颂诗经的千古佳话。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全球的朋友们一起开始寻诗之旅，看看这条千年的文脉是如何在沧州这座文物之城生生不息的。
1: 知道，很高兴认识你们。
0: 我身边是四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留学生们，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桑英杰。
3: Hello， 大家好，我叫何映月。
4: 大家好，我叫傅东东。
5: 嗨，大家好，我叫王福建。
0: 欢迎来自我们全球各地的留学生朋友们哈，你们听说过《诗经》吗？
5: 第一首诗歌就是《关雎》，我大学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喜欢的人，姚简淑女。
0: 所以不仅是《关雎》有故事，
5: 就是
0: 我们的福建也有故事。
5: 对啊，我自己的故事。
0: 其实《诗经》的语言非常非常的美，比如说我们形容映月这样非常可爱娇俏的女孩，我们会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哇啊！形容我们三位这样博学的沉稳的男士呢，我们会说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哎呀，是不是觉得《诗经》的语言特别的富有魅力？
6: 对，特别有美。
0: 那接下来我就要给你们派发任务喽。
5: 好的，期待。
7: 任务规则：四位同学通过2天时间学习《诗经》文化，挑战5关任务。最后一天将在运河边品尝《诗经》美味，并完成一场《诗经》大笑。获胜队伍将额外获得嘉宾老师的表演指导。
0: 怎么样？是不是很期待？
6: 好期待！这一次有没有惩罚？
5: 有吗？
0: 问到了关键了，输的队就要负责给我们去找美食了。怎么样？你们打算怎么分？

0: 哇，肯定很艳月呀、啊！
1: 艳艳
0: 艳艳哦 no
2: no no！
3: 那我们亮一起吧，那我们亮一起吧。
0: 行，可以可以了，可以了。
2: 真好，
4: 对，
5: 登高远望了我们，
0: 哦、是的，是的。
2: 我们接下来就要玩一个小游戏，叫芦苇。
6: That is the question.
2: 站您身边的这位来自埃及的桑英杰同学。他特别特别的崇拜您，要不要让那个王勇老师验收一下你的学习成果？
6: 我验收不敢，咱们交流。
7: 将进酒，
2: 李白，
7: 我特别喜欢李白，
6: 他又是酒仙又是诗仙，对不对？
7: 想象力特别。
6: 那你抓的我这个手，就像你的酒瓶子、酒壶，刚喝完酒，喝的有点 tipsy， 有一点点 tipsy。
0: OK， 来，
7: 至于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哎呀！
6: 享受，他享受了刚才。哎呀，非常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6: 非常好。
2: 我们刚刚王洛云老师跟我们简单的探讨和分享了一下我们的语言之美哈。另外一位嘉宾呢，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我们有请他登场。
8: 太美了！哇，
0: 不是，你又要来瞎打架啊？
9: 今这场面倒比大观园还热闹几分。
7: 来，
9: 我不想来，偏见我来，偏见我来。等会儿我玩游戏输了，可别怪我哭给你们看。
5: 啊！欢迎林妹妹，欢迎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
2: 真是万物皆可林黛玉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探寻诗经了，我们要开始第一关的闯关——芦苇寻诗，好不好？
0: 好，
2: 加油！
0: 加油！
5: 我们接受
0: 这个道具。下面这个，下面这个。
10: 芦苇寻诗，每队一人通过拉力绳较量，从芦苇瓶中抽取诗经兼佳的竹简，交给队友。在十分钟之内，哪队拼对诗经兼佳第一段的诗句多，哪队获胜。
2: 考题呢，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兼佳。
6: 兼佳，苍苍白露为霜。
2: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第一段啊，我们看第一段的正确率。
0: 好，
2: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6: 三。二
5: 一，来，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
5: 加油，
0: 加油，加油，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6: 加油，加油，来，抓抓抓，快到的时候抓，用力，来，
5: 加油，加油，
6: 一。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来一个，来两个，小心，你一定注意安全。哎，福建，你可以先放他一下，然后等到他拿的那一刷冲过来，怎么样？

0: 胜利队。
1: 我们还有正确率哦。
2: 你有六个，
0: 六个，还有两个就胜利了，两个不能碰我。
3: 加油！加油！
0: 不能扔！怎么样？
4: 你发现没有，在路途中非常艰难，
0: 他这个力量又是扎脚，道阻且长啊。速回从之，就是你看我拉你，我拉你拉不起来，我把你拉起来，速吧，速回从。
1: 加油！好，恭喜两队顺利完成了任务哈。
4: 对，
1: 但是呢，我们要比拼的是正确率。
0: 道阻
1: 且长，
0: 且长，
1: 对了一块。
0: 蒹葭苍苍，路由从之。所谓伊人，对的。哎呦，你这有点多啊！宛在水中央，
1: 对了，
0: 白露为霜，道阻且长，蒹葭苍苍，所以伊人，这对了，
1: 对了五个，哎呦，获得《诗经》当中有关食物的一句诗了：“八月铺枣，十月和稻。”你们的线索？
5: 谢谢。
1: 我相信大家刚刚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啊，肯定对《蒹葭》这首诗有了更深入的体会了。其实大家在学这首诗的时候，可能都会告诉你们这是一首有关找寻、有关爱情的诗。但其实我想说，这首诗找寻的意义是更广博的，它可以是故乡，可以是梦想，是理想，一个技能，所有一切你热爱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你找寻的那个目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找寻了，拜拜。
0: 走走走。

0: Đây là lần đầu tôi đặt chân đến Thương Châu. Đại Vận Hà, công trình ngàn năm tuổi, vẫn chảy không ngừng qua bao thế kỷ, giống như một chứng nhân lặng lẽ kể về mối duyên sâu đậm giữa vùng đất này và Kinh Thi.
1: 李教授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我是来自越南的范庆云。
2: 欢迎欢迎。欢迎
1: 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沧州和诗经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
2: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人呢，就是诗经的创作呢跟这个人有关。这个人叫尹吉甫，在诗经有几首诗出现了吉甫作颂，目如清风，说他写的这个诗做的这个颂就是这个诗，怎么样呢？像一道清风刮过。为什么把它放在沧州呢？是因为有一个墓，在沧州地界这个南皮县有一个墓，说是尹吉甫的墓。实际上学术界有诸多的说法，你要说今天的事情就是毛诗也可以，这就涉及到这两位了，大毛公叫毛亨，然后呢又有一个小毛公叫毛长。那么说到这个跟咱们沧州有关的呢，是这个毛长。在今天的沧州河间有一个诗经村，那儿有一个墓，是毛长墓。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呀，他生活的年代呢正赶上秦始皇，他的文教政策是反对人们传诗书，所以是冒险传经。在咱们沧州实打实有一个历史人物在这生活过，在文化有贡献的就是这位刘德
1: 啊。刘德
2: 他实际上是景帝的儿子，其中他就封在我们河间国献贤那儿，还有一个献王纪念园，可以好好看看了。这个人呢，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他就在自己的治下在方国里边设了博士官，其中就有诗经的博士官。这个人他就不喜欢奢华，他就喜欢研究文献，这就是沧州地面的一个荣幸吧，或者一个幸运。
0: tôi chợt nhận ra đại vận hà vẫn chảy suốt ngàn năm ngân vang như khúc thơ dài, còn thương châu trở thành quê hương của kinh thi。
3: 我们来到了河间府署，这里呢被称为京南第一府，当年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下江南的第一站就是这里。

0: 始建于北宋大观二年，也就是1108年，距今呢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
1: 九百。
0: 咱们当年的河间府署啊，其实就是古代河间官员的办公场所。公声明呢是公声明廉声威，意思是说只有处以公道公平之心，才能明察事情的本相。
2: 原来很有势感的走过去。征讨。
3: 威
0: 当年的包拯曾经在咱们河间任职过的，审理案件的地方。
4: 哇！
5: 这是怎样？怎样？
0: 好，那咱们继续往前走。这个进深是不是很漂亮？非常深远，
2: 这个纵深，
0: 对，整个一共有7进院落。
6: 7进，
0: 对。
2: 我印象当中很少有古建有穿堂，哎，
0: 这样的门一道一道的打开，非常漂亮，
7: 像隧道。
0: 那这个穿堂，在咱们河间来说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因为当年康熙、乾隆二位皇帝南巡的时候，第一站停歇的地方就是咱们河间，那为了显示皇帝对咱们河间的重视，特许我们多盖了这样的一进院落。
8: 欢迎！
9: 你们知道这个缸是干什么的吗？
2: 大缸里面灌满了水。
10: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用来洗脸的。
2: 洗脸。
11: 太浪费了吧！一个人洗完，另一个人怎么洗？
10: 哥
12: 做饭呢？
11: 做饭离厨房太远了。
13: 在这儿加个火煮火锅是吗？
14: 也可以。哎，
15: 这个是不是足疗啊？
16: 不是足疗，
11: 足疗水。
2: 好家伙，您的脚是有60码是吗？
15: 是啊。
2: 给大家一点提示啊，我们刚一路走来看到了好多个这个大缸，
7: 非常多大缸。
2: 然后大家可以环顾四周看一看我们的建筑，也许这个缸和这个建筑有关系。
10: 有关系。
17: 夏天的时候特别热，所以可以把水放在
10: 地上
17: 或者
10: 就是凉快一点，
17: 凉快一点。
6: 再往前抢一下啊！
11: 如果有什么
7: 不好的
6: 事情发生了啊，
17: 着火了。
10: 这个是很久以前的消防的那个
11: 消防措施保障安全的救命缸，救命缸。
2: 所以这一口缸其实承载的是我们古人居安思危的一种智慧。
15: 恭喜，我们学那么多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不是和《诗经》没有什么关系哟？哎，
2: 你仔细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15: 从远而远的地方来的声音呢，是吧？
2: 哎，你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们河间其实有2000-3000年的历史了，每一阵从岁月深处穿过来的风，隐隐约约都可以听到河间歌诗的声音。我们要不要去感受一下河间歌诗？
7: 要去，
2: 走吧。

0: 作哟。
1: 我要给大家郑重的介绍，
2: 这位是我们的王寿增老师。王老师，刚刚我们唱的这首歌，其实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特别的熟悉。嗯，那这个调，
3: 这是一种经过改革的
4: 改良版的。
1: 对，
3: 那我们老调唱的话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王老，我们知道河间歌诗其实历史非常的悠久，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它的起源究竟是如何来的呢？
1: 河间歌诗呢，起源于是秦汉时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诗经》的载体，主要是以口口相传。
0: 哎，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好，因为每一个读诗长大的孩子，他的人生境界是不一样的，他眼里有天地山川。我们今天好多大朋友也来到了我们这儿，可不可以教教我们呀，各位小传
2: 奇人们？想学想学，
3: 可以吗？
1: 好，
0: 我给大家宣读一下规则。
4: 学唱河间歌诗，两队跟学河间歌诗官居并进行比拼，两位嘉宾会设置干扰环节，最后请现场的小传承人当评委，获得支持人数多的一队获胜。
1: 关关雎鸠，唱
5: 关关雎鸠，
1: 塞河之洲，唱
5: 塞河之洲，
1: 窈窕淑女，唱
5: 窈窕

0: 能记下来吗？
1: 能。
0: 行吗？能吗？
2: 能吗？哎，能不能不重要，我们哪能让你们现学现唱？这也太简单了吧！王老师，我们上干扰。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哎，我一定要大声宣布，王老师是我们学校的音乐剧老师。
0: 哇，教音乐剧。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干扰完毕，不得我一个人在干扰太成功了，我都已经忘了原来的调是什么。
4: 天哪！
3: 我们有专业选手东东啊。
4: 东东，好的，那我就不怕了啊。不怕了。
5: 我试一下，
2: 好的，
5: 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2: 对啊，可以啊，你是负责给你队友加油鼓掌的吗？
4: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你把他领到沟里去了。
4: 有意思，好啊，因为朗诵一首诗不容易，那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歌一样。唱起来就容易，就可以学会。

0: 好像没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啊。是呀，可能东东比较专业吧。对，准备好了吗？这个是不是忘光了？一起，
1: 女士优先，
0: 不是优先，不是今天，在另一个场合可以。好，来，三二一，开始。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是这个旋律，
3: 那你唱吧，就是这个，你唱吧，来听，大家听，来，
2: 你唱吧，什么好球？
4: 君子。
0: 君子好逑啊！小评委们都在默默观察。相比之下，你们望哪儿站？来，开始。一二三四，这边呢？一二三四五啊！我们也恭喜东东和福建拥有我们这一关《诗经》当中有关食物的十句线索啦。 我行其野，蓬蓬其迈。
5: 恭喜！
6: 恭喜！
7: 这是我们一起的。嗯。

0: 漂亮。
1: 大家好，
2: 老师好。
3: 这一位就是我们诗经斋的主人田国福老师的女儿小田老师，田艳芳老师。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诗经斋。诗经斋呢是以收藏不同年代的诗经古籍为主的书斋，现在收藏有明清民国涵盖六个国家不同版本的诗经有将近一万册。我们也在2002年被上海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世界收藏诗经版本之最。
4: 哇，今天田老师带我们去看诗经斋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了他的父亲收起来了跟诗经啊相关系的东西，然后把他们保存到那儿，我觉得这个让人很惊讶，因为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1: 现在是我们都知道诗经一共就305首诗，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的诗经古籍，怎么来的这么多古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同的专家学者对于诗经的不同的解读。董仲舒曾经说过嘛，诗无达诂，诗经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解读。
5: 明白。
3: 我看我们的这个院子特别的漂亮，一进来我们就被这几棵树给吸引了。
1: 这李树、桃树，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投桃报李，
6: 投桃报李。哦，
5: 桃桃报李。
3: 看来有点难住了。
1: 这个成语就来自于《诗经》“善来善往，礼尚往来”的意思。哦，
3: 其实我们《诗经》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成语，
1: 是的，是的，
3: 就布及在我们的生活周边。
1: 就是我们常用的，现在有将近200个。
3: 那我们不如接下来就玩一个小游戏，通过一个趣味游戏的方式，让大家来熟悉一下《诗经》当中的成语，好不好？
5: 好。
4: 鸟啊，鸟啊！
7: 他说是一个鸟，接近大方向是对的。哦，
8: 看我的提示，你干嘛？这是我的位置。
7: 什么？这没写你名字。
8: 不，这就是我的位置啊。
7: 那这个不对呀。
8: 不行，这是我的地方，你不能抢我的位置啊！你
7: 这个是公共的位置，
9: 还有踢张踢。飞鸟
4: 站，
5: 飞站
9: 站
3: 站，对，
9: 有
3: 站
9: 有站
4: 有站
9: 有站
7: 有站，什么站？
5: 潮，
3: 哎，
5: 渠，
3: 对，有站有潮，
5: 站有潮，
4: 鸟站
3: 潮，
5: 就鸟站潮，
8: 哎，
5: 鸟站
9: 有站有，
7: 什么鸟站什么的潮？
3: 对，
5: 什么的站什么的潮？
3: 对。这样我觉得这题太难了，我作为助手申请帮他们回答，好不好？
5: 好。
3: 应该是鸠占鹊巢，对不对？
9: 对。我刚才不是说鹊了吗？
8: 你没有说鸠占鹊巢。
7: 鸠占鹊巢。
1: 鸠占鹊巢，老师们，姐姐你占了我的位置，在这里都有强取豪夺的意思。但是他

0: 在《诗经》里，雀巢描写的却是一个周代贵族的婚姻。这是惟雀有巢，惟鸠鸡之，也就是喜鹊盖好了窝，等着这个八哥也好，杜鹃也好来居住。之子于归，百辆亚之。周代女子出嫁就叫归。那个人呢，嫁过来吧，我开着100辆车，我驾着100辆车去迎接你，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OK，
2: 我们要正式开始接下来的闯关环节了，刚刚只是热身哦。诗经斋里面除了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诗经啊，还藏了很多跟诗经相关的物件，
3: 可以去看看。
2: 出发吧，
4: 加油。
2: 来，各位同学们，你们平时生活当中戳过盲盒吗？
5: 当然。
2: 好，那看来这一题应该难不倒你们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规则。
6: 诗经盲盒，两队分别抽取盲盒，根据盲盒中器物上的诗经文字猜出这个器物是做什么的，猜对多的一队获胜。
2: 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吧。
0: 以耳世家，这是做什么用的？
7: 那仪肯定是好事，颜色也是中国的喜事，
2: 是像喜帖的感觉。
5: 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婚字
2: 证婚人，
1: 结婚证吗？
0: 对的，这是以前的结婚证书，这叫婚书啊，
8: 婚书
0: 上面写的以耳世家。在原来呢，男人结婚说叫有事，女人结婚说叫有家，叫男曰有事，女曰有家。我们现在的家事也是因为这样而来的。
9: 我没有见过中国的那个古代的那个结婚证，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3: 完了以后，
2: 好，
3: 该你了啊！
5: 选一个吧。
10: 我想开这个。
3: 好。
5: 好。
10: 唱什么呀？应该是穿鞋子的工具。啊！
3: 穿鞋子的工具。
2: 你为什么会一下猜到呢？
10: 就是因为我们在意大利用这样的工具。
5: 用这个吧。
2: 好。
5: 什么东西啊？
10: 这个我知
5: 道吗？
2: 可不能提醒他。
9: 对，
0: 富贵寿考。
5: 看看它长得像什么？
7: 像什么？
5: 啊！大胆的说出来，抽烟。
3: 他问这是不是抽烟？
0: 是的，是的，
3: 是抽烟。
5: 又猜对了。
0: 寿考是长寿，寿考为期就是长寿是福。
9: 哦，最后就是那个
2: 这个，
3: 啊这个，
2: 来，
9: 这个应该有很多景啊。
5: 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吗？我大概知道了。
9: 那个是两个，你也拿这个啊，我也拿这个看一看。
5: 耳环。
10: 就是还有在这里有一个灯笼，
3: 灯笼。
5: 再想想看，
3: 你主要是看它干什么的？
2: 对，
9: 是干什么的呀？
5: 而且它有两个
9: 哦。你刚才说的女生的那个耳环，
10: 这么大，
2: 谁家能戴这耳环？
9: 啊 ，window， like window。
2: 好，可以说出你们最后的答案了。
5: 一二三，
10: 不知道。
0: 它是逛曼联的曼联沟，以前的床是青纱幔帐，挂幔帐的沟，
2: 对，
0: 上面写着《诗经》里边的一个词语叫“天作之合”，形容这个婚姻非常的美满。
10: 这个好难。
2: 好，我们来统计一下两队的成绩哈。恭喜桑英姐和音乐获得了我们的食材的线索。
0: 虚嗟鸠兮，无食桑葚。
2: 这是你们的线索，恭喜你们。 所以相信大家通过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闯关已经感受到了为什么《诗经》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嗯，它既有庙堂之上的钟鸣鼎食，也有我们民间的春耕秋收，它既在我们文人墨客的笔墨纸砚当中，也在我们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当中。我相信此时此刻大家对《诗经》有了更多的感受，是不是创作又有更多的灵感了？
1: 有。

0: 是的。
1: 那我们就一块儿商量商量，如何跟王老师完成这场诗经大秀，好不好？
2: 好，
1: 走吧，
3: 走，
4: 好，走。
1: 尝尝这个，
5: 冷的，谢谢。

0: 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宝贵的东西吧。一个这么小的东西有很悠久的历史，我都这个让我就吃惊了。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
2: 东东感觉这两天过得很快。
3: 我好喜欢听你讲话，特别真诚，而且你特别好玩，你知道吗？他今天会居然很严肃的对我，不知道，
4: 不知道，不知道。
2: 我要准备一个小小的歌，我听过无疑，我把自己的 melody。哇
3: 自己写的啊，
1: 绝了绝了，
2: 对，
1: 这是绝了。
5: 最后想和王老师一起完成一个大秀的一个灵感吗？
2: 就是，哇，
3: 一个开始了，
1: 绝了绝了，哎呀呀
3: 呀，我等不及了。

0: 我也有一点兴奋。哦，
1: 我是听到了一个年轻的士兵，
2: 就是
1: 他对战争没有经历过，
2: 没有经历过，
1: 他实际上是有一点点没有准备好，但是他想去准备好，
2: 他不要去。
3: 我们这个吴一呢，他其实是我们古人就是古时候秦地的一首战歌，大家是那种视死如归、同仇敌忾的那种感觉，马上要浴血奋战了。
4: 诗经现在给我带来一个特别真诚特别真实的意义，就是人怎么可以和自然互动，怎么能懂这个爱情的意思，懂浪漫的意思，懂爱国的意思。
5: 懂不懂？因为我刚刚听出来这个版本是民谣，但它原文有点战歌的意味，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新的版本，就是那种摇滚比较激昂那种版本，是不是也可以来一个、
1: 就是从现在是个小调，
6: 小调、
1: 小调就是民谣、
2: 这是鼓励鼓励的
1: right 啊、所以我在想你试试看，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大调，
2: 当然了，哎，当然了，
1: 甚至他说的来点那个 rock
5: 想听想听，
1: 是吧？
2: 我真的很高兴你们的建议，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6: 今天东东收获的不少啊！
3: 我觉得我们这场大秀最后一定会特别特别的精彩，把这种美好都融到里面，好不好？
5: 好。
3: 来到了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其实在诗经当中很多的篇章都提到了植物，比如说《关雎》当中就提到了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荇菜其实就是一种水生植物。那我们所在的这所小学呢，据说哈，目之所及到处都有诗经当中的植物，而且说这里的小学生们特别的厉害，他们人人都认识诗经当中的植物。哇，所以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们来学习了解一下，好不好？
7: 好。
3: 你们好呀。
6: 哇，好可爱。
3: 那请二位带我们来学习一下诗经当中的植物，好不好？
8: 好。大家看，这棵树就是出自诗经中南山有杞，北山有李的李树，大家可以走近观察下它的叶子。
3: 李树，
6: 李树，
5: 李树，
8: 李树对面对应的就是桃

0: 桃李满天下。
1: 天下、啊、
0: 其实也是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感念师恩，感念师德。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我会给他们说，成都很美，人友好，但是呢，如果他们想好好的了解成都的话，他们要

0: 啊，
1: 那么多啊！
2: 我们河间这里还种石经，哎，把那些植物都种在了大地上。哇！
3: 谢谢董老师，
4: 谢谢谢谢。
3: 那我们接下来就在文字和天地万物当中来开启我们这一关的挑战，好不好？
5: 好。
3: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关的规则。
5: OK。
6: 植物拼图，两队抽取任务卡，并根据提示找到相应的诗经植物，在帆布包上进行创作，最后请小朋友为喜欢的作品送花，花多的一队获胜。
3: 大家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很清楚。
3: 我们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胡老师做的帆布包，好不好？
1: 好的，
3: 让大家有点灵感。
7: 这个就是用诗经植物的叶子拼贴而成的。我们学校呢，就是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来这个传承诗经。通过这些动手活动，我们就是想让这个诗经的这个抽象的文字变成学生可参与、可触摸的一种体验，让这个诗经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树上的文字活起来。
3: 请站回你们各自的队伍，抽取考题啦。
5: 好，
3: 那我们要不女士优先做一道题，哎，这就是你们的啦。
5: OK。
3: 桃之夭夭，灼灼其花。南山有起，北山有里。
5: OK。
3: 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Okay. 一个人先找到正确的植物哦。
5: OK， 好，快啊，快。
4: 这是桃。这个桃，看一下，不是，真的是，应该是这个。
8: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
4: OK， 那去走吧。邓老师，你看，这边
2: 这个是那个李子。
4: 啊，李
2: 李，
3: 不对，啊，
9: 我来接。
8: I think it has this.
9: 那肯定不是这个哈。
8: I think this.
9: This one.
2: 这是蓝草。
9: 蓝草。
3: 刚刚我们好像有看过校园里的叶子。
4: 走吧。我们也可以去那边去看一看。
10: 对，我们去那边看一看。
3: 啊？哦，两边都有可能是这个。
9: 啊，我们可以去那边。
3: 对，如果这边觉得没有，也可以去那儿。哎。
9: 这个很漂亮。
2: 哪个是凌霄花？这个是凌霄。像哪个呢？是
4: 孙老师。刘老师啊，你看，
8: 这是这个吗？
4: 是这个吗？
2: 哎呀，恭喜你！哎呀，二二二！
9: 你看，好棒！
2: 恭喜你们！
3: 来，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环节啦。
5: OK。
8: 太长了，不是这样。
9: 不对呀！
8: 这怎么不对呀？你就是这个水平太低了。
9: 什么太低了？
8: 你不懂艺术。
3: 董老师，这里战火味儿有点重，我先躲避一下，我先撤退了。
2: 行，我接手。
9: 为什么，英姐？这样不好看，好吗？
8: 你干嘛呢？
11: 你们可以同意一下自己的创意。
9: 我们这个这么办行吗？
11: 可以画，下面有好多树，远处有山，然后把那李子可以，这贴这个，李子可以贴在这个地方，对吧？对，你可以。
3: 谢谢，恭喜你们！哇，这边其实很有美感哎。
4: 是的。
3: 来，谁介绍一下你们的作品？

0: 喜，
1: 做得很不错哈，
0: 谢谢，
1: 恭喜你们。好，我们再看看，哎，有。我们的礼还掉了，你粘哪儿？我给你粘回去，这儿哈。
0: 对。哟，
1: 好嘞。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你们的作品吧。
0: 我们为什么有几个颜色的？这是多样化，我们要表示我们多样化的。然后呢，我们有山，我们有山有海，有天有地，有绿，有绿有黄。这个来表示，
1: 算了，我们先让它掉下来吧。
0: OK， 这个来代表。生活不是一种的，生活有多元文化的。
1: 好，我们这个两队都已经这个解释完他们创作的思路了哈。我们真正的裁判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考试现场了。我们有请出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的同学们，欢迎你们，小朋友们。这样，你们觉得哪一队他的作品你更喜欢？你就把手中的花花送给这一队，好不好？
2: 看清楚啊！谢谢。
3: 谢谢。
1: 那我们来清点一下啊。
3: 那个是不是要？
1: 虽然你贿赂了本监考，但是这边是三朵，这边是四朵，
3: 四朵啊。
1: 七月石瓜，八月断胡，这是你们的线索，给你们。
3: 谢谢。

0: 我们要把这个夫妻的夫一个夫字，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汉字很有意思，可以让你的每天很幸福，然后给你保护。
1: 所以呢，我们就是开始用那个桃的那个叶子弄那个夫，因为女生结婚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是一个美丽的东西。

0: 们在唱什么呀？
1: 我有家。
2: 张老师你好。
1: 哦，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2: 张老师，我们是一支来学习沧州诗经文化的中外小分队。
3: 是的。
0: 我们特好奇，不知道大家在干什么呢？
1: 我们正在做诗经录名的这种学习的准备。哦。对。
2: 咱一般都有哪些文化的项目能告诉一下我们吗？
1: 我们一般呢会有穿汉服行汉礼，然后吟诵诗经唱诗经。
2: 那要不然我们就先来学习一下穿汉服吗？
5: 啊，好的，
6: 汉服，
2: 欢迎。就有请汉服礼仪指导雨兰希老师，欢迎。
1: 窈窕淑女，
7: 大家好。
2: 小雨老师你好。他们也从来都没有体验过汉服，可不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汉服的美？
7: 那必须啊，我今天也给各位带来了几套汉服，然后让他们来体验一下。
5: 谢谢谢谢。
7: 但是呢，我有一个前提哦，我们的汉服穿上可不是那么容易哦。
1: 穿汉服是有挑战的，
5: 有挑战，
1: 是有技巧的。
5: 天哪，那怎么办呢？
2: 这样，你们先凭自己的直觉穿上，然后我们再一一讲解穿汉服的礼仪，好不好
5: ？OK， 好，
3: 可以，
5: 可以，可以。
3: 哦，好期待！
2: 你看东东的眼神好迷茫啊。
7: 这个我
5: 来吧。啊，对，这么多，
3: 嗯，这么金，那么美，
8: 这么
3: 穿汉服。
2: 看我们的福建一头忙活，
0: 这个，
7: 我们的女孩子还是蛮优雅的。

0: 收拾上桌了。
1: 这怎么穿？
2: 我不知道，
3: 没关系，你可以勇敢的尝试。这边好像有点雏形了。可以很飘逸，虽然现在咱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四位外国朋友穿汉服的方式到底正不正确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穿上汉服都非常的开心，对不对？
4: 对。
3: 那接下来女生们先生们，我们世界各地留学生汉服大秀现在开始闪亮登场。

0: 对，而且还是喝过酒之后的李白。
1: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0: 哦，哎，这个有点嘻哈的感觉。
1: Go go go！ 哇！
2: 瀛州书院四大才子。
0: 哇，哎，你们很厉害，各有各的风采。
3: 我为什么跟他们一样啊？
2: 因为你们今天的身份是作为儒生来出现的，在我们中国古代，他们就相当于是校服嘛。啊、
0: oh, ，我们要请小雨老师来教教我们，他们的汉服穿的对吗？怎么样可以正确的穿汉服？
2: 其实呢，我们还是要纠正一些很明显的小错误的。像我们音乐小姐姐的这个领子，汉服是要讲究右衽，所以就是它的右边，然后要被左边领这样去压住。几位男生的衽都是没有错的。这个帽子啊，其实大家全部都错了。其实它要反过来，我们其实更多的不会称它为帽子，而称它为冠。对，
0: 学会穿汉服的方式了吗？
4: 学会了，
1: 谢谢老师。
5: 好。
0: 那我们就请小雨老师给我们准备考题，好不好？
2: 好的，没问题。一会儿见了，同学们。
1: 再见。
0: 我们好像自古就有以诗贺月的这种传统。
4: 没错。
0: 张老师，我们今天跟着您学习一下。
6: 好，来。悠悠悠悠

0: 又见面了，
1: 。
2: 诗，我有家，就是雅悠悠，嘉宾，
3: 感觉我们的进度好像会更快。
4: 我有嘉宾，
5: 八分的，哇，成功！
1: 看来我们两边这个进度都差不多啊，我们就要验收一下正确率了，好不好？
3: 现在我要宣布结果。是这边赢了，
1: 恭喜！那我们也要恭喜福建和东东获得了我们这一轮诗经相关的。
6: 开心起来！
1: 这一轮的诗句是“必废甘棠”。那经过两天深入的学习和体验，到了我们揭晓最终成绩的时刻啦！我们先来看看东东和福建这边获得了三句《诗经》当中十五的诗句，耶！英杰和英月获得了两句，最终要恭喜我们的东东和福建，恭喜你们！那二位接下来呢，就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后享受晚上的美食大餐，并且呢，你们还可以向王璐勇老师讨教一下有关表演的技巧。
6: 好，
1: 那接下来就要辛苦我们的。

0: 就是。
1: 曲子改了，歌词也改了，
2: 改了，
3: 都改了，哇，都是新的，
2: 绝了，绝了，绝了。
1: 一起唱，一起流浪，那你再想想看，因为是战士，目的地非常清楚，哦，所以能不能想还留这个旋律，一起唱，一起前进，你试一试。

0: 前走，
1: 踩了我的脚。
0: 李安，你离我很近，我不是跟你说了别离我近吗？当然会踩你的脚啊。
2: 这是中医馆啊，
3: 应该是这儿吧。
4: 老师，这里有几个枣吗？八月枯燥，十月火燥，
5: 虚竭灸膝，无食桑葚。这就是你们想要的枣和桑葚。
6: 好的，谢谢。
0: 我们切切枣吧。
1: 你好，
0: 打扰一下，可以帮我们揭示一下吗？
1: 我行其也，蓬蓬其脉，
7: 汉简脉的，应该就是蓬蓬其脉中的脉。
0: 我们去找。
1: 好的，
0: 谢谢。
1: 来，
8: 我们终于

0: 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沧州师范学院的张海燕教授。
1: 你好，
2: 张老师，你好，你好。
0: 啊，我们今天桑英杰同学和音乐同学给我们准备的很丰盛啊。
3: 对啊，
0: 虽然大家找食材也很辛苦，我们还是要核对一下正确率的。
4: 那张老师，你来核对一下，看他们找对没有？
5: 七月时光，八月断壶。哦，这是来自《诗经》巅峰七月当中的一句，他说的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吃瓜的好时节。现在吃瓜，要吃沧州最有特色的瓜。那一份就是来自青县的甜瓜，
0: 来尝尝尝尝。
6: 来，我唱一口吧。三二一，啊
4: 啊！这好有仪式感。
7: 小心小心那个。
6: 好吃吗？你们一定有。
7: 我也尝一尝啊。
6: 真的好吃啊！真的好吃。
5: 非常甜。
0: 对啊。你看王老师吃的这真干净。看来张老师他们已经找对了第一种食材。
5: 对。
0: 来，我们请您再来核对一下下一张。
5: 八月铺枣，十月和稻。大家看一看，上头写的这个，你们学到的中文。
7: 那歌吗？
5: 什么？
7: 歌啊。
5: 读。
7: 铺吗？
5: 铺。铺。铺。但是在古汉语当中。这可不是拨开的意思哦，这个呢读作铺，它的意思呢是击打的含义哦，哎，用竹竿击打，这个大家把它看成了山楂了是吧？
7: 山楂了，像山楂。
5: 哎，它像山楂，但是呢，它其实是我们沧州更加稀有的一个品种，叫冬枣，而且过去啊，这个冬枣是贡品，并且这个枣最特殊的地方。是他在2006年的时候，黄华，补贡。

0: 早园申请获批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一想，那文物保护底是不可复制的，但是像这个枣，它能够一年一年的接着长的，它怎么就能成为文物呢？嗯，因为沧州的巨馆古贡枣园的枣的特殊，它先于杭州的龙井村的那个茶树，先于云南的梯田，甚至还有袁隆平先生的那个稻田，它开创了咱们把植物列为文物保护的先河。
1: 哦，在埃及枣特别特别重要，我们阿拉伯人还有音乐知道这件事。
2: 对，这是我们阿拉伯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水果。哦，对对，然后我们吃它的方式，其实我们现代的，我们会把它那个开，然后里面我们会放一些干果。
3: 哦，那这里可以介绍一下。
2: 我真的，因为这个又是中国和阿拉伯时期的一个共同点。哎，
4: 对，下一题，我行其也，蓬蓬其脉，
1: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5: 哇，好漂亮！
0: 哦，我们当地呀，把它叫做面花，就是用汉碱麦磨成了粉，然后呢，用模子把它做出来各种造型。
6: 我想鱼鱼。
7: 对，哪鸡呢？我怎么？
0: 哎，夜场雄鸡天下白，鸡都报晓，
7: 鹿
0: 传喜讯，是吧
2: ？OK。
1: 那我们这个任务成功之后呢，有什么礼物吗？哦，
7: 有礼物了，
4: 我们就让黛玉妹妹鼓励你一下，好不好？
1: 好。
8: 今天两位好朋友帮我们找了那么多美食，那我当然得用我的方式把他们推销出去。好，那我开始喽。瞧瞧，这葡萄桑葚把我的手指头都给染紫了。大家买了它，可别像宝二爷一样赖上我了。瞧瞧，
1: 瞧瞧，
8: 这沧州梨子呀，特别的润。紫娟，帮我留两个。吃都快，看来今天两位朋友找得非常好，大家都非常喜欢，也希望大家多多来我们沧州玩哦。喜欢这个奖励吗？
1: 喜欢。
4: 我们也品尝过美食了，要不就开始今天晚上的大秀。

岂曰无益于子。

姓氏，修我戈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与姓氏，修我毛

0: 老师。
1: 哎，恭喜你好。
0: 怎么样，一个人的诗经之旅如何？
1: 我觉得挺好的，印象非常深刻。从毛公冒着风险传授诗经，到今天运河边人人吟唱，这条传承之路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是的，沧州人对于诗经的热爱其实从未改变，文化的血脉可能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
1: 是的，
0: 所以千百年来呢，运河两岸一直是诗心长存。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3: 赚钱这就是全家人的欢乐聚会。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9: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欢迎步入听风大道。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0: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
11: 我想给他指点指点劲儿。
10: 哦，原上只留下。
11: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9: 老师，您唱的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